公金合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高赞美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是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祖国至今的歌曲。

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0: 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变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变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

0: 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1: 2025圣乐响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2: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3: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4: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3: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嗯，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小麻雀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那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您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你这个叫马上啊，那我带你玩。

0: 听好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了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0: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1: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打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打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打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好香，好软，
4: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蜇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汪汪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

0: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1: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你爷爷做金色的梦。
0: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1: 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0: 啊，那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1: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0: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2: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1: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2: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0: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1: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2: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0: 哎，那是什么啊？
2: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0: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2: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

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打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捞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

0: 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的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2: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蒂斯海蒂斯海蒂斯海蒂斯。
2: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达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

0: 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达海，该回家喽！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喽。
0: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日本的地震哦。

相信昨天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哈，在昨天的下午呢，日本的熊本县啊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啊，这起地震呢是发生在昨天当地的时间哈，下午4点27分啊，因为熊本其实是台湾这个想要去日本旅游的很多人都会去的地方了哈，那更重要的是因为台积电在日本有设厂，所以这起地震呢，我相信呢很多人都蛮关心的。那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发生了超过150次的余震哦，而且造成的这个灾害呢似乎也蛮明显的哈。像昨天呢发生这个地震之后呢，有一个知名的这里是很多去日本观光的人会去逛的日本的这永旺购物中心啊，发生了爆炸哦。那这个爆炸呢，现在呢还有这个失踪的人哦，下落不明哦。那有两名20多岁的女子呢是当场丧命了哦。那另外呢有一名女子呢是没有呼吸心跳哦。那陆陆续续也救出了一些伤者了哈。那至于接下来还会不会有其他伤亡的情况呢？可能呢这个还会有更新的数字就是了。那地震发生之后呢，在熊本的很多医院都人满为患了哦。在其他的灾情的部分呢，大家看新闻也看到，有发生这个房屋倒塌，还有火灾的情况，那有一些知名的古迹呢也受到了毁损就是了哦。总之呢这个地震呢，的确让大家蛮害怕。那昨天发生之后，大家有想到齁，其实在十年前齁，就是2016年的时候，熊本也发生过一起地震了齁，所以十年之后再发生这个大地震呢，让大家就觉得这个地震真的很难防啊。也对这个地震造成的灾害呢，大家就当然是非常的这个关心哦。那尤其是我刚刚说了哈，台积电在熊本有设厂哦，那到底发生地震之后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哈？那昨天呢台积电也说明说这个是在日本厂区第一次面临的这地震的考验哈。这个也达到了他们厂区设定的疏散标准啊，所以基于员工的安全的第一原则呢，最高的考量啊，已经迅速启动了紧急的应变的程序啊。那经济部呢也表示说啊，像台积电啦，还有延华啦、台达电等等哈，厂区呢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啦齁。那当然啦，这个后续的情况还是值得观察就是了啊。那在昨天地震发生之后呢，日本政府呢也特别强调说齁，他们的自来水变得浑浊，所以呢熊本市政府呢呼吁民众不要来饮用自来水哦。我们知道日本呢这个他们的自来水是可以生饮的啦齁。但是呢现在发生的这个地震呢，如果你刚好人在熊本啊，或者要去熊本旅游的听众朋友呢，要注意一下这个最好啊，不是最好就不要啦齁，不要喝自来水啊，那要喝水呢还是煮沸之后再喝齁。好，那当然啦，我刚刚说了齁，熊本算是台湾人到日本旅游的一个热门景点啊。那在地震发生之后呢，尤其现在又是暑假期间呢，很多人可能也安排要去熊本旅游。那现在呢你可能出发到熊本旅游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你的航班有没有变化哈。那华航跟新宇呢今天呢都同步宣布会加开返台的班机，因为昨天熊本的机场是关闭的啦哈，所以可能很多的旅客的行程有受到耽误哈。那华航呢会加开福冈飞桃园的航班哦。那另外呢新宇呢则会增派熊本飞台北的加班机哈，并且视营运的情况跟当地的状况呢来调整后续的安排啦哈。所以这个
我们的国航齁，这次应变还算是蛮快的哦，但不过这个可能还有很多变数啊，还是

这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前往福冈啊这些地方，不管是旅游、访友啊，或者公出的也好，最近呢注意一下航班有没有变化。那至于已经在这个熊本、福冈旅游的朋友呢，则也要注意一下哈，你的班机有没有受到影响？那如果有受到影响，是不是要做什么样的安排啊？那刚刚也讲了哈，新宇航空跟华航呢已经安排了加拍这个返回台湾的班机哦，所以大家也注意一下这航班的讯息了哈。好，我们当然都希望这个大家都平安就是了。最近的这个地震哈，好像从亚洲一直到美洲从台湾到日本都有发生了哈。我们好像上礼拜呢才发生的这个地震呢，哇，没想到昨天的日本这个大地震也是让大家呢蛮惊吓的，就是了哈。好，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就是了。好，那关心完地震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哈。那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在增强啊，最快今天呢白天就有机会发展成强烈台风，不过距离台湾呢是相当的遥远啊，预计是朝日本东方啊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所以啊日本除了有地震啊，现在还要防台风啊。当然了，也是提醒了，最近如果要出发到日本旅游的朋友，还是注意一下这个台风讯息哈。那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的影响，也没有要发海上警报，它就是一个台风讯息。那至于今天的天气形态跟前几天差不多，西半部的高温上看35度，局部地区呢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啊。好，那至于这个天气闷热啦齁，所以请大家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要注意防晒就是啊。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相关的讯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心股市的变化齁。今天的股市大家看台股齁。好像没有大家想象中跌得那么凶啊，但是呢如果你看昨天的这个美股的话呢，可能就很担心啊，今天台股会不会呢受到波累。的确有了齁，待会再来跟大家报告台股的情况，因为才刚开盘没推送。我们先看一下昨天的美股四大指数的表现啊，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1.03%， 上涨了 537.24 点，收在 52,747.32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1%， 涨了 15.60 点啊。那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 55.17 点，跌了 0.22%， 来到 24,876.91 点。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持续下跌，而且也是昨天的重灾区啊，又跌了 4.49%， 将近快要 5% 的跌幅啊，跌点是 519.20 点，报收价是收在11,035.68 点哈。好，所以呢半导体类股呢持续在于晶片股重挫的这个影响之下呢持续的走低哈。像美光啦、SK 海力士啦、ADR 啦下杀都超过了 8% 哈。SanDisk 这家公司呢还暴跌了 13% 了啊。所以呢现在哈这个好像呢大家对于 AI 的疑虑呢有开始增加的这个趋势啊。像大家呢也担心像辉达啊要为这个 OpenAI 相关的资料中心所提供了2500亿美元的资金啊，这个让大家就认为说会不会让AI 相关的产业进入一个所谓的循环融资的风险啊，就一直投入大量的金钱啊。这件事情呢市场呢似乎呢还是蛮忧虑的啊。那昨天呢这个虽然有这个忧虑，辉达还是逆势上涨了 0.25% 啦，不过 AMD 这家公司跌了 8.15% 啊，那应用材料也跌了 7.82% 啊。那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则是下跌了 1.7%， 日月光重挫了 7.17% 啊，哇，联电呢跌更猛啊，跌了 9.01% 啊。好，所以大家可以预计今天的台股开盘啊，的确啊刚刚开盘呢虽然没有跌很多，但现在呢已经跌了650点了啦啊。哇，这个
今天的盘市

真的哈，可能呢也是需要这个一点奇迹啊，才有机会可能跌少一点点，甚至收红了哈。待会再来跟大家关心台股的状况。不过我们看一下，昨天这个美股呢，刚刚说了哈，重灾区在费城半导体啊，真的就是最近的一些疑虑哈，包括了刚刚讲的哈，对于这个 AI 的资本支出啊，还有接下来呢，他们的获利情况哈，那这礼拜呢，亚马逊啊、苹果啦、微软等等都要陆续公布财报哈，大家也非常关心财报的状况哦。所以市场上呢也在观望哈。所以这些科技类股呢，的确哈，就是大家关心的焦点了哈。那在礼拜一的时候，我们也说过了哈，中国的记忆体的晶片制造商长兴存储呢，在上海挂牌啊，那上市的首日呢，股价就暴涨了466%哈。不过昨天呢，也出现下跌的走势，不过跌的还不多就是了。但是因为大家对于这家公司，接下来会不会影响到一些记忆体啊，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些大厂，他们的出货的情况啊，也就是会不会抢到一些单子呢？似乎市场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了齁。有人认为说呢，啊，这个长兴储存呢，影响的程度是有限的，因为呢他们可能还是以供应中国的厂商为主齁，哦。那像海力士啊、美光啊等等这些全球知名的这个记忆体的大厂呢，他的客户遍及全球了齁。所以呢影响应该不会太大就是了齁。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两种看法都有，不过呢我觉得还是要观察啊，真的也不能小看中国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企图心啦齁。好，那当然了齁，昨天的美股重挫呢，其实可能跟雅股有关系齁，哦。过去呢我们像台湾的投资每天在看台股之前都要关心昨天的美股的情况，可是呢最近可能情况倒过来了齁，哦。就是美股开盘呢可能要先看一下白天的亚洲股市的表现，尤其是韩国齁，哦。昨天的韩国呢又熔断了齁，哦。这个而且呢他这个韩国的股市呢最后呢是重挫了 10.8% 齁。那昨天的熔断也是今年第八次的熔断了齁，因为他们有规定齁，哦，熔断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跌 8% 就要先熔断暂停交易，那第二阶段呢是跌 15% 齁，哦，也要暂停交易。那如果你跌到 20% 的话呢，那个就直接收盘了啦齁。好，那昨天呢依然齁是跌了 10.8% 齁，哦。那当然不用讲齁，哦，这个主要还是海力士齁，哦，它暴跌了 14.65%， 三星呢也重挫了 13% 啦齁，哦，主要还是这些半导体类股呢拖累所致齁，哦。那昨天的台股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影响齁，哦，待会再来一并跟大家来聊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哎，姐夫记得在上个礼拜吧，在节目中就有跟大家说了，在天气变热的情况之下呢，病毒也蠢蠢欲动，像肠病毒呢，还有新冠的疫情呢，都持续升温当中啊。那讲到新冠疫情呢，昨天呢，这个疾管署也公布了数字，门诊就医的人次呢，连续七个礼拜在上升啊。上个礼拜新冠门诊的急诊就诊人数就突破了万人大关啊，而且新增了42例的本土的重症病症啊，两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啊，所以疾管署呢，预估这一波的疫情高峰啊，约在8月16号，那到时候呢，单周就医的人数就会高达5万1000多人啊，那9月下旬才有可能会往下降哈。在公布的两名的死亡病例呢，其中一名是70多岁的男性啊，患有糖尿病等慢性病啊。那去年10月就曾经接种过新冠的疫苗，但并没有接种第二剂的疫苗。那7月中旬就因为发烧就医啊，确诊是感染了新冠病毒啊。那后来经过急救呢，治疗呢无效而病逝哈。好，那在这个重症的部分，年纪最小的是南部有一位刚满七个月大的女婴，那这个他们呢，这个家属发现呢，女童有这个全身发烫这种情况，而且呢

全身抽搐，还有嘴唇发紫等等哈。那后来呢？到加护病房去治疗，有恢复意识，现在还在观察当中哦。好，那总之呢，就是呢，新冠的疫情呢，正处于高峰当中啊。如果大家呢想要打疫苗的话呢，疾管署是表示说哈，现在呢，这个疫苗呢还有43万多剂哈，应该可以足以应付到9月上旬的流行期了哈。那目前呢公费的新冠疫苗接种几乎都是全面性的，只要满6个月尚未接种本剂疫苗者都可以免费接种啊。那今这个疫情升温啊，接种的措施延长到今年的9月28号为止。65岁以上的长者、55岁以上的原住民以及免疫不全者等三类高风险的对象呢，如果已经接种第一剂，而且间隔了6个月哈，要尽速去接种第二剂啊，来提升保护力，借此呢降低重症或者死亡的风险啊，这是疾管署的提醒。好，总之呢就是提醒大家了哈，既然呢现在呢病毒又在蠢蠢欲动的情况之下哈，你出门的时候呢，把口罩戴好哈，出入公共场所呢最好戴着口罩啊，那搭乘不管是捷运啊或者是这个公车啊这种大众交通工具的话呢，最好也是全程把口罩戴着了啊，来保护自己，那同时呢也减少被传染的机会嘛，那我是觉得，趁这个时候呢，多留意一下也不错哈。然后呢，记得啊，就是勤洗手哈。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当时啊，病情这个严重的时候呢，很多人随身都会带着一瓶这个小酒精呢，来擦拭或者是这个，这个洗手啊，哈，做消毒哈，我觉得该做的防护多做一点了哈，都是好事就是了哈。好，总之呢，请大家多留意就是了。好，回来关心一下其他的金融市场的资讯哦。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昨天的美国股市呢，费城半导体呢，是大跌哈，又成了重灾区啊。那几个因素里面呢，有几个是跟中国有关的嘛哈。第一个当然就是长兴存储在挂牌之后呢，对于市场认为这个它会瓜分掉一些记忆体的市场啊、哦。那刚好最近呢，这个记忆体的相关的股票呢，也从高档呢一路的下跌啊、哦。那再加上韩国的股市在熔断，还有这个所谓的单支的杠杆型的ETF 个股型的这种杠杆型 ETF 呢，造成的整个市场的这个下杀哈，当然也影响到全球的相关的标的就是了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昨天节目中也讲到，就是中国在这个 DUV 微影设备的技术上面呢有重大的进展哈，所以这个大家也认为说会不会威胁到现在的龙头也就是荷兰的公司爱斯摩尔哈，因为它长期主导了全球的 DUV 跟 EUV 的微影设备市场哈。那因为其中呢 EUV 设备是全面禁止出口到中国，那你禁止出口到中国，中国当然自己要想办法，所以他们自己呢当然也要开始去研发啊、哦。那这个 DUV 的设备是受到荷兰出口许可，但是有限制的就是了哈。好，那如果现在中国能够成功的建立本土的 DUV 的设备的供应力的话呢，当然就会降低对海外设备商的依赖度哈，那这个当然就是会让这些大厂哈设备厂呢，受到一些威胁，所以呢，昨天爱斯摩尔的股价在美股呢，也盘中呢下跌超过4%哈，所以中国的半导体啊，也许它的技术还没有真的来到前面，可是它有没有在急起直追呢？一定是有的哈，这个我觉得也不要轻敌哈，这个也许啊，他跑得比你慢，可是呢，他如果集各种不管是公有或私有的资源呢，全力发展啊，他的爆发力，其实我觉得从过去的例子来看哈，真的不容小觑，不容忽视就是了哈。好，所以这个事情呢，还是要特别留意啦啊、那。另外呢，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
美元的走势齁。美元呢昨天齁、

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1%， 来到 101.42 啊，从一个月的高点呢开始回落哦。啊，当然了，你这礼拜呢，联准会要开会了哈。我们礼拜四的凌晨台湾时间了哈，应该就可以知道联准会这次开会的结果，以及联准会的声明，还有联准会主席啊，华许呢会说什么啊？不过现在市场正在观望当中了哈。目前呢，根据市场的 Fed Watch 的这个预测呢。利率维持不变的几率是 69%， 也就是说这次呢不会降息啦齁，当然齁、哦、也不会升息齁、哦、预测这样子的大概有70%左右齁、哦、当然这个是不是真的如此齁、哦、还是得他们的这个开完会之后才知道，不过大概这次还应该不就是继续这个观望了哈，不会有任何的动作。那九月就不一定了哈，那到时候再看，因为现在很多人认为九月有可能会升息啊。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昨天美元的走势啊。那至于其他兑换美元的货币呢，欧元目前的汇率走势大概来到1欧元兑换 1.1389 美元，美元对日元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63.78 日元齁。同样的日本的央行开会齁，也要密切注意到底会不会有动作呢，因为好像已经有官员开始出来齁，就是警告说齁，这个不要随便去放空日元了齁，这个、日元贬值如果超过一定幅度的话，日本的央行是会来干预的哈，所以这个礼拜是全球的央行周，要特别密切留意一下各国央行哈，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啦。好，那看完了美元，我们来看一下黄金的部分哈。黄金呢，昨天也是收低的哈，黄金现货呢下跌了 1.2%， 来到每盎司 4026.49 美元。盘中呢一度触及了7月21号以来的最低点啊，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则是收低 0.9%， 来到每盎司 4038.70 美元。原则上不管是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不是这个黄金的期货，或者是黄金的现货呢都目前还是维持在4000元每盎司这个以上的这个价位了哈，所以我说4000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的重点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黄金的部分哈。当然黄金的价格呢除了要观察美元的走势哈，另外呢这个礼拜四美国呢也会公布6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啊，这个也是联准会非常关心的数字啊。那个数字呢表现出来，如果有通膨的疑虑的话呢或者是没有啊，都会影响到黄金的走势哈。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呢，昨天油价又出现明显的下跌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4.8%，跌了 4.27 美元，来到每桶 84.09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4.1%， 跌了 3.35 美元，收在每桶 79.26 美元，跌破了每桶80元的这样的一个价位哦。所以美国的原油呢率先跌破80元齁，这样这个北海布兰特原油呢大概84元啊，可是因为呢现在齁正处于美国跟伊朗齁瓶颈期啊，因为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爆发军事冲突了，所以市场上对于两国的外交谈判又这个现出了一些曙光齁，开始有一点点乐观了齁，所以呢油价就顺势下跌了齁。不过齁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到底会谈是怎么样，我说过这个很多人大概呢也现在不去预测了，也很难预测了哈，一下说东一下说西，一下停火一下又这个开启战火一下谈判顺利，一下又暂停谈判已经搞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了。好，总之呢你就是注意一下中东情势的发展，以及呢原油的供需的情况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油价的部分哈，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啊，台股呢目前开盘。

之后呢，就一直是处于平盘以下，有稍微的出现了平盘以上啊一下下的时间啊。那目前呢是跌了459点，来到 41,143.58 点啊。那至于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呢，目前是跌了10块哈、啊。嗯，刚刚一度拉到平盘是2280元，目前呢大概是2270元啊。那至于联发科呢，则是跌了120元来到3195元，跌幅呢超过 3%。 昨天的联发科呢还出现了跌停的价位齁、哦。之前这个联发科也是很多人关注的指标类股齁、哦。嗯，但昨天表现相对来讲就比较疲弱一点点啊、哦。整个台股今天看起来呢到目前为止齁、哦、气势还是蛮弱的啦。到底待会会怎么发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继续关心啊、哦、其他的财经信息。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大家有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第三段开始之前的一个广告，就是我们的广播研习呢第八期啊，又要开课了哦。开课的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哦，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上课的时间呢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哦。我们呢这次的上课呢，报名费呢，听友的优惠价是8000元哦。上课的地点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大家呢，踊跃报名来参加，最好就是你找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哈，大家有个伴，这样呢，上起课呢也比较开心，比较有乐趣一点哦。我们的报名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来询问相关。关的讯息啊，欢迎大家一同来共襄盛举。好，回到金融市场的讯息啊，我们看一下台股的表现哈。这个台股今天表现呢，刚有跟大家说了哈，真的表现呢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疲弱哈，基本上还是受到昨天美国股市的费城半导体啊，大跌的影响了哈。那还有就是昨天的韩国股市哈，又出现了熔断哈，让大家呢，真的是蛮担心的。目前呢，台股是跌了742点，已经跌破了41000点，来到40863点。所以现在市场上呢，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台股会不会跌破40000点呢？好，当然是不希望了啊。可是呢，最近这个股市真的是非。

非常的疲弱，你看一天呢就可以跌了1000点，甚至2000点啊！如果照这样跌法的话，坦白说，这个4万点要破哈，真的也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啊。当然不希望了哈，希望呢还是有奇迹。而且今天的韩国股市开盘之后，目前呢，是上涨了，涨了不多了哈，因为一开盘是涨蛮多的，后来呢又跌到平板以下，目前又拉上来了哈，也是震荡幅度蛮大的哈，只要不要再出现熔断哈，因为它一出现熔断啊，这个全亚洲的股市啊，尤其是台湾啊，这个跟韩股的联动性呢算是蛮高的，因为呢这个涨的股票基本上都是同一个类型的哈。那韩国如果可以守稳的话呢，对于台股来讲应该是好事，而且对美国股市来讲，尤其是费半的指数哈，应该也是好消息的哈。所以希望今天台股跟韩股都能够表现比较好点啊，尤其韩股如果能收红的话，看是不是我们的台股的加权指数也能够拉一拉就是了哈。但是呢，看到昨天的台股表现，现在呢，大家信息呢似乎有一点点薄弱就是了。昨天的受到全球晶片股跳水的影响啊，亚股几乎是全军覆没。我刚刚说了嘛哈，因为韩国又出现了熔断的情况，所以台股呢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开低走低，最后中场呢重挫了2030点，这是史上第三大的跌点哈。前三大都是跌2000点以上就是了，所以昨天收在41603点哈，42000点，昨天就已经失守了哈。那今天至少41000点要守住吧哈，要不然连续几天都破重要的这个千点的关卡，也实在是蛮可怕的就是啊。那跟前破的低点41967点呢，也昨天被跌破了哈，所以整个如果以技术线型来分析的话呢，现在就是属于弱势的情况就是了啊。好，那到底呢台股要跌到什么时候呢？专家是说要看三个止跌的讯号。第一个，台积电跟大盘都能够站回五日线。那第二个呢，就是外资的台指期货空单不可以再扩大哈，因为呢外资最近在台股空单布的蛮多的哈。那第三个就是筹码面的问题，就是融资余额是不是可以继续有效的减肥啦啊。那在昨天跌了2000点之后呢，金管会也出来信心喊话了哈。金管会表示呢，目前的信用交易的整户担保维持率仍维持在 175%、距离130的融资追缴的门槛尚有一段距离。这当然是讲整体了，可是有些个股可能跌到如果你是用融资去买这些股票的话呢，可能都已经跌破了130的这个追缴门槛，要么就得断头，要么你就得去这个追缴金额齁。好，那在整个市场呢，昨天这个刚刚也说了齁，总共跌了2030点齁。那至于这个买卖的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合计卖超了1176亿元，1000亿哈，没有看错哈。那这个外资哦，就不用讲了啦哈。外资呢是卖超了874.8亿元哈，你看1000多亿的卖超里面哈，外资就占了超过800亿元哈，而且呢，在台指的未平仓的净空单增加了3556口哈，来到82255口哈，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在现货或者在期货市场呢，外资都是偏空的操作，所以刚刚也说了哈，他们什么时候不在期货市场在扩大空单齁，可能也就是台股止跌的一个讯号就是了啊。昨天的台股真是绿油油的一片了 看着大家都惨兮兮的齁。所以呢可能很多人呢昨天的看盘连看都不想看齁，开始这个就找别的事情做了齁。那像最近这个跌成这样子，很多人苦中作乐，看到网络上呢很多人呢就开始出现一些所谓的顺口溜齁，比如说呢什么买了国巨来生再聚齁，还有什么这个
还有很多的其他什么金句啦，我觉得网友也蛮有才的，就是了哈。哎，也能够苦中作乐哈，但还是希望这股票呢不要再跌了，然后再跌下去，可能很多人呢真的身价就大缩水了哈。哎，当然有些人可能是从赚多变赚少，但也有一些人呢本来从赚了最近变赔了，很多人都高档进场，尤其我刚刚讲国巨这档股票，虽然它的价格很高，但是呢，我知道追高的人也不少，就是了啊。昨天看到新闻里面还看到有艺人哦，这个也是去买了国巨的股票，现在惨遭套牢了哈。其实就是一直提醒大家哈，不要这个追高杀低哈。但是这个追高这件事情呢，大家看到这个股市在开欢乐 party 的时候呢，大概也会迷失了哈，哎，就忍不住手痒就要去买啊。但是一买呢，可能就被套牢，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有纪律的去投资。大家也知道纪律很难，姐夫知道要维持这个纪律不是那么容易，可是呢还是啊要这个告诉自己啊，停利停损要做好哈，不要去做高杠杆的操作啊，也不要去追高，更不要杀低哈。好，这总之呢哈，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投资路上走得更顺利一点点啊哈。啊，这个是有关于台股昨天的表现啊。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哈。那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呢也是贬值，所以是股汇双杀啊。昨天的台币在盘中曾经大跌了1.5角哈，那后来呢，中场的时候呢是贬值了7.9分，来到32.384元哈，成交的金额呢总共是25.26亿美元，大概呢最近台股呢这个在走跌啊，台币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了哈，所以台币呢目前贬值的情况可能会持续，而且呢目前看起来 32.5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齁，那就看看了齁，央行是不是要坚持齁，这个守住 32.5 呢齁，如果这是央行短期的一个底线的话呢，或许齁，这个在操作上你可以稍微做一点参考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跟台币汇市的走势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两个修法的新闻齁。昨天呢有两个法律呢是通过了三读齁。我觉得这个法律呢通过呢跟很多人都有一些关系齁。那我们来看看呢昨天通过哪个法律呢，昨天立法院呢三读通过了民法相关的修正案齁，删除了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这个规定齁。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特留份的意思，就是说你遗产呢有受到法律的保障齁，就是你的遗产呢要配给谁齁，有一些顺位啊齁。那这个兄弟姐妹呢是在第三顺位齁。那那个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个问题呢，最近从去年开始呢就是讨论的蛮热烈的啊，因为大家也知道齁，依照现在的整个社会的状况齁，兄弟姐妹之间啊，很多啊，这个不要说兄友弟恭了哈，这个能够好好的来讲话的啊，或许都已经，是少数啊，没有啦，这个开玩笑。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兄弟姐妹是老死不相往来啊，反目成仇的也不少啊，尤其为了争遗产这件事情啊，闹上法庭的这些新闻哈，我们也没有再少看过就是了哈。那尤其对于这个，如果像这种兄弟姐妹感情不睦啊，你这个过世之后呢，遗产还要留给他，大家一定觉得这个心里非常的不舒服也不爽啊，所以呢，很多人就这个来建议要修法啊，把这个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啊，来把它删掉哈，尤其是对于单身者哈，没有子女者哈，来讲的话呢，他们真的认为，我的钱要怎么分配齁，我自己最好能来决定，但我不想留给我们兄弟姐妹齁，可是你的法律规定在那边，我走了当然也管不到了，可是就觉得呢我就不想把钱给留给他们齁。那法务部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也提出了修法的版本齁，那昨天呢立法院三读就通过了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这个
规定哈。不过继承的顺位呢，他们还是属于第三位就是了哈。这个问题呢，就是我的钱到底要留给谁哈？

那很多人说现在预立遗嘱，那是不是遗嘱说要给谁就可以给谁呢？那遗嘱要怎么列呢？姐夫呢找一个时间啊，请这个专家啊，请这个法律专家来跟大家好好聊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的家庭可能都会面临这些遗产分配的问题哦，不是只有钱人有这个伤脑筋哦，那其实一般平民哈，也可能会面临相关的问题哦。我们看很多新闻都可以看得到，尤其有些名人的这个遗产的争夺战啊，真的比八点档的连续剧还要精彩哈。好，所以早一天呢，我会请专家来跟大家好好聊聊我的钱该留给谁，该怎么分配哈。好，这个是昨天立法院通过的三读的一个法案。另外呢，昨天立法院还通过了一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部分条文修正案哈，增加了一个就是毒驾或者是拒绝毒测者一律是吊销驾照，三年内不得考照啊，终于了哈，有进一步对这种毒驾的法则哈，这个列出来了哈。但是我是觉得三年内不得考照，这个似乎太宽容了一点点哈。那另外呢，在这个条文修正里面呢，还有包括了无论车辆属于何人呢，都要将它没入哈。而且呢，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呢，终身不得再考照哈。好，那有人认为说这不管车辆是谁，如果我借别人的车，我毒驾哈，去出了意外的话，那这个车子要被没收，好像不公平哈。我倒是觉得哈，看起来好像不公平，可是呢，说实在话，你要借车给别人，你其实自己也要稍微评估一下。当然，你可以说我怎么知道他会酒驾？我怎么知道他会毒驾？对不对？但我坦白说，你会想要借车子的给的人哈，你多少对他有些了解啊，好，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条文，我是觉得倒是没有什么，我是觉得应该啦哈，可能有人不一样的看法吧哈，那这另当别论了哈。好，这个是两个修法哈，我觉得对于民众的权益哈，至少都有些保障了哈。那保障的够不够，多不多呢？这可以再讨论啊。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政策哦，大家也知道之前的新青安呢，引发了很多问题啊，所以呢，不断的有在修正啊，新青安的所谓的青安 3.0 呢，在8月1号开始要上路了哈。那新增了未满50岁本人年所得上限200万元以及区域房价总价上限等等的资格门槛设计哈。那年龄的限制的话呢，就是申贷时候需要未满50岁哦，而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不得超过80岁。那这一次的这个青安 3.0 还有排付的规定啊，也就是借款人本人的年所得呢不得超过200万元啊。那另外呢，在房价的总限上面的话，台北市不得超过3500万元，新北市、新竹县市不得超过2500万元，其他县市不得超过2000万元。那至于其他的条件的部分呢，成年本人跟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呢都没有自用住宅者呢才可以来申请，而且限制只能贷一次哈啊，所以呢，如果你有些这个年轻人想要买房子啊，也符合资格的话呢，我是觉得可以啊，好好的来这个规划申请一下，毕竟可以减轻一些负担就是了哈。那只是说呢，希望这次的修法不要又造成这个房市的一些不正常的这个房价上涨哈，反而助长了这个房价飙涨哦，不像之前青安被批评的这样子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向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房市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新面老师把麦克风交给我，其实我压力很大，因为房市节目最怕两件事，第一个讲太专业听众想转台，第二个讲太轻松，我今天用大家听得懂的方式来谈一个最近比较热门而且也非常让人容易误会的题目，就是轻安 3.0 以及房贷到底怎么看。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标题叫做买房第一关不是价格，是银行贷不贷。以前很多人看房第一句话会问这间多少钱，那我现在也会建议大家先问这间房我贷得到钱吗，那能够贷几成，几年以后月付金会不会突然变得很大。因为呢，其实房贷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小时候看起来很可爱，前几年的宽限期只缴利息好像很好养，但是几年以后本息摊还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其实不是一个小孩，像是一只会吃薪水的怪兽。所以呢，今天这一集不是要叫大家害怕房贷，也不是要大家一听到政策优惠就往前冲，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是政策可以帮忙，但是政策不能够替你过生活。那银行可以借你钱，但是银行不会帮你还钱。房子这个部分可以让你安定，但是如果买得太紧，也可能让你每天听到薪水进来就又出门的脚步声。那轻安 3.0 已经正式拍板，那这次是真的放宽还是精准限缩，所以我们不用再去猜测。因为行政院从2026年7月16正式核定轻安 3.0， 然后财政部也预计从8月1号开始实施，所以一路一直到2029年的7月31号，也就是说今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再过几天，新的制度就会正式上路。那么正式方案出来以后，我们会看到的不是单纯借更多或缴更少，而是从四个方向来看。第一个是减轻负担，然后支持婚育，精准对象，还有完善管理。换句话来说，一手给优惠，那一手也把年龄、所得、房屋总价还有自住查核写得更清楚。所以轻安 3.0 的市场影响在正式上路之前就已经开始。那么买方会先盘算自己是不是符合资格，那卖方也可以以政策的额度会不会来支撑价格。那房仲代销会很快的把整个性质做成懒人包，也提醒大家，那懒人包可以看，那合约不能只给看懒人包之后就下决定。那轻安 2.0 原本是要帮助青年跟首购族买房，但政策的部分本身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在于当利率补贴、宽限期、常年贷款进入的这些条件太诱人，市场就会把它从整个居住支持变成购物杠杆。所以轻安 3.0 的新增门槛就是要回应这些副作用。那如果我们用白话一点来说，政策本身像是一根帮你搬一张椅子让你坐得比较稳。那么这次除了搬椅子之外，在椅脚再加上安全检查，那如果市场又把椅子的垫高开价最后坐得更高，那摔得更重的人还是一样会是买方。好，那么我们再问说，轻安 2.0 到底完成了什么任务，又留下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先回头看一下轻安 2.0， 它最大的问题是在高房价、高利率，还有买房门槛变高的环境下，让一部分的首购族有机会进场，这一点不能否认。但对很多青年家庭来说，能贷到款、利率低一点、年限长一点，确实可以降低一些前期的压力。可是任何政策都像吃药一样，你药吃对了可以治病，但是吃过量可能会有副作用。那轻安 2.0 的副作用就是市场上开始出现一些争议，比如说投资套利啊，或者是说贷款转租，那资格是不是太宽，高所得的是不是也可以拿补贴，甚至年纪很高的人也能申贷的这个问题。所以轻安 3.0 不是只问补贴要不要继续，而是正式开始回答三个问题。比如说利率补贴的对象如何更精准，婚育家庭如何加强支持，前端的这个缴款以及后端的查核如何防止套利，还有轻安 3.0 的制度会比以前完整，
但是它仍然不能取代房贷、所得还有家庭现金流的根本问题。哦，那我们如果说用医生开药来比喻氢氨 3.0， 那病人喊痛，医生不能只问说要不要多开止痛药，那这个要查到底是哪里痛。那越是买不起房，那不一定只是会不够借钱，而是包括像房贷、所得、供给、贷款条件，哦，都要一起看。那我们就再问一下啦，那房贷优惠是不是真的等于政府能帮我省钱？哦，这个第二个问题。房贷优惠不是就等于政府帮你省钱，而是答案是说你要看你是在哪一段。哦，如果你只是看前几年，你当然会觉得很香啊，那利率比较低，宽限期只缴利息，月付金比较少，感觉就好像房贷在买一送一一样。但是房贷不是你去买手摇饮哦，不能只看今天第二倍半价，房贷一贷就是20年、30年，甚至是40年的一个长跑。所以我们应该要问的就是，那房贷补贴结束后呢？宽限期结束之后，那如果到时候家里又多了一个小孩要养，那没有收入没有增加，支出增加的时候，这个时候房贷才会露出它真正的表情出来。所以今天我想不断的会提醒大家，不要只看房贷的前半段，要看后半段。哦，前半场是整个利率补贴还有宽限期，后半场是本息摊还还有家庭的现金流。那买房不是看你能不能进场，而是看你进场之后不能够被抬出场，这才是重点。那么氢氨 3.0 在正式核定之后的四道门槛还有两种加码。那前面已经把整个关键条件讲清楚，这次已经不是说媒体推测啊，或者是说确定啊，那方案以整个减轻负担还有快乐婚育精准对象完善机制四大面向来推动。简单讲，氢氨 3.0 不是人人有奖的买房券，它比较像是一张有门槛、有期限、有使用规则的优惠券。那你要先符合没有自用住宅的基本条件，再通过年龄、所得跟房屋总价的门槛，那银行要征审，最后你要是要真的还得起。所以氢氨的部分的第一道门槛是整个总价分期之后，那台北市的房屋总价不可以超过3500万，那像新北市、新竹县市不可以超过2500万，其他县市不可以超过2000万。那所得在区域的上限就不适用氢氨 3.0， 这个就很像游乐设施有设置身高，那这次设置的就不是身高，它是一个房价。那第二道门槛是借款人本人的年龄不得超过本人的所得不可以超过200万。那正式的方案是看个人所得，而不是看夫妻合计的家庭所得。那可降低双薪夫妻因为婚后的和平收入，这个反而是会变成被排挤的一个疑虑。那第三个门槛就是年龄跟贷款的年限啦，那申贷的时候必须未满50岁，而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限不可以超过80。那贷款虽然最长40年，宽限期最长5年，但是实际要能够贷多久还要看年龄跟银行的审核。那第四个重点就是我们新的啦，这是婚育加码。那一般氢氨最高是1000万，新婚2年内的家庭最高是1200万，那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最高是1500万。听起来感觉好像很漂亮，但是额度的提高，这个不是政府送你钱哦，是银行容许借更多，那也就是说未来你也会还更多。那此外像一般氢氨最高贷款一样是80%，那政策维持一生限贷一次还要有自助切结贷款前的审查跟贷款后的管理。但如果有被查到转租或投机或其他不合规的情况，那可能会追回10%的利息补贴。所以这个不是办完贷款就毕业，还要后面的每堂课还要点名。那我们就再继续问啦，那这样一边打房一边办补贴，政策会不会打架？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啦，齁，那如果央行一边透过信用管制让房价降温，那么财政部或公股银行一边又透过优惠房贷利息帮买方进场，这样政策会不会打架？那我想用开车来比喻是最贴切的啦，因为如果前方塞车，驾驶一边踩刹车，那这个是为了避免追撞。
可是副驾驶我们又快到了，那伸脚进来踩油门，那你觉得这台车会怎么样？这个时候呢，车内人应该会很紧张吧，而且后座的小孩会说，啊爸，你今天开车好像开云霄飞车一样哦。所以央行的逻辑是控制信用风险，那它是避免把银行太多的钱集中在不动产。那优惠房贷的这个逻辑是帮助特定的族群买房。所以呢，这个政策不一定是完全矛盾啊，但是如果设计的不够精准的话，那会造成它是一边加热的效果。哦，所以政策要问的是，那我们是到底真正在帮助自住的人降低负担呢，还是说这个只是提高市场的借款能力？那如果只是提高市场的借款能力，在房价没有往下降，甚至被新的额度往上带动的时候，那大家买房子应该是不会比较轻松，而且会买的比较贵。哦，那诚如第一前面我们提到的，第一个是整个房屋总价的这个限制，那第二个是借款人本人的年龄所得哦被限制，那第三个是年龄跟贷款的年限相乘，所以申贷的时候未满50岁，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重点，因为很多人会被这一个所限制住。那随着高龄化跟少子化的问题，其实现在台湾的自有住房的买房时间点是相应的在往后退，但只有产生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有一个80的这个限制，也就是你超过50岁之后，贷款年限最长只有30年。可是我们在宽限期的时候，可能每个月的缴款利息只有1万多甚至2万出头，但是当宽限期结束之后，一下子本息摊还，它就会提高到将近是1翻倍以上。哦，那这也造成目前这个轻安最令人诟病的一个地方。哦，所以我们在第一阶段先谈一个重点啦，哦，因为轻安 3.0 它其实已是正式拍板，那它的整个核心不是让买房子的人像借更多，而是把支持度集中在像青年啦、首购啦、自住啦，还有这些婚育家庭。那同时他会考虑到你的年龄还有你的所得，哦，那总价跟房贷查核之后，那降低整个资源错置啦，哦，那其实政策没有好坏，但政策就像一把雨伞一样，哦，它可以帮你挡一点雨，但是如果你是硬要在台风天买房，那我还是站在贷款压力最大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哈，那即便是再大的雨伞，可能也救不了你哦。所以第一段的部分，我想要留给大家一句话，就是说，房贷优惠它不是一个免费的午餐。那正式方案里面写的是最高额度跟最长年限，那最高额度跟最长年限，它不是保证说你一定可以贷到这个钱哦，而且不是保证银行它一定会照单全收，所以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一定负担得起。那很多人会把轻安前面提到的这个总价门槛，像台北市3500，然后新北市跟新竹县2000，其他地区1500，当作是你一定借得到钱的这个部分。所以要跟大家提醒的，这个是所谓的最高额度。然后80的这个部分，不管你是50岁啦、45岁啦、40岁，这也是最长年限，哦，所以这个不是说银行就给你一个保证。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轻安 3.0 8月要开始实施，所以以后你在买房子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考虑的不是房价，不是地段，不是区位，而你要多考虑的就是你的房贷到底能不能贷得到钱。好，哦，那广告前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最关键的一个段落，就是为什么前几年贷的少不代表真的会比较轻松，那什么叫做房贷悬崖，那为什么第七年回到房贷原来的利率之后才看得到比较完整的长期负债。那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谈房贷的第二段，哦，前几年缴的少不代表你就真的比较轻松。

0: 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房市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那上一段我们谈到清安 3.0 已经正式核定，那8月1号就要上路。那这一段我们要谈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前几年缴的少不代表真的就比较轻松很多人听到宽限期会觉得很开心，那觉得前几年只要缴利息压力比较少，这当然有帮助。但大家要记得，宽限期它不是魔法，它只是把整个本金往后还。就像你今天吃火锅，那店员说前面先不用付钱，那你很开心，那点了和牛啦，点了海鲜，点了龙虾，结果结账时被告诉说那这个账单还是在那里。所以宽限期只是让账单晚一点来，不是把账单变不见。那么什么叫做贷款悬崖，也就是说我们常听到一个叫房贷悬崖。那我用白话说就是前面走得很平，后面突然你会遇到一个大斜坡。那前几年因为有补贴，那有宽限期，那月付金看起来就觉得很亲切，好像是房贷在对你微笑一样。但是等到宽限期结束，本金开始进场，然后呢利息补贴跟着退场，利率又回到原来的市场水准，这个时候月付金就会突然变得很重。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的收入没有增加，而家庭支出却增加，那例如说有小孩出生啦，或者是说长辈的医疗啊，然后我们现在常讲的这个三代同堂，有车贷啦，保险啦，学费都来了，那房贷的部分它就会变成是每个月的固定支出，形成一个家庭压力的测试点。所以房贷悬崖不是说房子一定会出问题，而是在提醒大家不要只用前几年的轻松感去判断未来30年的这个负担能力。好，那你会问啊，那正式的方案应该怎么算？所以清安 3.0 第七年之后才是照妖镜的现身啦。那我们直接用正式的方案来做一个简化的试算。那假设你现在贷款是1000万，那最长40年，那并使用5年的宽限期，现行的利率假设是 2.275%, 那清安的优惠

前三年它会降为 1.775%， 前三年都只有缴利息，每个月大概是付款14800左右。那么从第四年利率大概是 1.9%， 缴利息的话大概是15800，那第五年的利率大概是 2.025%， 只缴利息的话大概是16900。那这些数字看起来好像是慢慢增加，那不像是做自由落体，但账单确实每年都在涨高哦。所以真正的转折点在第六年。那如果是把五年期的宽限期都用满，所以本金还是接近1000万，接着就要在剩下的35年来摊还。那以第六年的 2.15% 来估算的话，月本息摊还大概是在33900。那从第七年开始回到原利率的 2.275 之后，月付本息大概就是34600。那前后相比，就是我们在第一段讲的这个月付金不是只有多一点点，而是接近翻倍。啊，这个只是为了说明现金流的一个简化试算，还没有纳入以后的这个利率变动啦，费用跟个别银行的条件。重点不是数字，而是一定要看的四个时间点啦，就是前三年，还有第四年到第五年，宽限期结束的第六年，以及补贴完成退场的第七年，四个阶段都能够承受得住的话，这个就会比较安全。那清安 3.0 的3+3补贴前六年会逐步收散，第七年回到原利率，所以正式方案的3+3，第一个3是清安 2.0 跟 3.0 的贷款户都可以享有的三年利率优惠，那包括银行减收 0.125%， 加上政府的补贴 0.375%， 以目前的条件计算的话，优惠后的利率大概是在 1.775% 左右。那第二个三是满三年以后，政府的补贴会每年减少 0.125%， 那以目前原贷款的利率 2.275% 推算的话，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的利率它就会分别是 1.9%、 2.025%， 还有 2.15%。 那从第七年补贴满，它会回到原来的利率条件，那这下子就不是银行突然把伞收走，而是连续三年它会慢慢收伞。所以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要看的是三张表，第一张是前三年的优惠期，那第二张是从第四年到第六年的逐步退场，第三张是第七年以后回到原利率。那如果还是继续使用五年宽限期，那更是要把第六年本息摊还的跳升另外圈起来，所以如果你看第一张就像看交往前三个月的甜蜜讯息，那完全不看婚后的税电账单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再问一下，那宽限期到底能不能用？那我会这么回答说，邓耀，你讲的这么可怕，那宽限期是不是都不要用？其实也不是啦，齁，那宽限期本身不是一个坏东西，坏的是你把宽限期当成是永久的月付款。那宽限期适合什么人来使用？那例如说刚买房，你前期要装潢啦，买家具啦，搬家啦，现金流比较紧张，或者是换屋族，旧屋还没有卖掉，需要一点时间来衔接。那或者是收入确定在几年后会提升，那这些情况之下，宽限期它就可以当作是一个缓冲。但如果你本来就是因为负担不起本息摊还，才靠宽限期硬是把房子买下来，那你就要特别小心了，因为宽限期结束之后，问题它不会自己消失，它只会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来你家按门铃。那我常说宽限期它像一个止痛药啦，短期可以减轻疼痛，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治疗，真正治疗是你的收入、支出、储蓄、贷款结构能不能平衡。所以三个看不见的价格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利率、年限、宽限期。那很多人现在在买房只看总价，那看说啊，这间1500万啊，那间1700万啊，觉得价格很清楚，但其实买房子还有三个看不见的价格，就是我们要讲的利率、年限跟宽限期。
哦，那第一个是利率啦，那利率看起来只差 0.15%， 好像就是说你买早餐的时候加一颗鸡蛋，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整个总价1000

万啊，或1500万的房贷里面，时间又要拉长到30年、40年，那差距就会变成很有感觉的一个月付金跟总利息哦。那第二个是年限，哦，那年限拉长，月付金会降低，这个对前期的现金流很有帮助。但年限拉长代表你跟银行的关系也会拉长。那有人说，婚姻是一个长期的承诺，哦，其实房贷也是一样。而且房贷通常比较准时，那每个月会提醒你它还在。那第三个就是宽限期啦哈，那宽限期降低前期月付，但本金还在，你没有还本金啊，就像冰箱里面的蛋糕一样哈，你今天不吃它明天还在，差别是蛋糕可能会坏啊，可是本金它不会坏掉啊，它会一直在那边等着你啊。那还有就是说，贷款额度的提高为什么不一定会是好事？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啦齁。那贷款额度提高不一定是好事。很多人听到说，我可以贷更多会很开心，但可以贷更多意思不是政府送你更多的钱哦，而是你跟银行借更多，未来也要还更多哦。如果政策让整个买方借款能力提高，但是房价没有下降，甚至卖方把你的借款能力当成是一个新的开价基础，那结果就是你不是买的比较轻松，而反而是买的更贵啊，买的更久，买的更重哦。这就像你本来只是想吃一碗牛肉面，那老板跟你说，你信用很好，可以分期买10碗，问题是你今天肚子只能装得下1碗，那分期10碗不会让你吃得比较幸福，只会让你未来的10天每天都还在吃牛肉面一样。所以听到婚育家庭提高贷款额度，或者是说任何政策贷款额度增加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要先问两个问题啦。第一个，这是不是可以降低整个家庭的负担？那第二个就是市场是不是可以把高额度转化成更高的总价？政策的额度是上限，它不是家庭的预算哦，这个要提醒大家。所以家庭的这一本账本来看的话，不能只算房贷，而且我们也要把生活算进来哦。那买房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只算房贷不算生活啦。那很多人在看试算表，月付金4万5，那家庭收入12万，觉得好像还可以，可是你还要吃饭啦，还有交通啦，还有保险啦，医疗，手机要缴费啊，水电瓦斯管理费，孩子教育等等，父母孝亲，这就像你要喝一杯珍珠奶茶，不要小看珍奶哦，珍奶不会让你破产，但是如果没有算进去的这些小支出全部加起来，会让你的房贷压力就变得很有存在感哦。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用3层试算来看买房。那3层试算，第一层就是用现在的利率试算，那第二个是用利率增加一点点试算，第三个是试算什么？宽限期结束之后本息摊还开始的月付金试算。那如果这3层的试算你都可以睡得着，那就比较安全。那如果试算完你晚上看着天花板到凌晨3点，那就表示这房子不是房子的问题，而是你的现金流在跟你求救了。所以给首购啦，给婚育家庭还有换屋主的一个提醒，我们把这一段再讲得更实用一点，分成3种人来看。那第一个我们来看首购族，首购族最容易被现在不上车以后会更贵这句话给催眠。那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买房不是上车就结束，上车之后的油钱啦、保养啦、停车费、车贷都还在，所以房子也是一样哦，除了房贷还有管理费啦，还有税金啦、装潢啦、维修啦、保险啦，所以首购族最重要的不是买到最大间，而是买到不会让你每天焦虑的房子，那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那第二个我们来说婚育家庭啦，那婚育家庭更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生活空间，所以婚育家庭看的不是更高的贷款额度。那如果说只是为了多一间房或者是多一点坪数，那未来把育儿啦、教育啦、医疗啦、照护啦全部压缩，这个就要很小心哦。因为当有孩子出生之后，家里就不是多一个人，
而是多。

多出一套的支出系统，那这套系统它是没有宽限期的哦，所以如果再加上家里还有高龄的长辈之话，那会变成是一个夹心饼干三明治一样，一方面又要负担小孩子的成长，一方面又要负担家里长辈的这个照顾医疗的费用哦。那第三个就是换屋族，那我想提醒换屋族的，换屋不是单纯是买一间新的房子，而且旧屋出租或者是新屋付款，还有旧房贷的清偿、新房贷的核准、搬家过程，这些会全部串在一起。那换屋族最怕的就是时间衔接不上哦。那因为换屋它像是一个接力赛一样哦，新房要付款，但是你如果旧房子还没有卖掉的时候，这个时候压力就会很大。所以换屋族的这个部分一定要先问清楚银行，那不能只是问建商哦，因为建商只会跟你说啊，现在的房价很美好啦，那因为价稳量缩啊，所以会有比较好的房贷利率的优惠哦。所以如果说这个三乘四算的部分，我们前面讲得到的三乘四算嘛哈，第一个就是利率。那第二个就是利率增加之后，第三个就是宽限期结束之后，如果这些你算完之后你都睡得着，那就没有问题。哦，所以第二个部分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三个看不见的价格啦，哦，就是在利率、还有年限、还有宽限期这三个部分。哦，那第二段整个我们谈到的是整个房贷选癌，哦，所以要大家提醒大家要记住哦。前期的月付比较低，不代表你的人生压力比较低。哦，补贴退场之后，宽限期结束之后，这个才是整个压力测试的一个开始。哦，那今天在这一段，我想要送大家的一句话是：房贷不是看前几年能不能撑，而是看你宽限期结束之后，未来这20年、30年，家庭的这个生活还是不能够下降。哦，那接下来在进一段广告之前，哦，我们还要跟大家提醒，就是清安 3.0 的另外几个关键门槛，像个人所得200万啦，然后未满50岁啦，年龄加贷款不能超过80啊，以及这个婚育家庭的这些制度。那这些规则听起来很精准，但是放到每个家庭之后又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好，那这边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谈下一段啊。那下一段我们要谈的就是贷得到不等于买得起哦。好，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

0: 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房市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那今天我们谈的是买房的第一关，不是价格，是银行贷不贷。那第三段要谈一个更现实而且很容易被炒起来的问题，它叫做排富。那很多人会说，政策补贴本来就不是应该要补贴有钱人，这个方向没有错啦，但是问题是排富它不是喊口号，那排富要怎么排得准？排得太松补贴错人，排得太硬真正需要的人又被排除。就像停车场的限高啦，啊，我们都有开车进停车场的经验嘛，目的是为了避免超高的车辆撞坏管线，所以如果限高设得太低，像正常的休旅车都进不来，那大家都会问，那进停车场到底这个车停车场是给谁停的？所以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啦，那年所得，个人年所得哦，200万，真的解决了惩罚婚姻了吗？市场原本其实最担心的是，如果用家庭年所得来排富，两个人结婚后的收入加总反而可能失去资格，那这就变得很尴尬。政策一边鼓励成家，一边可能让你一结婚之后就被门槛挡在外面。那正式的方案确定以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来作为清安 3.0 的资格条件，那不是把夫妻所得合并计算，这个设计可以降低双薪家庭因为结婚被合并计算反而失去资格的这个疑虑。所以用一句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说，政府不应该让结婚证书变成一个贷款的减分卡。那不过个人所得门槛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因为高房价的地区像台北、新北、新竹，有些家庭越来越说有些家庭看起来是所得不低，但房价也很高，所以育儿成本也很高，生活支出也高，所以我是这么说的啦，就是排富可以做，但不要只看收入的数字，还要看区域的房价、家庭人口总价还有现金流。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哦，房屋总价分期会不会让买房的规则变成是像一个分区考试一样？那么清安 3.0 的正式方案在房屋总价上面它是采三级制，像台北市是3500万，那新北市跟新竹市是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那这个设计比全国一条线细制，那因为各地的房价差距很大，台北市跟其他县市如果用同一把尺来衡量的话，就像用同一个预算去不同的地方买便当，那你可能是有一些可以吃到鸡腿饭，那你有一些就大概是只能吃卤肉饭。所以分级它其实也会有一些边界的问题。比如说像新北市跟桃园的交界，那新竹县市还有周边的生活圈，房价跟通勤圈它可能联动也比较近，但是因为门槛不同，市场就会出现新的比较还有移动。这也是为什么政策不能只看行政区，还要看这个整个生活圈还有实际的可负担性。那对听众来说，我觉得最实用的提醒就是，如果未来你要用清安 3.0，第一件事情不是看样品屋，也不是看装潢的风格，是要先问这个房子的总价有没有超过该区的上限。那超过上限就像拿优惠券去买不同的商品，店员只会跟你说不好意思啊，这张优惠券在我们这边不能用。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啦，那婚育家庭的1200万啊1500万这个到底是帮忙还是在增加压力？那正确的方案确定出来，一般清安的额度最高是维持在1000万，那么新婚两年内的家庭最高是1200万，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最高是1500万。那政策的用意是支持婚育家庭， 那兼顾增加居住还有空间的需求。但我要提醒大家哦，这多出来的200万或多出来的500万，它不是一个红包哦，而是一段负债的能力。那对整个家庭来说，孩子出生之后，你不是多了一个可爱的宝宝，你也会多出奶粉啊、尿布啊、托育啊、医疗啊，还有这些教育支出哦。小孩他是没有给你宽限期的，那尿布这个东西也没有利率补贴哦，所以有婚育家庭要看的是住得下和还得起这两件事情的平衡啊哦，不能为了多带一点哦，你买到月付金让全家的生活费的生活品质都缩水的房子。那真正的安居不是说你客厅看起来很大，而是每个月月底的账户会不会让你很惊吓，让你晚上睡不着觉这件事情。那银行为什么不是说你想要去贷款他就贷给你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银行啦齁，因为很多人以为政策写最高八成，然后最高1000万或最高1500万，银行就一定会照着贷款给你其实不是哦，这个是政策的一个门票哦，那银行征审哦才是你的入场检查，最高它就是一个天花板，它不是给你一个保证书哦，所以银行会看什么啦齁，银行我们通常会讲5P 跟 5C 啦，那第一个还是看你的收入，看你的工作年资、信用记录还有其他负债。第二个他会看房子的地段啊，看房子的屋龄、坪数、用途，还有他市场未来的转手性。那第三，银行的资金水位还有内部的风险管控。那清安 3.0 也明定贷前审查跟贷后管理，所以银行不是无限量的供应房贷，它不是像吃把费一样哦。所以即使政策上有优惠，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贷款贷得到最漂亮的条件。所以当你看到写说广告上面写最高可贷这四个字的时候，要注意里面最重要的关键是最高，它不是保证哦。我会建议大家把银行当成你买房之前的健康检查中心哦，不是等你签约之后才去问医生说我们能不能跑马拉松哦，这个是签约前就要先检查你的心脏啦、膝盖啦、肺活量啊，房贷也是齁，那房贷在签约之前先问银行齁，不要等签完约之后才发现自己啊跑不完齁，所以在买房前清安 3.0 跟

跟房贷的安全检查表，我这边有帮大家整理的八个问题，一定要先问清楚。哦，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要买房，我送给大家一个很实用的清安 3.0 房贷的安全检查表。哦，这八个问题请你在下斡旋签约之前一定要先问清楚。哦，那第一，银行初步评估可以贷款几成。哦，不要只是去销售中心听到销售现场说啊，应该可以啦，应该可以。哦，应该可以这四个字不等于银行一定可以哦。哦，所以第二个部分是利率多少。哦，是固定一段时间呢，还是机动调整？那如果越来利率上升之后，我的月付金又会增加多少？那第三个就是有没有宽限期？那宽限期结束后，本息摊还的月付金是多少？这个数字才是长期的压力，哦，造成你生活压力的所在。哦，所以第四个部分是，如果你要使用清安 3.0， 那是不是同时符合基本首购跟自住的资格，还有未满50岁，个人所得不得超过200万，以及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限加起来不可以超过80。哦，如果最后不符合的话，那么你如果改用一般房贷，那是不是买得起？哦，第五个是交屋拨款尾款期间是不是可以衔接？哦，这个预售屋尤其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三年后的贷款环境可能会跟现在不同，这也是现在在买预售屋遇到最大的一个压力问题。好，第六个是除了房贷之外，那你有没有预留给自己装潢啦，买家具家电啦，还有管理费啊，还有税费啦，还有保险金啦，紧急预备金这些。哦，不要把头期款凑完之后，哇，糟糕，我生活只剩下一些零用钱，这样是不对的。哦，那第七个是房屋总价是不是低于区域的上限。哦，我们刚刚前面有在提到台北市是3500万，那新北市跟新竹县市是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那这个一定要先查清楚。哦，不要签完约之后才发现，哇，糟糕，像我们拿的 coupon 一样，那优惠券是不能用。哦，那第八个是整个婚育加码。哦，自住切结跟一生现代一致的条件，这个是不是确认？哦，即便你已经符合婚育加码，最高1200万或者是1500万的额度，那银行核定不足，或者是说补贴退场，或是你只能使用一般房贷的时候，月付金是不是可以承受？那政策贷款当要加分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是你的买房子的唯一活路哦。所以如果上面这个八个问题你都能够答得出来的话，那恭喜你，表示你不是冲动买房，而是一个成熟的决策。那如果说上面这个八个问题回答不出来，那先不要急，哦，那房子它是会等你的，哦，我们常常讲福地福人居嘛，那不等你的通常就是销售中心接待这些专员的这些话术。哦，所以我们再来看啊，哦，成屋、预售屋、换屋族，它会有各自不同的贷款地雷。哦，所以我要再分产品类型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哦，如果是成屋，那你的贷款地雷可能会是在你的屋龄啊，在坪数啦，在你的用途，还有银行建价。哦，你以为你在买成屋的时候，成交价是多少，银行就用那个价格来认定？不是哦，银行他们有自己的建价逻辑。哦，如果银行建价低于成交价，这个时候你的自备款要增加。那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糟糕，我房子签约签完了，贷款少了，结果我的自备款，哦，突然变胖了。那如果是预售屋，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哦，你现在买预售屋可能是三年后交屋，可能是五年后交屋，那么三年后的利率啊，还有三年后的政策啦，银行水准啦，还有这个你的收入啦，还有家庭支出，这个可能都会改变。哦，所以预售屋里面的样品屋很漂亮，但是样品屋它不会帮你核准你的贷款。哦，那么接待中心里面的咖啡也很好喝啊，可是咖啡也不会帮你还款。哦，所以如果你是换屋族，那么在衔接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糟糕了，我旧房子卖不掉，可是新房子要贷款，那我旧的房贷还没缴清，新的房贷又要审核，还有搬家过渡，还有装潢时间，
还有

交屋时间，这个都要排好。哦，所以换屋不是两间房子的浪漫相近，它是一个现金流的接力赛。哦，所以前面也跟大家提醒过，换屋的部分一定要考虑好新旧房屋在贷款上面的一个衔接的问题。哦，那有三种听众我要给不同的提醒了，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从首购族，从换屋族，还有从投资的资产配置族来看，那我们一样先说一下首购族。那首购族还是最容易被销售的话术所影响，他会告诉你啊，你现在如果不赶快上车的话，以后会更买不起哦。那这句话打动这些首购族，但是我还是想提醒大家齁，那买房不是只有上车就好齁，上车之后要缴的油钱啦、这些保养费啦、停车费齁，所以首购族的部分一定要能够守得住现金流齁，不要为了买房买完之后把整个生活品质压榨到连一点喘息的空间都没有齁。那第二个是换屋族，换屋族最大的风险不是买不到，而是你的整个资金节奏突然断裂。哦，这换屋族遇到的就是啊，我的旧屋还没有卖，那新房子又要付款，那旧的房贷还没缴清，新的房贷又要核准，所以换屋族一定要再三的先跟银行确认资金的衔接。哦，不要只是看说我的新房啊，客厅好漂亮啊，忘了旧的房子还在付房贷，还有这些贷款啊在等着你。哦，那贷款就像厨房里面在煮水一样，那开了之后它是不给你时间等你的。那第三个是整个投资资产的配置组啦。哦，那2026年的下半年不是随便买都会随便赚的市场，它跟股票不一样哦。哦，所以投资的部分还是要看整个租金收益，还有你的持有成本、你的税负啊、转手性、贷款条件等等。哦，不要看到房贷优惠就以为它是一个投资保证。哦，政策是给自住的支持，不是给投资人的冲浪板。哦，这个要提醒大家。那么今天最后帮大家做个整理啦，因为节目也快到尾声了，我帮大家把今天的这个内容整理成五句话。第一句话是清安三点零是工具，它不是通行证哦，它从2026年的8月1号实施到2029年的7月31号，可以减轻前期的压力，但不一定保证能核贷，也不能保证替你缴房款。哦，第二个是宽限期的缓冲，它不是免费，它只是让你晚一点还本金，但是本金它不会自己蒸发。第三个是贷得到不等于买得起，买得起的指的是补贴退场，还有宽限期结束之后，当你的家庭支出增加，你还能安稳的生活。那第四个是资格门槛要逐项确认，哦，未满50岁，个人所得不得超过200万，还有房屋总价分级，年龄加年限不可以超过80，以及婚育加码，都要回到实际负担的能力来看。那第五个也是最关键的，买房前先问银行，不要问明宇，因为明宇很忙，银行会给你数字。那我是柯登耀，代班主持今天的房市日光大道，希望大家未来看房不要只问这间房多少钱，也要问我买得到吗，贷得起吗。谢谢大家，也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空中再会，谢谢。

0: 我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破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2: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3: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4: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5: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nlin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在2000年所带来的歌曲，叫做《静念》。好，这里是就是正声广播电台啊，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我们节目首播，也就是7月29号的早上哈，现在投资人心情还是非常的沉重哈，因为这几天大家都觉得到底股市什么时候会止跌回稳啊？在28号的时候重挫超过2000点，跌破42000点的关卡，然后呢，今天现在目前是跌破40000点齁。好，那不过呢，在这个昨天齁，法人是认为齁，这一波的下跌主要是筹码跟融资整理，并非出现基本面重大的转变。所以如果融资余额有明显的收敛，再加上杠杆资金退场，反而可以视为市场接近落底的重要讯号。那这是施罗德投信在昨天齁举行这个下半年台股展望记者会，那意思就是他要来讲说，他接下来对下半年的一些看法哦。那他面对台股由上半年的多头涨势转为回档的市况，台股投资团队认为主要是因为融资余额的整理，并非基本面出现了转变。展望下半年，他们认为，要提醒投资人，人应该从基本面观察，依照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逢低买进，或者是透过股债配置的多元资产组合做好资产风险管理。那随着中东情势趋于缓和，全球经济稳定成长，市场主要关注通膨状况。目前市场预期年底将升息一码，而接下来的利率步伐将成为市场重要的观察指标。展望下半年，预期在筹码面的调整之后，融资余额会明显的收敛，对市场而言是正面的消息。同时 AI 趋势持续发展，产业所带动的相关需求仍为就是台股主轴，科技龙头企业对于下半年到明年的财报仍然是乐观。再来从资金面观察，尤秋华表示，外资从2024年以来多为卖超，但是没有阻碍

台股走强，显见台股股市的资金结构已经出现转变。他认为目前市场对于2027年上市公司获利预估仍属保守，但是在强劲基本面支撑下看好台股后市，并预期第四季行情可期。施罗德台湾乐活中小基金经理人柯宏明表示，全球 AI 基建专案部件预计在近两年加速，而且需求可以延续到2030年，预期台湾 AI 产业的获利仍处于上修的态势。此外，涨价题材也将支撑台股获利持续向上。他指出 AI 的强大动能已经不再局限于少数的晶片大厂，其外溢的排挤效益已经实质扩大到 MLCC、也就是基层陶瓷电容、成熟制程还有矽晶圆等领域，这些关键零组件供不应求所带动的价量齐扬，正是支撑台股获利持续上修最强的后盾。那他表示，当多数的散户因为波动恐慌杀出时，正是专业机构投资人逢低布局的绝佳时机，因此保留现金为了回档，有时候银弹加码是比较好的策略。那这时候要做的就是保持冷静，静待恐慌错杀的挑菜良机出现。好啦，写的是非常非常正面，但是这样跌大家还是很恐慌，而且这样一路跌下来也是很可怕。你知道那个现在股票的问题打开齁，现在有很多是这个等于是说注意股啦齁。啊，之前我们比较习惯的注意股是它涨太凶，一路涨上去，涨到触碰到它的这个规则齁，然后所以就会被列为注意股齁。今天一打开，很多是你去看它为什么被列注意股齁，就是它短期之内跌太多齁，跌太凶。好，所以每次这种跌很多的时候，大家就问说啊，国安基金勒，国安基金会不会进来齁。当然就是一定都有这样新闻出现。那国民党立委林德福在今天质询的时候也关切说，昨天跌2000点齁，国安基金有没有必要进场，昨天2000今天又1000多了啦齁。那而且今天跌破4万点。那现在这个财政部长庄翠云回应说，台湾实体经济表现仍然相当亮眼齁，所以简单讲，只要讲到这一句，网络上的朋友就说啊，吃面啊，又要吃面齁，因为基本面就是在讲基本面良好，所以他们就说啊，就是吃面啊齁。但是有时候如果没有在讲说基本面良好，网络上的朋友会讲说连面都没得吃啊齁。好啦，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如果没有赚钱心情都不好啦。好，那这个新闻就跟你讲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财政部长回应是说，国安基金幕僚将持续关注国际情势还有台股的走势，后续会依照国安基金条例进行观察与处理。好，那其实大家也看了很多次相关的新闻，其实国安基金它的数额并不大，好，所以人家进去是点火的，如果时间不对，好，进去只是被人家哈，就是没有用啊，哈，就是那个点火的作用达不到，因为这个比例不一样，好，比例悬殊，钱并不是真的这么的多啊。好，那另外呢，讲到现在目前哈亏损的情况哈，不是只有你在亏损啊，很多人都在亏损哈，这个网络上现在就是大家会开玩笑的，就是巨型韭菜，好，叫做中环，因为公司也可以投资，那投资要公告，所以常常中环他就会公告说啊，他买了什么，他卖了什么，那到底是有赚钱还是有赔钱，好，好，那这个有巨型韭菜之称的中环2323 28号下午公告，已经认赔处分台积电175张，处分损失是 781.7 万元，另外也公告买进了智邦2345还有南亚科2408的两档股票。好，那所以你知道有时候齁，就是事后论齁，如果你今天台积电又掉了嘛齁，只要卖掉有掉，跟你的心情是一样的，就是还好我有卖掉，我少赔一点齁，都是用当下的情绪去衡量啦齁。但是他也有买南亚科啊，南亚科好，买的不是很漂亮啦齁，今天又掉了，对不对？好，所以呢还是就是很多新闻都会提醒大家，重要的是也许你没有四代同堂，你没有六代同堂，但是重点就是你的杠杆可不可以支撑你活到最后齁，这才是最重要的。好啊，所以你知道我身边也有人齁，看到跌很开心哦齁，因为他就觉得他可以加嘛齁，但是问题是齁，他就跌了加，跌了加，跌了加齁，当然他是买零股啦齁，但是问题是你看已经连续跌一段时间了齁，那个买到最后就觉得说啊，怎么还没有反弹，怎么还没有 V 齁，就是已经加到都没有钱了齁，然后就是你知道沿路加下来，其实你沿路加下来的也目前

前是未实现损益赔的状态哈。好啦，我们希望赶快哈，就是赶快就是这个止跌回稳啊哈。不知道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今天感觉这个成交量哈，如果有破亿的话，大家就会破兆破亿，好，反正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下杀取量，然后那个真的量有出来啊，量有出来下跌又觉得很害怕哈。好啦，希望赶快回稳一下哈，不然现在外面东西这么的贵，好，然后如果股票又很就是跌，好，大概心情都不好，心情不够赢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作品《跟自己合唱》。

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

0: 掌握即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啊，享受一下那个悠闲的感觉哈，这种爵士的音乐，不然的话哈，最近精神真的都还蛮紧绷的啦哈，因为股市哈，不管是台股、韩股、日股或者是美股哈，都最近都还蛮惨的哈，除非你是做空，好，你有空单，你当然就笑呵呵啦哈。好，那其实你真的去拉出现形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个很多股票齁，包括大盘的现形齁，感觉上就是那个回到过去齁，可能就是那个价格可能都在那个四月份左右啊齁，所以简单讲，如果说你是四月份之前买的，一直放到现在，可能还活得好好的啦齁啊，但是如果说你是在四月之后再买的齁，你可能就被套住了。好，那就是衡量一下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风险的部分齁。好，不过话说回来啦齁，其实人活或者还需要钱嘛，对不对？好，有时候看到一些就是大灾难的时候，就觉得啊，只要能够平平安安的，只要能够活着，家人有在身边都。

都好，好，那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应该大家都有看到新闻，就是日本的熊本县，好，28号下午4:27，在台北的时间是3:27，因为我们跟他差一个小时，我们早一个小时的时间嘛，哈，这个常去日本旅游的人都知道，那反正呢，就是熊本这个地方发生规模7.1的强震，好，那所以就是昨天在子玲另外一个节目当中，好，刚好那个时间。好，就是他们大地震的时间。好，那财经节目齁，第一个反应就会觉得就是这个，那在日本的熊本的台积电还好吗？好，那其实现在陆陆续续齁，就是一些新闻已经出来了，就说这个是他们7.1 的强震，震源深度10公里。那这个在熊本县的宇城市还有冰川町测得最大的震度是7。好，那一直到29号早上发出来的新闻是说，这次的地震总共有13个人死亡。好，那其中也包含当局正在调查是否死于灾害的案例。好，因为有时候要厘清嘛，好，到底是不是这次地震造成的死亡。然后另外呢，灾情的部分有看到熊本城部分的石墙崩塌，那九州的高速公路路面隆起，还有设施损坏。那另外呢，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翻覆，那熊本县县内的新干线全面停驶。那另外呢，县内大型的永旺梦乐城永旺梦乐城熊本商场齁，还传出爆炸巨响，有建筑物二楼的部分倒塌，导致多人受困，也有人死亡，那现在目前正在持续的搜救。那另外八代市有一间造纸厂也传出倒塌，有9个人失联，那目前这个就是昨天在一及时的时候，这个台积电的熊本厂区已经达到疏散标准了，所以他们就是有 SOP 嘛，就该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人员疏散啊，清点啊。另外呢，就是丰田、普利斯通、日本制纸这些多家企业也紧急停工，物流配送、通讯、零售营运也受到影响。好，那日本气象厅警告，未来一周仍然有可能会发生最大震度7的地震。好，那在这边呢，有一个新闻，我觉得也值得大家来记一下啦，有一些网友就发文提醒说，日本在灾害的时候会开放免费的 WiFi。 好，那这个免费的 WiFi 不需要密码，而且不受电信业者的限制，所以如果说你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你可以记得，好，记得这个，好，如果真的发生什么特别的重大事件，熊后是卖肚丢啦，好，啊，真正肚丢的时阵，好，这个要善加利用，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好，用网络，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好，那有联系得上，好，都比较能够处理事情。所以呢，因为现在正值暑假期间，有很多人都会去旅游，那有些人会去熊本旅游。好，那有网友就提醒说，希望大家，好，台湾朋友都平安无事。但是如果因为地震导致手机网络没有办法使用的话，好，这个日本在灾害发生的时候会开放免费的 WiFi。这个 WiFi 呢，它就是6个0。好，6个0，那接下来大写的 Japan， 好 ，JAPAN， 哦，其实蛮好记的，就是6个0，然后就是日文，日本的英文，好，日本的英文拼字的大写，好，就是00000。Japan， 好，那这个就是他们灾害的时候会开放的免费 WiFi。 好，那如果需要使用这项网络服务，只要在 WiFi 设定的画面网络清单当中选择这个6个0 Japan， 好，就可以连线，不需要密码，不受电信业者限制。那另外呢，也可以透过 LINE 通话来拨打日本的紧急电话。好，那这个紧急电话也蛮好记的哈，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个号码也是源自于日本，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东西跟日本有点像哈。他们用 LINE 通话来拨打日本的紧急电话 ,110,110 是警察，好 ,110 是警察，然后119，好 ,119, 好，就是要救命的，好，是消防跟救护。好，来 ,110 是警察，好，那119是消防跟救护。好，那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实际大家可以记得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如果有听过的话，好像不太容易忘记，对不对？因为蛮好记的。好，那另外呢，在日本这边呢，他们因为比较有防灾意识，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历史渊源，其实他们这个地方蛮容易地震的，所以其实他们有做了很多的相关的
演练，好，防护事先。

准备的东西。好，所以呢，如果要去日本旅游的朋友哈，也可以下载他们的防灾 APP。因为这个 APP 可以在灾害发生第一时间收到相关的避难资讯。好，首先呢有一个叫做东京都防灾 APP， 那这是东京都政府官方推出的防灾应用程式，应用在日常生活还有紧急情况，它支援日语、英语、中文，而且这中文是繁体简体都有，然后还有韩文，哇，这几个语言就已经很好用了，对不对？然后呢它可以离线阅读防灾手册，可以查询避难所、防灾地图还有最新的灾害资讯，也具备安否联络跟群组联络功能，方便灾害发生的时候跟家人还朋友确认平安。那另外有一个是日本非常普及的地震预警 APP， 目前累积下载突破是600万次，可以透过日本气象厅紧急地震速报，在强震来袭前它会发送预警，不过提前的时间会依照震央的距离而异，然后会提供震度、震央位置、地图资讯，还有 是不是安全的确认功能。那这个应该是日文发音啦，所以它的拼字是 YUREKURU， 那个后面就是一个 call CALL， 所以你大概去搜寻一下日本气象厅地震速报，这个 APP 应该就可以，关键字打出来应该就可以查得到了，就 Y 开头后面一个 call 的这个，这个是他们发布地震预警的 APP。 好，那另外有一个是日本观光厅兼修的专门为外国旅客设计的防灾 APP， 也蛮好记的，因为它那个英文就是安全的意思，叫做safety tips， S-A-F-E-T-Y， 好，这个 safety， 好，然后就是安全，好，然后另外这个 tips T-I-P-S， 那这是日本观光厅兼修专门 for 外国人的，好，支援繁体中文16种语言，好，可以及时推播地震、海啸、火山、豪雨这些灾害警报，并且提供避难流程、灾害应急绘画，还有多语言医疗院所的搜寻功能，所以感觉上好像三个都蛮好用的，但是第三个感觉上可以取代第二个，但是我不知道速度怎么样啊，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数位，只要有授权，有时候及时分享就非常非常的快，好，所以感觉上这三个 APP 如果要去日本的都可以用好。那另外呢，就是因为台才发生强震嘛，那知名地标熊本城很多人是要去观光旅游的，它的城墙出现崩塌的情形。那其实熊本城原本因为2016年熊本地震展开长达数十年的修复工程，那本来就预计在2052年才可以全面完工，所以古城要修好久啊，当然人家可能是有讲究那种工法，你知道如果说用现代工法随便勾勾诶啊弄一弄，那就是破坏它原有的这个那个原有的美感跟意义，所以它可能也许是用那种很干枯的很古法的修法，所以它本来就是预计2052年才可以修好的。那这一次在受到强震侵袭，恐怕这个修复的工程会延宕。好，那另外现在如果要去的，现在目前有150处的景点关闭，话说回来啦，都已经有点危险了，当然就要关闭，这应该就不太会去玩来玩去了，因为还是会紧张，因为刚才有讲到说预计还是会有7级的余震。好，所以呢那跟我们台湾比较有关系的是这个熊本规模 7.1 强震怕是前震。好，那台湾专家示警南海海潮百年周期来了。好，这是台湾大学地质系教授陈文山提醒，不完全，好，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地震只是前震，后面搞不好还有个更大的。那他进一步指出，熊本震央位在菲律宾海板块隐没的南海海潮范围，那上一次这个大规模地震是1946年，规模是 8.1， 好，规模是 8.1。好，那受到强震的影响，部分航班调整或者是取消，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是有些频繁的余震，所以如果暑假期间有安排到九州旅游的朋友，可以
参考症候相关讯息，随时调整行程以确保安全。那另外呢，就是到日本，好，大家都知道那个水龙头的水可以打开直接喝嘛，对不对？好，一开始去日本的时候觉得哇好神奇哦，好啊，有时候还不太敢喝，因为习惯问题啊，就觉得为什么在台湾不行啊，到那边为什么

水龙头打开可以喝啊，因为人家那个就是当初在配置管线的时候都有考虑好安排好啊，我们当初配合的管线都很久以前的齁，所以这个不一样。但是地震之后齁，他们的自来水会变得混浊齁，因为你不知道中间有没有出现一些状况齁，所以呢包括他们的熊本市政府也呼吁说暂勿饮用齁，那同时他们已经在很多供水站提供水带这些物资齁，所以大家如果是去玩齁，地震完之后请不要打开就喝水，好，麻烦买一下瓶装水之类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作品呢，这是来自于我们来听一下华语歌手所带来的歌声。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田馥甄所演唱的《小幸运》。

0: 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

0: 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宇多田光所唱的 First Love。 好，那讲到宇多田光，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好，当年他发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哦，全球轰动哦，不是只有在日本轰动，全球轰动，而且他那张专辑哦，真的是首首好听，首首可以当主打歌。好，那我们听到这首 First Love 是1999年那时候宇多田光才16岁，而且歌曲都是自己写的自己唱的，真是超强的。那这一首呢就是他的主打歌 First Love， 迅速成为日本音乐史上的经典。那这首歌融合了日语跟英语的歌词，然后搭配节奏蓝调的旋律，展现出他深厚的音乐才华。那歌词里面当然就是描述初恋的感觉，啊，最后一句话是说，最后的吻有香烟的味道，哇塞，19岁可以写出这种句子，描述了这种青春爱情的复杂情感。那当初呢就是在日本的时候，专辑销量突破了765万张，是日本历史上销量最高的专辑之一。那很多人对这首歌很有印象的是因为它也是日剧《魔女的条件》主题曲，那时候也是很敢演哦，就是老师跟学生的爱情，老师很漂亮，学生很帅，所以大家也还是很希望他们在一起。好，那如果我现在讲的过程当中，勾起你的回忆，你马上可以讲出老师叫什么名字，学生叫什么名字，演员是哪一位，你也是某个年代的了。好，那反正呢就是这首是当初1999年的作品。那后来在2022年的时候，推出了以 First Love， 就是平台有推出跟这个同样灵感的同名影集，所以呢隔了23年，也再度呼唤出大家对这首歌的印象。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讲就是这个熊本地震。好，那刚才有讲到说如果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好，你会记得如果说有重大灾情发生，好，会有那个免费的 APP， 好，就是60 Japan， 好，大写的 Japan， 好，这样可以去搜寻一下用这个 APP， 好，啊，另外呢就是用 LINE 打他们的就是那个119跟110，110是警察，然后119是消防跟救难的，好，那另外还有就是他们有几个 APP 是 for 外国人的，或者是 for 灾难预警的，如果说要去日本旅游的话也可以参考使用。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很多人就说，哈，那我原本就是准备要去日本玩了，那怎么办呢？你知道那个地震，真的整个交通会大瘫痪，像昨天发生事情的瞬间，那个就有一些这个什么九州新干线啊全线暂停行驶。那另外熊本的阿苏机场也宣布暂时关闭跑道，因为他们开始要做那个安全巡检嘛，所以就是它关起来了，那上面正在飞的飞机，就没有办法下来了嘛。还没飞的，可以开始改航线。啊，已经在空中的，就是盘旋等通知，所以出现大规模的这个飞机延飞或者是转降的情况，所以你知道那个空中没有办法紧急降落，就是那个像星宇航空就有一班从台中起飞，3点起飞，晚间6:15抵达熊本的，那飞到上空的时候碰到强震，所以呢接下来就在熊本机场附近的空中持续盘旋，那随着机场关闭跑道，所以他后来就转降到福冈的国际机场。那中华航空也是一样，也是转降，他们本来是2:30由桃园起飞，那5:40本来要降落在熊

本，那一样没有办法如期降落、哦、一样就是他们就飞到福冈的机场上空盘旋应变、哦、那后来就也是降落在福冈机场、哦、所以你看这个大家应变、哦、要很快对不对、哦、所以如果说你是去自由行、哦、真的有些东西是要自己准备、哦、啊如果是跟旅行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现在跟旅行团啊，我现在是要去还是不去、哦、啊可不可以退钱，可不可以退费。好，那目前还在那边旅游的、哦、那当然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诶到底清算一下、哦、有几团在那边、哦、有哪些旅行社、哦、那目前六大旅行社都是报平安的、哦、那接下来呢就是如果面对突如其来的强震，有一些准备出发的旅客就会觉得说啊，我可不可以无条件取消行程、哦、那旅游业者说那因为外交部现在还没有、哦、就是尚未针对熊本发出红色旅游警示、哦、所以因为外交部没有发出红色警示嘛，所以如果旅行社专业评估觉得行程仍然安全可以正常运行，那旅客如果是因为个人心理因素决定单方面取消，就必须依照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相关规定来办理解约跟退费。那实际可以退的金额需要依照旅客出发的日期以产生的代垫费用还有契约的内容来精密计算。好，所以简单讲就是外交部没有发红色的。好，啊接下来你想不去就跟平常好你因故不去的方式来做处理。好，那现在目前呢就是交通部观光署也在第一时间好跟大家讲说，现在目前还没有接获旅行社通报台湾旅行团受这一次的地震影响。好，那也有联系台北驻大阪经济文化办事处福冈分处还有主要的旅行工协会，好来就是紧盯后续的发展。好，所以就是如果自由行你也要知道说要准备什么东西，那如果是跟旅行社的齁、欸、我觉得就是旅行社起码他在当地齁他有一些可以联络的窗口齁。好，那至于去不去齁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自己的衡量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听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这位是王心凌所带来的歌，我们听这首叫做我会好好的。

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再次呼吁一下，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是很有兴趣的朋友，然后可以来报名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8月17号到11月2号共计10周，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20个小时，6到10个人小班制，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会由正声的主持群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广播的魅力。报名的电话是23149121,23149121。好，那另外呢，如果说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就是暑假过后升国小3年级到国一的小朋友，你也可以帮他来报名我们正声跟 Teacher Carry 的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时间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会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的主播播报体验，欢迎大家来到正声广播公司一起放暑假玩声音。报名电话是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那这个费用是1000块钱哦，那含这个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广播剧的团体成品、参与证书，还有照相记录、云端自行下载。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哦，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做做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彰化书食节的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由与县与气之间不藏其话刘峰松翁金珠联展，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彰化书食节的活动。彰化不仅是控肉饭之都，深藏在巷弄内的书食文化更是底蕴深厚。为了将这份代代传承的饮食美学分享给全国民众，并且倡导永续环保的生活态度，彰化县政府特别举办2026彰化书食节的活动。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王惠美县长的介绍。
5: 大概讲到彰化，大概都是空嘛，都是肉丸哦。但是大家不知道，都是讲我们在一些这个很多的地点巷弄之间，实际上我们也的素食文化也非常的多。那再加上这几年来，大家对于永续的概念越来越有，然后也知道说我们多吃一些素食可以让我们呢能够更健康哦，所以我又许了愿，我说啊，处长你们是不是去规划一个跟素食有关系的相关的系列活动哦？那处长他们呢就非常用心，那这个从6月就开始这个上网征了非常多大家喜欢的这个店家，然后最后我们也挑选了这个优质的店家来做相关的活动，来破坏香港。我们处长带领团队都给他勾了一起了哈。好，他们又很厉害哈，又把大佛又放进来哦。那最近连台风都说，我们因为有大佛，所以很多的这个大风大雨都没有进来哦，所以大佛一定要把它送进来，所以叫做佛系大叔，蔬菜的蔬。那讲到佛系大叔都很通啦哈。好，那我们呢都、就是吃菜爱地球，素素拢顺利，这是我们的口号哈。我们现在吃菜爱地球，无意见嘛哈。事事都顺利，就要变处处都顺利哈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我们的口语，那也是希望大家借由这样多吃点素食，让你更加的健康啊哈！这个都在讲说对身体的一些环保，同时对这块土地也会更棒哈。好，那我们呢，总共有本来大家募集的200多家的这个口袋名店，经过遴选之后，我们找出了50家的店家，那也可以配合活动来一起来做相关的集章哈。那我们的活动会从8月1号到9月30号2个月的时间。那这50家你要去集章去吃哈，然后扫一下 QR code。那呢，你集章越多，你要用我们爱玩彰化这个 LINE 哦，爱玩彰化。那你集章越多，当然你的这个送的东西就会越好哈。3个章就给你一次的抽奖机会了哈。另外的话，你越早集章，速度越快。第一名的我们就给奖金10000块，亚军给8000，季军给5000，那今年又加码2000块钱的再给5个哈，所以呢你在前8名里面，除了你有好吃的东西，前8名你还有奖金，当然还有摸彩的机会，每3家就给你一次摸彩的机会哈，那里面的奖品也很多哈，那刚刚在这边都有哈，那另外的话我们呢10月3号会再做个总结，会做颁奖，会有市集，会有音乐表演。那10月3号还会针对民众哦，100块钱给你一个 set， 那都是物超所值哦。之前我们在做空吧，大家都知道哦，那里面的东西哦，都比那个100多很多哦。所以我们也一样，希望你来尝试看看，会准备有1000份的这个蔬食来让大家 A B 餐，让大家来选哈、哦。好，最主要只是要 告诉大家，除了我们平时的荤食之外，实际上我们还有素食的一个选择。那也希望我们的乡亲大喜大肉有时候也爱带菜缸、哦、所以你有时候大餐吃完吃个几餐我们的这个素食也会很棒。那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素食，也希望大家能够一间一间一间的啊来去光临哦。我相信你会觉得你的这个人生，你的这个口感会更加的不一样。
0: 接下来听听看彰化县议员陈玉基陈议员的说法。
6: 感谢我们县政府今天所举办的彰化素食节，你看素食素食拢顺利，吃菜爱地球，你看吃菜吃素，让恁金银财宝满仓库。我们讲吃菜而已啦吼，我们还可以帮助农民来把这些蔬菜水果能够让他们吼，你看我们县长办了这么久。这么多活动，你这个蔬菜吼、哦，给它行销出去，大家拢来吃蔬菜。你看咱的农民，伊会得当吼，给野菜，伊的价钱会得当阁卖较好。咱是不是给咱的王县长跟我们县府的团队拍拍子嘞？哎，真的吃这么久，从八月一号到九月三十号，大家嘛好，身体会比较健康。啊、在这里真的非常的感谢好的政策，相信我们这些议员都会支持。
0: 接下来是活动代言人艺人杨子怡以及王惠美县长的介绍。
7: 我们如果爱地球的话，其实我们从自身吃东西就可以马上做很大的改变。
8: 没错，
7: 我不是叫大家变成吃菜郎，因为看中华很多东西我很爱吃的、嗯、我以前也很爱吃肉丸空吧，我嘛就爱吃哎。只要有一餐无肉，
8: 是，
7: 那我们就少一个生命受到迫害。
8: 没错，
7: 那我们就是尽量的，大家潜移默化，我偶尔想要让自己身体赖一点。我顶礼拜才去田中进香啊。嗯，
8: 阿妈在田中。
7: 哎，妈妈在田中。
8: 妈妈在田中
7: 啊，其实我们彰化的蔬菜，米嘛就赞的呀，对不？啊，我锻炼龙
8: 胆。菜嘛就好，我们也是蔬菜大
7: 菜嘛就赞的，对啊。
8: 对。
7: 所以一礼拜。一顿吃菜，无就一天吃菜，安尼做素食，安尼嘛就好。
8: 所以最主要是跟大家讲，要爱地球。哎呀，叫你一次马上三餐都吃，吃很久，你可能会受不了。
7: 没
8: 我们没关系，我们可能从一个礼拜先吃两三餐，然后慢慢来增加哈。那很重要，我们传统的地方大概都是菜米打包。
7: 打包啊、
8: 哦，那菜米的话又有分两种，对不对？一种是干的，一种是打梅哈。啊，这个打包里面都用什么包，知道吗？高高丽菜、笋，对不？啊，萝卜，哦，啊，牡蛎，哦，跟电菇，对不？就很多很多哈、哦，所以希望说大家透过这样也是一样取得均衡的这个饮食。那我们很厉害哦，现在越来越厉害哦，大家都可以把

0: 素鳗、素排骨，哦，好多哈、哦，素鱼很多，
1: 素霸王嘛，
0: 只要是荤的东西，我们都能够把它做成素的，啊、哦，这个也是一种很厉害的一个功夫哦。再来，我们现在不止这样哦，我们还有创新哦。你看，像除了我们传统的这种东西之外，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多的这个主厨回来，他们就把当地的特色、当地的那个文化，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素食。那这个有一个好处，它还可以招来更多的这个游客啊，年轻朋友哈、哦。那这个都是我们最近这几年的一个进展，所以我们希望来发展我们的素食。记得哦，8月1号到9月30号，2个月的时间，50家，你试着去试试看。那我相信，哎，以后你的味蕾一定会不一样的。
2: 接下来我们访问到彰化的其中一家店家，热浪岛的代理人来推荐他们的餐厅。
3: 我是热浪岛跟热浪小岛的执行长，大家都叫我岛主。我们餐厅主要是南洋的风味料理，那我们就是自己种了很多的南洋香料，要让我们的这个料理呢，它会更丰富，更有这个南洋的香气。那因为早期我们在台湾，这些香料其实是不容易取得的，所以我们就自己种。然后刚开始种的时候，种10颗，大概16颗，因为不了解这个属性，也没做过农夫，所以很多这样一直摸索过来。所以我们的餐点不用加葱蒜，都会觉得这个味道呢很有层次感，而且很丰富。所以欢迎来试试看。我们是台中起家的，但是我们热浪岛全台湾还有7间店，属于比较大型店的。那我们的主要的特色餐点，刚刚讲我们都是南洋风味嘛，那我们最主要的特色的热浪岛是拉沙面，然后我们的小岛是新加坡咖喱面跟槟城白咖喱面，都是非常特色的，运用我们自己种的南姜啊、姜黄啊、香茅啊、咖喱叶、柠檬叶下去这个制作的，所以这是我们的超级招牌。我们酥脆豆皮要跟一般的豆皮不一样，一般豆皮吃起来没味道嘛，我们的酥脆豆皮是在马来西亚，我们就用了这些南洋的新鲜的香料下去腌制的，然后过来台湾，那我们只要炸过就可以吃，非常的咸香酥脆，口感很好。那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在地的彰化的好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热浪岛，在园林大道上，那我们的热浪小岛在鹿港天后宫附近，还有我们的民族路上也有我们的热浪小岛，欢迎大家一起来用餐。
2: 彰化县政府将于10月3号礼拜六在彰化市延平公园盛大举办2026彰化蔬食嘉年华活动，活动现场将提供1000份的彰化严选蔬食套餐，当天只要100元就可以购买，邀请全国民众一起品尝令人食指回味的美味蔬食。另外，活动现场还有专属的趣味竞赛、美食市集以及精彩的表演活动，欢迎民众参加。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海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节目要来介绍由与县与气之间不藏七画刘峰松翁金珠联展，这是由彰化县文化局主办的活动，即日起到8月2号在彰化艺术馆隆重登场。

0: 展出166件鱼盘以及34件的钢笔画作，总共有200件的精彩作品，欢迎民众共襄盛举。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张局长的介绍。
1: 这一次呢，可以说是一个继两年前彰化生命水管 on 的展览之后呢，这一次呢，这个翁县长跟我们策展老师呢特别精挑是鱼盘系列了哈。这次的展览哦，我觉得翁县长跟之前那次展更不一样，就是说他又特别的加上他自己的线条的鱼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创作哈，那有这个34件，那主要还是以鱼盘还有一些鱼主题的瓮也有，有166件，总共现场是200件的精彩的这个收藏跟作品哈。那一边是这个收藏，一边是创作哈。那这次呢，这个老师呢，这个鱼盘呢是镜呢，然后但是呢创作呢，这个老师利用这个鱼也展现整个生命的还有这情感的流线哦，其实都是一动一静，也是真的相互呼应哦，就像他们这样牵手走过几十年，我想应该是超过差不多60年以上的，如果我没有算错，今年应该算是刘馆长85岁。对不对？哈，当然哈，当然传统来更哈，这种虚岁被找国会，所以在85岁这一个这一年呢，这个两个夫妻呢携手来推出这个联展，我觉得也是非常具有意义哦。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哦，我小孩子也都20几岁哦，时光流转中哦，在这个时光能为两位文化界的前辈哈、哦、来做这个服务，这是我真的再三的感到荣幸哦，真的也要带着我们县长还有我们文化局哈、哦、所有同仁的满满的祝福哈、哦。
0: 文化局表示，本次展览不只是收藏展，也是绘画展，更是一场有关于生活、信念与情感延续的艺术叙事。展览自即日起到8月2号在彰化艺术馆登场，欢迎民众参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吃有吃相》，作者沈嘉璐，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7月号。很久以前，在知书达理且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吃饭是全家团聚、增强家族认同感和维系感情的生活内容，是大人意识的当口，也是对孩子实施训诫的良机。我有一个邻家小妹，32岁时还没结婚，爹娘急得头发都白了。有一次，她家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一身名牌打扮。他从弄堂口走来的一路上，邻居们交头接耳，眼睛放电，18号里2楼前厢房的黄家是不是来了毛脚女婿啊？邻居小妹的爹娘备了一桌好菜好酒招待，立体声音箱喷出来的音乐喜气洋洋，但事后得知这个时尚青年吃相不好，两条胳膊像大吊车那样支在桌子上，还不停抖脚。捡菜就捡菜吧，他的筷子却要在菜碗里兜底翻，就像盗墓贼在挖墓。这个年轻人喝多了，最后跑到灶间去呕吐，酸气弥漫。从此，这个小青年就再也没有进过我们弄堂了。我妈妈跟我讲过一个故事。过去有一个富翁，家里有金山银山，唯一的遗憾就是生不出小孩。后来领养了一个小孩，给他穿新衣、住新房，教他吃大菜，还请了家庭教师教他讲英文、弹钢琴、跳交际舞，一心想把他打造成石骨铁硬的上海滩小开。这个假子在蜜糖罐里慢慢泡大了，看上去蛮像个样子。他过18岁生日那天，富翁请了许多人来开派对，将这个新贵隆重推出。假子满面春风，得意洋洋，跟人家的千金小姐跳舞，还当众弹了钢琴曲给爱丽丝。好了，宴会开始，主宾入座，音乐起，上冷菜。假子拿起筷子朝自己胸前一戳，对齐。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被一位老太太捕捉到了，马上跟身边一位贵妇人说，这个小赤佬是叫花子出身的。为什么呢？因为叫花子流浪街头讨饭吃，哪来的桌子凳子，筷子有长短，只能在自己胸口上对齐。原来如此，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就让他露出了马脚。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吃有吃相》，作者沈嘉璐。

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7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为提升国产鳗鱼品牌价值，推广台湾优质农渔产品，鹿港镇农会28日举办八大农会联名蒲烧鳗产业推广暨农村特色展售活动，正式发表全新品牌台湾真好鳗，携手彰化县农会、北投区农会、板桥区农会、礁溪乡农会、三星地区农会、北斗镇农会及永康区农会，共同打造跨县市农会合作模式，透过品牌整合，共同推广及多元通路，将台湾优质蒲烧鳗推向全国市场。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鹿港镇农会理事长赵茂森表示，本次推出的台湾真好鳗蒲烧鳗礼盒，严选台湾在地白鳗，采用日式蒲烧工法，历经活鳗分级专业处理，秘制酱汁，多次炭烤刷酱以及急速冷冻等工序，完整锁住鳗鱼鲜甜与浓郁香气，让消费者在家就可以享受餐厅等级的美味。
3: 我们去找销售日本的，它的口味是结合大众，因为它的口味就是有炭烤，然后以酱料翻制很多次，然后再冷冻之后，它做起来的口感会比较鲜甜。
2: 台湾真好鳗最大的特色不只是产品，更是一项跨域合作的成果，由鹿港镇农会负责整合产业品牌建立与行销推广，产品加工则委由具备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专业设备以及成熟蒲烧技术的鹏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协助生产，透过专业分工，兼顾品质、安全与稳定供货，提升国产蒲烧鳗的市场竞争力。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彰化县鹿港镇鹿鸣日照中心新建工程动土典礼于28日举行，新建地上四层的复合式长照卫福大楼，基地面积约428坪，预计会在117年完工，提供从零岁到100岁的乡亲共同使用。前天记者陈雅燕报道。
2: 王惠美县长表示，一楼规划为托婴中心，总共可以招收60名幼儿，提供平价而且高品质的托育服务，托育费用7000元由政府全额补助，每名保姆照顾4位幼儿，更是优于法规规定的收托比1:5，希望能减轻青年父母的负担，让孩子得到最完善的照顾。二楼设置日照中心，可以服务60位长辈，让长辈能够在地安养，得到最好的照顾。三楼是儿少福利据点，结合生活照顾。

0: 照顾、学习支持与多元关怀资源，协助儿少健康成长，提升整体的福利能量。四楼是长者健康促进与多功能空间，提供多功能的动静态活动空间，办理各式健康促进活动，延缓长者老化，预防疾病发生，打造健康乐活的高品质生活。
1: 再就是希望能够从零到一百岁得到最好的一个照顾，在这边再次谢谢中央卫福部的支持，谢谢我们议会的一个支持，谢谢我们县府团队，从卫生局、社会处一直到公务处，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够让这栋多功能的中心能够呢这个顺利来动土。
0: 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8月8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三县地区联合征才，在阳明市政大楼霸气登场，20家厂商超过1200个职缺，其中封装测试大厂细品精密释出薪资上看 9.6 万，资深工程师居家修缮领导品牌特力屋、自行车零件厂新元宏、自动化设备领导旭东机械及半导体气体先锋联雅科技等厂商，提供起薪达4万元以上多种类高薪职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提醒本场采无纸化面试，可先上台湾就业通报名预约面试，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国际体能界年度盛事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将于10月16日至18日在台中登场，此届赛事规划精英组、推广组及新增的健身房对抗赛三大组别，精英组采四人团体赛制，参赛队伍需于8月2日前完成线上资格赛影片缴交，8月12日公告决赛名单。推广组设有男双、女双、混双及四人团体赛，线上报名至8月23日。竞赛项目包括负重架行走、波比跳、沙袋负重行走、风扇车、壶铃负重行走、深蹲及1400公尺长跑等关卡，兼具力量、耐力与功能性训练特色，适合具备运动习惯的民众组队挑战。为协助民众了解赛事项目与训练方向，主办单位携手混合健身台湾联盟举办三场并肩淬炼训练营，邀请健身创作者及运动达人带领民众实地体验赛事项目。而去年广受好评的长荣航空亚洲综合体能高峰论坛及台中国际运动健身博览会今年将持续办理，高峰论坛将汇聚赛事代表、产业伙伴及专业教练，探讨综合体能运动发展趋势与合作机会。运动健身博览会则集结国内外知名健身品牌及运动科技业者参展，诚挚邀请民众10月16日至18日齐聚台中，见证钢铁王者诞生。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艺术家陈金旺于中友百货举办有希望个展，开幕当天捐出以花莲光复土创作的光复希望公益义卖，中友百货率先认购，并将义卖所得新台币6万元全数捐赠门诺基金会光复站，实践土从光复来福往光复去理念，展现艺术回馈土地与公益的精神。展览以有希望为主题，呼应中友百货有志意向，展出33件作品，包括代表性的希望、油罐壶、铁钉壶等系列，融合大肚山红土、花莲光复泥等在地材料，呈现仿青铜、铁锈质感与土地美学。陈金旺表示， 犀牛象征守护森林，也寓意犀利旺。

0: 貌，大地蓬勃，因此发展出希望系列创作。中友百货表示，希望透过艺术推广人文公益，让创作成为温暖社会的力量。展览期间推出打卡赠明信片、社群抽希望迷你灯箱等活动。8月2日下午3点30分也将举办艺术座谈会，邀请陈金旺与资深媒体人林敏正展开精彩对谈，欢迎民众共襄盛举，一同探索土与火交织的艺术魅力。本台消息，台中联社轮语班正在招生中，课程为期2年，115年9月到117年6月，每周二、周五晚上7点到9点，课程完全免费，报名至9月3日止。雪公开示，有了儒家的底子再学佛，我们短短的人生，人生难得，先把人做成了，而后再去成佛，永久解脱。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报名电话04-2222-3737。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接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境，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节目的开始，首先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卫教讯息。好，今天案例呢是一名40多岁的上班族男性，他之前罹患痔疮，也曾经手术过，没想到最近又复发。医师检查后发现患者痔疮严重，上厕所每次都流血，而且有血栓痔疮的症状。那因为患者平时上班很忙，长时间久坐办公桌前，导致痔疮复发，因此再度安排手术治疗。医师提醒，夏天高温炎热，容易流汗，如果待冷气房水分补充不足，容易造成排便困难，诱发痔疮。好，驻诊在李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曾宇康就表示，最近门诊患者大部分是以罹患痔疮为主，而且患者几乎都拖延一段时间才来就诊，共通点是肛门出血。其中一名40多岁的患者看诊时表情痛苦，坐立难安，他就说他肛门剧痛难耐，还经常出血，检查后发现是血栓痔疮。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曾宇康医师的说明。
1: 就是痔疮里面的血管组织塞住了，就有点像是如果是塞在脑部就是中风，塞在心脏就心肌梗塞，而塞在痔疮的血管就是痔疮血栓，都会非常非常痛，所以其实大部分病人应该不太能痛的，其实不常见，因为它有点像急性发作，很大颗啊，血管就会很痛。那再来就是这病人之前已经被在外面开过一次，那只是那个可能不是大肠科开的，所以开的有点奇怪啦，说真的啊，肛门也有点狭窄，那狭窄之后它又会一直反复的大便需要很用力，那就会造成它痔疮复发，痔疮复发之后又好死不死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血栓。
0: 好，那么其实曾医师就提到说，血栓痔疮这么严重，其实呢在临床上是很少见的。那这个患者他类似急性发作，痔疮非常的大颗，那肛门又很狭窄，每次大便都要反复用力，再加上患者忙于工作，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虽然之前曾经在其他医院手术治疗，因为生活习惯让肛门括约肌承受过度压力，让痔疮复发，因此呢采雷射方式治疗。另外呢，曾宇康就透露说，有一名6岁的男童，每次上厕所、看手机、滑平板，如厕时间呢非常的久。那最近男童母亲就发现说，孩子的肛门口有凸出来的异物，怀疑有可能是痔疮，特别呢前来求诊，还好检查发现是直肠脱垂。那他特别提醒说，如厕的时间过长，坐在马桶上超过5分钟，就会造成肛门静脉淤血与压力升高，很容易提高罹患痔疮的风险。
1: 正常的体量5、6岁啦，然后现在学龄，然后经常上厕所会上很久，然后蹲在马桶上用手机滑屏。

0: 那他妈妈发现最近开始有一些肛门有吐出来的异物，那他不太确定是痔疮还是什么，就找我看。那我当下判断，因为他没有吐出来，但是听他们的症状描述比较不像痔疮，因为没有痔疮，那所以比较有可能是这种直肠脱垂啊。那这个其实出现在小孩子比较少见一点点这样，对啊。目前当然是先教他做习惯上的一些卫教啦，教他说尽量不要进去上厕所上那么久，因为是用力的话容易让那个括约肌可能会松弛这样。
1: 那么当然大家很关心就是说，那到底要怎么减少痔疮的发生几率？曾宇康就说，除了戒掉上厕所滑手机平板的习惯外，也要多补充水分，同时要摄取高纤蔬果，预防粪便过度干硬而上不出来。那如果排便出血、肛门异物感、瘙痒或肿痛等等疑似痔疮的症状，建议呢寻求医师协助，因为大肠癌、痔疮都会出现血便还有肛门的肿块，很容易混淆。如果误将肠癌当成痔疮，恐怕呢会错过黄金治疗期哦。当然，在这边也是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任何的异状，尤其是在这个排便上哦，就特别呢要提高警觉啊、哦。那赶快到诊所或医院来看诊，以免呢这个延误治疗，那就麻烦了。好，以上就是提供这个卫教资讯给听众朋友。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展览哦。为了响应6月8号世界海洋日，推广爱护海洋、永续海洋的理念，引导师生关心海洋相关议题哦。教育部从104年就把世界海洋日当周来定为海洋教育周，鼓励学校在这个礼拜来强化海洋教育相关的课程或活动，持续落实推动普及全民的海洋教育，发展海洋运动、观光跟休憩活动，强化亲海爱海的意识。好，那么教育部呢，在114年呢办理了第三届海洋科普绘本的创作甄选，为了提升海洋科普知能的应用跟生活的连结，激发各级学校师生海洋体验跟创作实践的参与学习，经历了初审、复审跟决审三道的评选程序，评选出共68件的获奖作品。那这次的获奖作品展现来自不同年龄跟背景创作者的多元观点，内容涵盖海洋生物资源、全球海洋废弃物等等议题，而且结合在地观察跟生活经验进行创作、哦、展现呢师生对海洋永续发展议题的关注跟实践成果。那为了让更多的师生跟民众有机会认识跟欣赏优良的海洋绘本创作，而且增加民众对于海洋的探索跟兴趣，那今年呢就是以海洋教育蔚蓝漫游号为主题来展开全国巡回的推广哦。那搭载的是不只呢是搭载海洋诗词的情感科普绘本的创意呢，还有教育推手的实践故事。总而言之呢，讲了这么多，就是要邀请大家一同来踏上海洋教育的漫游旅程，在阅读、艺术跟知识之间，感受海洋的多元样貌跟深刻魅力，让海洋的故事可以巡游每一座的城市。那么最新消息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海洋教育蔚蓝漫游号已经驶入台中咯。那从即日起到8月2号，在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总馆4楼阅览区来展出。那当然这一次的作品也有很多亮点啊，包括像国小组的特优作品放下那个小花蛤，好，这个蛤就是蛤蜊的蛤啦哦。那是以金门当地到夏天海边挖沙退的活动为发想哦，传达海洋资源过度捕捞的危机。那国中组的特优作品大海好妈吉，是以朋友相处的视角来描写马祖北竿传统渔民在海上工作的所见所闻，显示渔民对海洋的理解跟依存，以及崇敬大海的感恩之心。那高中组的特优作品呢，龟老师的点名簿是透过故事传递让小鱼长大的概念，维持海洋生态平衡，来达到人类跟鱼类的共生共好。大专组的特优作品一袋垃圾的旅行，是使用柔和的画面跟简洁的文字描述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垃圾，其实呢是海洋里最危险的陷阱，促使读者来反思日常生活中的作为所造成的后果。那另外呢，教师组特优作品谁最美丽呀，是以孩子无心的问题为开头，用富有童趣的方式传递那一些美丽的装饰物，其实是代表着垃圾污染海洋的情况。好，所以其实每一组的作品都各有特色哦，那也都很深刻的来跟大家分享海洋环境目前遇到的一些困境跟难题哦，所以我觉得还蛮值得。

的推荐大家去看的哦。那当然了，台中的部分巡回展也时间也差不多快要进入到尾声。那其实这个巡回展在后续呢都还有到台湾各地展出，那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相关资讯，如果刚好您那段时间有到这些县市去玩，我觉得也可以呢顺道过去来做参访啊。接下来呢在8月4号到8月30号哦，会到屏东县立图书馆的总馆。再来呢是9月10号到9月29号会移展到成功海洋环境教室，那这个是在台东啦齁。那再最特别的是这个展竟然要移到离岛哦齁。10月7号到11月1号在澎湖县的县立图书馆齁，这是离岛场啦齁。所以呢这个巡回展可以说是遍布了本岛跟离岛。我觉得这样子的安排还蛮不错的，可以让更多的大小朋友呢都能够对于这个海洋的议题有更深入的这个了解跟认识。好的，节目进行到这边，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回到宝岛美乐蒂。

0: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1: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0: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1: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0: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3: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2: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2: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4: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2: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4: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2: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4: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2: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4: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宝岛美乐列节目现场，我是燕宇。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即日起在中台湾海洋保育教育中心推出全新的智慧沉浸海洋探索体验服务，透过教育部科技共融计划引进前沿科技，打造惊奇巡航、公民科学家体验、跟湿地探索、跟鲸豚搁浅、 XR 沉浸体验，总共是两大展区哦。那民众呢，可以在虚实融合的科技体验中，深度认识中台湾森川里海的生态之美，是今年暑假不容错过的知性跟科技双重盛宴哦。那这次更新亮点之一的惊奇巡航公民科学家体验，是延伸自展区既有的图文看板，结合里海主题互动投影跟行动装置操作体验，观众呢只需透过手机扫描 QR code 就可以虚拟研究船出海，来进行鲸豚观测跟记录，在探索过程中来认识不同鲸豚的特征，解锁各式鲸豚的数位图鉴。而且展区呢更结合了体感互动技术，观众呢在感测区内做出指定动作，就可以跟投影画面及时互动哦，大幅来增添实际参与感跟学习乐趣。那另外一项亮点是湿地探

所跟金屯搁浅的 XR 沉浸体验，是运用 XR 技术来打造拟真生态场景，带领观众跨越空间限制，直击湿地环境跟金屯搁浅现场。那观众呢，可以透过全景视角来观察湿地景观跟动植物形貌，进一步呢探究金屯搁浅后自然分解的历程。那当然，在展区也设计了一些互动游戏，引导民众呢在游戏中理解海洋环境中生命循环跟湿地生态保育的重要性。总而言之，科博馆智慧沉浸海洋探索体验即日起正式对外开放，欢迎大家呢把握这个暑假的时间哦，跟家人朋友一同来海保中心来一趟融合创新科技跟生态之境的海洋探索之旅。好，那我们这一集的宝岛美乐地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燕语，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旁一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源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角窗。宏源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拍拼为彰化。10月28日，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哇，听到这首歌呢，让大家有一种很抒情的感觉。吃完饭后有点不要爱困啊，别再困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了。待会呢会先带大家来看看今天的生活法律审庭看庭之外，那么当然也会回到了高等检察署哦，也是李允烈检察官哦，带下庭的时候要来帮大家来解决猪瘟啊，猪瘟啊。最近齁，不只是猪瘟的问题齁，还有就疫情的问题啊，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都很像洗三温暖，对不对？都跟我们的生活民生有相关，要提醒你咯。好，我们先让大家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这个生活法律庭看庭有哪一些要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
2: 哪呢？
1: 哪呢？
2: 哪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立法院呢三读通过这个删除民法的一个兄弟姐妹特留份哦。那么这个规定呢，法务部也支持修法的一个方向，也尽速来推动整个配套修法，整个完善的一个现代继承的一个法制哦。那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修法方向相同之外呢，也代表支持。那么在主要的一个关系哦，包含了这个现代的一个社会家庭哦，生活的一个形态改变，所以兄弟姐妹哦，这个之间的关系呢也没有像以往这么的紧密。那为了呢这个回应整个社会的一个期待哦，跟斟酌所谓的放宽对于这个遗属啊，还有就是自由的跟限制的部分，那这一次删除的是兄弟姐妹之特留分的这部分，还有就是应继分好，就是继承的意思啊。规定呢就是还是维持，但如果被这个继承人位于这个生前呢就预立遗属哦，要排除这个兄弟姐妹来继承遗产的话，那么呢没有误的话哦，就是其他前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时，那兄弟姐妹还是一样依照规定民法第1138条规定来继承哦。所以呢在刚刚讲到了避免哦这个删除了这个所谓的相关规定可能造成的一些个案适用的一个结果不公平，所以也邀集了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哦，相关的一个这个密集召开第六次的一个研商之外，也凝聚了一个民法继承编部分修正条例的草案，那也配合修正现行的遗产酌给制度。那么当然呢这个整个一个增订包含了继承人的一个特别贡献的规定等等，特别在这个目前哦已经有报备行政院审查中了，所以呢也会持续跟相关的机关来做协调，也推动后续的一个法案来做审议的作业，也尽速的可以完成整个配套工部分呢在这个修法程序，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继承法的一个让大家齁这个民众也好听众朋友可以更加的完善更加的了解。好，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大家也很关注齁这两天的一个新闻，大家对于齁这个整个的一个职务调动了哦，其实不只是在警察单位，在检调单位也是一样的。那么在法务部的部分呢，这个主任秘书呢余立珍会调任最高检察署的检察官，而台湾高等检察署的戒调本部的这个参事还有这个部长室的主任哦，陈玉平会担任我们法务部的主任秘书。那再来一个法制司的张介清这个司长呢调任台高检的一个主任检察官，也以这个新职戒调担任这个法务部法医研究所的所长。那么在检察司的一个检委会副司长调任的是法务部法制司的司长，而参事谢志明是调任法律事务司的司长。好，这个呢是在8月26号呢经由这个行政院核定就生效了在第一波的部分也提供给大家。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最近的这个数位假期这个浪潮一直在一波又一波啊，所以法务部也携手了这个公股行库跟打造金融的一个诚信防御网。那么在今年的一个金融从业人员诚信要升研讨会中呢，邀集了跨部会，包含了法务部、财政部、金管会，还有各大公股的一个行库，还有学术代表等等，将近有200多人我们会来一起共襄盛举，然后将整个的一个这一次的研讨会的内容呢，包含了透过这个跨部会的一个交流，还有就是金融业的一个注入连结文化跟法尊 防线的部分，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如何来遵从这所谓的专业伦理跟金融业的一个根本。那面对这个快速演变的一个数位犯罪，所以法务部也持续的呢推动跨部会的联系联防体系啊，让这个程序呢可以从个人的信念一直升华到制度化、核心化，还有打造整个透明跟韧性的一个治理化，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清楚。马上要回到了高等检察署林允炼检察官时间喽。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 ULF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我们也有预告哦，要回到了这个高等检察署林允炼检察官呢，要来陪伴大家一下庭，解决猪瘟啊。哦，不是只有猪瘟，听众朋友很可爱，还说还有疫情。我跟你讲，检察官没有那么神，好不好？我们先一样一样来，好，让他慢慢来。好，这个暑假到了，我们上一次也讲到这个很多人呢会出国，那当然呢里面如果呢我们喜欢去买那个当地美食啊伴手礼，譬如说啦，泰国就是要蛋卷里面要加猪肉，然后呢这个东南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伴手礼里面呢，不管是夹心的也好，都会加一些这个所谓的添加物，好像看起来就是一个像泡面一样吗？啊，这个也有问题吗？好，没问题。很多人都说啊，我带一点点，我自己吃不行哦。好，其实呢，你知道非洲猪瘟的病毒生命力很强，它如果这一旦进来的时候，不只是影响我们的养猪猪，好，还会冲击到什么食物链，好，就是食品供应、物价，好。所以呢，今年呢，获得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这个认定哦，恢复为非洲猪瘟的一个这个非裔国团，因为非裔国啦，好，也是亚洲同时哦，这个维持三大一个猪病哦，非裔国家的这个台湾 ，OK， 所以这个成果是很珍贵的，好，大家一起来守护一下。所以呢，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注这个话题之外，也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来去找找高等检察署哦，也是我们的林允炼检察官，让大家可以深入了解不可轻忽的这个非洲猪瘟齁，哪一些行为小心，还有最新的这个案例齁，不只是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到底这两者有没有不一样呢？赶快来让这也是允炼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2: 这个瑶瑶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午安。
1: 是哇，一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猪瘟，然后听众朋友很可爱的说哎呀还有那个疫情，我说哦他没有那么神齁，给他一点时间。
2: 哦，
1: 真的，不过倒是哦，这个我们既然守住了，我们就要一直要守到底，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这个暑假了，这个旺季哈，很多人呢出国返国就一定要来带一下当地特产啊。可是呢，哎呦，一入关哈就被没收了，有些呢是在当地国就被没收了。我们是不是也来跟大家聊一下？根据这个移民署了，还有这个海关的一个统计，那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2: 是，这个刚刚这个瑶瑶主持人这个。前面就说得很完整了，我觉得说得很好，因为现在毕竟还是在旅游旺季，所以这个听众朋友有时候从出国难免要带一些伴手礼。那我想接着刚刚主持人的这个话来讲，就是说根据移民署跟海关的统计，其实去年有542位旅客因为违规携带这个猪肉或含有猪肉成品的制品入境，被裁罚新台币20万元起跳。那甚至于有144位外籍旅客他无法缴纳，他没办法当场缴纳，他是被我国这个当场拒绝入境，所以根本就没办法入了我们国门，所以这个房子

0: 自费周租翁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是，而且我就发现他钱也罚得非常非常的重，不是只有重要，而且是钱也被罚得非常非常的重啊。然后呢，大家都会想说，为什么要被罚钱？又没有宣导，其实不是没有宣导，出国的时候呢，眼睛都看得到，只是我们视而不见。进来的时候呢，哎，在这个其他国他国的时候，哎，我相信呢，还有要入境的时候也会来提醒你，只是呢，我们可能太开心也没有听到，对吧？
0: 对，没错。其实哈，我回到主持人刚刚这个提问说，哎，老百姓可能会觉得说，哎，
1: 干嘛被罚？对呀，
0: 对，干嘛罚那么重？实际上，就诚如这个瑶瑶刚刚讲的，其实一直都有宣导，而且在台湾的不管是社会新闻、健康新闻、卫生新闻，其实政府或地方政府其实不断的都有在宣导，甚至于各位出国的话，如果有印象的话。看一看那个出国前的那些看板，或是电子的跑马灯，实际上都有一再提醒说不要带这个含有猪肉制品的产品回国。就是有些老百姓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就一块肉干啊，甚至一个肉包，为什么这么严重要罚20万？实际上是有，我简单讲，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有稍微提到。因为非洲猪瘟的病毒生命力非常非常的强，其实这个据研究哦，不管它是经过冷冻、加工，甚至于煮沸，那非洲猪瘟还是有可能存活。所以这些病毒进入到假设进入到台湾之后，再经过所谓厨余啊，或是其他的管道散播出去，那疫情就会爆发。就像这个去年那个台中。爆发的这个疫情其实
1: 也是一样，
0: 不管是我对非常严重，不管是我国的中央地方政府单位、卫生单位，甚至于是司法单位，都非常重视，积极来做处理。
1: 这个不能开玩笑，是真的哈，因为你不要以为说啊，那吃下去我就拉出来，不见得。好，它是一就很像我们打疫苗一样哈，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哦，大家一定要有那个要有那个 sense， 你知道吗？对，而且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行政法是行政法，这个里面会牵扯到刑法，可能大家还搞不清楚状况哦。我们是不是也来让民众可以这个了解？哎，这个严重性很严重啊，到底有多严重？请教一下主任，也请教我们的检察官了。
0: 好，感谢哈。那我想。就是说从这个违规携带肉品要负哪些法律责任，首先就是我们提到这个行政责任，就是依照这个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它规定其实你从疫区你没有申请检疫，你就带这些肉制品，不管是香肠、火腿、肉干、肉松、肉粽、肉包，还有甚至于是肉类调理包的泡面，还有一般容易忽略的这个肉酱、肉罐头，其实这个只要进来哦，都会被裁罚20万元，新台币20万。那如果再次违规，实际上它最高是100万，所以罚得非常重。那外籍人士的话，如果没有当场缴清罚款，他就拒绝入境了，直接就是送出国了，他不让你入境，所以。这个行政责任其实是非常的重，那重要性就如刚刚我讲的，它就是有一些原因了、那这个是在机场违规携带，可能不小心或没注意，这个罚20万。那如果你是透过邮寄、快递，甚至于走私肉品，这个不仅可能有行政责任，更可怕的是可能有刑事责任。就是说刑事责任就是说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41条有规定，你擅自输入这个检疫物，就是这个非洲猪瘟的肉品，你最重可能可以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它刑度非常重，甚至于是可以得病科罚300万元以下的罚金。所以这个你邮寄或快递的时候会被海关或会被这个航警发现之后会被查缉，这个可能有刑责，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留意，尤其是网购食品，这个千万不可以大意哦。
1: 没错哦， 方小姐说选他选他啦，要选什么啦？哎，看一下他写的啦，他说哈。

0: 啊啊，统一肉燥面呢、欸？
1: 统一肉燥面，就国内的没有问题啊。這個、
0: 他说我带出去又带进来、欸。
1: 带出去，哎、欸，这个是好问题。
0: 他现在、哦這個、他现在写的、啊，对啊。
1: 哦，带出去又带进来，实际上，这个听众方小姐，我觉得你问的很好。
0: 哎、欸，对，我也吓一大跳、欸，哎，对啊。
1: 对法律问题，理论上你带出去，可能有些。

0: 主张说你是迷封啊，或是从国外从台湾带出去带进来，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就会变成你会多很多无谓的证明，
1: 麻
0: 对麻烦，你何必呢？你带出去就吃了吧，
1: 嗯，
0: 对不对？
1: 真的真的，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会，我们都
0: 会，有些人会，但理论上这种行为哦，
1: 嗯，
0: 我们是不鼓励的，因为这个会造成就是有旅客跟这个海关跟查气单位的困扰了，因为带进来他会觉得说你就是带肉品啊，你就是从疫区带肉品进来，那至于这个东西是台湾的还是不是台湾的，这都要查证啊，所以有时候你就我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做这个麻烦事。
1: 嗯，哇，不过那个我们昨天有讲到了，这个统一肉照面好哎，哦，这个我们也盯紧一下，对啊。
0: 是是，这个要多推广这个国内的产品。
1: 真的，然后我们自己都没有想过，对呀、啊，因为有些人真的，我跟你讲，那个叫做怀念的味道，哈、哦，对，
0: 是是是，
1: 那个感谢你，
0: 对，我觉得还是尽量哈、哦、带出去，尽量吃
1: 就吃掉了，
0: 对
1: 啦，不
0: 要
1: 自己找麻烦，
0: 不要带回来，而且包数不要带多了，万一你带出去那个入境国的国家也有一些防疫的规定，我觉得那个也很麻烦。
1: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啊，像这个非洲猪疫啊，这么的严重啊，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是进口商的话，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那如果真的被检举，或者是被举发，或真的有这样的时机，那个法律责任会很重吗？跟一般的这个自己自带的话，
0: 对，这问题很好，我是觉得，如果说是在机场啊或港口违规携带这种。可能是没有注意或疏失哦，
1: 嗯，
0: 这个大家都行政责任了、啊。可是理论上，这个这位听众提到进口商，
1: 嗯，
0: 走就是进口肉品，
1: 进口肉品，
0: 理论上他一定知道了，因为你要进口肉品，你要申请，他如果地区的话，他不可能让你进口，所以理论上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1: 嗯、
0: 你如果说是偷偷走私，哇，那个就更严重了，那个不仅仅。会有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的这个刑责规定，你若是走私的符合惩治走私条例的要件的话，它还有惩治走私条例刑责的问题、
1: 嗯、
0: 所以理论上合法的肉商或合法的进口商他要进口肉品，他不可能说不去申报，而且如果是疫区的他也不可能进得来啦，因为我们就禁止啊、
1: 嗯、
0: 啊，除非是说我国政府规定说那非疫区可以进来，那另当别论、
1: 嗯、
0: 你如果是疫区的话，那不可能进来，所以理论上也不会准许，也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尤其是刚才主任也特别讲到，很多人因为携带肉制品哦，这个入境就重罚。好，而且呢这个错误哦已经现在告诉你了哈、哦、啊，香肠、肉干、肉包、肉粽啊哈、哦、调理包、泡面啊哈、哦、少量免罚啦，但是不要太夸张哈、哦。真的，二十万、二十万、千呢、欸，二十哎，哈、哦，这个是卢小姐说，如果透过网购，还有这个虾皮啊，还有代购啊，它也是标榜那个只有味道啊，啊，你怎么知道里面真的是不是肉？他说这样也有犯法，还是这是属于合法？
0: 好，这位听众，我觉得的问题很好。其实基本上哈、哦，他如果不管在虾皮或是网购、哦，如果说是国内的，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1: 嗯，
0: 那你从
1: 国外了，
0: 台湾以外的地区入境的话、
1: 啊，
0: 我觉得就要很小心了，因为基本上那个亚洲的疫区很多嘛。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自己觉得你购买东西哦，可能那个包装的那个商品的那个成分的标示，可能要注意啊。
1: 嗯，
0: 如果说它的成分标示只是说，有一个肉骨茶香的味道，
1: 嗯，
0: 不含实际的肉类，
1: 对不对？
0: 对，那个，对，那个当然不含肉制品，那个没有问题啊。
1: 嗯，
0: 那可能是调味的、啊。
1: 嗯，
0: 可是如果说它有一些肉制品的话，我是觉得还是谨慎一点了、
1: 啊。嗯，徐小姐说，鲜虾面里面不是有那个干燥虾吗？我的天哪，我的妈呀！
0: 干燥虾，因为它不是猪肉啦，
1: 嗯、
0: 所以这个
1: 我们现在
0: 在所谓
1: 否猪啊，否猪。
0: 对。这个也要主持人这样讲得很好，就佛猪啦，如果不是猪其实 应该也说不是在我们
1: 范围内
0: 广播节目的范围内。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个前提要我们要先厘清。
1: 嗯，因为我们现在是房租。

0: 温哈，请大家帮一下忙哈。
1: 对，
0: 而且那个一包肉干，大家会想到说，哎呦，我只是吃一片就要20班哦，哈，怎么那么的重啊？啊，这个怎么样来如何避免触法啊？我觉得这个也要来让这个主任来跟大家讲一下，来安心可以把这个伴手礼带回家，不然心惊惊啊，来请教一下主任。
1: 是我觉得哈，就是说，其实这个大家出国要带伴手礼回来哈，我觉得首先就是有三句这个我们政府最重要的防疫口诀啦，就是不携带、不购买、不寄送。
0: 这个
1: 那所谓不携带，就是说不是说你伴手礼都不能携带哦，伴手礼一样带啊，你出国玩。
0: 不带很怪啊，对啊，
1: 对，开心嘛，大家可以带啊。但是我的意思说，你不要带猪肉或含有猪肉的制品带回台湾。我想你不带猪肉，你其他的产品或其他的纪念品还是可以带回台湾嘛。那你不购买，就是同样的道理。那一定要海外购物，一定要确认这个商品的成分啊。只要有疑义，我觉得。
0: 不要
1: 了，起见不要购买。那不寄送就是说，你不要说啊，我自己携带，我怕被抓，那我用寄的。那实际上你用寄的，我们刚刚讲说，你不仅行政可能有责任，你还有刑事责任。那更惨。所以不携带、不购买、不寄送，这个是政府强调的三项防疫口诀。那我也觉得可以给各位听众来参考。
0: 是哦，所以呢，提醒大家，这个近期哦，我们持续有这个农业海关移民警察调查哦，检警调移哦，这个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哪一些要特别小心哦，尤其是加强查缉的部分，寄回来比较方便错。好，我们就已经在等你了哈，所以小小的决定在自己啦哈，祝大家很开心的去玩哈，珍惜一下我们这个得来不易的这个好名声啊齁，千万不要自己打破了那个朱温飞一国的成果。不然的话齁，我们下次讲的不是只有朱温了齁，请大家帮忙齁，也要非常谢谢这个一下庭百忙之中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也是我们的高检署齁，也是林允亮检察官，我们下次空中见哦。
1: 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

0: 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2.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哦。这个礼拜天，瑶瑶会跟大家相约在新竹。哦，对，没错，这一次我们要来让大家呢来看看我们整个北区哦更生市集的部分。我们这一次叫做向阳重生希望市集，要来拾起勇气跟信念，让我们的希望来像领航一样引领向前。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让大家看看哦，我们在哪里？我们在新竹的 BCity 哦，在远东的巨城购物中心前面有那个喷水池，对不？好，我会一整天都在那里。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了，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整个北区来讲哦，我们要让大家有一个很温暖、很有意义的一个公益盛会，叫做向阳重生希望市集。现场的朋友伙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好，听到我的声音，我相信大家很好认。好，就要来停留自己的哦，自己的脚步哈，来正在用支持鼓励微笑哈，陪伴很多从这个人重新找到的人生方向。其实我们在讲到人生的这个旅途中哦，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低潮啊，犯错，或都可能都是因为环境啦、家庭啦、工作啦、人生选择啊，走了一段很艰辛的道路。但是好，但是犯错不会代表你的人生结束。我一直在重新说明这句话，是因为你愿意去改变，好，愿意去努力，好，所以呢就有机会去重新站起来。所以今天会在节目里面说，礼拜天我们会从早上呢一直陪大家到下午傍晚，好不好？好，向阳重生希望市集，就是要让大家可以看见什么呢？我们不只是过去的标签，而是一群很努力好创造新的人生，用我们的双手去证明我们是行的。这些自己的双手的这些创业者，好，都是我们的这个更生贷款的伙伴。那么现场呢集结的北区哦，包含了呢我们有手作的文创、烘焙的食品，有精品咖啡，有木工的艺术，包含了植栽花艺、特色美食、绿能环保商品。你有没有觉得每一件商品听到就觉得哇，感动就甘心的啦齁，一段这个努力重新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启哦。所以呢礼拜天就跟我一起来逛逛 BCity 哦，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呢，欢迎大家聚集在我们的市集前来做集合，好，让大家看到每一份商品买的时候只是支持的勇气，还有鼓励一份的一个改变。那么当然现场哈，不只是要你买买买，还有就是他们的表演，我们这一次呢还有很多的舞台表面，还有就是互动的体验，还有很重要的留言墙，好，希望留下你的祝福，把我们的温暖可以传承出去哦，让大家可以拾起我们的勇气跟信念，让希望引领前行。这也就是向阳重生希望市集的一个正式开始哦，来唤起大家呢在礼拜天的时候跟我来一趟哦，在新竹啊，这个BCity， 然后呢让大家哦可以来充满故事的咖啡，品尝这个手工烘焙的点心哦，带疗愈的植栽，欣赏我们的木工创作，还可以选购安心的农产品。你看看，一直支持我们的消费，好，支持我们的改变，是不是很棒？好，那当然这一次呢，这个 BCity 呢，远东巨城购物中心呢，还把这个新竹玉岭工程师，好，哎呀，大家都他是知道他是我们的职业篮球队啊，我们这个工程师的这些迷朋友诗迷啊，哈，哇哦，那个诗迷哦，那这一次由张树人总经理会带队哦，来看看我们的诗迷哦，你们的热情要拿出来哦，那让大家呢可以看到代表希望、代表未来，像这每个人都有重生的开始哦。其实很震撼的，就是要从现场去看看他们的一些手作哦，因为这一次呢还会让大家什么来介绍我们的更生伙伴的产品。用双手来制造他们的这个点心啊，种植他们的安心农特产，还有我们要植树。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商品呢代表的只要你愿意努力，每个人都有重新发光的机会。所以呢各分会的团队哦，北区的部分呢把他们最有温度的特色商品好一起来为大家带到现场。好，请你多留几分钟，多听听我们的故事，带大家回家不只是美味的商品，还是一种支持跟鼓励。
哈，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就可以看看哦，像我们这一次新竹分位呢，这个职人的特色啊，这个大哥手做工坊的手工蛋卷，好，这个用心制作之外哦，还不是大量，它是每一根自己用时间用耐心，好，每一口都是他努力，好，而且现场还可以带一罐回家，好，送亲朋好友自己用，用都是有温度，哦，吃起来就是有那种感动。好，除了这以外，还有这个服用燕窝，服用燕窝呢，可以哈，这个大家都知道，你喝哈很快速就喝到肚子里面，不用一分钟。但是你知道那个养燕脱毛制造到完成，每个制作过程是很讲究的，好，大家可以来看看。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朵纳甜甜圈，哈，他这次呢，把我们大家哈喜爱的原味肉桂、黑糖、花生、芋泥、椰奶酥、起司、棉花糖、玛吉、卡斯达，厚太多了啦，哈，最厉害是它是一个非油炸，它是当天发酵，现点现做。哎呀，外酥内软齁，那吃过就知道。再来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傻瓜司机。他是顶改齁，泰文的鸡呀。好，喜欢吃咸食的齁，这款司机齁，搭配特制的酱料齁，有这个清明的胡椒的齁，这个鸡肉的那个鲜嫩啊齁，这个调味的层次，再加上呢，哇，分享他们如何呢做出来的料理，哇，这个回家配饭真的是一绝啊齁。哦，这尤其是像的轻食哈，吃了就是会有感觉。那么这一次呢，新竹分会还把这个《重生效应二》哦，《感恩之路》，它是一本很有意义的作品。好，书中呢就收录很多更生伙伴的一个故事，透过文字让大家看到，改变需要勇气，重新开始需要支持。所以透过阅读可以了解我们更生保会的工作的意义，所以呢这个我们新竹分会带来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给这些努力改变的朋友们一个鼓励。那接下来就我们台北分会呢，那个窗口咖啡，大家都知道咖啡的爱好者一定要来，这次带的是庄园精品手冲冰滴、冷泡还有绿挂，好，一个专业，一个坚持，而且透过他的学习，透过想念儿子的心情，好，把这个想念转化成创业的力量，好，所以不是只有喝咖啡，它是一个充满希望有努力的香气，好，手冲的文化，送礼的咖啡包，大家只要听过这个窗口咖啡就会想到，哇，对，我们的妈妈真的很棒。好，还有我们的艾格诺先生哦，这次的雪 Q 饼这个敲碗敲出来了哈，还有包含了这次还把这个厚雪 Q 饼哦，好，手工蛋卷，然后再加上冷泡茶。所以提醒大家，我们整个市集的时间是到傍晚的老店嘛哈。新北的话呢，这一次呢，我们把旺红找到幸福，好，这个大家很爱吃的坚果。加上野枣擦出来的火花真是赞，绝配哈！来摊位一定要来吃一下。还有我们刘师傅手工烘焙，好，不可错过的，这一次带了凤凰酥、牛舌饼、蛋黄酥，它减糖少盐，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吃得安心。还有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杰出蔬果行啊，来自于在地的好食材，好，提醒大家买的不是商品，是一个支持哦。哈，还有士林分会呢，向日有机农场也到我们的现场了啊，有

0: 这个蜂蜜礼盒、果汁、核桃巧克力面包、香橙柚无花果等等。好，这个农特产品就是支持我们的友善环境，支持一个重新努力的人生。还有就好家，这次呢还有卤味、鹅油辣酱、龙眼蜂蜜，他们厉害的就是让它的食材充分的吸收那个香醇的卤汁啊，所以呢下午茶和小菜伴手礼来看看就知道。接下来是麒麟工坊，它就是专攻在水晶，特别的就是它的设计感，不管是摆饰、收藏、送礼都非常的透过手作创作来找回自己的价值。好啊，喜欢水果的来到了桃园桃园分会呢，他们这一次的当季果然鲜啊，好，水蜜桃、樱桃，好，一份香甜的水果补充一下养分，还有他们的客家的马吉，哈，凉糕、冬瓜茶、洛神花，好，都是天然的啦。还有他们的水果店，好，现打西瓜汁、凤梨冰茶、古早味的这个冬瓜茶，可以逛市集、看表演，再来一个冰饮，好，担任这个市集是越逛越精彩。接下来带大家来到基隆，基隆这一次呢，整个的一个精品咖啡、宜兰农产，还有这个花莲木工的艺术哦，把这个整个呢。这个特色哦，全部都要带大家认识。那他们的精品咖啡哦，这个单一的产地哦，这个咖啡豆、咖啡粉而挂哦，主要就是象征他们的学习跟努力，重新找到价值，有故事的咖啡啦。好，那在宜兰分会的部分就是豆流农场喽，果醋、果干、花生酥、姜母茶等等东西天然的哈，每一份都是保留土地最美的味道。还有花莲分会呢，我们的阻碍之家的木工职能培训，接下来很有故事性的就是木工艺术了，他把这个快木精油木制的这个雷雕摆设跟木质的面纸盒、快木的木块，很多作品都是漂流木再生哦。就像他们的根生朋友讲到的，好，天生我材必有用，就看你怎么用。好，我觉得就是经历的一个淬炼，也可以重新的找回价值。苗栗分会呢，我们的样森林这一次带回的就是这个日本蜜柚，还有柳丁、砂糖橘，还有大埔柿饼。我们就是这一次会让大家来认果树，认养不是水果，是对于土地跟生态的一个支持，跟根深就业的行动。那么他们也会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就你在现场。除此之外，就是大家很喜爱的东里家风，好，这是在我们的苗栗，好，这个燕玲姐相信大家对她很熟悉，把这个客家文化精神、手作精神加上在地，好，在地呢，把旅游、观光、文化、文创做一个大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好善的一个开始。所以当天礼拜天 BCT 哈，我从早上到傍晚的六点会陪伴大家，大家把握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喽。
1: 气象侦测站，
0: 这个台风白海豚到底会不会变胖胖啊短短36小时就有那个爆发性了，不过呢预估要到30号看看是不是有强烈台风的门槛。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最近的天气就是像洗三温暖，要到8月1号才有办法整个确定。不过8月2号到5号受到太平洋的笼罩这个高压的笼罩呢，都会有一个典型性的一个盛夏晴的热闷闷的天气哈，那当然还会有这个午后雷阵雨，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马上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来到了南投的埔里哦，埔里有大活动要来提供给大家哦。
1: 悠悠告示牌。
0: 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这次的乐旅南投下水去，不是下小子哦，夏天的下啦，来让我们的淘米清水公园来玩水。那么雨林秘境开玩哦，这一次的淘米清水公园呢，让大家放暑假大手牵小手玩水探索生态，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埔里慢旅才是最重要的重点。而今年的2026的埔里清水节呢，是以雨林打造一个结合玩水生态自然探 索的一个亲子乐园，所以我们要特别的邀请也是埔里镇公所，待会呢陪伴大家是王雅乐秘书了，那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的伙伴们

0: 线上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跟收音机旁的朋友，跟这个内地朋友来一起来了解，了解什么呢？我们的这个2026的普里薰水节有哪些精彩的亮点？玩得尽兴，玩得让大家哇留下最美好的记忆了。所以赶快来让这个王秘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各位，我们跟着悠悠乐旅南投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当然我们要赶快来请我们的秘书来特别介绍给大家哦。为什么选在雨林这个名词，以及用这样的一个主题很重要哦，又来把我们的这个普里清水节把它打响，让大家玩的又不大一样的感觉，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1: 是，就是我们今年2026的普里清水节的最大特色，就是希望给游客。就是不只是玩水，也能够亲近自然的一个夏日体验。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是以雨林作为这个主题，那把我们的淘米清水公园呢，重新打造出就是充满森林啊、生态跟探索感的一个清水空间。
0: 嗯，而且
1: 然后那
0: 园区听说很厉害耶，对不对？
1: 对，因为淘米它这个地区本身它就是一个南投，应该算除了南投之外，在整个台湾都算是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生态村，所以它这边本来的自然环境就很丰富，有青蛙啊、蝴蝶啊、昆虫跟溪流的生态。那这是我们动，就是我们有融入在地的特色，在这些的游戏的设计里面，让小朋友在玩水的过程也能够认识大自然。然后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除了规划有林荫戏水区啊，有的趣味溜滑梯，那当然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青蛙、蝴蝶、甲虫，也都是各位小朋友的好伙伴，这些雨林的元素，那就找到一个适合亲子同游的一个清凉的空间。
0: 嗯，
1: 那这样也可以一起跟小朋友一起玩水，享受这里的自然的森林氛围，这样子。
0: 真的，难怪大家每次一来哈，这个整个生态啊，然后这个体验 DIY 啊，哈，完全就是拔不出来哈。最好呢，这个住上一晚。所以呢，建议爸爸妈妈真的不能开玩笑，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淘米这个地方，而且淘米清水公园哦，这一次的设施哦，有一些体验哦，而且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哈，爱拍照的朋友都很爱来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是，对，因为它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全龄的戏水园区啊，因为这个水其实没有那么深，所以就算是小小朋友其实也还蛮适合的。那大朋友当然你来这边消暑一下避暑也很适合。那这边的园区本身就是在一个自然环境的氛围里面，所以游客也可以在绿树底下啦享受这些清凉的水花。那小朋友在这些的游水溪水地区也相对的安全，那还有一些水池啊、溜滑梯，所以就是也希望能够让小朋友有在暑假留下一个很开心的回忆。
0: 嗯，
1: 那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对家长来说，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特色，就是它除了环境舒适，那也相对安全啦。那也不像大都市可能有很多的大型游乐区，
0: 嗯，
1: 人还蛮多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地方会相对来说多了一些森林中的一些悠闲感。那大人也可以陪伴着小孩，因为那个距离都很近，那就是大人可以坐在树荫下休息呀、然后看着小朋友玩。那另外也有很多的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雨林啊、昆虫的意象，小朋友在游乐的过程中除了玩之外，也能够增加对大自然环境的一些认识。那所以他除了玩水之外，还可以有休闲啊、教育，还有一些自然体验的一些氛围感在里面。
0: 嗯，是，罗先生请教一下秘书哦，他说在我们的普里镇公所的官网上面有那个 DIY 是要报名的是吗？
1: 啊，对，是的。
0: 哦，在真的有认真在看呢。他说现在还有名额吗？
1: 现在目前可能要再上去粉丝专页，然后或者是现场，他如果有释出一些名额的话，可以在现场报名来做参加。
0: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对不对？
1: 是，对的，是的。那当然，除了 DIY 可能名额可能比较少，但是我们除了 DIY 的活动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生态导览
0: 哦。
1: 对，
0: 都是现场会有老师，不用报名吧？
1: 现场也可能要问一下名额，因为老师啊，但是生态导览他的名额会相较于 DIY 来的说来看的话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你去现场的话会有释出名额的可能性会比较多，比较高一点点呢、
0: 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参考哦。而且来到这些现场，如果你到周末的时候还有不一样的 special， 就是有乐团，对吧？
1: 啊，是的，没有错。我们就是周末除了玩水之外，就是也希望营造出一个比较悠闲的氛围，所以我们周末都会有音乐的演出，会有乐团，然后就是你在享受那个水的清凉之外，也能够沉浸在音乐的一些美好时光里面。
0: 嗯，
1: 这样子。
0: 刘小姐想请教一下我们这。

0: 一次整个活动啊，是每天都、嗯、每天都开放吗？是到什么时候？
1: 我们的活动一直到8月30号，但是可能要请大家帮我们听众朋友帮我们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是自是我们这边的水是饮用我们的天然的自然涌泉水，
0: 对，
1: 就是溪水，所以它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四是会休园的，因为我们要过
0: 等
1: 于、
0: 哦、嗯，
1: 对对对，那开放时间是就是从6月28号一直到8月30号，然后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
0: 嗯，
1: 但是每个礼拜三礼拜四是休园的，
0: 嗯，
1: 所以请大家如果要去之前请帮我们先确认一下活动的公告讯息，避免就是难得去了啊结果扑空，这样就比较可惜了。
0: 嗯，是哦，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也是这个部分哦。
1: 哎，对对对，
0: 韩小姐想请教一下那边的那个、嗯、有方便可以灌洗的地方吗？
1: 有，他那边都会有可以就是让你简单冲洗跟洗手间都有这些设备。
0: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啦，而且这边很干净，很干净，我有去过，
1: 干净、
0: 嗯、
1: 很干净，
0: 对，
1: 工作人员都会随时在那边做环境的整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共同维护这里的环境啦。
0: 嗯，
1: 就是虽然有工作人员会协助，还是希望我们各位去参加的就是亲子们也都可以帮我们共同维护这个这么棒的环境。
0: 嗯，是。林先生如果要刚好去淘米社区，有听到秘书在介绍，他说请问一下，像淘米社区像夏天的话那个民宿好订吗？啊，有没有搭配这个活动更便宜？
1: 哦，这个部分我们没有特别去跟民宿谈业合作，哎，但是他这边的民宿的选择非常的
0: 多啊，
1: 相信非常的多、
0: 嗯，
1: 然后也相信各位的亲子或者是我们各位游客都能够在这些民宿里面挑选出你们自己喜欢的氛围，不管是自然的、生态的，或者是适合亲子的，还有适合比较浪漫的。那我们这边淘米生态村的周边的民宿选择非常的多，
0: 嗯，
1: 所以也请大家就是自己在上各个民宿的网站去挑选自己喜欢的民宿。
0: 嗯，是。
1: 嗯，
0: 哦，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如果住在那个周边附近的民宿，他说，请问一下这个。他说请问一下这个公园呢，它是在市区吗？在埔里的市区吗？然后开车方便吗？还是说有大众运输？
1: 他开车也方便，然后他目前在园区部分是规划单侧可以停车，然后如果你坐大众运输的话也可以坐南投客运往日月潭的路上。
0: 嗯，
1: 那就在淘米这个地方，就是暨大再过去一点点，在淘米这边，然后那边有公车站可以下，然后再往里面走也不远。那淘米它本身里面也有很多，除了我们的淘米清水公园之外，我们的妮娜梦想城堡也在那里、嗯、或者是山下咖喱也都在那里，直教堂园区也在那里，所以就是你如果从那边下车之后，除了清水公园的活动之外，你还可以到周边稍微的去玩乐一下。
0: 嗯，
1: 对啊，交通方便啊，交通方面是相对来的方便的。
0: 真的齁，所以呢提供给大家，你只要记得三四是休馆啦齁，你要给人家、
1: 啊、对,
0: 对，人家总是要清扫一下嘛，对吧？
1: 对，为了让给大家有更好玩水体验，所以这个时间是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多体谅，谢谢大家。
0: 是哦，刘小姐说请问一下埔里有什么样的那个小吃美食，她说秘书你是在地人吗？可以来听我推荐。
1: 土生土长
0: 、哦、没关系，我们秘书是土生土长的。他说那个埔里市区有没有那个值得推荐的道地美食？
1: 市区吗？那我觉得这个是因人而异。我自己本人
0: 我都推那个牛排馆呐、
1: 我自己本人是还蛮喜欢霸王的，埔里有很多间霸王、
0: 嗯、
1: 然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心目中最喜欢的霸王。那我觉得大家有机会进到市区的话，也都可以去吃吃看。那我觉得埔里霸王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吃法是会先把那个霸王肉圆的皮先吃掉、
0: 啊、
1: 保留那个馅
0: 啊，
1: 然后每间店都会有一个大骨汤、
0: 哦、
1: 再把那个汤倒进去那个碗里面，我们都称为洗碗汤，然后再把它们搅拌之后再吃掉，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在地小吃。我个人喜欢霸王啦，但当然除了霸王之外，埔里市区还有很多非常好吃的小吃，也都推荐大家可以来参考跟品尝。
0: 哇，这个我不知道霸王可以这样吃耶，下次来去吃一下啊。我是推那个牛排啊，
1: 牛排真的是，我们这边也很多间牛排馆都很好吃、啊、
0: 对，他们的牛排馆真的很好吃，因为是刚好是镇长带、嗯、哦，我跟你讲那个 CP 值高就之外，那个真的是好吃。
1: 好，之后
0: 又
1: 厚，
0: 而且都又饱，对，会吃饱啦，这才是重点。
1: 对对对，这是重点。哦，饱是基本，基本。
0: 没错，所以哈、哦，这个提供给大家哈、哦，这个玩水戏水啊。

0: 好，这个吃完玩完以后哈，就会肚子饿了哈，所以到市区了。刚刚呢，先尝鲜一下那个霸王，哎，洗碗汤一定要喝一下哈，才知道
1: 是
0: 对。
1: 比较特殊的体验。
0: 哎，我觉得真的很棒哎，对啊。
1: 淘米当然，如果小朋友玩累了、饿了，淘米的周边就是清水公园周边，其实也有几间餐厅跟咖啡厅都很不错，其实大家也都可以就近去做品尝跟可以就近品尝，也可以，也很不错。
0: 是哦，所以呢，来到淘米玩水，做 DIY 看表演，然后呢尝美食哈。刚刚呢，还把这个霸丸哦记下来怎么吃哈，不要看到人家说，那个怪胎怎么这样吃？人家刚才秘书讲了，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吃。好，
1: 我们普里人
0: 对，
1: 就是这样吃。
0: 我们也来试试看，做一下普里人也不错啊。
1: 推荐给大家。
0: 对，没错。夏天最期待的就是要找一个可以玩水放松的地方，就是来到我们的普里清水公园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以及埔里镇公所共同直播。那么陪伴大家也是这一次呢，由我们的秘书呢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还把他这个吃霸王的 people 啊，好让我们大家知道说，我跟大家讲，我们如果没有秘书没有这样讲，我们到时候看到还以为说。啊，怎么有人这样吃东西啊？还到时候还被人家笑嘞！好在有专业的，专业比较重要。
1: 不会啦，不会笑啦，不会笑。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吃法啦，
0: 没有没有，
1: 不是。
0: 我们要来试试看，做一下普里人。
1: 欢迎大家。
0: 也要非常谢谢雅乐啊，我们的这个王秘书。那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普里见哦。
1: 好，在普里等大家哦。
0: 好，拜
1: 拜。拜
0: 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Hello， 各位午后两点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哟。
1: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0: 很好，嗯，今天一切都顺利了啊。
1: 是的。
0: 其实从昨天应该就顺利了。
1: 对啊。
0: 因为刚好礼拜一的时候啊，机器刚刚装好。
1: 对，我们是第一批使用的。
0: 对，没有错。所以说呢，就是有点手忙脚乱啊。然后这个秋华姐第一天也有连线啊。
1: 嗯。
0: 结果的确是出了一些状况，但是我们感谢电台，还有感谢所有的工程部的这些长官呐、同仁呐、他们就陪在我们身边呢，一直观察我们的一个状况，有什么样的问题立刻就解决。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边特别的感恩，特别的感谢他们啊。那昨天呢，秋华姐很贴心哦，宇飞还有嘉瑜他们来上节目的时候啊，他就刻意不连线。不连线的话就是不要增加他们的负担、让操作上大家更熟悉更
1: 顺
0: 畅。
1: 对，
0: 那今天呢，秋华姐在我来电台之前呢、也是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今天她还是一样让我们再熟悉这个机器、然后她也是很贴心的说我今天就不上线、然后呢也不来现场、但是呢她叫我跟听众朋友说一句话，说明天秋华姐一定会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他的快乐存折。
1: 哇，这样子大家会很期待明天呢。
0: 当然是，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两个今天就GG了吗？
1: 没办法，因为这个节目大家最喜欢听的就是秋华姐的声音。
0: 是。
1: 真的，每次如果我们还没有交代说，秋华姐今天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她的声音的时候呢？听众朋友啊，就非常的关心，就会马上的call in进来，问说，今天秋华姐怎么没有上线呢？我们就说啊，有的，她会晚一点之类的这种。
0: 但是丽妍，我要跟你讲一句话哈，以前秋华姐就经常说一句话，她说，你们一定要扛起来啊，
1: 是，
0: 不管是宇飞啊、阿富啊，我们所有这个节目里面的成员，你们如果没有扛起来，我什么时候才能退休啊？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其实她讲这句话也有她的道理，
1: 是，
0: 那我们当然是不希望她退休啊，
1: 对，
0: 我们当然希望她天天来啊，因为来的话呢，可以跟听众朋友聊天，
1: 对，
0: 很开心的做节目，对不对？但如果说有一天你真的退休了，你不来到这个节目当中了，你可能一下子没有办法适应啊，这样也不太好啊。
1: 对呀。
0: 有一段时间呢，那个秋华姐曾经想要考虑在丽人屋，安装一个播音室
1: 啊。对。
0: 后来她也请这个电台帮忙评估，
1: 啊，
0: 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但是后来我就跟她讲了一句话，我说秋华姐，你现在还可以每天行动哦，然后走到外面哦，跟大家接触，然后来到电台跟大家打招呼啊，很开心，大家看到你也很开心啊，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面做节目，然后一面跟大家互动，
1: 对，
0: 感觉脑袋也不会退化，这是很好的训练啊，
1: 对，
0: 也是很好的运动啊，
1: 而且是给自己一个可以外出的机会啊。
0: 后来其实讲这个话的时候应该大概有10年了，听众朋友或许不知道，有10年了，
1: 他
0: 一直想要弄一个播音室在丽人屋。后来我一直力劝他，我说最好不要。结果后来呢，就到最近了，

0: 我们调频都已经开播了。
1: 嗯，
0: 开播之后呢，他最近因为秋华姐坐轮椅的关系嘛，哈，当然也是基于安全了，
1: 嗯，
0: 所以说就坐轮椅。那坐轮椅的话，也不见得是永久，还是可以继续训练。
1: 对呀、啊，
0: 有一天的话，秋华姐还是可以站起来，她一直有这样的意志力嘛。
1: 嗯，
0: 所以说呢，他还是想说，哎，那这样的话，轮椅进进出出也是不太方便啊。你知道秋华姐这个人，她就怕麻烦人家，
1: 嗯、对，
0: 哎，她就觉得不好意思，她一天要说几十次的谢谢、嗯、不好意思，你知道吗？
1: 没错，
0: 这是真的，这真的是真的。
1: 嗯。
0: 然后呢，她就想起说，那我还是再立人物，再来弄个播音室吧。结果这一次我们董事长就给她一句非常这个专业的建议了。
1: 嗯哼。
0: 我们董事长就说，秋华姐，你有空出来走走，来到电台大家互动一下，真的我们都很开心很快乐、
1: 啊嗯、
0: 但是就技术层面来讲，虽然装机不难，可是现在的这个发射哈，
1: 是
0: 就是说你的成因这一方面哈、
1: 嗯、
0: 因为透过中华电信以前有一条线路叫 ISDN、
1: 哦、
0: 透过这样的一个电话线来联络的话呢，来联通啊、
1: 嗯、
0: 你的声音会被压缩，你声音压缩的话呢，就不像你来现场发射出去那么漂亮的音质、
1: 哦、
0: 所以他一听，哎呦，音质会受到影响，声音会压缩，那就不漂亮了，
1: 对，
0: 那我就不要了。
1: 完美主义者这时候
0: 对对对，所以说董事长这句话就打动秋华姐了、
1: 啊、
0: 就把那个在立人物要安装这个播音室的这件事情啊，
1: 念头啊
0: 给暂时放下了。
1: 是的，
0: 哎，我是觉得还是来电台好了。
1: 嗯，而且可以见到这些他熟悉的人们，我觉得这也是快乐存折有的一个默默的几分东西、啊、
0: 对，没错，就是这样，来龙去脉就是这样了
1: 啊
0: 所以说我回到刚刚一开始的讲法，秋华姐连续两天没有来到现场、
1: 嗯、
0: 就给这个宇飞、佳玉还有丽人还有我一些这个方便，让我们不要手忙脚乱啊。
1: 嗯，
0: 那现在其实机器都已经完全适应了，
1: 对，
0: 习惯了啊。
1: 嗯，
0: 越用就越顺手了。再次的感谢这个电台，
1: 是，
0: 同时也谢谢秋华姐的贴心。
1: 对呀、啊，
0: 哎，是是是，好吧，你讲到这个快乐，
1: 嗯，
0: 还有你刚刚讲到的完美主义啊，
1: 是，
0: 完美主义到底好不好呢？我跟你讲啊、哦。见仁见智。
1: 嗯，
0: 有人他天生的就是这样嘛。
1: 对呀、啊。
0: 有人讲说处女座就是要求完美主义，各位，我就是处女座。我觉得完美主义的倾向是有，但是要看用在什么地方。
1: 嗯，
0: 每一个人不一样、
1: 嗯，
0: 不是说所有的处女座都有完美主义，
1: 对，
0: 都有洁癖。
1: 嗯，
0: 然后呢，对每一件事情都是同样标准，不，
1: 嗯哼，
0: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1: 是的，
0: 要不然你12个星座盖刮全球70-80亿人。
1: 哎呀，怎么可能
0: 就分成这12种个性，怎么可能？
1: 现在还有16型人格，还有什么人类图，
0: 性别取向还有60几种嘞。
1: 对呀，
0: 对不对？
1: 越来越多啊，
0: 所以说是很复杂的。那讲到说到底什么是快乐，每个人的认知
1: 定义不同，
0: 每个人的定义又不同。那什么是成功，每个人的定义也不一样啊、
1: 嗯、
0: 但是关于成功与快乐或许可以来聊一聊，到底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待会再跟大家慢慢聊好了、
1: 嗯、好啊。
0: 我们现在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的歌曲是什么歌曲呢？
1: 今天第一首歌曲是那个 Say You Say Me， 是 Lionel Richie 的歌。刚刚突然之间找不到这个翻译，想说哎呀要讲中文但讲不出来。这首歌非常的感人啊，他是在跟你讲说、
0: 哎、
1: 说出你的心声，也说出我的心里话，让我们的这份真诚呢、
0: 嗯、
1: 可以永远的传唱下去。就像我们呢每天跟听众朋友讲的，也是我们的肺腑之言、
0: 哦、
1: 所以呢我们的真诚才可以传达到你们的心中啊。
0: 这个 Lionel Richie 这个歌手啊，我很喜欢听他的歌、
1: 嗯、
0: 以前我还正在读书的时候、
1: 啊、
0: 哎，这个黑人男歌手唱得非常好。

0: 好听的歌曲、Say you, say me。
1: 对啊，还有我现在听到这首歌会一直想到你们说的那个俚语啊，
0: 哪一个
1: 什么 Say you, say me 这个
0: 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是台语吧？
1: 洗油洗米，
0: 洗油洗米，油为什么要洗呢？
1: 就是因为 say you say me 的谐音很像台语、就是台湾人呢真的很不放弃谐音梗、我那天还看到有一个网络上大家的迷因，就有一个人就讲说，哎呀，有一些成语呢会出现小动物，比如说徒劳无功、然后他无功就打动物的那个生物的蜈蚣，不是真的徒劳无功正字怎么写。
0: 了解。
1: 下面就开始有各种人就是谐音字的打成语，结果后来就有人讲说、国中生千万不要看这一篇文章、因为你国文会错字连篇，
0: 会退步，
1: 会退步，
0: 真的。
1: 对，这就是谐音梗，那一方面就是好笑
0: 了。了解了。
1: 对，
0: 但是你讲到 say you say me 现在台湾的油的确应该好好洗一洗了、
1: 是啊，
0: 但是油有问题要怎么洗啊？没办法洗嘛，对不对？
1: 不
0: 真是麻烦。
1: 对，
0: 我还是觉得说我们这个卫生单位啊、要稍微用功一点了，
1: 加
0: 把劲了、加
1: 油。
0: 对，要不然的话我们吃到的东西你看要么就是什么来猪是吧，之前的，
1: 对，
0: 然后来牛哈、现在好像以前内脏不准进呢、现在内脏都可以进来了，
1: 对，
0: 然后又是这个毒油，
1: 对，以前又有地沟油，
0: 哎呦，我跟你讲真是伤脑筋的。
1: 对、
0: 台湾的生活不错啊，台湾是宝岛啊，台湾的这个高科技产业那么发达、然后 GDP 那么的高，
1: 对，
0: 为什么要去有这种不好的东西？
1: 而且明明以前台湾的食安是出了名的好、那怎么近年来有一种食安会不时的出个问题这样？
0: 我觉得对很多做小生意的人很不公平、你知道吗？他们生意怎么做？我请问你，你不要讲别的，你说卖鸡排的，他全部要用油嘛？
1: 对呀。
0: 那他讲说，我每天都换油哦，我每天炸，我不会说回收然后第二天我再用哦、或者说用几天啊，用一个礼拜之类的，不会啊、可是问题是无妄之灾，讲的就是这种，
1: 躺着也中枪，
0: 躺着也中枪。现在连那些做便当生意的、自助餐的，包括餐厅，
1: 对，
0: 凡是提供外食的这些店家，通通都受到伤害。
1: 对啊，因为上游厂商就已经先有问题了。
0: 对。

0: 那你说我们回家，我们自己做好了，就一定安全吗？因为你油不安全呢，油不安全的话，我们自己回家做菜做饭，我们也要用油啊，还是你的料理全部用水煮？有这种人我知道，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样
1: 对
0: 啊。
1: 啊，而且你还是要摄取油脂啊。
0: 唉，所以回到那个老问题了，B 群维他命，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吃啊？你有没有天天吃 B 群？
1: 对，
0: 它是帮助我们人体新陈代谢，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因为非常重要，所以我讲三次。
1: 对，再加刚刚第四次。
0: 对，不嫌多。我告诉各位，人体新陈代谢是太重要。你知道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叫代谢症候群吗？
1: 是，
0: 所谓的代谢症候群，就是你的身体新陈代谢出了问题了，然后造成了你的三高，
1: 对，
0: 比如说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等，这些都跟代谢脱离不了关系。
1: 对，
0: 哎，糖尿病这些都是嘛。
1: 哎呀，
0: 所以说呢，要避免这些代谢症候群找上你，这些慢性病找上你，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身体新陈代谢的功能调整到最好的状态。
1: 没错，
0: 所以靠你平常的睡眠呐，
1: 对，
0: 靠你这个营养的摄取啊，
1: 是，
0: 靠你运动啊，
1: 对，
0: 这些是缺一不可。还有一个就是好心情，好心情现在很多那种哎光怪陆离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哦，让你的心情要好，有的时候也蛮难的，
1: 对呀，
0: 可能它就是一个修炼吧。
1: 是。
0: 好吧，那你说这个快乐要怎么快乐呢？从生活当中来截取快乐哈，你尽量就不去看那些不好的新闻了，
1: 对，
0: 或者说那种不好的事情。可是它毕竟在我们周遭都在发生，对不对？那尽量就降低这种对你心情的影响吧。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呢，不是新闻，看到人家讨论一个主题，说成功会带来快乐吗？还是说成功不会带来快乐？后来心理学家说，他们研究的结果，成功会带来少许的快乐，短暂的快乐，但是不会让你长时间快乐。包括收入增加，会为你带来快乐吗？短时间，大概不到1%。
1: 对，
0: 如果以10分来讲的话，它就是不到1分，只有0.25分。
1: 也是啊，你看领薪水的那一天很快乐，在隔
0: 对，
1: 天，哎，又不行了。
0: 没错。所以说呢，关键不是在于你成功与否，
1: 是，
0: 你钱多少与否。这个成功或者是钱多带来的快乐比例极低了，远远不如快乐带来的成功。它反过来了，你要先快乐，你反而能够成功，你的婚姻、你的健康、你的收入、你的工作表现反而会呈正向发展，良性循环。这个很有哲理哦。
1: 很有哲理
0: 但
1: 啊。
0: 是要怎么快乐呢？那就是看你个人的修炼。
1: 对，看你的心态。
0: 我们讲说知足常乐，对不对？那你如果说在物欲上面你能够知足，那你说像秋华姐，她什么名牌买不起啊，对不对？但是她不要啊，她现在已经返璞归真，她鞋子穿那个五六
1: 几
0: 百
1: 百
0: 块的，
1: 块的，
0: 对，人家给她打折，然后那个衣服她就穿3、500块的。
1: 对
0: 我
1: 呀，
0: 看她搭配的也不错，也整个很干净，很整
1: 对，很有他
0: 洁。
1: 的风格，
0: 对，她觉得这样就是快乐。为什么？因为她知足。
1: 对。
0: 所以说，知足带来快乐，那个是比较长久的快乐。
1: 是，
0: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学会说，你现在痛苦吗？你为什么痛苦？好，哦，我现在工作痛苦啊。哎呀，这个我觉得大陆现在比较辛苦一点。大陆年轻人他们讲说卷嘛，很内
1: 对，
0: 卷，竞争力太强，太激
1: 对，
0: 烈了哈，他们不快乐。上个班还要996，还997。
1: 啊，那又是什么？
0: 什么叫996？你不
1: 对
0: 知
1: 呀，
0: 道啊？早上9点到晚上9点。
1: 哎呦喂呀！
0: 上12个小时的班，加班不给钱
1: 这
0: 的，
1: 个超过劳，这个
0: 还
1: 劳
0: 给
1: 基
0: 你劳
1: 法就
0: 基
1: 不
0: 法
1: 行
0: 嘞，他们还给你劳基法。我跟你讲，现在中国大陆现在有些老板不错，
1: 哼，
0: 跟台湾人学的，会给年终奖金了。
1: 是，
0: 以前根本没有这回事。
1: 哎呦，
0: 所以说他上996，早上9点到晚上9点，然后六是什么呢？一个礼拜上6天，更过分的还有997的，
1: 九
0: 就
1: 九
0: 是
1: 七月休只有7天，
0: 不是
1: 照这常理来讲，
0: 一个礼拜7天都在工作。
1: 哎呦，哦，九九七，
0: 对，7天，
1: 哇，
0: 前
1: 这
0: 面讲
1: 样，
0: 996是六天
1: 哦，
0: 上班，
1: 六天上班，
0: 对，
1: 这样哪来的时
0: 还
1: 间
0: 给
1: 休
0: 你
1: 息
0: 假
1: 啊？
0: 期，
1: 哇，
0: 所以说，台湾人基本上还算幸福嘛，对不对？
1: 对，我听完这一串，我觉得我蛮幸福的了。
0: 你就是怎么讲，就是知足嘛，
1: 对，知
0: 知足
1: 足
0: 就常乐了。那你
1: 是，
0: 说工作现在压力好大， 那你要在工作当中找到快乐，你怎么找快乐？第一个。

0: 你维持平衡了，
1: 嗯，
0: 你不要当工作狂，
1: 嗯，
0: 这个我们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跟所有的在职的朋友来共勉，
1: 对，
0: 我也跟秋华姐共勉，
1: 是，
0: 秋华姐真的算是工作狂这一类的啊，她日理万机哈，
1: 对，
0: 可是她真的是效率相当不错，
1: 嗯，
0: 但是我们基于她的健康考量，我们希望秋华姐能够工作生活来平衡，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就会更加的快乐，因为。

0: 到一个意义的地方，怎么什么样的工作才会有意义呢？就是说你是利他的，像我们节目、
1: 嗯、
0: 我们的产品，
1: 嗯，
0: 帮助大家健康，
1: 对，
0: 帮助大家皮肤变漂亮，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呢，这就是利他，
1: 是
0: 利他，然后你也可以帮助别人，
1: 嗯，
0: 在节目里面你有一个平台，你可以提供很多的这个行善的一些作为，
1: 嗯，
0: 像我们节目过去五十几年来的确秋华姐也是带头做了很多的善事，
1: 而且我们公司就叫善事，
0: 对，就是这样。所以说你在工作上你被听众朋友这个认同了，
1: 嗯，
0: 认可了，你就有成就，你就有快乐，
1: 对，
0: 这跟你赚多少钱没有关系，
1: 嗯，
0: 这就是一种知足的概念，
1: 是，
0: 哎，所以我今天看到有人在讨论这个事情、
1: 嗯、
0: 我就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嗯嗯，
0: 来聊一聊。
1: 对，可是你刚刚讲的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醒思，
0: 哎，
1: 我觉得快乐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功，我们人生追求的其实就是快乐啊。
0: 我们节目宗旨最后是讲什么、嗯、
1: 对啊，就是
0: 祝福大家
1: 健康
0: 快
1: 乐，有没有、欸、
0: 收音机别关啊、
1: 就是、
0: 你不要以为我们、
1: 欸、这就是最大的快乐。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哇，今天大家就是顿开了、欸、
0: 对对对、
1: 这个、
0: 茅塞顿开了，
1: 是啊。
0: 我现在很担心的，刚刚跟听众朋友一开始就讲说秋华、
1: 嗯、
0: 姐今天不会来，很贴心的、让我们再熟悉一下机器啊、
1: 嗯、
0: 她明天一定会来跟大家分享快乐存折、我就担心大家听完这一句、
1: 哎、
0: 立刻收音机就关了。
1: 哎呀，给我们一个机会嘛。
0: 对，但是我们要有信心。
1: 是
0: 因为啊，你不管做任何的工作、
1: 嗯、
0: 你在任何的职位，
1: 嗯，
0: 你待得再久，你总有一天你还是会离开，
1: 嗯，
0: 真的吗？
1: 对，我们抱持着一个想法是，只要今天我们说的话可以感动一个人，或者可以打动一个人，给一个人帮助，那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理由跟支持啊。
0: 以前我们在学这个广播的时候、
1: 嗯、是
0: 老师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说所有人都在听你们的广播，
1: 嗯
0: 啊，然后你就沾沾自喜，那不可能的，
1: 嗯，
0: 你也不要以为没有人在听你的广播，所以说你要把你的工作做好，
1: 对，
0: 随时都有人在听你的广播，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对，就是我们还是要保持自己心态要端正啊、
0: 嗯、对对对，好，所以说我们希望听众朋友给我们节目多多的支持、
1: 嗯、
0: 给我们产品多多的支持，好吗？所以好吧，打电话吧，27519911 啊，好不好？来，接下来我们来安排歌曲吧。
1: 好，这首呢是断了联系忘了你，千万不要跟我们断了联系、
0: 嗯、
1: 也不要忘记我们呐、
0: OK， 来。

0: 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1: 叫做《断了联系忘了你》。哎呀，千万不要，我们不要走到这一步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看到有一篇蛮悲伤的一个新闻呐、啊。
0: 悲伤哦。
1: 哎，对我来讲悲伤啦、啊，因为我共感性蛮高的。就是有一个65岁的女士啊，其实65岁还没有到真的那么的年长嘛，
0: 很年轻啊。
1: 对，其实以现在高龄化社会来讲是年轻的。
0: 对呀、啊，
1: 虽然说已经可以开始领这个那叫什么半价票
0: 哦，就是老人证。
1: 对对对，昨天我爸还很开
0: 心。我觉得不要叫老人证嘛，
1: 他们有一个叫做年长什么的，一时间敬老票，敬老票
0: 也是有个老字哈、哦。
1: 对，
0: 有些人是比较在意这个
1: 哦，真的哦。只有我爸很开心的跟我说，我今天搭客运可以买敬老票了耶。
0: 哦、
1: 我就说哦，好，你很棒。对啊，就是一个奇怪的水瓶座的一个阿桑这样子。
0: 哦，我也快了，我也快了，
1: 加油，没有啦，好啦，
0: 没有，我要好好利用，我高兴，
1: 哦、对对对，没错，
0: 我迎接。有些人是不用，像秋花姐完全不用、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哦、
0: 用不着。
1: 哎，不对，你们要换一个心态。我突然觉得我爸很棒。对，
0: 我要啪啪照。
1: 对，我身体健康，我身体维持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我又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
0: 对呀、啊，
1: 哎，这很呼应到我们刚刚的主题，要快乐，你要转念、
0: 哎、
1: 有没有？这时刻就是转念。好，那这位65岁的女士啊，为什么我说很悲伤？因为她最近呢，她就会一直的指控她的媳妇偷她的钱，然后就会不断的把家里饭箱倒柜、
0: 啊，
1: 然后就会跟她儿子说：“你老婆偷我的钱，她就是偷了。”所以就搞得家里鸡犬不宁的这样，然后她还会跟他儿子说，我是你妈妈，你要站在我这边才对啊。情勒这时候就出现了。那家人呢、啊、原本就以为说他可能是更年期个性改变了，但后来却慢慢发现这个女士呢常常重复一样的问题。刚刚吃过饭了，他跟你说，哎，我没吃饭
0: 啊，
1: 我还饿啊、
0: 嗯、
1: 或者是钥匙、存折、现金本来会放在固定的地方，现在开始会放到奇怪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又想不起来了啊，所以这样子才会指控他的媳妇偷他的钱嘛。然后其实你们听到这边，你们是不是已经有一个答案，他发生什么状况了？
0: 是的，认知功能衰退甚至于失智了。
1: 是的没错。所以呢他儿子开始察觉到不对劲，就带他去做检查，之后才发现、哎呀，没错，他就是罹患失智症了呀。那精神科医师啊，其实就讲到说，很多人呢就以为失智是记忆力变差，有没有？你跟记忆力变差不等于失智哦，大家我们要注意这样子。因为失智还会伴随着什么？伴随着情绪大改，行为

0: 差变，就是说大改变，就是你的情绪跟以往不一样，你本来很宁静，但你现在变成非常的活泼，然后你的行为也开始，行为举止都跟以前不一样，就整个变化非常的大。那最常见的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例子，被偷妄想症，就是你会觉得，哎呀，我的东西放好之后，可是我忘记在哪里，但我的大脑一直跟我说我东西被偷了，我东西被偷了，然后这样子造成的就会是同住者或者是照护者的这个简单讲就是会造成长照悲歌啦，就是变成说双方的心理都不好过。所以如果家里啊，你开始有长辈呢，开始会觉得说有人偷我东西了，你可能就要开始试着知道说，哎呦，有一点状况咯。那医生也有提醒啊，就是可以留意几个失智的警讯，首先刚刚讲的记忆力变差，再来重复的提问，然后经常遗失物品，怀疑家里的人偷东西，还有判断力下降，然后你也可以去观察他原本熟悉的事情是不是开始做不好了，最简单的可能就是连拿个筷子手都不稳了，哎呀，你就要赶快的带你的家人去做评估了呀。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呢，他们会没有办法去看到这些很细微小小的变化，那往往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不可回头的时候了，所以呢，这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关心身边的长辈，好好的留意他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啊，他们有没有维持健康的状况，有没有去社交，还是都整天关在家里，这个都是要注意的。像我就非常推荐年长的人呢，可以去公园跳排舞。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到说，有一个网红团体啊，他们就去公园里，然后呢去采访那些在公园里跳排舞的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哇，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非常的开心的分享说，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来这边跳排舞啊？我们可以认识很多人，然后我们本身喜欢跳舞，又可以维持健康。你看，这不就是一种快乐的泉源吗？
1: 对。
0: 然后这样子呢，也比较不会有失智的风险，因为我们讲到说，预防失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维持社交。
1: 对。
0: 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刚刚也讲了，B 群不在话下，你是一定要吃的。
1: 太重要了，我正想讲这个。
0: 对，没错。
1: 维他命 B9、B12，你去医院去验血，检查你的认知功能有没有问题，他会帮你抽血。
0: 对。
1: 他抽血看什么？就看维他命 B9、B12是不是严重缺乏。不要小看哦，因为维他命 B9、B12都跟神经系统的连结有关的。
0: 对呀。
1: 所以说，当你的脑袋啊，这个神经退化啦，那细胞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那慢慢它是累积的，越来越严重，它不会一天就造成这样的状况，一定是常年累积，所以就要靠你平常怎么样来保养。
0: 对，
1: 所以 B 群就非常重要。
0: 嗯，
1: 再来你的睡觉好不好，我们知道长者他通常睡眠不好，
0: 是
1: 睡眠不好的话，就把我们的健康一点一点慢慢的剥夺了。
0: 哎呀，真的、哦、
1: 真的，你说像那些达官贵人呢、或是说一些政要啊，最明显的就是雷根嘛，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举的例子啊。
0: 对，
1: 还有那个英国以前的一个女的首相叫舍切尔夫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0: 对，
1: 甚至于说不到四个小时。
0: 哇，
1: 那你开玩笑，你睡眠不足的情况底下，你会不会觉得你整天你的脑袋胀胀的？
0: 对，你一直在透支你的健康。
1: 对，所以长时间叠加累积下来，到了你晚年的时候，哇，失智症就发作了。
0: 对，而且不止失智症哦，像是我们身体，你知道癌症为什么会出现，就是你身体不断的发炎。对，所以现在不要讲年长者了，年轻人很多频就是，哎呦，你听到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就罹癌了。前几天不是才有一个日本的知名作家，也是因为癌症，所以就是离世了这样子。你看，所以说我们人的健康是有多重要的。
1: 所以你刚刚讲的 B 群，就是我们的优康宁啊，听众朋友，你每天请你固定一定要吃，好不好？
0: 对。
1: 我们现在一瓶是这个两个月份，
0: 对，60颗，
1: 才卖1980块钱，等于说平均一个月1000块不到。
0: 对，
1: 你看，那另外还有一个也是两个月份的，就是我们的优固力。
0: 是的，
1: 长者呢经常觉得说他的脚啊大不如前了，
0: 对，
1: 然后就不敢出去了。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你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恶性循环。
0: 是的，
1: 你越不敢出去，你身体啊，尤其你的这个关节越退化，越退化你越不敢出去，这叫恶性循环。
0: 对，没错，
1: 你一定要勇于的去运动，走出去晒太阳，接近人群，让你的心胸开阔。
0: 对，
1: 所以说。

0: 你搭配每天6小颗的我们的
1: 优
0: 固
1: 力
0: 啊，它里面有补骨三宝，
1: 对，
0: 而且它里面有重要的成分，
1: 对，
0: 加了玻尿酸，对不对？
1: 没错，然后呢还有猫爪藤，
0: 对，控制疼痛，
1: 没错，是不是很棒呢？又有镁跟 D3、
0: 对、
1: 还有最好吸收的钙柠檬酸钙，
0: 你看看，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组合， CP 值很高的、
1: 真的。
0: 那另外呢，你胶原蛋白是不可少，
1: 对，
0: 因为我经常说有一些产品呢，它是一加一大于二，
1: 是
0: 像是我们的优固力和我们的水解胶原蛋白，这个也是非常好的搭配，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是的，
0: 每天你看秋华姐怎么吃的，
1: 三餐吃，
0: 对，几乎有一点照三餐吃的感觉了啊、
1: 对，
0: 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那一罐是200克嘛，你大概在一个月之内把它吃完，那就相当不错了。
1: 对，一天其实吃10克，所以200克你其实20天吃完是最刚好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呢，20到30天之内把它吃完。
1: 没错，
0: 那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优固力，每天6小颗又很好吞，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怎么会不健康？当你的腿脚方便了，然后呢，你就想要出去。你出去，你就会快乐。
1: 对，
0: 一定是这样。你接触到人群，你接触到阳光，还有新鲜的快乐的事物，怎么会不快乐？
1: 是、
0: 当然快乐嘛，对不对？所以说，记住，赶紧拨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啊，也可以到丽人屋来购买、我们的门市丽人屋。
1: 是的，我们的丽人屋电话是2751-9922。
0: 哎，是的。
1: 好，那我们再听下一首歌。
0: 好，
1: 哇哦，来听歌剧《魅影》是费翔所演唱的。
0: 好。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0: 我们的健康门诊来啦。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哦，我们要访问国泰医学中心一般外科的蔡新田蔡医师，来跟我们谈一个有年纪的朋友应该要注意的问题，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仔细听了啊。我们现在请这个蔡医师上线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好。蔡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蔡医师是国泰医学中心一般外科的蔡新田蔡医师哈，很资深的一位外科大夫。那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叫做高龄腹股沟疝气的治疗选择。那么首先我还是开宗明义要请这个蔡医师跟我们来卫教一下哈。疝气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它大概是发生在什么样的年龄层？那它发生在我们身体的什么样的部位？让我们有一个概念好吗？
1: 好，基本上所谓的我们常讲的疝气，大概就是所谓一个腹壁的缺损，就是我们整个的腹壁的组织结构的时候弱化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凸起的膨出物，所以你有时候会在身体的体表的地方摸到一个凸起的地方，有时候一压它可能就缩回去，或者是比如说你站久了或走路走一走，它会突然凸起来，那你可能稍微坐下来或者是躺下来或者甚至是稍微压一下它就缩回去了，这个就叫做所谓的疝气。那疝气的产生呢，它可以发生在很多部位，上腹部也有可能，下腹部也有可能，通常发生在整个腹部的我们叫腹壁疝气。那有些是因为先天性的组织的脆化，有些是因为手术过之后疤痕这个愈合不良产生腹壁的缺损，会产生一个所谓的切口疝气。那其实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所谓的腹股沟疝气。那腹股沟疝气就是我们台语讲的对丢，那这个东西就是在腹股沟的地方产生一个凸起物，那就是腹壁的脆化，那可能肚子里面比如说肠子或者网膜东西会从那个地方跑出来跑到腹壁外，那它有可能会缩得回去，有时候缩不回去，那如果缩不回去就是砍顿型的疝气的砍顿，那这个时候就比较会有风险需要急诊手术。那当然这些是指体表上的，那体表内另外有一些疝气的可能性，比如说你可能听到了横膈膜疝气之类，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疝气常常发生在我们比较常见的是可能比较说中高年，因为中高年的年龄层的时候呢，因为整个组织的脆化，年纪大了老化脆化之后，它也比较容易产生这种疝气的问题。那其实不管男生女生都有可能会发生，这个不是只有在男生，
2: 是
1: 男生只是比较常见，比例比较高。那其实小朋友会不会有，小朋友也有疝气的问题，那个部分是属于比较先天性疝气的问题，所以其实不管大人小孩都可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2: 那我想要问医生啊，疝气我们知道说它可能就是你走路走一走会有这个凸起一块，可是呢它还会带来什么一些症状跟一些影响，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治疗它，是一定要动到手术这一块呢，还是有没有办法以药物来治疗？
1: 好，我们基本上先讲疝气会有什么症状。其实最主要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会摸到一个凸起的膨出物。那假设说你肠子或者肚子里面的东西跑出来跑得回去，有时候就是会不太舒服，所以有些人会可能比较容易便秘啊，或者是常常觉得这个尾局部的凸起的位置怪怪的或疼痛，这是比较常见病人来会抱怨的症状。那我们最

0: 担心的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讲过的，他如果肚子里面的东西跑出来了，比如说肠子跑出来了，哎、可能一下子跑出太多，然后卡在那边，肠子缩不回去。最担心的状况就是这样跑不回去的肠子，有时候卡久了之后呢，它可能那个血流供应会失常，那它就会造成肠子的坏死的时候，这个就可能甚至严重到需要切肠子的可能性都有。所以跑出来的话，它通常最常见的就是大肠或小肠或者是网膜，这个都有可能。
1: 嗯，
0: 那另外主持人刚刚是说。是不是需要手术处理？那基本上呢，疝气唯一一个治疗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手术。大概这个药物还没有发明，治疗疝气的药物还没有发明。那所以你想要处理它的时候，有些人就是真的忽略它，就是比如说以前早期到现在，其实还有人你会看到有人绑所谓的疝气带，那它只是稍微把它压进去而已，那个没有办法治疗疝气本身的问题。
1: 是，
0: 疝气本身还是要借助手术来做修补。
2: 了解，谈到手术啊，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因为台湾的医疗实在是太发达太进步了，那所以说在手术治疗的方式选择就非常多样化，也是与时俱进。我们现在就要请这个蔡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从过去到现在他的这个治疗的方式，他演进是怎么样，那到最后我们就要切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说最新的一些手术的观念还有技术，好不好？
0: 好，大概可能在距今大概三四十年前，我刚开始当住院医师的时候，那个年代我们都还是主要以所谓的组织修补，就是以自体的组织来做修补。那其实这样子修补之后的疝气，我们以前常常会收到很多所谓复发的疝气，就是它这个地方补完了，那个地方又跑出来。因为用自体组织修补，其实就像我们拿一个衣服的破洞，那你把它硬扯过来修补的时候，旁边的衣服是不是又会再裂开？因为它的组织就已经脆化了，越补越大洞，就是讲这样子。所以到后来，我们大家研究的结果，全世界以目前做疝气修补最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叫做无张力的修补。那叫所谓的 tension free， 就是无张力修补，就是要尽量减少这个已经产生张力的地方，我们用外来的东西去强化它、固化它的时候呢，减少它张力的产生的时候，这个疝气修补反而会更不容易复发。那所以就有所谓的人工网膜的修补的方式。那早期呢，因为从组织修补来是所谓的比较开放式的一个大伤口的修补，那所以通常局部看疝气在哪里，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直接补进去。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直接补进去的时候呢，只有所谓的以腹股沟疝气来讲，我们就用所谓的前开式的修补。那前开式就是比如说你疝气这个位置，腹股沟位置，我可能在局部开一个大概4到6公分左右的伤口。那沿着伤口把疝气的囊袋分开来之后呢，把人工网放进去，把一个适合的人工网放进去。当然这样子的人工网有所谓的商业的自费的网子，那也有所谓的健保的网子。其实这几年的商业网子，这几年健保开始有给我们比较好的商业网子去做一个人工的修补的手术，所以你可以完全的就是做一个所谓的前开式的修补法，直接进去补。那现在大家演变到后来，大家比较想要推崇所谓的微创手术。那微创手术就是用所谓的内视镜或我们讲的腹腔镜去做。那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呢，我们也是一样在用腹腔镜或内视镜进去腹腔内或者进去皮下之后呢，把所谓的疝气的囊袋分离开来，分开来之后，我们一样放一层的人工网膜进去，有时候会固定，有时候不会固定。那把它铺好之后呢，减少它的减少它有缺损，就是等于是把它缺损的地方盖住了之后呢，那即使我们负压增加，因为它用一个比较比这个缺损更大范围的一个人工网膜去盖住它的时候呢，你负压越大，其实它也挡得越好，越不容易复发。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微创。那演变到后来，我们微创呢用人的手不够稳定，不够好。所以就要用机器人。所以就是现在所谓的机器人的修补的手术，机器手臂的辅助的修补法。那可能大家比较听到是所谓的达文西。达文西其实是所谓一个机器人辅助系统的一个厂商。最大宗的厂商其实是达文西，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雨果，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厂商，但是以达文西为最大宗。所以我们平常会口语会讲达文西。那其实所谓的机器疝气手术修补的话，我觉得台湾的健保对我们最好了，因为其实现在的手术的费用本身，你机器手术修补的费用本身是健保给付的。

0: 那只是说，因为毕竟这个机器手臂呢，它开机啊、手臂啊这些医材的费用还是比较贵一点点，
1: 是，
0: 所以这个地方相对的要付出另外的医材的自付的部分。
1: 嗯、
0: 那自付额的部分，依照每一间医院的收费的方式，哦，因为收费的系统跟收费方式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每一间医院的报价不一样。
1: 不一样，嗯。
0: 那这个是属于机器手臂的医材的部分。
1: 嗯、
0: 那另外，当然你要放进去的人工网，你也可以使用所谓的健保的平面的网人工网膜，你也可以用、商业网膜。那商业网膜就有各种不一样的设计，更符合人体工学，去降低我们手术后的不适感。所以以这样子演变来讲的话呢，当然在适合的状况底下，我们会希望病人用微创手术。那看病人想要选择腹腔镜手术，或者是选择机器手臂手术都可以。那在少部分的病人，比如说有些比较特殊的状况，或者这个病人不适合接受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微创手术需要全身麻醉。那有一些病人，特别是年纪越大，心血管功能越不好，有些病人真的不适合使用全身麻醉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用有点点静脉麻醉，或者是加上局部麻醉的方式，以前开式的手术的方式去做疝切手术修补。对于年纪心血管功能不好或者是年纪很大的病人的时候，可以另变相的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处理他的疝气的状况。所以对各个年龄前来讲，我们都有处理的方式。那小朋友来讲的话，就基本上我们也可以用一般的前开式的补法，但是小朋友的部分这种先天性的，我们大概就不会用人工网膜，那个就是另外一个议题了。
1: OK， 还是看个案的情况来选择治疗的方式啊。
2: 对，不过我刚刚有想到一个好奇的点，可以问一下医生，因为有讲到说一些比较高龄的，然后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在术前啊是会做哪一些方面的评估，然后来判断说他适不适合做这样子的手术？
0: 我们刚刚讲到哈，有一些像这种内视镜啊、机器手臂手术都需要全身麻醉。
2: 对，
0: 它的切点就在于说，它适不适合做全身麻醉。今天只要这个病人适合做全身麻醉，那他的疝气也适合用所谓的内视镜方式、微创的方式做修补的话呢，基本上都可以采取内视镜或者是采取机器手臂的修补。那像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疝气，有些是复发很多次，或者是有一些男生是开过射护腺癌的手术的，或者射护腺手术的，那这样子的状况底下，有时候一传统的内视镜或腹腔镜，它在这样子的修补的这种细致度就不会像机器手臂那么细致。因为机器手臂更厉害，就是机器手臂它强在于它的手臂的稳定度，它的像那个镜头的解析度，还有它工作的细致度来讲，会比传统的手术好非常非常多。所以为什么好像感觉上好像都是微创手术，但是为什么它会比较贵？跟我们会比较希望说，病人如果可以的话，或者在某一些比较复杂的病人，我们会希望病人采取机器手臂辅助的方式。那只要病人适合全身麻醉，都可以这样子用。但是病人一旦不适合全身麻醉的，那就当然就是采取这个前开式的修补方式，或者是病人不想。完全不想要自费的，完全不想要自费的。因为其实我们在做内视镜修补，我们还是比较推荐病人使用所谓商业网子，因为这样子的商业网子进去的时候，其实病人也会比较舒适，那手术的稳定度跟速度也会加快很多，对医生来讲也是比较手术的顺畅度也会比较好的。那你如果要用健保的网子的话，其实健保的网子的话，它比较好的一块网子是在于前开式的手术的方式是比健保网是比较好的。
1: OK。哇，他这个选择还真是多哈。
2: 嗯，
1: 那就是自费的部分不晓得说会不会价钱非常高。就是说，如果以选择机械手臂来进行微创的话，那据我了解，像这种你随便动一个类似像刚刚你提到的射护腺癌的手术，它可以执行的非常精准哦。然后呢，它的立体定位真的是让你看得更清楚啊。但是那个随便一动下，好像都是要几十万呢、好像大概最少二十多万。我记得以前因为有朋友曾经动过这个手术，然后好像当时就是付了二十来万的样子。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价钱有改变或者更贵了。
0: 是。

0: 本上，因为生物腺癌不是手术，不是我的专长，所以我不太清楚他们现在价钱怎样。嗯、但是，到去年年底为止，到今年初，其实健保的支付对于所谓的机器手臂辅助的整个的手术费用都有一番更新。
1: 哦，
0: 所以不止我们的疝气的手术的部分，嗯、它在手术费有补助。
1: 嗯嗯，
0: 就是它支付它的手术费用，
1: 哦、
0: 包括刚刚主持人刚提到的所谓生物腺癌的手术，
1: 嗯，
0: 甚至像我本科的这种消化道的，比如说肠胃道、肝胆、肠胃啊、
1: 哦嗯、
0: 这些的手术，你想要用机器手臂做，
1: 嗯、
0: 这些的手术费用都有健保给付。
1: OK，
0: 只是说，因为每一家医院在于医材耗材的部分，因为它耗材还是比较贵的。
1: 是、嗯。
0: 那在于耗材的部分，每一家医院的收费的额度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大概目前呢、啊，我知道大概目前的报价。
1: 嗯，
0: 大概会落在大概10到13万左右，
1: 嗯 okay、
0: 有时候要看你使用的，有些比较复杂，有些
1: 嗯嗯嗯
0: 有时候它是复发性的疝气，它可能需要使用的这些机器手臂的耗材会比、
1: okay、
0: 原发性的当然就是复杂很多，
1: 嗯，了解了解。
0: 那这个是属于机器手臂耗材的部分，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比较常用到耗材的部分就是人工网的部分，
1: 哦，
0: 那人工网部分有些人会说那。我就用直接用扔健保的网子一片直接补上去、
1: 嗯、
0: 或者是我要用自费的商业网，那商业网可能有2万多3万多都有，
1: 哦，所以价钱
0: 就
1: 不一样，就是
0: 价钱不一样，
1: 了解，
0: 对对 对，
1: 这个就是在，
0: 当然还有一些固定的部分、嗯、固定钉或固定胶水的部分，那这个就是要看到时候有没有使用到、嗯、
1: OK，
0: 太一样，
1: 总之要进行这个手术的时候，医院还有这个医师这一方面一定会跟病人还有病人家属做详细的解释就对了啊，
0: 是
1: 选择适合当事人的一种方式，
0: 对对，
1: 太好了。
0: 其实我想要强调就是以现在做所有的疝气的修补，
1: 嗯，
0: 我们非常强调就是根据病人所谓的tailor made， 就是说根据病人设计出最适合他的生活上疾病上的需求、
1: 嗯、
0: 哦，每个人的需求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哦，那就像有人会吃500块的套餐，有人吃5000块的套餐，
1: 没错，
0: 每个人的需求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我们会跟病人好好的讨论，找出一个最适合病人的手术的方式。
1: 太好了，所以说生活在台湾的民众真的还蛮幸福的。
2: 对呀、
1: 啊，你看看，你如果说到国外去的话，
2: 嗯、
1: 你不要讲说治疗了，你就光讲说排程检查，
2: 对，
1: 可能一等就等好几个月、半年，这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哎。
2: 嗯，
1: 所以说呢，台湾真的是天堂了啊！但是还是希望大家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国泰医院的一般外科的蔡新田蔡医师，是非常资深的外科医师。那最后请蔡医师把您的门诊时间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好吗？
0: 好，我现在目前的门诊时间是星期四的一整天跟星期六的早上、
1: 嗯、OK， 好，谢谢蔡医师，谢谢你 OK，
0: 谢谢
1: 好，拜拜，
0: 谢谢大家，拜
2: 拜。
1: 好， OK， 这是国泰医院的一般外科蔡新田蔡医师哈、
2: 嗯，
1: 给我们介绍的高龄腹股沟疝气的修补方式，
2: 是的，很详尽的解说，
1: 演变的多快啊，
2: 嗯，从人工然后到现在有机械手臂的辅助、
1: 哎、对对
2: 对
1: 对，真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喽、
2: 嗯、好、哦、这首是3年3载离愁里未曾说出口的深情等待，
1: 这个好像是老歌，
2: 嗯，
1: 然后重新用 AI 的方式来演绎啊，我们来欣赏、
2: 嗯。

0: 就是老歌三年的重唱 AI 版、嗯、
1: 对，三年三载离愁里未曾说出口的
0: 男女对唱的歌曲、
1: 嗯、
0: 哎，蛮好蛮好。
1: 所以说我们不要三年三载之后呢，然后他看到你他说不出的是离愁等待，他说出的是你怎么变这么老
0: 那也太现实了吧。对
1: 呀、
0: 啊、
1: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嗯、的确，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艺人很久没出来，有没有、
0: 嗯、
1: 你看到他就会觉得他法令纹变深了，他有抬头纹。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对艺人这么苛责呢？
0: 真的不要太酸好不好。
1: 嗯，但是如果你保养得好、
0: 嗯、
1: 像是我那天看到莫文蔚、
0: 哎、
1: 还有我们看到蔡淑臻、
0: 哎、
1: 有没有保养得非常好的，我们就会觉得说哇，你怎么可以20年还是18岁、
0: 嗯、
1: 就拿我们最近世足杯刚结束，然后话题很多的就是 Shakira 嘛、
0: 哦、
1: 对，怎么可以以前唱 Waka Waka 的时候跟20年后唱这首叫什么呆呆也是一样、
0: 嗯、
1: 就是哇，永葆青春跟美丽，然后大家就会笑说、
0: 嗯、
1: 所以啊，他之前的这位伴侣啊竟然找了年轻妹妹，真的是哎呀不明智的选择。他自己唱歌都有唱，他就讲说哇，你拿劳力士换卡西欧，非常的好笑。所以说保养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展现出来啦，不管是你身体的保养还是你脸部的保养、
0: 嗯、
1: 我们都要做足。但你看到镜子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我自己真是美呆了。就像秋华姐每次出去总有人称赞她说你的脸看不出来你有这样子的年纪耶，为什么？因为他非常勤于保养。对，我们的保养品，我们的净斑美白，还有我们的提拉抗老修护精华、
0: 嗯、
1: 这些都是你日常生活中你睡觉前绝对需要好好呵护自己的用品呐、啊。
0: 对，
1: 那再来呢，我们通常啊，秋华姐用完这两样之后呢，她还会在我们的提拉抗老修护精华里面加一两滴我们的复活产品
0: 顶级
1: 鱼
0: 子
1: 精
0: 华。
1: 哇，这三样光是先擦下去、
0: 哎、
1: 你就已经感受到你肌肤有一层温柔的呵护了。
0: 是，
1: 对，那之后呢你就要巩固它嘛。巩固用什么呢？用我们的保湿乳胶、
0: 嗯、
1: 而且它是双胶合一的，所以它的质地不会让你觉得很粘稠，你擦下去是非常清爽的。对，但是记得我们眼皮的部分啊，因为眼皮的皮肤跟其他皮肤不一样，
0: 对，它比较薄，
1: 对，所以呢你要使用的是我们的眼胶。那我们的眼胶你擦了之后

0: 你就可以感受到，哎，我好像眼皮不会很垂，然
1: 嗯，
0: 后呢，我也没有鱼尾纹，这一点秋花姐认证给你看了，她真的没有鱼尾纹。
1: 是，
0: 对，你知道我们在录音室嘛？我每次坐在秋华姐的侧边，
1: 你看他的左边，
0: 我有时候，
1: 我看他的右边。
0: 对，我有时候都会神游，因为怎么可以，她线条这么美，皮肤这么细致，我就会自叹弗如，想说，哎呀，我年纪比人家轻这么多，结果皮肤状况比人家还要老，哎，为什么秋华姐可以这样？就是因为她非常勤劳的做
1: 对
0: 保养，
1: 对，
0: 然后她出门，她常常说，哎呀，要来上班之前呢，保养做完之后，她要做什么？他一定会擦我们的矿物隔离霜，
1: 嗯，
0: 对，就是阿富哥也常讲的保养兼隔离，隔离
1: 对，
0: 兼保养嘛。
1: 对，
0: 是的，你一旦做好隔离，而且我们的防晒隔离呢，
1: 嗯，
0: 它是润色型的，所以你擦了之后，整个肤色会被提亮，
1: 当然，
0: 你看起来气色就会很好。
1: 是，
0: 对，这点呢，我自己也有做了一点实验啦，所以就
1: 啊
0: 是我有
1: 哈
0: 被
1: 哈哈。
0: 称赞说，哎，你皮肤看起来很好哦，就是因为我有擦我们的矿物隔离霜。那我们都知道说，因为紫外线是让你老化的超级无敌大凶手，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夏天这么热，你一定要记得擦防晒。如果你是白天出门的时
1: 嗯，
0: 候，对，提醒大家，我们呢身体的健康要保养，但是脸部的健康也要保养哦。
1: 当然是这样
0: 嗯。
1: 了，你知道吗？我跟秋华姐做节目已经是38年
0: 对，我
1: 了。
0: 都笑说你们的年资比我的年龄还要久。
1: 对呀，真的是这样，所以我才能够亲眼见证秋华姐的转变，你知道
0: 嗯，
1: 吗？
0: 是啊。
1: 你知道我们节目从以前最早啊卖这个产品呢、啊，是
0: 嗯，
1: 以健康食品优先嘛，
0: 是。
1: 然后美容保养品是后来的
0: 嗯，
1: 啊，
0: 哦。
1: 是后来，然后呢，而且还换过好多代，
0: 哦，真的
1: 对，
0: 哦。
1: 有的时候呢，第一代是什么
0: 嗯，
1: 什么什么品
0: 对
1: 牌，
0: 对
1: 然后
0: 对。
1: 第二代是什么什么什么，
0: 哦，
1: 然后都是慢慢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啊，
0: 对，
1: 在提升它的品质，
0: 哦，
1: 一直到最近的这一代哈，
0: 是，
1: 叫做这个爱迪斯。爱迪
0: 哦，
1: 斯系列啊，
0: 是，
1: 是里面最优的，
0: 对，
1: 当然一定是最优，否则我们
0: 嗯，
1: 干嘛要用这个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呀，
1: 那以前跟秋华姐做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她很忙碌，比现在其实还忙了，她经
0: 哦，
1: 常满世界跑了，
0: 对，
1: 也经常跑那个夏威
0: 秋
1: 夷
0: 花
1: 什么
0: 姐
1: 的。
0: 的生活脱离不了忙碌充实。
1: 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是相对年轻，
0: 嗯，
1: 相对年轻，可能秋华姐本身她的基因皮肤也还不错，所以
0: 是，
1: 她就没有太琢磨在她的
0: 啊、
1: 皮肤上
0: 嗯，哎
1: 面，像今
0: 呦，
1: 天一样这样的保养方式。
0: 是，
1: 但是那个时候，凭良心讲哦，我这
0: 嗯，
1: 不是在批评秋华姐。秋华姐那个时候的皮肤，我看有的时候还有一点，蜡黄，
0: 蜡黄，
1: 哎，蜡黄
0: 嗯，
1: 蜡黄的啊。
0: 对，
1: 这句形容词好像不太好听，但是就是不像现在
0: 这么
1: 会
0: 的
1: 亮，
0: 透亮。
1: 对对对，而且气色很好，
0: 嗯，
1: 现在是这样，
0: 对
1: 所
0: 啊，
1: 以就是保养来的。
0: 是，
1: 人呢，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改变，
0: 嗯，
1: 在你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啊，你可能会对什么事情完全变得跟以前态度不一样了。就
0: 嗯嗯嗯，
1: 保养这件事情，
0: 对，
1: 秋华姐是让我看到
0: 嗯，
1: 她的转变。
0: 是，
1: 所以说呢，秋华姐又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嘛。
0: 真
1: 那保
0: 的，
1: 养的话呢，她就没有停过。当她决定要做一件事，她就
0: 嗯，
1: 会把这件事情做好，而
0: 对，
1: 且做得彻底。
0: 是。
1: 所以说她的皮肤保养，人家称赞她，我觉得是其来有自的了，
0: 嗯，
1: 真的是这样
0: 真
1: 啊。
0: 的，所以为什么天下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1: 所
0: 你
1: 以说呢，
0: 看，
1: 做任
0: 嗯，
1: 何事情，你只要付出时间，
0: 持之以恒，
1: 那他就会回报你嘛，一
0: 对
1: 定是这样
0: 呀，
1: 的。
0: 是
1: 所以刚
0: 的，
1: 刚这个丽人讲的这些，我们的这一套保养品啊，
0: 嗯，
1: 你仔细算一算吧，加起
0: 对，
1: 来大概全部都买齐，大概就
0: 嗯，
1: 5、6样，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不到9000块哎，各位，大概8、9千块钱呢
0: 对
1: 啊。
0: 呀。
1: 所以说，嗯，听众朋友，你可以针对你自己的需要来购买，像比如
0: 嗯，
1: 说现在夏天。保湿非常重要，对不对？
0: 对，
1: 你在家里面晚上你睡觉之前，你就可以用保湿嘛。但是
0: 是，
1: 平常的话，你重点保养的话，第一个你先用我们的净斑美白，
0: 对，
1: 高效净斑美白得奖的生态。在洗
0: 嗯，
1: 完脸之后呢，你就先用这个净斑美白打底了，等于是啊，
0: 嗯。
1: 然后它渗透进去、吸收进去，它会反映出来，你的皮肤慢慢就会有净白的效果了啊。再
0: 对，
1: 来就是刚刚你讲的这个爱迪
0: 提
1: 斯
0: 拉，
1: 提拉
0: 嗯，
1: 非常非常重要，在
0: 对，
1: 你用完了净斑美白之后，接着你就要用净斑，因为它不是净斑就是这个
0: 提
1: 提拉，
0: 拉，
1: 因为它是这个提供你皮肤营养的东西，
0: 是的，
1: 它非常的重要啊，
0: 对，
1: 双胶一体，你来用用看，你不会觉得好像不舒服，它是非
0: 嗯。
1: 常的清
0: 对，而
1: 爽
0: 且
1: 的。
0: 夏天呢，擦这样子质地的保湿乳胶啦，双胶合一的保湿乳胶的话，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的，因为我自己是不喜欢很粘稠的那种霜类的保养品、
1: 啊、
0: 所以这种呢我擦起来觉得
1: 很
0: 清
1: 爽
0: 又达到很足的保湿效果，
1: 而且它吸收很快你知道吗？
0: 对，没错，
1: 就是说它的分子非常细腻、
0: 嗯、
1: 所以很快的渗透进去
0: 是
1: 产生效果了。
0: 对，
1: 所以说在用完这个产品之后呢，白天你要出门了，当然这个眼胶、
0: 嗯、
1: 还有我们的这个矿物隔离霜
0: 对
1: 你来使用，使用完了之后你很简单的其实刷一个睫毛或是眼影啦、
0: 嗯、对，
1: 然后刷擦一个口红，
0: 对，
1: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你知道吗？
0: 对，因为现在很流行把这叫去那个叫什么粉底，因为我自己也没这样、
1: 哎、
0: 去粉底化
1: 是
0: 什么意思，就是你拿这种清爽的润色防晒隔离、
1: 嗯、
0: 直接当你的粉底，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这么做，他底子要好，就是他的皮肤要够好，
1: 对，
0: 那你皮肤要够好底子好怎么来呢、
1: 嗯、
0: 归咎于你保养要做得好有没有环环相扣啊，
1: 没错，就是这样，
0: 是，
1: 所以赶紧跟我们联络好不好，
0: 嗯，
1: 2751-9911，也可以到丽人屋来，丽人屋在忠孝东路四段，
0: 是的，
1: 搜狗百货就最老的那个搜狗百货，
0: 忠孝搜狗，
1: 忠孝搜狗、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丽人屋是在它的后面，
0: 对，
1: 你从这个百货公司右边那条巷子进来、
0: 嗯、
1: 就可以先看到一个这个刘公公园，
0: 嗯，
1: 公园的对面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0: 是的，
1: 我们在五楼，电话呢是
0: 2751-9922，
1: 你如果坐捷运的话大概文湖线和板南线交汇的那个大站叫做忠孝复
0: 兴，
1: 你从第四个
0: 四号出口
1: 出来坐了那个手扶梯上来、
0: 嗯、
1: 就是直接到那个搜狗百货了、
0: 嗯、
1: 就直接穿过，
0: 对，但不要被搜狗吸引了，你要去的是丽人屋、哦、
1: 对对对，
0: 但是去搜狗你先去一圈啊，你就会心甘情愿的走去丽人屋了
1: 好了，赶紧跟我们联系了啊，好吧，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好吗？
0: 好，安排的这首是愿嫁汉家郎，
1: 哎呀好听的一首歌曲啊，那个唱歌的这个女生声音是很优美的、
0: 嗯、对呀，

0: 好听的歌曲，愿嫁汉家郎，汉家郎，
1: 汉家郎，想嫁给谁呢？
0: 我突然想到那个国民党被人家称为老蓝男，很难念，
1: 真的很难念呢，南港展览馆
0: 老蓝男的。哎，谁说不能够嫁这个汉家郎？当然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啊，时代现在是以前呢、啊。讲说这个中国大陆啊，
1: 嗯，
0: 他们什么一等美女啊，
1: 哦，
0: 嫁到那个欧美，
1: 嗯，
0: 二等美女嫁到港澳台湾，
1: 哎，
0: 三等美女就留在上海之类的，
1: 怎么可以这样子还分等呢？
0: 哎，以前就是这样，我告诉你，它就是一个现实的取向，
1: 对，
0: 它一定是追逐资源在跑
1: 的
0: 嘛，
1: 人真的是视觉。
0: 然后你看现在全世界的经济来讲的话，国外。也都不好嘛，美国、欧洲都不好。你说这些一等美女还会再嫁到国外吗？不会。
1: 嗯，
0: 她选择留在国内就蛮滋润了。
1: 要么嫁给自己。
0: 对呀、啊，早期你知道两岸之间开放，他们还会有很多这些这个大陆的这边的女孩子嫁到台湾来，也都有嘛，
1: 对啊、
0: 嫁到香港啊、澳门的也都有、但现在也都几乎没有了。
1: 哎，对耶。
0: 他们就留在他们自己的这个本土，
1: 嗯，
0: 然后呢，应该也能够嫁得很好，
1: 嗯、
0: 或者说不一定要靠男人呐、啊。
1: 嗯，
0: 现在女孩子撑起半边天，为什么一定要靠男人？
1: 对呀、
0: 啊，自己打拼，
1: 嗯，
0: 自己也可以成就自己一片天呐、
1: 啊。是啊，
0: 我觉得时代不一样了，
1: 真的不一样。
0: 而且现在女孩子，即便她有能力，嫁给一个很有钱的人或者很有地位的人，她也未必不想开展她自己的一片天，你知道吗？
1: 对对对，他们还是会有自己的追求啊。
0: 对对对，所以有很多她即便嫁了这个豪门，
1: 嗯，
0: 她可能还是选择要继续保有她自己的生活，
1: 一定要
0: 的，就是这样了啊、
1: 嗯。
0: 好吧，那讲到这个现代人不敢结婚，不敢生小孩，为什么？当然跟经济有关嘛，对不对？
1: 嗯，
0: 每天忙，叫做瞎忙，忙了半天又赚不到什么钱，所以她就焦虑啊。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他怎么敢结婚呢？他要对他的下一代还有对他的另一半还有婚姻负责嘛。
1: 嗯嗯嗯，
0: 因为贫贱夫妻百事哀嘛，以前都是这样说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当然不能讲说百分之百一定会所有的人都抱持这样的观念了。
1: 嗯 嗯，
0: 只不过就是不可否认婚姻的毁灭绝大部分跟那个资源是有关的。
1: 哦，
0: 就是说跟经济是有关的。
1: 嗯嗯，
0: 讲到这个资源呢、啊，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顺便跟你分享一下。说那个最新的一个研究哈、啊，人类不是会演化吗？
1: 对，
0: 我们人类存在地球上大概30万年喽。
1: 嗯，
0: 地球是46亿年，各位，你去想一想啊，地球46亿年，如果你把46亿年缩短成为1天24小时。你知道人类存在地球上的这30万年会缩短成为多少时间吗？
1: 几分钟吧。
0: 1.7秒。
1: 哦，我连几分钟都不到。
0: 1.7秒。
1: 嗯，
0: 就是说从30万年人类存

0: 在地球开始算起，
1: 嗯，
0: 你再去算整个地球存在宇宙46亿年，
1: 嗯，
0: 人类它只有存在一天当中的1.7秒，所以告诉我们人类有多渺小。各位，很多事情就不要去计较了，好吗？
1: 嗯，
0: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啊，不要刻意的把自己放大，没有意义的啊。人类的演化哈，没有办法适应现代社会，

0: 弱的时候，不要讲人了，所有的有机体，所有的生命体生物，通常是倾向提早繁殖。
1: 哦，
0: 就是说资源充足，
1: 嗯，
0: 没有人跟我竞争，
1: 对，
0: 我当然就早早繁殖嘛，
1: 哈，
0: 就繁衍后代嘛，
1: 对，
0: 任何的生物都一样哦。但是相反的，如果资源缺乏，大家必须要抢资源，竞争非常激烈，所有的生命包括人类就会延后生育。
1: 哎，这个逻辑
0: 我告诉你，这个研究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像现在21世纪了，全世界有80亿人口，现代的城市啊的这种生活的模式正符合我刚刚所讲的后者的情境，就是资源缺乏，竞争激烈，所以说大家就停止繁衍后代。停止繁衍后代，我还结什么婚呢？
1: 对啊，
0: 对不对？我自己都养不活了。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当他们以人类来讲了，希望学历啦、工作啦、收入啦都达到理想状态的时候，他们才会考虑到婚嫁的问题，考虑到建立家庭的问题，
1: 对，
0: 考虑到繁衍后代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从人类演化的角度来看，的确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就讲到一个史前时代啊，我们开始有人类的时候，大概20-3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呢、有分成智人，还有尼安德塔人，各种不同的人种、
1: 对，
0: 到最后呢，胜出的就是我们的祖先哈，是叫做智人，
1: 智人，
0: 智慧的智，智人呐、很厉害，很聪明，然后都在非洲起源嘛。那尼安德塔人呢，也是一样在非洲，他们是堂兄弟的概念，他们有着共同的人类祖先哦。然后呢，突然在几万年前吧，或许6万、7万、8万、10万年前啊，他们尼安德塔人呢、就决定要从非洲出走，走到哪里呢？走到今天的欧亚大陆
1: 哦，
0: 尤其欧洲大陆，
1: 你
0: 所看到的这些白种人
1: 是，
0: 然后他们到了这个欧陆之后，为了适应恶劣严寒的天候，所以他们的身体就慢慢演化得非常强壮高大，然后鼻子也很高挺
1: 啊，
0: 因为你要呼吸这个寒冷的空气啊。
1: 是这样吗？
0: 对，你要呼吸这个寒冷的空气，你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的鼻子，
1: 所以德国人
0: 把那个
1: 那么挺，
0: 对，把那个长度哈、拉长
1: 啊、
0: 当冷空气吸入你鼻腔的时候，通过你的鼻黏膜
1: 是
0: 路径比较长
1: 啊，
0: 然后等到这个空气到达你肺部的时候，空气就适应你的肺部、你的肺部不会受不了，
1: 是的，
0: 你的肺不会爆掉，不会肺炎，这样这个就是一种演化的过程。你的长相、你的个体、你的对抗疾病的能力都不一样
1: 了，很有意思。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类的祖先哈。结果5万年开始，尼安德塔人先到欧洲嘛，
1: 对，
0: 5万年就人类开始也是我们的祖先智人呐、也是走出去了，走出非洲，
1: 对，
0: 然后也到了那个欧洲，然后开始呢碰到尼安德塔人了，就开始进行血缘的交流，就是混血了，
1: 是的。
0: 所以人类学家、生物学家现在检验我们人体的 DNA， 里面存有1%到2%的尼安德塔人的基因，这就决定你这个基因它能够对抗疾病的一些极限是在哪里。
1: 没错，
0: 很有意思哦，因为尼安德塔人能够对抗某些特别的疾病，智人呢也能够对抗某些特别的疾病，就是来自于我们人类的先天的演化，把这个 DNA 啊给流传下来了。所以说它对于我们后天的这个健康影响之大，那你不要说别的，你就说 COVID-19， 新冠，
1: 是
0: 新冠的重症，它是跟我们体内的一种第3号染色体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当你体内有第3号染色体，有一部分这种染色体基因的时候，你可能会有60%的重症风险，可能就是因此而夺命了。但是如果你的体内有一种叫做12号染色体的基因，它就能够降低重症

0: 20%就成为你存活的条件。
1: 哦、对，
0: 很有意思啊，
1: 太有意思了。
0: 这个完全就是这个人类演化的结果，就是如此、啊
1: 对。生物学很好玩的。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国外在这方面做的研究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有一个诺贝尔生医奖的得主，好像在2022年还是23年就曾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论点，就是说我们的人类祖先从欧洲从那个非洲走出，然后到欧洲，然后再到亚洲，我们身体其实跟不同的种族混血之后就会产出很多不同的基因，
1: 对，
0: 透过那个我们的身体的 DNA 的检测，可以找出一系列的图谱，
1: 对对
0: 哦，你的祖先可能有什么什么人，蒙古人，也可能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欧洲人，
1: 对，
0: 有非洲人，有什么人的血统都有，
1: 哎，
0: 那所以说以前有个大学教授很好玩哦，他就帮那个同学收集他们的唾液，然后帮他们做这个 DNA 的分析，结果就问同学，来，这位女同学，你喜欢哪一个国家？哦，我喜欢欧洲，哦，这样子啊，那你讨厌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国家啊？我最讨厌那个俄罗斯了。结果教授说，从你的基因里面看来，你欧洲的基因好像俄罗斯的基因比较多。
1: 哎呦，
0: 他最讨厌的结果基因特别多，
1: 对，
0: 他喜欢的基因没有。
1: 哎呦，好悲伤啊。
0: 其实很好玩，你知道吗？
1: 对，这套用在动物身上也 OK 哦，因为越纯种的动物，拿猫狗来举例就好，越纯种的品种啊，它血统越纯正的，它越体弱多病。
0: 对，
1: 但是它血统越多元的，
0: 是的，
1: 哦，健健康康，一尾活龙啊。
0: 对，就是这样。
1: 没错。
0: 然后这个研究也给我们一个更宏观的思考，
1: 是，
0: 就是说你分什么种族呢？
1: 对啊，本是一家亲啊，
0: 你为什么要做一个种族主义者呢？为什么要做一个国家主义者，把自己划地自限？
1: 对，
0: 我们不是讲地球村吗？本来从我们人类祖先开始就是地球村呢，
1: 我们都是人呐。
0: 对啊，你走到哪里就是哪里啊。
1: 对啊，
0: 因为我还看过另外一个视频，就是讲说恐龙在6600万年前的那颗陨石啊撞击到地球，他们灭绝了嘛。然后呢，他们就讲说，如果恐龙没有灭绝，现在会有人类吗？科学界还有科学家提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不会有人类，也不会有哺乳类动物。
1: 嗯哼，
0: 就是因为你这个世界毁灭之后，又创造了另外的机会，新的生命。如果说恐龙没有灭绝的话，其他的新的生命基本上没有这个机会。
1: 哇，恐龙这么强大。
0: 对，就是这样，恐龙非常强大，要不然它怎么在地球生活2亿多年？
1: 哎，对。
0: 你再对照一下刚刚我讲的，我们人类祖先在地球，才30万年，
1: 1.7秒。
0: 对，只占地球形成的时间1.7秒、
1: 嗯，
0: 你把它浓缩成为24小时的话，
1: 对对对，
0: 所以是很短的时间，但是我们却自称自己是万物之灵，我们掌控一切，但是你也毁灭一切。
1: 对，所以我们同时渺小又伟大。
0: 是啊，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不要自以为伟大就好了。有的时候很多人呢、就会做出一些自以为伟大的事情去侵略别人，
1: 是的，
0: 这就很不好了。
1: 对，
0: 本来就是地球一家嘛，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们要追随我们的心，然后我们要追随一个拥护者吗？
0: 我们要看淡很多事情，要看开，然后呢要包容啊，不要这个为一点小事在抓狂。
1: 对，
0: 我觉得没有必要。
1: 好，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安排歌曲了。
1: 对，这首 I Will Follow Him。
0: 哎。

0: 我愿跟随他 ，I will follow him。
1: 没错，
0: 这部电影你看过没有？
1: 这是上帝也
0: 疯狂，
1: 啊，好像就啊，修女也疯狂吧？
0: 修女也疯狂还是上帝也疯狂？
1: 反正就是一群
0: 修女在跳舞。
1: 对，我
0: 那个黑人女星，
1: 嘿，
0: 胖胖的那个虎比哥伯德，
1: 嘿，
0: 他所主演的嘛。
1: 我好像在好莱坞电影台有瞄到演过，
0: 哦、
1: 但
0: 我
1: 就转台了。
0: 我看过，还蛮不错的，蛮活泼的哈、哦。宗教其实不一定要那么的生硬嘛，
1: 对，
0: 你可以弄得比较活泼一点。
1: 嗯，没错。
0: 这样的话可能会吸引更多人一起来了解。哎，你这个宗教蛮可爱的啊、哦。
1: 嗯。
0: 那我就想到刚刚讲说那个快乐，
1: 嗯，
0: 还有成功，有人他是利他主义者，像宗教家，
1: 哎，
0: 他们就讲说，哎呀，我们现在要利他哈，我们帮助他人。我们延后享受、
1: 嗯、
0: 我们甚至于说我们牺牲享受、嗯、享受牺牲，我就觉得说好像有点违反人性，
1: 这怎么有一点
0: 除非他是宗教家你知道吗、
1: 嗯、
0: 结果就查呀，现在 AI 很容易查嘛，
1: 是
0: 我说牺牲享受享受牺牲这句话是谁说的，结果后来 AI 竟然查到了，是我们台湾最早的一个枢机主教，
1: 嗯，
0: 基督教的，哎，是天主教吧？
1: 嗯哼，
0: 天主教的枢机主教，
1: 嗯，
0: 他地位很高哦。
1: 对，枢机主教、欸，
0: 对，他不是地区的主教哦，他、
1: 是
0: 枢机，
1: 对，
0: 对，他是可以选教宗的哦。
1: 嗯，
0: 最早的他已经过世了，
1: 嗯、
0: 叫善国喜，
1: 嗯，
0: 他所说的一句话，嗯、我们要牺牲享受，享受牺牲，多成就他人、
1: 嗯，
0: 多利他。
1: 对，
0: 我说对耶，难怪他就是宗教家，只有宗教家有这种情怀耶。
1: 对，
0: 真的是
1: 一般人的话你只会觉得他是不是要敛财，
0: 对，真的，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像很多的那种不管是佛教啦、
1: 嗯、
0: 基督教天主教、
1: 嗯、
0: 还有任何的教都是一样，
1: 对啊，
0: 他们的那种领袖哈、
1: 嗯、
0: 会提出这种话，
1: 对，
0: 然后讲出这样的一个道理、你就不足为奇了，
1: 对，没错，
0: 所以说他们才能够受大家敬仰嘛，
1: 是的。哦，让我想到一个很好笑的小插曲故事，前天呐、我姐姐刚好回台湾嘛、然后因为中间有时间，所以有预约去做事情，所以中间有一段空闲时间、那不知道要去哪里，那刚好离松山机场最近的就是行天宫嘛、我们就去了行天宫，对，哎，就是去那边乘凉啊。好，但是他那天下午就是有一个讲座，就在讲说建行天宫的那位法师啊，他的一些过去，还要有放一点他之前的说话的片段的语录。那他有讲到一段，他就说人在困苦的时候，有时候呢，你要先顾肚子，再顾佛祖。台语就是说先顾
0: 八道。
1: 嘿，加够
0: 佛咒，加够佛咒。
1: 对、那后来呢，我们就去一个地方，在要吃东西嘛、就是我们听完讲座之后，然后东西上来的时候，刚好姐姐在跟我分享一些最近的一些生活啊，跟一些她可能在身心灵方面的一些感想什么的、然后东西上桌之后，我就跟她说啊，不好意思啊，我现在通透了，我现在就是啊，我先够巴豆加够腐咒，我先开吃了。然后我们就大笑说，哎呦，真的有透，我先开吃再说。
0: 对，没有错。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追求这些信仰，追求这些身心灵，都只是为了一件事情，让你能够过得舒服一点，
0: 对，
1: 快乐一点，
0: 没错。
1: 对，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大环境因为资讯真的太过复杂了，所以在比如说你追求一些身心灵方面的，你可能会去看一些人的课程或者他的一些追求的事物，那你可能还是要保有你自己的批判性，比如说你要知道他推的一些东西、是不是真的符合你，
0: 是的，
1: 或者说他可能是不是真的要敛财、这个因为最近刚好有新闻啦、但是我不会去批判说他到底是对是错，因为我相信他们的初衷一定都是想要透过自己来帮助更多的人，对，只是呢我希望每个人你最终都还是要有你自己心里中枢的一个思想。

0: 不要被带偏了。
1: 对
0: 对，没错，你不要全然的就是全心全意的去信仰奉献一个人，因为古话讲嘛，靠山山倒，靠人人老，靠自己是最好的。你当然可以截取他们其中的一些精华来辅助你，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就是自己呢要有独自的见解这些的。好，那讲完这些身心灵的呢，还是要说一点健康的部分啦。嗯、对，有一些人会发现说，我们在饮食控制的同时，那为什么有一些人我们吃的东西一样，然后我们也有都运动，就是我们的运动、我们的饮食都差不多，可是你瘦了，你变得很浓鲜合度，为什么我还是肿肿的，我还是看起来圆圆的呢？但是啊，有些时候你从西医的角度看，可能找不出答案，但你从中医的角度，莫名其妙从那些经络，你可能就会找到答案了。
1: 对，
0: 对，那为什么两种人我们做一样的事情，可是我们却身形有不一样的变化？
1: 啊、
0: 中医就说，那就是在你体质的不同啦。就是第一步呢，会先排除一些疾病，比如你有心血管疾病，或者是你有一些内分泌的问题啊，这些不管的话。没有疾病的话，我们会从睡眠，会从你的排遗，然后你的情绪跟怕冷程度去做判断，看说你是在哪一个环节比较出了问题呢？首先就是你有可能是脾虚湿重，就是脾胃湿气重。
1: 对，
0: 我觉得这一点我有验应到，就是会容易疲倦、
1: 嗯、
0: 身体常常感觉到重重的，然后你可以注意一下说你在上大号的时候它的这个软黏的程度如何、
1: 嗯、
0: 观察自己的就是上大号的情况，也是一个就是健康的一个步骤哦。就是不要觉得它很脏或什么的，因为很多都是从它的形状、它的程度去判断说，你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人。
1: 嗯，
0: 对。那其实最大的问题呢，为什么你有时候身形没有办法做改变？有可能是你水分的代谢率比较差。对，所以这样子，因为你基本的没有先处理好，你地基没有打稳，那你在慢慢的建构层楼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垮啦。所以呢，这一切都是在告诉我们，你的地基要打稳，你要知道你身体源头的状况在哪，釜底要抽薪嘛。
1: 嗯。
0: 那再来呢，有可能是你肝郁气滞。简单讲，它中医讲的很像很玄，你听不懂，对不对？所以我帮你翻化白话文，白话文就是你压力型肥胖。
1: 压力大。
0: 你压力过大，所以你肝郁气滞，有没有？气卡住了，然后你的肝也受损了。对，所以呢，这个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哦。对，首决要解决的就是改善你的压力跟情绪。
1: 嗯。
0: 这种时候呢，你更不能节食、
1: 嗯、
0: 你要选择的是吃对的食物，
1: 是
0: 这跟食量无关，这跟你吃食物的选择有关，所以是择食的问题、
1: 嗯、
0: 不是食量的问题。那再来呢，如果你是肾阳虚的人啊，你也要注意一下，肾阳虚的人会怎么样呢？怕冷，手脚末梢神经那边会常常冰冷，有些人冬天的时候就很容易，摸到手好冰啊、
1: 嗯、
0: 这种的你也会精神不好，然后不想要去运动，反而你这种人更要去做运动，你更要逼自己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
1: 晒太阳。
0: 没错，去多晒太阳。为什么猫咪喜欢晒太阳呢？
1: 对，
0: 去学学它吧，学学猫咪的哲学。
1: 要不然你也可以做做什么三伏贴啊、现在刚好就是三伏天嘛、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好像是到八月中吧，我记得好像
0: 到八月中哦、okay。
1: 但我觉得整个夏天应该都可以吧。
0: 嗯嗯嗯。
1: 阳气正旺的时候，你就利用这个时候来贴一下什么艾灸啊、什么的。
0: 对。
1: 然后让自己的身体阳气啊提升起来，这也是一个方法。
0: 对。
1: 经络系统的健康法。
0: 所以其实中医有一些理论真的是有用的。
1: 当然啊。
0: 蛮好玩的。
1: 然后你顾你的肠道哦、肠道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中医说身体中间这个部分非常重要、
0: 对，
1: 叫做中焦。
0: 没错，
1: 我们分上中下嘛，对不对？
0: 嗯，
1: 你中焦顾不了的话，那你上下焦都出问题了。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我们的一个产品，叫做酵素。
0: 对，泽野酵素。
1: 泽野酵素、
0: 嗯、
1: 现在是升级版的酵素。
0: 对，
1: 里面还有加了这个青梅精，
0: 然后有啤酒酵母，然后又有凤梨酵素。
1: 凤梨酵素，
0: 哇、
1: 这都新加的啊。
0: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每天吃一点，吃一点，
0: 嗯，
1: 来改善我们的这个肠道的功能。
0: 是的，
1: 你知道肠脑轴，
0: 嗯，
1: 还是脑肠轴啊，都可以啊。
0: 对，
1: 反正就是说它是我们的第二大脑。
0: 是的，
1: 你一定要把肠道照顾 顾好，
0: 照顾好，
1: 然后让你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很顺利的，
0: 嗯，
1: 在洗手间里面轻轻松松的就解决了，
0: 没错，
1: 我觉得这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0: 对呀，
1: 然后呢，你的肠照顾好了以后呢，哎、
0: 嗯，
1: 你的皮肤也会比较好。
0: 嗯，
1: 你再加上我们的这些美容保养品，
0: 哇，
1: 那你就是相得益彰了，
0: 大升级，
1: 大加分呢、
0: 啊。对，没错。所以说啊，中医讲的这些理论呢，都有它的道理存在。
1: 有
0: 那就希望大家呢，有时候就是中西合并，都去照顾。最重要，我们最终的目标就只有一个，
1: 是
0: 只有要健康。
1: 健康，
0: 嗯，
1: 就是这样。好，有需要我们善事的任何产品哦，
0: 嗯、
1: 不要客气，随时打电话给我们，
0: 嗯，
1: 27519911。你尤其是新的听众朋友哈、
0: 嗯，
1: 你也可以上我们的这个 LINE 动态消息，
0: 是
1: 或是我们的脸书，
0: 嗯，
1: 进来了解我们的节目，了解我们的产品，
0: 没错，
1: 要怎么进来，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0: 对，好，脸书的话呢，你就搜寻午后两点，那后不管你是打真的下午过后的这个午后，
1: 啊、
0: 还是说天后的后都可以，那搜寻午后两点就会出现我们的粉丝专页，就大胆的把它按下追踪、
1: 嗯。
0: 那如果想要加入我们 LINE 的呢，你把 EYDIS 打两次，所以呢你就去加入好友那边搜寻 EYDIS，EYDIS。那这样子点进去，一样就会出现一个美丽的人的人头啊，这就是我们的秋华姐的头像啦，
1: 是，
0: 也是一样，不用害羞，直接按下加入好友，然后呢就可以开始咨询我们，我们就会很快速的回复你哦。
1: 对，没错、
0: 嗯。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喽。
0: 好，安排这首《你要有好心情》，就要吃好的保养品、
1: 哎嗯，
0: 来听这首郑怡的《心情》。

0: 好，接下来我们的故事啦。前天是讲到山西嘛。
1: 嗯，没错。
0: 山西河曲县那边有一个老的寺庙叫做
1: 小安法师。
0: 小安法师，然后他那个寺庙叫香山寺嘛啊。香山寺的窗户，白鹿泉的钟，这个都是在这个寺庙里面的一些神迹了，可以这么说了。那不是讲说小安法师修那个寺庙修到一半吗？
1: 嗯，
0: 没有修完他就得道了嘛。
1: 对，
0: 得道骑着他那匹很奇特的马，
1: 火焰马
0: 就走了。然后人家说，哎呀，那庙没有修完怎么办呢？他说不怕，自有
1: 天成。
0: 天成，结果后来果然来了一个天成法师，你知道吗？所以这些得道高僧，他们有些话不是随便乱说的。
1: 嗯，打寄语。
0: 对，打寄语啊。那香山寺的窗子白鹿泉的钟是什么意思呢？就讲说香山寺修成以后啊，住持天成和尚突然发现小安法师主持修建的正殿北墙上大概一个人高的地方留下一个人头大小的窗户。
1: 嗯，
0: 很奇怪哦，人家都知道说庙里面是不留窗子的。
1: 嗯，
0: 每天这个天成和尚啊，他就觉得奇怪，怎么会有这个窗子啊。有一天呢、啊、他发现以后，他急忙爬上那个小小的大概一个头大的那个窗子去看，结果一看，哇，不得了，窗子里面竟然有不一样的景色。哎，
1: 嗯，
0: 完全不是庙的样子。哎，那个窗子里面竟然有街道，有市场，有阁楼，有红男绿女，有小商贩，就像您现在所看到的各种各式各样的闹区闹市街景一样。哎，哎呦，怎么会这样呢？天神和尚觉得非常奇怪哦，他就每天起来仔细观察，他发现虽然天天都是街市，然后街市上的人却天天不一样，会换哦。不管刮风下雨打雷，反正你想看，你就可以看得到。于是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周围寺庙里面的其他的人们，村子里面的人呢、啊，因为是很偏僻的地方，山村嘛，
1: 对，
0: 根本就没有见过这种大世面呢、啊。哎，听说有个奇怪的窗子啊，一传十，十传百，不出几天呢、啊，附近的人都知道了，哎，都想要来看这个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窗子啊。大家通通像赶庙会一样来赶集了，你知道吗？一天比一天多这个人，可是呢，窗子不大呀，一次只能让一个人看啊。好像我们在坐潜水艇，那个窗户，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坐过潜水艇，
1: 嗯，
0: 圆圆的窗户，你就好像一个头放在那边，别人就看不到了。或是你坐飞机，
1: 哦，那个小窗，
0: 坐在靠窗的人，他把脸贴在窗口看外面，
1: 这个、头卡住。
0: 然后你如果刚好坐他旁边，
1: 对，
0: 你想看却看不到，是同样，大家一定有这个经验、啊。
1: 对，
0: 结果呢，有个人就跟天成和尚说了，你要不要把窗子给挖大一点，把窗户扩大，一次就容纳很多人来看，大家就不会在那边吵闹，
1: 嗯、
0: 在那边推挤了嘛。后来呢，天成和尚听了这个话，嗯，有道理哦，有道理哦。然后他就派人去把那个窗户，小的窗户把它挖掉，然后把那个墙面呢、啊、窗子的范围扩大。结果呢，窗子挖完了，弄好了，挖大了，很多人可以同时观看了。可是从此什么都看不见。
1: 嗯，
0: 刚刚前面讲到的什么红男绿女啊，商贩啊，阁楼啊，街市啊，通通都看不到了。所以你看啊，那经过这件事，人们得到了教训呢、啊。后来有人就想到这个小安法师，他在得道之前呢、啊，在一个村子叫做白鹿泉村，也曾经安过一口大钟，就是佛寺会敲钟嘛，对不对？暮鼓晨钟嘛。天成和尚看了那口钟以后，说那是一口神钟啊，一敲它，远在天边的京城啊，都能够听到钟声啊，传得非常远啊。一试，哇，奇怪，怎么搞，不行啊，再一敲不行啊，怎么回事啊。原来小安法师他在这个当地的一个山神庙哈、啊、白鹿泉村山神庙吊起这个大钟之后，对村里的人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准备到京城里面去走一趟，你们估计我走得快到了、
1: 嗯、
0: 你们再敲，那我在京城就也能够听到你们 敲钟的声音。结果人们估算错误了大概，然后小安法师才走到了一个村落，另外一个村落乡人们就慌慌忙忙的去敲钟了，结果一敲，本来那个钟是能够响到京城的，结果就只能够钟声停留到小安法师所在的那个村落而已。所以说这个神仙呢、这得道高僧所讲的话还是要听啊，
1: 嗯，
0: 你不要猴急啊，
1: 对，
0: 叫你不要那么急敲，你要急着敲，那结果就不是那么的美好。
1: 是啊。

0: 刚刚私底下问丽妍，我们还有什么广告没有讲到？这已经变我们的心魔了。我们希望每一个产品我们都讲到啊。
1: 对。
0: 但是我们做这个节目，说实在卖这些产品呢、啊，不可能天天每一个广告通通、每一个产品都讲到。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会健康食品讲得多，有的时候我们会保养品讲得多，不一定的。
1: 对。
0: 老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哈。大家还是上我们的这个脸书啊，动态消息啊，赖的动态消息去了解我们的产品。
1: 对。
0: 但是还是有必要跟大家介绍，比如说像你的眼睛要看得清楚，要看得远，你要用好的一个叶黄素。
1: 对，你要学他们贴着窗子，有没有把那个美景霸占了？
0: 对，
1: 你没有好的视力，你怎么霸占美景啊？
0: 即便有美景可以让你霸占，你没有好的视力、好的视野、好的眼睛，你也是白搭，是不
1: 是？
0: 是
1: 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善视的优尼视，就是你最好的选择。它都是优了嘛，就想必是最好的。而且呢，我们不是单纯只有我们的这个叶黄素、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成分。
0: 是
1: 这个秘密成分，你如果有购买，你就会知道。
0: 对，
1: 对，有这两种成分呢，哇，真的是双管齐下，双重的呵护。除了可以巩固你的视力，又可以防止维系血管破裂。
0: 真的，
1: 因为前阵子我真的有亲戚就维系血管破裂。
0: 哎呦，那严重哎，那个是叫眼中风哦。
1: 对，你知道他那一阵子啊，他的眼睛其中一只眼睛真的看不到。
0: 真的啊，
1: 我才知道原来节目上面分享的都是真的，
0: 是的，
1: 因为我身边有人遇到。
0: 你看吧，
1: 哇，他疗程花了好久好久、
0: 好可怕、
1: 对，后来我就说我带一罐，就是我分我的优尼士给他吃啊、对啊，
0: 你真好心。
1: 对，我觉得因为我这个人是这样子，如果这个东西获得了我的认同，我就会很大力的分享跟推广。
0: 但是这个是着重于事前的保养。
1: 对，
0: 你身体或者说你的眼睛出了问题，你要赶快寻医治疗了啊。
1: 对，不要出
0: 了问题，因为它很严重。
1: 嗯，
0: 你一定要在之前眼睛还 OK 的时候，你就每天每天保养，
1: 对，
0: 每天保养不能停的啊。
1: 这就是预防胜于治疗的关键点啦、所以优尼视视力，尤其现在的人呢，真的每天使用3C 的状况太多了，所以你更要吃叶黄素来保护你的眼睛啊。
0: 所以说要怎么样买叶黄素呢？我们的专利叶黄素，你就直接打我们的电话，2751-9911，名字叫优尼视。你如果记不住也没关系、你就说我要吃那个保养眼睛的了，
1: 对，顾眼睛的，
0: 我们就知道了，好吗？2751-9911，赶快打。

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

0: 好了，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嗯、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再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
0: 那今天也谢谢秋华姐的贴心，
1: 嗯，
0: 希望让我们两个人做做看，然后再熟悉机器啊，
1: 是，
0: 显然是没问题的、
1: 哦、
0: 今天应该是四平八稳，
1: 对，
0: 非常顺利、
1: 嗯、
0: 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八一。

0: 九
1: E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我想时间过得非常快啊，那么今天来说的话呢，又是一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了。下个月啊，马上到了之后呢，我们说这个节气方面来说是立秋啊。听众朋友，我们夏天的最后一个所有的节气呢已经是结束，也就是大暑，接着下来呢就是立秋。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陶文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一块来聊聊，就是新的月份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包含了农历七月还有立秋这一天。首先我要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啊，有听众朋友今天还是电话当中来问到有关于维生素 D 的问题。这位听众朋友非常有意思，他说啊，之前呢好像新闻有报道过，说这个长期服用维生素 D 呀、啊，可能对于我们的内脏啊，包含了肝和肾呢、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新闻我也看到了。但是听众朋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做过说明跟报告，新闻当中所提到的那个维生素 D， 它是具有活性的维生素 D， 它必须要由医院的医生来开这个处方，才能够让那么使用者来使用，因为要医生的这个处方的维生素 D 它是活性的，针对怎么样呢？针对非常非常需要，包含了肾呢、啊，包含了很多器官呢、啊，需要来做调整的，比如说像是骨质疏松了、啊，那么这是由医生开的，而且它的剂量啊是非常高的，一般的民众是拿不到了，一般民众拿不到这个活性的维生素 D， 那么你在市面上都所买到的维生素 D 呢，它是非活性的维生素 D， 听众朋友了解了吗？不然的话，所有药房那个维生素 D， 我的天哪，包含我们节目当中所介绍的维生素 D， 都是属于非活性的，所以呢，听众朋友可以非常的放心。而我们的维生素 D， 你别看它呢只有300 mg， 它每一粒里头所含有的国际标准，也就是 D 的国际标准，达到了480 IU， 这是国际标准的480 IU。所以听众朋友说一天吃几颗，你吃个4颗5颗绝对没有问题啊，当然特殊状况就必须要特殊处理。像国外你说在美国的话呢，他们的维生素 D 啊都是10000 IU 起跳啊，啊都是5000-6000 IU 的，那说用那吃的它是非活性的维生素 D， 听众朋友了解吗？啊，另外呢，我想听众朋友在这两天我们节目里头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大家特别注意新冠疫情呢是卷土而来，根据卫生署的一个统计啊，那么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在这一周当中呢有10000多人呢、啊、就诊或者是急诊去看这个 COVID-19， 也就是新冠疫情，

0: 根据这个这个卫生单位，也就是罗一军这个处长他的一个说明呢，说在八月份将要达到高峰啊。所谓的高峰的意思呢，就是每一个礼拜可能有50,000人就诊，一个月的话呢，就是怎么样？一个月的话就是200,000人就诊了。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头特别特别提到，就是大家要注意到这个新冠疫情的卷土重来。也因此呢，我们在节目里头，我们是给大家这个维生素 D 呀、啊，我全力的来贡献出我的一份心意。因为我们在节目里头提到了维生素 D 对我们的一个帮助啊。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开始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啊。我说我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就倒数计时了。那么希望需要的听众朋友您就直接来打电话来订啊。昨天的订单依旧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啊。那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肯定还有支持。我们现在是买三送二啊，买三罐送两罐，那么是1290元，1290。那么你买两组的朋友呢，我还多送你一瓶啊，多送你一瓶。这是我想我说了，到了这个特殊的状况，咱们呢就特殊处理，来优惠给我们为了健康而努力的听众朋友。到最后呢，如果说我们这个优惠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好不好？希望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啊。那需要的朋友呢，尽快跟我们电话联络。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就要跟陶文老师来聊聊啊，一个月见一次面的陶文老师，老师好。
1: 哎，是举哥好，大家好。
0: 我们
1: 很快。
0: 这个新机器看来。
1: 哇，新机器。
0: 还不错吧？
1: 喜气洋洋，这个幻象一新。
0: 多谢。多谢姨妈子啊！
1: 是是是是，哇！
0: 谢谢老师的夸奖。真的，我们说这个新的一个气氛，
1: 新气象。
0: 然后呢，我想这个机器来说的话呢，我们常常说了，有一个好的一个音质，或者是我们也不断的在进步。
1: 对对对对，
0: 不断的在进步啊！所以呢，这个新机器今天我是第三天使用。第一天的话，我就不到2分钟的时间呢。然后来了解这全盘的东西啊，因为怎么样呢，我的片头也不见了，因为这电脑里头全部都洗掉了嘛，所以那个哎呀，弄得我还有3个我们工程部的团队啊在里面，他们也是很紧张。哎呀，举个你这我说没有关系，我们不要急，让那个音乐继续放，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所以当天来说的话，我们这个节目那个片头啊晚打的大概1分40秒左右。那时候我们正在找片头，还要找歌曲啊，然后就不断的试。昨天呢，我已经是所有的这个
1: 驾轻就熟了，
0: 也不能说驾轻就熟了，已经是慢慢熟悉了。
1: 对对对，
0: 像今天的话呢，工程单位没有一个人来了，
1: 对
0: 都跑去走路了。
1: 对对对，
0: 那我就 OK 了啊，我 OK 了。那么昨天为了要让这个就今天节目播出顺利，因为我们今天可能要开call in嘛，
1: 对，
0: 所以我昨天特别就是在节目里头开了call in，我也在试了，
1: 对，
0: 结果一切 OK， 一切 OK， 所以呢，这所有的这个包含了麦克风了，包含了打雷了，包含了这个 CD 了，包含了手机了，包含了这个所有的这个盘面上的东西呢，都已经了解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的节目也就正常的播出啊。
1: 是，
0: 好吧。接着呢，我想刚才我也跟听众朋友提到过的啊，就是我们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就是大暑已经过去了。
1: 对对对。
0: 这个节气过去之后呢，紧接而来的就是新的，也就是立秋了。
1: 立秋，对的。
0: 这秋天到了。
1: 对，秋天。
0: 秋天到，但是呢，这个阳光依旧是非常的灿烂。
1: 是
0: 啊，秋老虎来了。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认为，哎呦，立秋了就凉快了，还早了，
1: 对对对，
0: 还早还早。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就这个话题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老师对于这个节气有没有什么建议？
1: 立秋就是一年有4个立嘛，
0: 对，
1: 从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嘛，哈。
0: 对，
1: 我想这个我们都知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嘛，哈。
0: 是的。
1: 那立夏的时候，我们都会讲从一切的开始。立春啊，一切的开始。立夏的时候就是努力去冲一冲，很多事情可以把它冲出一个结果。那立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要调整。

0: 的时候了。
1: 对，
0: 你该舍的要舍，该好的要和，该收的要收，
1: 嗯，
0: 也就是一个调整收成的时间。所以立秋这段时间就跟立冬不会，立冬的时候就开始就休息，准备一些明年的开始了嘛，哈。
1: 嗯，
0: 那今年的立秋是在8月7号。
1: 嗯，
0: 哎，这一天的日子又很特殊，这天叫癸丑日。
1: 哦，嗯，
0: 丑就是那个叫牛的日子啦。
1: 对，
0: 癸丑这个叫土日，癸丑日很有意思，就是今年的立秋进后进入之后就叫做丙申日，也就是说金的日子。
1: 对，
0: 那癸丑这一天正好是金进到这个一个仓库啦，一个木库，一个这个库存起来的一个日子。然后立秋这一天正好是晚上7:44。在台湾的话是43分，在那个别的地方是北京啊哪里是44分。
1: 是，
0: 那这个是叫做虚时，虚是狗的时间，虚啊，哦，就是那个应该虚就是一个成功的成吧，虚就是让加上一点一竖，还得一点这样子，
1: 心有虚害，啊，
0: 哎，对对，身有虚害，虚时。那虚时正好是什么？正好是太岁进入到仓库的日子，
1: 哦，
0: 时间对，哦，你看这有两个，这一天。所以这一天的立秋叫双库，
1: 双库
0: 还双库日，也就是双库日，就是把你所有的成就，把你这一年里面上半年到现在为止你所做的事情该调整的，该舍的要舍，该收的要收，然后调整之后再准备再出发。因为进入立秋之后，接下去下半年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一个金的气息。其实金对金水气息对于我们今年来说是一个好的月份，
1: 嗯，
0: 所以接下去的话这个月这样子季节是好的。为什么是好的？因为我们知道丙午马年是一个火土非常旺，火气很旺的年，
1: 是，
0: 所以它需要金水来稍微做一个调整嘛，
1: 嗯，
0: 所以接下去8月7号以后就会进入金水月，金月，接下去冬天就水月了嘛，
1: 嗯，
0: 尤其是八月七号之后，这个农历的七月，其实今年的农历七月虽然叫做我们称叫鬼月嘛，
1: 嗯，
0: 但是也是孝亲月。
1: 孝亲月。
0: 今年的七月其实是一个整体气息是好的月份，因为叫金水嘛，是一个调整，
1: 嗯嗯。
0: 但是唯一有一件不好的事情就是金融。
1: 哦。
0: 哦，这个是因为是。这个妥妥的这个叫劫财月，
1: 嗯，
0: 这是这个劫，尤其劫的又是太岁的这个叫做偏财，
1: 哦，
0: 所以投资理财的人在这段时间，我想最近股票都在
1: 震荡，对。
0: 那我们刚刚节目前就跟念举我们有再聊一聊，其实我们年前来上节目都讲了嘛，我们三月如果会震荡是要去逢低承接嘛，
1: 对，
0: 到六七月就是会一个比较高档震荡，
1: 嗯，
0: 这个震荡就是要换手。
1: 是，
0: 那等到8月9月的时候有低档再进场，
1: 嗯，
0: 这个时候到应该会涨到明年的1月。
1: 哦，
0: 我不是股市分析师的，但是我写股票写34年嘛，接下去要写31本书，也在写明年的书，
1: 嗯，
0: 也就是要第35年的。那这个另类参考准确度还蛮高的，
1: 是，
0: 就是我想为什么要写股票的原因，就是你想想看，股票这么难预测，能预测，那我们的卦象呢，卜卦，你像。那么难预测都能立春，那人生有什么不能预测的？
1: 是，太好了。所以呢，我想在今年的立秋这一天啊，
0: 嗯，对，
1: 那么是属于这个双库日啊，
0: 双库日，对。
1: 那么，老师也讲了，这个双库的话，就是来开始做回收，
0: 对，
1: 开始做回收，你上半年的一些努力付出，也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来做一个承收啊。那么，当然股票来说的话，没有别的啊。像巴菲特还有索罗斯啊，这是国际啊，这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这个投资的所谓的顶尖的他们的公司的负责人，早在今年年初他们手上全部几乎都已经变成现金，
0: 对，啊，
1: 全部抛出了，那说那你没有赚这一段，哎呀，给别人赚吧，
0: 对，
1: 他们已经赚饱了啊。所以呢，以前我在做股市节目的时候呢，也曾经引用过一位算是投资成功者的一句名言，就是我只赚一部分啊，剩下的就给别人吧，就是不去贪了啊，不去贪。像你看最近这个韩国啊跌得一塌糊涂，
0: 对啊，
1: 据了解韩国可能会跌到4000点呢，
0: 嗯，
1: 将近1万点呢，要跌到4000点，
0: 是啊，
1: 所以它的熔断已经第8次了，到现在为止，你看可见的是非常非常可怕。

0: 那么台湾来说的话，我们所有的投资朋友，你看从今年的高点将近四万八千点到今天来说的话，一度跌破4万点，
1: 嗯，
0: 那么收在怎么样，40多点啊，就是等于是哈、爬在4万点了。那换句话说也跌了7000-8000点了。
1: 今天盘中的跌破4万点，
0: 有到最后呢它是最后拉
1: 了
0: 一点，
1: 拉上来一点
0: 啊，所以听众朋友还是要注意要小心。那么这段时间来说的话呢，强反弹你技术不好的话呢要特别注意，
1: 嗯
0: 啊，哎呦这这这他就怎么，你强反弹就弹给你看、
1: 嗯、
0: 然后也怎么让你跑不掉，全部被套住，所以新手套反弹嘛，就是。
1: 所以今年2005年很可能就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叫做分水岭的年、
0: 哦，
1: 所以相对高点可能就出现在今年。
0: 是。
1: 那接下去明年，我们每一年都有希望的哈，但是我们怎么去做嘛哈？因为赤马红羊，明年就是红羊年嘛，那这个时候明年我们就要小心，这个今年是一个。震荡，我们去努力，该冲的时候冲。
0: 嗯，
1: 现在慢慢到了明年就该变现，要变现了。
0: 是
1: 的，
0: 好，
1: 我正在写明年的书。
0: 对，落袋为安才是智者啊。好吧，接着我们是不是就这个十二生肖啊，跟听众朋友一块来聊聊？
1: 是的，好的，好的。那这个是到现在是我们这样，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农历的七月，农历七月季节性来说是8月7号的立秋到9月7号的白露之间，叫做这个七月。那这个月整体的运势，从我们这个天地的能量，从旺盛的火气逐渐转入金的气息，这是一个收成整理跟沉淀和布局的一个大好的一个时机点。所以今年的七月不但是传统的农俗习俗中的一个普渡月份，更是提醒我们要怎么样，要敬天惜福，要孝亲来感恩，要广种福田的一个重要月份。那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生肖它的运气哈。那这个从老鼠开始来跟大家来聊，老鼠的话，就流月的重点是什么？这个月是广结善缘，稳中来求进。农历的七月当然尊重这个传统就可以了，然后要尊重一下，不必过度的来忧心哈。那这个月受到太岁劫财，这个劫财星的影响，投资理财可能要多保守一点，避免所谓的冲动的追高。但是本命的三合星同时也来对这个老鼠来造福，所以人际啦贵人之间所谓的贵人运是相当理想的。那适合积极来拓展人脉啊，累积合作的机会。那事业上的异动事缓则圆，所以先观察一下，慢一点。那厚植实力比急于改变更加重要。那女士们的情缘运势是理想的，那男士们则要提防一下桃花的陷阱，或者偏缘桃花，或者不好的一个桃花的感情的一个干扰。好，这是一个提醒。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属牛的朋友们，那这个牛月的重点在于福泽汇聚，贵人来同行。那农历七月也是同样是孝亲月跟感恩月嘛，齁，对牛的朋友来讲，这个月份可以说是非常吉利，是吉星云集的一个月份。贵人星啊，荣德星啊，紫微星，还有岁德吉星跟文昌星，各位想想看，有这么多的吉星同步来加持，真的是对事业啦，对学业，对人际皆有亮眼的表现哦。如果可以参与普渡，这个捐助这个普渡啦，或者捐助弱势，广植福田，广种福田，那更可以延续福泽，让好运细水长流。
0: 是，
1: 这是属牛的朋友们是相当的好的哦。对，属牛的朋友这是三合月嘛哦。接下去我们看属老虎的
0: 哦，
1: 老虎的话，留意重点在于哪里？稳健来布局，安全是第一的。
0: 是，
1: 这个月份整体的运势是不俗，相当理想的，也算是好的，但需要留意这本命六冲带来的波动。
0: 嗯。
1: 事业上的调整和转型可顺势来推动，但远行啊或者长途驾驶啊或高风险的活动要提高警觉，最重要注意交通安全。每一次讲到交通安全都会提醒一下，除了不能酒驾之外，疲劳千万不要驾驶。
0: 现在又多一个
1: 毒
0: 驾，
1: 对，
0: 毒
1: 驾，
0: 哎呦，
1: 这个毒驾很可怕。这个毒驾就是你看他开车快速又摇摆摆摆的，是毒驾的，很可怕。所以这个。

0: 所以我们在马路上真的不是自己小心就好，还要小心别人。
1: 对，
0: 好，那女士们的正缘心相当理想，虽然不宜急于讨论论及婚嫁，那但适合用心经营一段值得期待的感情。好，这是女士们的这个我们讲来建议。接下去看属兔的朋友们，留意重点在于依法行事，勇敢来。

0: 重要的文件啊、合约啊、和法律相关的事务，最好委请专业人士来协助。
1: 是的。
0: 那事业运势依旧是亮眼的，
1: 嗯，
0: 如果有转职啊、创业或调整方向的计划，其实是可以审慎来推进的。
1: 嗯嗯嗯。
0: 那女士们正缘心相当理想，别让一时的迟疑错过真正适合的人。
1: 是。
0: 好，接下去我们看属龙的朋友们，那流月的重点在于偏财星的气势相当的旺盛，
1: 嗯，
0: 是有机会名利双收的。
1: 是。
0: 那农历的七月，也就是孝亲月，敬天惜福即可。
1: 哦。
0: 那这个月是龙族们属龙的朋友们幸运的月份，三合吉星跟文昌星同步来加持。那偏财禄星相当旺盛，那商务合作、投资理财跟市场交易皆有不错的一些收获。
1: 嗯嗯。
0: 女士们的前缘运势也理想，更有旺夫一家的能量。
1: 哦。
0: 是兼顾家庭跟事业的幸福月份，哇！祝福这个属龙的女士们。
1: 是。
0: 接下来我们看小龙，属蛇小龙，那流月的重点在于六合加持，财喜双福双临。那小龙本来就是这个月份迎来这六合的相当不错的一个吉祥的月份。
1: 嗯。
0: 那龙德吉星同步来造福，那事业财运皆有亮眼的表现。
1: 是。
0: 投资理财可以采取短线的策略，
1: 嗯，
0: 见好变收是最有利的。
1: 哦。
0: 那女士们正缘心，哎，也理想哦，遇到对的人就要勇敢来把握。
1: 嗯。
0: 男士们就需要多一分理性的，
1: 是，
0: 避免感情影响的判断。
1: 是。好，这是以上六个生肖，陶文老师给大家做的最好的建议啊。当然呢，我想听众朋友对于这个生肖来说的话呢，大家说，这生肖尤其是怎么样呢？尤其是年，我们有听众朋友问到啊，
0: 对，
1: 比如他是十二月生的，
0: 嗯，
1: 他是属于这个生肖呢，还是他比如说一月一号生的，是属于前头一个生肖还是新的生肖？
0: 对，
1: 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很多朋友都要问。到底这个生肖，尤其是在这个年关的这个时间里头，是以立春为准呢，还是以年份为准？老师顺便问一下。
0: 这个就是要看从哪一方，因为我们陶文老师教室有在帮我们的学生在妈祖庙点灯嘛。
1: 对。
0: 那妈祖庙他就用一月一号正月一号开始来算。
1: 哦，正月一号
0: 来算。庙是用一月正月一号来算，但是如果说以真正的这个专业的命理专家来说，是二月四号，也就立春。
1: 立春。
0: 立春才开始算。
1: 换句话说，你说一月一号、一月二号，这都不算。
0: 这都还不算。
1: 都还不算。
0: 对对，有时候晚立春到二月四号了，对不对？二月三号，有时候早立春哦。
1: 嗯。
0: 有时候过年前他立春的。
1: 嗯。
0: 有时候双春嘛，哦。
1: 对。
0: 过年前就是立春，年头立春，年尾立春，过年前还没有，他就是还没有过年，他已经换生肖了。
1: 是。
0: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你可能误会了几十年。
0: 对、
1: 啊。今天再一次的帮您把这个谜题啊，把它给揭晓了。啊、换句话说呢，你比如说是一月三号生，很抱歉，你不是属于那个年份的生肖，啊、非得要等到有两个我们说计算的方式，啊、一个是农历的正月初一，
0: 对，
1: 就大年初一为准；第二个呢是以立春为准。
0: 立春为准。
1: 那这两个里头是不是都可以这样来算呢？
0: 嗯，如果说要算的话，我是建议用立春来算。
1: 立春比较，
0: 立春比较
1: 更
0: 合乎，
1: 合
0: 因为我们现在依循的是天地的宇宙的气场嘛。
1: 是。
0: 那也天地宇宙气场来自于太阳，就是太阳过宫，太阳循环的，我们就是地球绕着太阳在转。
1: 是。
0: 所有的生命都依照太阳提供的生命能量来计算。
1: 是。好的。所以呢，这个谜题终于在今天节目当中再一次的跟听众朋友做了一个说明跟报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25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还有我们的好朋友陶文老师一块儿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我们欣赏一首歌曲之后再回到我们流行派的现场。

0: 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当然今天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欢喜滴啊，华业倒数计时了啊，因为我愿意这么做呢，也不能长期做下去，而是重点使用。那么所谓的重点就是跟听众朋友也分享过的，就是 COVID-19 它又卷土而来，当然没有像是三四年前那一次的那么的所谓的恐怖严重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像昨天跟大家报告的，在前一周呢，一周之内就有上万人的确诊，而且有42人是重症，有2位我们的同胞因此而离世啊。所以呢，我的意思是，听众朋友，维生素 D 除了能够帮助我们钙质吸收之外，包含了我们的皮肤，最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呼吸道的健康。内行的真的是非常非常肯定我们的维生素 D 啊。记住一点，真正的健康和美丽啊，你未必要花大钱，更不必花冤枉钱。然后呢，好好的照顾自己，还有就是家人的健康，我想这是没有任何理由去妥协的。所以我这次奉献出来就是买3罐送2罐，特价1290，买3送2，1290。听众朋友，你算算看，一天才多少钱？那么如果说你买2组的话呢，还多送一瓶啊。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买了6组，买了6组。那么同时问你，他说我们因为怎么样，家人很多，每个人都需要。那于是我买了6组啊，听众朋友，你看看这个销量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我们开始倒数计时啊，这个优惠倒数计时，所以希望需要的朋友就尽快跟我们电话联络。我们流行脉的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这现在操作一切都已经正常化了，大家都放心了啊。好，我们还是要跟陶文老师继续聊聊，就是后面6个生肖的一些来龙去脉。老师，请。
2: 好的，谢谢哈，这个是大家的幸福，有这么好的这个产品，健康真的要照顾，跟投资一样。
0: 好，
2: 你不投资它，那你怎么能获利？
0: 对
2: 不
0: 对？
2: 对
0: 对对对对，一样的。
2: 很多很多，我们这个必须的营养品，有时候这个吃这个好像有点来不及哈。是啊，
0: 任何时候都来得及，
2: 都来得及。
0: 有的时候的确，
2: 食物的话的确是的，这样还是要多保养一下。
0: 真的是问题发生了，那就蛮遗憾的了。
2: 对对
0: 啊，对，还是要怎么样呢？尽量避免就是它的发生嘛，这是我们所谓的预防医学它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啊。
2: 对，上这礼拜天我还在急诊室，礼拜天晚上急诊室还睡了一个晚上。
0: 哎呦呦，怎么搞的？
2: 发烧了39.9。
0: 那就40度了嘛，
2: 算40度了。
0: 就这个礼拜，就前两天嘛，
2: 前两天嘛，
0: 这怎么一回事呢？
2: 对，我以为是那 coffee
0: 哦，
2: 我以为的，结果检查还不是
0: 哦，是怎么原因？
2: 结果就是肠胃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吃坏了。
0: 哎呦，
2: 也还好，一个晚上打了点滴，第二天就好了。
0: 啊、哎呦，
2: 是，所以平常有在保养，恢复就比较快一点。
0: 哎呦，还好，真的，我说了啊，吉人天相了，这是第一。第二怎么样呢？真正遇到问题还是得要。到医院给医生做判断啊，不要自己做医生，
2: 对
0: 啊，
2: 要做检查之类的。
0: 啊、OK，
2: 这个我们家小孩也蛮积极的。
0: 哦，
2: 我们都很皮嘛，但是也不觉得什么不舒服嘛，
0: 哦，
2: 就是热嘛。
0: 啊，
2: 结果还会害怕，会怕冷，会畏寒。
0: 对，
2: 结果这个还好去的看了，不错不错不错，
0: 是是是。
2: 好，我们继续看属马的朋友们。
0: 好，
2: 属马这个月的流月重点是借力使力，化劫财为生财，这个不错。那岁得吉星跟文昌星对于整体环境是添加了很多的吉气，
0: 是。
2: 那属马的朋友们这个月，但是还是依然受到了这位劫财星的影响，在财务规划上面还需多一些谨慎会比较好。与其单打独斗，不如善用团队合作和资源的整合，将劫财星化为生财。哇，这个劫财化生财的契机。
0: 嗯嗯，
2: 男士们要提防桃花带来了人情跟金钱的困扰。
0: 哦呦，
2: 那理性应对才能够守住福气。男士们来提醒一下。接下去看属羊的朋友们，属羊， 属羊今年是算吉利的一个生肖，因为六合星嘛。
0: 是的。
2: 那流月的重点在平安，就是最大的福气。
0: 嗯，
2: 这个月不利嫁娶，最主要是并不是因为农历七月，但是农历七月是没有人做嫁娶的了哈。那而是孤城星的影响，所以这影响。那驿马星发动出差啦、旅游啦，驾驶务必注意安全。
0: 嗯嗯嗯，
2: 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疲劳上路
0: 哦，
2: 还是要讲一下，
0: 不要太累啊。
2: 对对，
0: 是是是。
2: 家庭运势温和、温暖、和谐，相当不错。孝敬，这个是孝亲敬老，那参与普渡皆有助于平安顺遂。
0: 嗯，
2: 那财源吉星，气势不错，商务合作跟投资仍是有利可图的。
0: 是的。
2: 那我看属猴的朋友们，

0: 属猴来讲，这个月就是本命月，本命月通常都会给自己所谓的大好大坏。
1: 好，
0: 这个月是的流月重点是在慈悲惜福，那合作来制胜、七月的习俗要尊重、那以慈悲心参与普渡就可以了。那不需要借机来许愿求财，这里讲还是要跟大家提一下，七月拜拜千万不要跟好兄弟来许愿
1: 哦，这很重要的、啊、
0: 对，千万不要许愿。那七月这个拜拜，然后我们在这个道士在撒这个糖果啦、撒这个钱的时候，真的不要去抢、那个这个除非掉在地上的你可以捡起来。
1: 提到这个啊，大概在十多年前啊，有个公庙嘛、就是办这个普渡，
0: 对，
1: 完了之后呢就撒那糖，
0: 对啊，
1: 很多人去抢、哦、
0: 对对对对，
1: 哎呦呦，我看那个场合，我是不去、不要去动这个，
0: 对对，
1: 就是抢那东西、就老是说呢不要去抢在空中，
0: 在空中呢、对对对，
1: 为什么
0: 有人还用雨伞去接、
1: 哎、对对对对
0: 对, 对, 对,
1: 对，为什么？
0: 因为这个是不是给一般人的，是给我们好兄弟的
1: 哦，等于你去跟他抢，
0: 对，你跟他抢了，但是掉在地上之后，那该有形的他已经气他已经接走了，那掉在地上你就可以捡起来。
1: 哦，
0: 对的。然后这七月拜拜的时候，最好是用素食。
1: 素食。
0: 那除非是他有三牲，那个他们在做法会的时候有三牲。
1: 对。
0: 有的猪羊牛鱼呀，他们有三牲嘛、那就他们准备就好，我们自己不需要准备。
1: 哦。
0: 我们准备的干粮呢、那些所谓的干的就可以的，三牲海味，这样基本上就可以。
1: 够了。
0: 而且。我们讲说拜拜完的这个罐头那些还是可以吃的，保平安嘛、但是如果说你是生鲜的，一般拜拜都是在中午接下去那两三个回去的话都是不新鲜、而且生鲜的食物经过好兄弟的这个去品尝之后通常都比较容易
1: 坏掉、
0: 坏掉，对 对, 对、
1: 哦、
0: 才跟大家提醒，然后我讲那其他的就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跟社区一起来参加，
1: 对，
0: 不需要自己在门口再拜，
1: 对
0: 对对，而且千万要你拜的都要在门的外面，不要在门的一半门内一半门外、
1: 哦、呦，
0: 这个是因为我们希望他过了客过了以后就离开、不要到里面来休息，
1: 是，
0: 那就比较不是那么的好，
1: 是，
0: 还
1: 是
0: 顺便提醒一下了，顺便提醒一下，好的，这就是我们来讲是这样子、那然后红鸾这个属猴的朋友，红鸾吉星是这个发动的、虽然不利嫁娶，但是女士们仍有机趣，有机会遇到值得深入认识的对象。事业运势相当理想，合作机会增加了。那但财务规划要越周全，成果就会越稳健。那我看属鸡的朋友们，属鸡的朋友留意重点在于贵人相助，把握良机。那岁的吉星跟贵人星同步来造福，人脉跟合作的运势大幅的提升。适合积极洽谈合作或者拓展事务事业的版图，那合约签署宜委请专业人士来把关，避免好事生坡。那这个女士们感情方面要保持理性，
1: 是，
0: 要保持理性。
1: 那
0: 另外值得提醒就是交通安全的部分，那要多加留意，避免车关意外
1: 啊，
0: 这要注意一下。属狗的朋友们，属狗这个月的留意重点，所谓的厚积薄发，也就是说你可以捐书到很多的帮助人家，那影响你可以获得突破的哦。那一马星的文昌星来同步，一马星跟文昌星一起来加持，那上个月的钱程存钱存钱，那这个月可以逐步来逐渐来开花结果，那旅游呢、出差呢、创业跟转职皆有不错的机会，值得去来掌握。家庭运值得，家庭持续走旺相当不错，不妨为家人祈福，布施啊，行善啊，让福气更加的圆满。
1: 是。
0: 最后我们来看属猪的朋友们，这个月的流月重点在稳健，稳健就好了，那守护家运。那农历的七月当然是慈悲月跟孝亲月了，那感恩的心面对祖先或者家人，那就是最好的开运方式。这个月宜留意六害星，六害星是一种影响的负面影响的星，但是你却不知道干扰磁场从哪里来，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策略就是要放慢脚步，很多事情依照计划来行驶，就容易避开这所谓的六害星的影响。
1: 是是是是。
0: 那一马星发动，交通安全跟旅游平安是非常重要的。那家庭运势也仍旧是理想。

0: 适合整理整个居家环境啊，布局好风水啦、啊，
1: 是
0: 为家人积累更多的幸福的能量
1: 啊、哦！太好了，太好了。那句老话，事缓则圆，
0: 对对，
1: 对不对啊 ？OK， 这是以上十二生肖陶文老师给大家做的建议啊。时间呢是下午的四点，接近四十二分。这样子吧，我们欣赏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今天还是开放call in嘛。
0: OK， 好，
1: 老师准备一下，好吧？
0: 好，
1: 来，我们欣赏这首歌曲，这是伍思凯他所唱的《爱的钢琴手》。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啊，还没有开始公布，开放call in啊，现已经上线了，已经上线了好几位听众朋友。好，我们就请陶文老师来为这些听众朋友来解个惑啊。来，我看看，Hello。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哎，
1: 老师好，几个好，
0: 哎呦呦呦呦，你好，哎，
1: 我要来问讲吼，
0: 哎，
1: 半年的运好啊歹，爱注意什么运啊？
2: 啊，你好，那你那是问啥？你家己运还是要家庭的运？
1: 家庭的运啦，
2: 家庭
0: 家庭运啊，家庭运。
2: 我洗牌，你喊停好不好？啊，你给我两个数字，1到32。
1: 一到三十二。
2: 啊，顶回你有卜过吗？你卜的什么代志？你把你。

0: 要卡过来八卦嘛，对不？好来，你讲两个数字来。
1: 好，
0: 好洗牌，你很甜哈。
1: 六加九。
0: 六加九哈，我洗牌，你很甜哦。
1: 好。
0: 好，六加九，我来数牌。好，
2: 来，这位听众朋友，阿妈，你贵姓？
1: 我板桥张太太。
2: 哦，板桥张太太，哎呦，我好像有点印象嘛，板桥张太太。
1: 有印象啊、哦。
2: 张太太你好啊、
1: 这
2: 个要问一下不敢当问一下就是下半年家庭的运势嘛啊。
1: 对对对。
2: 现在都一切都还好吧
1: 还好啦。
2: 啊还好啊。
1: 对。
2: 啊平安就是福了啊
1: 对对对对
2: 身体要注意到健康好不好
1: 好好。
2: 老师这边待会儿算好了之后就马上给你来做建议好不好
0: 所以
1: 好好
0: 你别人问你有感觉有什么的不不应该是没什么事情啊对不所以你在问。
1: 平平啊
0: 嘛，对吧？哈，这不过就是说你卖操心嘛，卖烦心啦，啊，这个是看着是平安的啦，在平安呢、
2: 哦，
0: 平安该做什么？然后七月份呢、
1: 啊，
0: 你该拜拜就拜拜，然后平常身体健康多照顾一下，这款外爱给你建议啦，看到我有看到健康的问题啦，啊，筋骨可能他给勾勾也勾挂了呢，好。筋骨的后面哈，好，我看迄健康的问题较济啦，好、哦，还有健康，还有家里一些，我们讲说天气热嘛，哈、哦，注意一下这个水分的补充，这样子哈、
1: 哦哦、
0: ，OK 哈、哦，好，
2: 安尼好不？谢谢张太啊，谢谢张太太，
1: 谢
2: 谢，好
0: ，OK，
2: 非常谢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现在满线了啊，那我们再来接这位 ，Hello， 你好。哎，
3: 宇哥，曹文老师好，
2: 你好，
3: 我要问哦，最近股票套牢，
2: 哎呦，股票啊，放，我跟你讲，
3: 看能不能会不会解套？
2: 哦，你放心啦，啊，到时候还是有高点啦，啊，不要太急了，如果说真的跌下去的话。一般投资人坦白讲就是说那我就当做投资人吧来你贵姓啊
3: 我姓陈
2: 啊陈女士好来
0: 好那你给我两个数字
3: 六跟八
0: 我洗牌你喊停哈、
3: 停
2: 好
0: 六跟八好来
2: 八啊陈女士那你投资股票多久了
3: 哦蛮久了本来是不想投资今年又被我姐姐讲一讲，又跳下去。
2: 那你是属于股票呢，还是 ETF？
3: 股票
2: 啊、嗯。其实投资股票，你是属于哪一类？是电子类的，电子类的啊。那么当然哪一支就不用讲了啊。
3: 嗯。
2: 那么我想这样子了，今天你看嘛，从这一波的高点大概47,000-48,000点这样子摔下来啊，先今天都跌破40,000点了，所以呢，它会怎么样？它会反弹，这反弹千万不要怎么样去摊平啊什么什么的，就静观其变。然后呢，到了反弹到某一个程度，能够出脱就出脱了。然后明年记住，明年绝对一定要。明年的年初一定要落袋为安，年初啊，顶多到二月份一定要落袋为安。
3: 好
2: 啊，这一点陈女士注意，来老师这边已经看好了啊。
0: 这个举哥未卜先知的这样子，
2: 哎呦呦呦！
0: 所以你这个时候目前跌成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要急着要卖这个问题哈。
3: 哎，
0: 所以这个也去按兵不动了。那应该这个时候严格说起来，跟举哥讲的一样，大概明年的春天。大概就要机会把它获利了结，把它调节掉了，还是有机会反弹上来。最近跌这么凶嘛，哈，那这个时候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反而不是最好去找答案的时候。
3: 嗯，
0: 我想你这个卦基本上看起来，你买的也是算低点，虽然说你是有套牢，但是我想明年春天了、啊，那到时候就把它变现，接下去就不要再。去碰一下，这样等待一下，或者做其他的一些投资，好不好？
2: 好不好，陈女士？
0: 好，
2: 祝你顺利
0: 你
2: 啊！谢谢。好，那么我们也谢谢这位听众朋友。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我们call in专线是2371-2390，我这很少开会，2371-2350啊。我们来看这位听众朋友啊，看，等一下啊，这位，等一下好了。哎呀，糟糕！来，好，这个断掉了。那我们看看这位。

0: 会嘟嘟嘟呢？
1: 喂，你好 ，Hello， 有没有声音？有没有声音啊？没有声音的话，我们奇怪，这个都啊，我们看这位。喂，你好。喂，
2: 主持人好。
1: 哎呦，
2: 黄文老师好。
3: 哎、你好，你好。
2: 黄文老师，请教您哈。
1: 哎，
3: 是。
2: 我们七月有拜拜那个好兄弟和那个普助公。
3: 对。
2: 啊，请黄文老师教我们在讲的时候用词上哈，怎么讲比较适当。
1: 哦好，
3: 普渡公跟好兄弟是不一样的。
2: 对呀、啊，对呀、啊。
3: 对，普渡公就是，其实不管什么普渡公也好，或者好兄弟也好、
2: 嗯，
3: 我们都是一个祝福啦。
2: 祝福啊。
3: 来祝福，就是说我们这个不要对个人什么运气的祈求啦，因为这是一个、
2: 哦、
3: 善的月份嘛，啊，请他来用善，然后普渡公来，其实普渡公就要普渡保佑这个整个地方的一个平安就好了啦。
2: 啊，我们就烧香拜拜，
3: 烧香拜拜就好了，对对，就烧香拜拜就好。啊，最好的方法就是包烧香拜拜，说感恩、
2: 哦、
3: 感谢，其实感恩感谢就最好，任何时间都可以拿来用，
2: 好
3: 好,
2: 好
3: 不好？
2: 谢谢，好
3: ，OK， 好，
2: 有你真好，
1: 哎、
3: 嗯、
1: 呦，
3: 是是
1: 谢谢，
2: 感恩就好，
3: 对对，感恩感恩，对对对，
1: 好，
3: 好
1: 谢谢，
3: 祝福你，祝福。
2: 好老师，再见。
3: 再见，谢谢，谢谢，谢谢。
1: 其实啊，那个刚陶老师讲的重点就是，在这个普渡的时候，不能跟好兄弟去祈求什么。
3: 对，
1: 你不是在庙里头跟神佛菩萨来祈求。
3: 对对，祈求。
1: 你一祈求，你就要还，那你怎么还呢、
3: 啊？对
1: 不对？这是很麻烦的。
3: 是是是。
1: 所以呢，就是说，感恩呐、啊，感恩一路都是平安啊。
3: 是的。
1: 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我们流行派，我们今天开这个 call in 呢、啊、call in 的专线是2371-2350 2371-2350，刚才有三通电话就不见了，
3: 对对对，
1: 就后来嘟嘟嘟嘟嘟啊，
3: 新的机器有时候就
1: 还好，那我们这个不论如何呢，就是接受听众朋友的一个考验嘛，啊
3: 是是是，
1: 来2371-2350有没有听众朋友要call in进来的呀？如果说有的话呢，我们就请陶文老师来为你做解答啊。
3: 是的，
1: 还剩下三分钟的时间啊。那么我们刚才讲普渡，不过现在啊，你用那个三声啊，就是用三声来普渡的还是有呢。
3: 这三声是普渡公啊。
1: 哦，普渡公，
3: 对，他们要用普渡，那是普渡公前面那个法会要用到的，一般人的话是不建议的。
1: 哦，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都是怎么样来，都是米啦，
3: 对啊对对，
1: 还有怎么样来什么乖乖啦，
3: 对 对, 对，
1: 还有一些可乐啦、罐头啦、
3: 嗯、对对，
1: 什么乱，就很多很多啦，啊，很多东西。
3: 盐呐、啊，他们有用盐巴嘛，代表、
1: 啊、
3: 盐是代表山珍呐、
1: 啊，山珍
3: 海味啦，
1: 海
3: 味盐就是代表那个、
1: 啊、
3: 他们姜啦、啊、那些代表山珍海味嘛，
1: 啊、山珍山珍海味、
3: 啊，也可以用那个我们的这个。哦、很多的金针花啦，那些金针、嗯、那都可以拿来用，
1: 都可以、啊、
3: 都可以，是是，
1: 换句话说呢，普渡就是一个心意，
3: 一个心
1: 意、啊、
3: 对，
1: 那么感谢大家啊，感恩。
3: 在普渡的时候，这样当然是以社区的整体的会更理想，更理想、
1: 嗯、
3: 更理想、
1: 嗯、
3: 因为有我们的法师来帮忙普渡的话，说那当整个法会会更殊胜，而且我们也不用做什么操心。
1: 是，
3: 对对。
1: 当然呢，请法师的状况也有了，像我们以前的社区，我担任主委嘛，我就是主记者嘛，然后就感恩这个
3: 对、
1: 好兄弟啊，还有普渡公啊。
3: 对
1: 啊，感恩嘛，给我们社区带来平安，
3: 对，平安，对
1: 啊，就谢谢，
3: 这样就可以了
1: 啊，就上香，
3: 对，
1: 然后该怎么样？哎呀，他们那
3: 他分好几个阶段，
1: 对对对，
3: 好几个阶段， 对, 对。
1: 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说没有什么问题请教陶文老师的话呢，我想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准备跟大家说再会了啊。
3: 是。是
1: 那么最后我们还是听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谢谢陶文老师，陶文老师谢谢你今天
3: 的
1: 莅临，
3: 谢
1: 谢，
3: 祝福大家，
1: 谢谢
3: 祝福。

今天我们流行派节目呢，就在山顶黑狗熊的歌曲当中跟您说再会了。除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之外，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D， 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回馈，那我们倒数计时了，需要的朋友赶快掌握时间啊！之后呢，我们就要结束了。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明天我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王爷啊，最近哦，看你不时咧油头甲面，是安怎啦？
6: 哎呦，压力真大，搁困未去啦。
5: 心理的健康真重要，爱找心理师咨询啦。
6: 真贵呢。
5: 只要户籍设伫咧新北市，也是住伫新北市，逐年都有三摆机会做免费的心理咨询，找卫生所也是卡02-2257-2623预约都会使的哦。
7: 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

0: 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平常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要提醒大家要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早早的做规划。不过呢，很多人想到退休生活可能都会想到说，哦，可能呢你有小孩，或者呢你有伴侣。不过现在这件事情哦倒不是那么绝对哦，因为很可能你退休的时候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对不对？不一定你有伴侣，更不一定你是有小孩了。现在这个年代啊，其实很可能自己都是一个人走到最后。而且啊，根据这个现在的统计，我们台湾啊，现在50岁以上没有配偶的人已经超过330万人了。也许有些人是觉得，我单身很好，我是不婚族。有的人呢，其实他也许想要结婚，但是没有怎么找到好对象。当然也有可能之前也许有过婚姻，但是觉得不合适又分开，哎呀，这个都有可能。现在这个时代觉得过得好比较重要，对不对？如果呢你老了之后只有你自己，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单身的养老规划？我觉得现在有一种思考方式其实也蛮重要的，就是单身族的晚年用信托来帮自己做好规划。这个题目哦，这个专题我们过去比较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但我觉得它还蛮重要的耶。因为呢，如果你现在是单身，或者你觉得你以后可能必须要用到，那我们就真的要自己要稍微了解一下，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个规划。例如说呢，你如果是想要用信托呢来做单身的规划的话呢，像你退休之后你就要预先规划有需求的这个资产保全，然后安养照护，或者是你的遗产要怎么样处理等等，这个其实都蛮多的 mega 哦，甚至有法律上面的问题你要先厘清哦。例如说在资产保全部分呢，我们分几个面向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像资产保全哦，它主要呢就是要杜绝诈骗或者是滥用，而且呢确保你的资金是专款专用。因为呢我们平常在这个年轻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还有自主能力的时候，我们当然就可以自己决定说，我这个款项我要自己怎么样的规划。可是当你年纪比较大，甚至你年纪这个大了，健康状况不好了，你可能会失能啊，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另一半，甚至你的家人可能也都不在身边了，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值得信任的人呢？这时候就是所谓的信托呢，想要这个信托需要这个来帮你把每一笔资金做最好的运用，而且是要按照你之前自己想要做的方式来运用。所以呢，你可以在你还这个上班的时候，或者是还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就可以在每个月的薪资当中固定你自己规划好，固定呢可以汇入到你的信托专户当中，然后透过这个增加提领的困难度的方式，可以让他避免受到这个诈骗，好，让你这个避免那个财产损失。另外呢，所谓的信托契约呢，就会将这个安养照顾的资金呢集中管理，而且集中运用，会按照你所设定的安养照护的目的，让他来专款专用。这个当然就是比较有保障了，总不会让这个以后万一你年纪大了，你的看护我只举例了啊，你的看护或者你的什么远房亲戚这个趁你这个不能这个去控制的时候，把你的钱都骗走了。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比较专门的顾问公司，他们会帮你做规划。那再来就是除了这个资金专款专用之外如果以后 在你年长之后遇到了医疗纠纷，好，那怎么办？医疗纠纷的时候，在这个信托里面呢，他也可以帮你去设定好你的财产呢是登记为银行的受托人，那就可以呢以不被法院扣押哦。

以呢，其实尤其是如果你是很有钱的欧亚郎哦，这个难怪很多有钱的老板他们的财产都会信托，对不对？像莹莹这种小老百姓真的没有什么财产，所以我好像就还不太需要搞到信托。但如果说大家的这个资金哦已经到了一定的比例，然后你又发现说也许没有什么专业经理人可以来帮你处理的话，那么恐怕在单身的时候就开始要慢慢规划到需要找一个专业的这个公司来帮你用资产保全的方式一一的专门别类来帮你规划你未来养老的信托方式。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讲一讲，如果你是单身的话，这养老的规划资金当中呢，还有安养照顾，还有在遗产捐赠上面要怎么样来分配。

好，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个主题哦，讲到了如果呢，你是发现以后你自己在这个年长之后，退休之后，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单身的话，那你的财产，你的保障，要用信托的方式来为自己的养老做后盾，应该是比较有保障的。刚才除了这个资产保全之外哦，再来讲到安养照护，其实用你的信托方式呢，你的安养照护可以帮忙设置监察人，保护你生前还有身后的权益哦。台湾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的健保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的台湾人的寿命也这个越来越增加，所以呢，我们退休之后呢，其实你说在医疗保险上面的支出，医疗上面的支出啦，哈，你如果健保可以使用的，大部分的人都还可以得到蛮好的医疗照顾哦。可是除了这个健保上面之外，当然年纪大了之后会有一些病痛啊，这个可能需要看看医生啊，就诊也都还是有一些额外的支出，对不对？所以呢，可以分成哦安养照护的几个规划。例如说呢，第一个，你可以放在这个信托专户当中的现金呢，透过信托专户定期，然后帮你呢缴交购买所谓的失能或者是失智各种保单的保费。现在这个保险的项目很多，有的人会买那个看护险，像莹莹自己几年前好像就有去买那个看护险哦，因为我觉得现在人年纪大了，几乎真的都要看护，就是到了老年之后啦哈。对，然后看护一天都要很多钱呢，所以几年前，好像几年前吧，我好像就去买看护险，还不便宜耶吼。好，但是呢，像失能啊、失智啊，就每个人看每个人的想法哈，跟需求，它有不同的保险。那如果你觉得有需要的话呢，你可以拨一部分信托专户呢，定期定额的去扣这种，去帮你保失能或失智险。另外呢，还可以把一部分的金额呢投入定存。那投入定存，那这就是呢帮你提供你在退休之后呢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些必须使用的生活花费哈。再来第三部分呢，其余的资金呢就是为了打败通膨，你可以透过定期定额的方式呢投资一些理财哦，像是我们平常常讲到的，不管是国内的 ETF 啦、国外投资基金啦等等啊，让你这些固定的资产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呢可以有效的增值哦。其实呢，在这个安养照护啦，还有在这个投资理财上面呢，通常这种信托公司，他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投资专家会帮你做建议，因为你自己去找啊，可能一下子会找那种风险太高的。或者呢，你把太，比如说比例太高的这个资金呢，挪去用这个投资理财的，这样子呢，你可能就不合乎你这个退休的一些这个投资的风险呢。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所有的类似的契约当中呢，各种的这个信托公司，他们应该都会有非常专业的人员呢，会来告诉你各种可能发生的方式。那么可能发生的情况，那告诉你在怎样的风险规划当中是比较符合你目前你拥有多少资产，然后应该做怎样的配置，同时呢也会告诉你说呢，你在怎样的情况之下要设定所谓的信托监察人、紧急联络人哈，然后呢而且你的所谓的这个紧急监护人哈，每个月会定期的访视你等等啊。我觉得哈，这个以后当我们这个十年二十年后，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少子化，所以哦，以后真的很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哦，就是会独居，年老之后也会独居。那如果你找个信托的这个机构，也许就是为自己买个保障啦，就是除了这些的那个医疗的保护啦哈，或者是说财产不要被骗走之外，你可能真的都是需要有一些人固定的来访视你或照顾你，要不然你说大家自己一个人住在家里面哈，然后又也许如果你没有子女，然后这个家人也都不在身边了哈，那也没有伴侣，自己一个人确实是非常的需要有人专门

0: 固定的时间哈，来探视一下哦。好，再来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你遗产的捐赠哦。那你说大家总不可能每个人长命百岁，那总是会有离开的时候哦。那你一个人留下了多少资产，想要怎么样的去分配？这个部分呢，你在信托的部分其实他也会帮你做好规划，你的遗嘱呢会指定一位执行人呢、如果剩下多少的遗产，那么取得完税证明之后，他会告诉你说哪一部分的遗产呢可能会必须要如何做分配，在你还这个预立遗嘱的时候呢，哪些是要课税的、然后呢他会建议你哪些呢要先怎么样做遗转，当然呢他会请你先思考一下你有没有要这个优先的顺序的受益人等等啊。好，这些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说，通常我们这个有一些在法律上面，我觉得情理上面每个人可以有自己情理上面的思考，但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不是只有自己的情理上面的问题，它牵涉到好多跟法律层面相关的，有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天哪，原来这个法律不是这样规定的，原来我想这么做，但是原来法律规定的话是不行的哈。好，所以呢今天谈到这个部分呢，我觉得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莹莹。好，今天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像是内政部就统计哦，台湾整个算起来哦，单独生活户哦，已经来到了322万户。如果从这个户数来看哦，这322万户的概念呢，就是在台湾平均每三户家庭当中就有一户是一个人独居的。这个比例其实非常高诶，每三户当中就有一户是一个人独居，这将近三分之一，我觉得这个比例啊，比莹莹想象的高很多很多诶。好，但是这个所谓一个人独居哦，它没有限制说一定是老人哦，哈，它不是说一定是老人独居，它可能是年轻的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住，或者是我可能是这个中年人，或者是什么都可以哈，就是反正一个人住的，就是占了三分之一强。好，那么如果你是一个人单身的话，那或许你觉得你以后哦，尤其是你的这个中老年也可能是一个人单身的话，那么分析这个投资专家就认为，你在自己做理财规划的时候，就跟别人其实跟这个有家庭的人呢，其实是有不一样的思考角度的。那他今天呢这篇文章哦，就是特别讲到说，专家建议啊，如果你是单身哦，那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单身前提，那如果你认为你以后是单身这个

老的话呢，你要为自己开始做投资规划，尤其是退休准备的话呢，你要把你的准备金哈，要拉到四成左右哦，要在你的开始做规划的时候，你要将你的收入的四成左右都要投入退休准备，然后一成的收入呢要进行风险规划。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哦，因为有家庭的这个澳元跟你只有自己一个人独居，确实你的风险分担哦跟风险承担确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做一个退休规划的时候，他要思考的金额哦跟要这个需要的支援程度可能就有很大的不同。他说哦，对于独居的来说，长期照顾通常是单身族哦最需要担心的风险，因为就怕自己年纪大之后啊失能，然后呢没有人可以长期照顾，因为你独居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所谓的家庭澳元呢。那么所以你除了要有这个存钱哈，或者是金额上面投资之外，你必须要另外为自己提拨一成，是进行所谓的长照或者是这个安全的一个投保的这个理财。在这个部分你可能比有家庭的人更需要这方面的保障啊。那这部分你可能就要去特别去找市面上有一些投资型的保单，而且是兼有失能保障的。这些呢它最高看每一家这个保险公司的商品不一样，有些最高可以领100个月哦，那有一些是比较偏重医疗，有些呢是比较偏重这个长照的部分哦，那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年龄还有你自己的健康状况来做一个规划跟准备哦。好，那你看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内政部他们自己的统计，其实这个统计数字应该是蛮精确的。如果从34%的这个独居，好，就是独居的一个户数来看，每三户家庭当中就有一户是自己一个人独居。年轻的时候可能觉得都很 OK， 因为你加班啊，然后平常自己独来独往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因为现在的人也生得少嘛，所以你的兄弟姐妹，等到你老了之后，你的兄弟姐妹应该也很少。像我们这一代或者是我们下一代，兄弟姐妹也非常的少。那自己没有结婚或者自己没有小孩，那你的兄弟姐妹可能也没什么小孩哦。所以呢真的是自己要顾自己啦。那这时候你除了金钱之外哦，你就是要为自己还有另外一成的费用要去规划有保单的部分哦。他说单身族的一个三大需求其实就是健康医疗、退休准备还有长期照顾。因为啊有钱呢，年轻的时候都觉得有钱很重要，不过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照顾或者是医疗的部分是跟这个金钱一样都要被规划在退休准备当中。这个看护啊是很重要的，或者是所谓的长期照顾，或者你就算好自己可以动，你光是有的时候要去医院里面就医啊，拿个药齁，这个看个医生哦，可能都是很辛苦的事情哦。所以呢这些专家就说，单身族一定要预先准备的是除了金钱的储蓄之外，理财之外哦，因为你相对的家庭责任比较轻，所以哦，你在为自己打算的时候，除了我们刚讲的四成的收入是你可以拿去投资理财啊，这个置产啊等等，另外你千万别忘了为自己哦，在健康保险上面一定也要先做规划哈，因为以后你是靠自己的这个健康保险在照顾你自己。那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市面上各种各样的保险内容跟商品的一个特性哦。他说像一些健康医疗的部分呢，实支实付的住院医疗险哦，大概是很多人优先的选择，因为呢全民健保大概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服务项目跟照顾项目。那有一些全民健保现在呢没有这个负责的部分，或者自费必须要支出的部分呢，你可能就可以透过健康的一些医疗保险，然后帮你做一些支出哈，或者是让你不要有额外的在万一碰到了一些。

重症的时候，不要让你突然你的存款就大量的这个消失哈。第二个呢，他说像这种实支实付的医疗险呢，可以去补足你未来没有收入的时候呢，必须要支出的大笔的医疗花费。第二个呢，就是也有这种实支实付的这种请看护的费用哦。到时候你请看护，因为请看护的时候，哎，看护现在很贵，不管你是请台这个我们本国籍的，或者是外国籍的，这个长期下来费用都非常高哈，所以退休准备当中，我们在医疗保险、长期照顾，还有这个看护照顾当中啊，在这个保险上面都要多花一些心思。那还有一些所谓的投资型保单哦，它是兼具失能保障的，有一些商品哦，它最高可以领100个月哦，它是可以透过这种失能险来做准备。那市场上有一些所谓的投资型保单呢，它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设计，它有些是说哦，如果你这个万一到时候你有失能的一些现象的时候，每个月可以领到失能保险金，最高可以领到100个月哈。可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当中没有再跟大家推销任何的产品，只是说跟大家建议，如果说这个自己一个人哈，为未来这个退休在做规划的时候，必须把这个照顾险哈、医疗险，可能也都要把它做到一个规划。而且通常是这样，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那个不管是你各种险啦，我们的寿险啊，或者我们医疗险，越年轻买的时候怎样越便宜。如果到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再去买医疗险、买那个照顾险，哦，那都是贵的不得了，真的，这倒是真的。像莹莹自己八年前，就是。人家就跟我介绍，也是要这个开始保这个照顾险，就是也是，诶，其实我自己也忘了，也就是也是类似这种医疗看护险。但是我自己也是想一想，我想说，对啊，等到我年纪大了之后，我们也没有什么，我们也没有生什么一堆小孩可以照顾我们，以后要请个看护。哎，一个月真的好几万块齁。那所以那时候好像就是也是去保了类似这种保单，一年几万块这样子。我觉得以后到了我们台湾这个大家都老了，大家都高龄化的时候，可能都是需要这样。好，那还有他也提到了，如果你是单身一个人的话，也要这个自己为自己的遗嘱来做思考。那你的保险金呢该怎么分配，或者是如果有一天你失能的时候，你要为自己的一些身后事做如何的规划。我觉得人生啊，其实每一天都要过得很充实，然后每一天呢过得非常的快乐，但是呢也每一天过得很有准备。赚钱我们每天都好认真，可是呢为我们的生命在过这个每一天精彩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也为自己做好最好的打算，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还比较特别哦，跟大家谈一谈，其实因为现在我看到这篇报道，确实是哦，我相信以后这个数字应该会越来越高，就是呢以后台湾独居的人哦，不管你几岁哈，一个人住，这比例已经到1/3了，未来应该会逐年增加，会越来越多。所以当我们这个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我们为自己打算也要越来越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莹莹。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金周刊的这个杂志当中哦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由这个方颂仁先生所撰写的。方颂仁先生所撰写这篇文章，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哦。文章叫做说日本半导体没落的故事。日本半导体没落的故事，讲到半导体，我们现在台湾都会非常的自豪说，哎，我们在 AI 供应链当中哦，是世界上很重要的一环哦。但其实日本半导体在90年代曾经站上世界的顶峰，但是呢却在产业分工的浪潮当中逐步的退场，这中间到底是错过了怎么样的关键时刻呢？这个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他讲讲哦。其实呢在这篇文章当中就讲到1992年全球半导体元件公司的排名当中，前十大就有六家的日本公司，包括了 NEC， 包括了 Toshiba 东芝，还有日立、富士通、三菱、松下、Panasonic 等等等等，反正前十家当中哦，就有六家是日本公司，这是在1992年那个年代哦。好，另外呢，像是 Intel 啊、Motorola 啊，都是那个时代呢非常红的公司。而且在那个年代当中齁，前十名当中没有三星，也没有台积电在那个年代。可是呢时至今日齁，30年过去了，前20名的半导体元件公司呢已经没有任何一家日本的公司了。这短短的这二三十年

到底是怎么样快速的变化呢？在解释这中间的衰退，其实呢，最简单而且常见的说法是说，因为日本签了广场协议跟美日半导体协议，被迫开放市场与日币升值而丧失了竞争力。但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其实广场协议与美日半导体协议分别是在1985年与86年所签约的，而摩尔定律以两年为一代，日本至少在广场协议后仍然维持了数代甚至将近十年的半导体制造业的领先地位。那半导体公司应该还是有机会去调整协议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所以说日本半导体的产业没落是不是还有其他更深层的因素呢？他讲到呢，90年代半导体的全盛时期，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其实都是隶属于几个大集团，集团的业务包山包海，什么都做，而集团里面的半导体子公司提供他们的零组件，各个集团之间彼此呢都是互为壁垒，开发的零组件跟软体都不适用，供应链在集团内高度的垂直整合。好处是什么呢？是半导体公司不必花时间去开发客户，只要专心的开发元件技术，集团的保障长期订单可以互相的输送利润。而这些庞大的垂直应用链就像大恐龙，而且有制定电子产品规格的能力，而这是上世纪70到90年代全球半导体市场的掠食者。到了90年代初期，日本半导体就占全球 50% 的市占率。但是到了日本逐渐在产业分工的趋势下失去了竞争优势，最重要的就是个人电脑的崛起。个人电脑带动了整个电子产业的垂直分工，供应链不断的被拆解，垂直分工极大化之后，拥有产业的灵活度还有成本优势的业者就窜出了。台湾当时哦，电子五哥还有许多台湾零组件就是在那个浪潮之下最大的受益者。之后呢，窜起的晶圆代工 IC 设计就取代了传统的 IDM 的形态，而日本企业对这个垂直分工的大趋势反应很慢。目前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 NVIDIA 这样的模式呢，其实已经开始展示出它的优越性了，但是日本半导体公司呢，他们还没有察觉到市况已经在改变了，还是呢一直维持他们一条龙的一个作业模式。连带的后来发现呢，他们这些产业慢慢失去竞争优势，日本半导体元件公司也失去了在这些领域的市占率。好，那其实呢，他们也曾经想要自救，想要整并，但是发现呢，缺乏创新跟经营才是主要原因呢。他说日本产业像是在这个瑞萨科技，这个瑞萨科技是日立跟三菱的逻辑半导体事业部，在2003年他们曾经试着合并去成立一家新的半导体公司，成立的时候当时也是全世界第三大的半导体公司，仅次于 Intel 跟三星，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人听过什么瑞萨科技，对不对？但是在2003年曾经是世界第三大那这个瑞萨科技它这个跟日本的电器跟半导体事业合并成为瑞萨电子，可是呢两次整并下来还是敌不过全球的竞争。他们用了一句话形容，他说两只火鸡加起来并不会变成一只老鹰。这个比喻呢，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两只火鸡加起来并不会自然而然变成一只老鹰。他说虽然说这个瑞萨电子依旧是日本半导体重要的龙头企业，但是呢已经慢慢往后掉到连全球的前20名都挤不上了。

外呢，现在大家呢开始看到，从这个美国川普上任之后，一直想扶持上来的 Intel。Intel 也曾经是 DRAM 记忆体的发明者哦，他是发明者耶。大家从去年到现在哈，今年这个涨了一大段的这个记忆体 DRAM， 原来 Intel 是他的发明者。那这个 DRAM 呢，在70到80年代是 Intel 主要的产品，但是呢，日本公司靠着它的高品质跟良率，逼得 Intel 在1976年当中呢，就中断发展 DRAM 的业务，专注改去呢发展这个 CPU 的开发，创造了日本后来个人电脑的时代。Intel 创办人呢，即这个执行长哦，他就在他的自传当中哦曾经说，之后韩国 DRAM 公司疯狂的追赶，还有日本 DRAM 的产业在90年代的节节败退哦，还有2000年日本电器跟日本日立合力 DRAM 的部门呢成立了，其实都造就了整个这个后来美国的一个 DRAM 产业呢就 Intel 的一个慢慢的没落。他说呢，所以整篇他在讲到，如果说当时广场协议最大的冲击是造就成强势的日元，然后让整个日本半导体没落的一个原因，但其实呢，日元已经在最近呢创下历史新低，汇率呢已经不再是构成日本半导体产业衰退的理由。日本半导体产业缺乏创新的经营模式，可能才是真正衰退的原因。而日本目前呢，还有若干的半导体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像是 Sony 的影像感测器。Sony 的影像感测器目前还是全球第一。另外，凯霞的快闪记忆体 Flash 依旧是全球第二。还有三菱的功率半导体还是全球非常知名的。那日本的半导体元件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但话说回来，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日本曾经在半导体的事业上面跟技术上面如此的飞黄腾达，台湾应该也不要忘记，我们时刻站在风头浪尖上，也不要错失任何可能蜕变的良机哈。我们站在世界顶峰上，如果很重要的关键时刻我们错判了，或者是我们没有跟上，也很可能随时就错失了重要的机会。所以这篇文章我觉得很值得让我们大家来参考，尤其是在 AI 时代哦，真的是任何的一点点的这个一个变化哈，或者是一点点的一个转机，很可能呢我们就会在下一个现在不用讲世代，很可能在下一个十年二十年当中呢，你往回头看就会觉得一切都来不及了。好，包括了我们现在呢掌握了这个 AI 硬体的供应哈，我们吃到了很多的红利，但也许呢，所有的投资朋友其实也时时刻刻必须要掌握到哈最新的一个新闻资讯，还有它背后所代表的数字意义。好，这篇文章是《金周刊》的《日本半导体没落的故事》，来自于方颂仁先生的文章，提供给大家。好，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11: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新埔珠江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您主持服务的幸福珠江所的节目。哦，今天呢，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不止帅哥哦，他是金光闪闪，各位可以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金牌吗？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我最近呢在北台南家福中心刚好适逢他55周年庆的时候呢，那也特别介绍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齁，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金纳齁，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

0: 高雄产女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哈。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辅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但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人囡啊，安尼才认真拍拼啊，但外靠咧招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陈宏文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大人囡啊，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这恩师啊。为什么叫恩师呢？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宏文来出发了哈。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1: 差一个字，
0: 跟宏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嘛？
1: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1: 我是龟仁人。
0: 哦，龟仁，
1: 台南龟仁人。
0: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1: 对，在后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0: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新武说唱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是37区哦，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龟仁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1: 上礼拜
0: 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那我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嘛，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十年吧，就是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0: 应该十来年哦。
1: 对，十来年。
0: 十来年了。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了，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一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1: 对
0: 对，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有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好，对，就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1: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瀛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
0: 科系。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1: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0: 那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那你这时候其实就很聪明了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1: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自己一个工作这样。
0: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啊、
1: 对，
0: 那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1: 是
0: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哈。
1: 对，
0: 那后来你在南一商工就是读那个 餐饮相关餐饮管理科。那那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英商工当作第一志愿、
0: 哦、
1: 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
0: 哦、
1: 是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际学校、
0: 哦、是
1: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
0: 国立，也是因为可能学
1: 学费啊，
0: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虑，
1: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嗯、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
0: 是
1: 这样，
0: 是
1: 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英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英也有一些的熟悉感、
0: 嗯。
1: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0: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奠基的状况。
1: 因为一开始可能想过国立的会比较好，可是叫嘉琪的，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嘉琪，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嘉琪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的、
0: 哦、是
1: 的一些功课，
0: 国英数理化，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0: 让你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
1: 对，
0: 不能说钻牛角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1: 对对。
0: 那南英的部分你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在南英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
1: 嗯，
0: 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哦、
1: 是因为在南英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0: 是
1: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0: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1: 对，那时候是走
0: 专业，
1: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的项目，
0: 烘焙专业，是，
1: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啊，也有一些个成绩这样，
0: 是，
1: 对
0: 啊。证照的部分呢？
1: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0: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嗯、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1: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调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0: 对，他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1: 对，
0: 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项目？
1: 也算加分，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只有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嗯、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
0: 哦、
1: 对，
0: 比较有亮点，
1: 对，亮点，
0: 比较亮点。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英的部分、嗯、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1: 对，
0: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
1: 嗯、
0: 在下一个阶段，
1: 下一个阶段
0: 你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1: 大学
0: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1: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0: 在台南也不错 啊，
1: 對啊，
0: 我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1: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
0: 嗯、
1: 就是可能南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是
0: 神秘的来电，
1: 对，神秘的来电，
0: 这是要嘟噜，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什么样的来电？
1: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0: 啊，老师，
1: 嗯，
0: 老师要出场啊，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 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1: 对啊，中华艺术科技大学，
0: 是，
1: 就是。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0: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决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

0: 然后你可能你的未来性也掌握到了。
1: 对，
0: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要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事人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1: 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0: 哦，是是是是。
1: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的、喔、哦。对，
0: 哎、欸，这样子、欸、这样子、欸、人家会哭了、欸、他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1: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手、啊、是是是，经过栽培之后啦，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诚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那刚好呢，名单上哎、欸，就跑出陈洪文这三个字的了。哎，我连都跨埋后啊，崩 Q 跨埋。啊，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
0: 過。哦，其实就已经认识，大概有点印象，對對對，就
1: 是
0: 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1: 是很棒的攻读生、嗯。在我们去当监评的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欸，好，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嘛
0: 我、欸哦、你刚说有没有得奖
2: 有啊
0: 有啦都在美术啦都掉掉了
1: 还没熟悉到这个程度到哪里嘛因为毕竟
0: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啊、
1: 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0: 没有带过还是会怕怕的
1: 对对对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想说哎、欸，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欸，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嗯，对当初是这样的机缘
0: 那时候见面之后呢
1: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嗯、还有2到3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0: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1: 或许是
0: 还是你后面拿
1: 欧巴的魅力
0: 啊其实我不要贴在我不要贴我要贴我没来了没来了你觉得他感动你什么 老师感动你什么
2: 就是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1: 兄弟郎
2: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0: 我许公下底了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就对了就是被关怀到
2: 了
0: 对、哦、就是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嗯、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2: 对就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待
0: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嗯、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2: 好那高中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
0: 哎呀呀呀呀
2: 跟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哦、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0: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2: 是
0: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2: 是
0: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 的延伸或是更钻研这样子、嗯
2: 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哦、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0: 南区中西区安平英空
2: 对 对、哦、这边的
0: 相对发达了
2: 对、哦、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0: 哦
2: 对
0: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的
2: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它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0: 特产
2: 对
0: 白河就农会说一箱一特产这样
2: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
0: 所以戴蓝你现在几岁
2: 现在23
0: 对23年
2: 对都在台南
0: 情感
2: 对
0: 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2: 算吧
0: 可能曾经有点让你伤痛、嗯、

0: 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1: 是是，
0: 然后还有家福，
1: 对，没错，
0: 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1: 对，
0: 那就像佛像说的，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雕来雕去，
1: 嗯，
0: 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你的情感
1: 是，
0: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的人这个部分，
1: 是
0: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1: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2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它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0: Okay. 那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一路向上来，
1: 就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0: 是，
1: 但是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完走了国中一年，高中
0: 应该也不是不认同，应该是不甘啦，
1: 是因为辛苦，
0: 大家看一下咧，像有咩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啦，
1: 是。餐饮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0: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了，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2: 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
1: 是。
0: 你都走台20回去啊？
1: 走高铁桥下，
0: 你一个查甫人嘛来惊咧，暗时应该会拢关起来哦。
1: 我冇会啊。
0: 你还咧变啊姓名咧？你不干脆在研究室睡一下，早上再走。你是要还要跟妈妈说嘿早安？
1: 没有，我们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啊，他
0: 就帮你准备早餐。
1: 对对啊，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0: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1: 也没有，
0: 哦、我以为是，
1: 没有，
0: 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
1: 对，
0: 那对妈妈跟弟弟
1: 是啊，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0: 无后顾之忧，
1: 无后顾之忧这样。
0: 那对家福来说，
1: 对家福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这样顺利的就学。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4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对，
0: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恩师啊，恩师，对对对，刚好人就在前面了，要不要相吻？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双手就传递幸福啊。人来都来了，
2: 来就来吧。
0: 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有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7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1: 是，
0: 那刚好，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1: 是，
0: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1: 是，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才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4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的啊，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

0: 四年结束，我们其实 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典礼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1: 闹别扭，
0: 不是闹别扭，就是
1: 小情侣吵架，
0: 喜极而泣的感觉吧。
1: 哦，喜极而泣啊！
0: 对，
1: 是啊，
0: 就
1: 你的小子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所、研究室终于可以、那个清静一点这样。

0: 离开的一个感觉、就是、
1: 一方面也是心情复杂、哦、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就总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啊、对不对？
2: 对
1: 不对？爸爸爸爸，
2: 对，没错没错，华裔确实回家，
1: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华裔就把你关起来、成功我不能进来，你没有悬着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是你永远的家嘛，
0: 就
1: 你身上穿的这个，
0: 对，永远以花、哦。
1: 这是你们社团的
2: 社服，对。
1: 对呀、啊，
0: 对，
1: 你的公斤量，哎、欸，我今天了啊，我今天了啊，嗯，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吧？
0: 就是，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1: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好，
2: 没问题，没问题。
1: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0: 其他还好
1: 还好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透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福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嘛，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一集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0: 是
1: 那我们只是孩子。好，那个状况之下，很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0: 是。
1: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哦，这是丁气两协喝一碗，都有接一碗。敏秋假扮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是。哦，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0: 像
1: 跟他多激励一点，
0: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1: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义大师，
0: 没有，
1: 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2: 谢谢
1: 我们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档啊，不是师徒父子，然后也是家人哦，再到我们幸福出场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他也应该是互相疗愈了彼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幸福出场所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孔，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幸福出场所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AM1055千赫，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即马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啊。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贵港诶。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迄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就去到启动的交河，那个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东西向。
2: 当大的那个庄出了很多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这一面叫做校长墙。我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每一个人提句提你，迄阵阮调查起来做50几个，
2: 遮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你讲刚一个庄内底就出50几个的
0: 校长，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段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做老师个
2: 孙。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的无？
0: 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今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的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今卖咧？
0: 今卖囡仔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踮厝来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现在没有食堂做了，孩子也没有什么人去在做事了，大家都会选比较轻松的嘛。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比较轻松一点嘛。现在比较起来比较轻松的是说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他来说是他比较爱的嘛。
2: 对
0: 读书对他来说比较辛苦的事情，
2: 刚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不一样，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也是真无法度的事情。过去孩子生多啦，
2: 对
0: 所以时代他也没有才调去怎么去给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你就要自己去打拼你现在孩子生都一两个而已嘛。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孩子的身上，依赖父母的程度繼續管的。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说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重要。你家庭如果没教好势，来到学校你又对学校的教育又没说很认同的，这样学校就很难教孩子。现在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
2: 对
0: 现在在台湾就变成说太过头专注在读这部分了吼，现在再来12年课纲里面强调给孩子的态度，九年国教那年代20-30年都一套教科书都没什么改变嘛吼，到九年一贯以后可10多年又调整了嘛，现在再来课纲了就是说要孩子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说不是只叫他钓鱼而已，要叫他做钓竿
2: 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不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不同款的你要吃不同款的鱼啊，你就要做不同款的钓竿所以
2: 现在
0: 108年的课纲就是要孩子有在培养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有已经比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庭的观念和教育更加重要，家庭我们知道说要怎么让孩子去会做钓竿，应付他未来的时代可以去钓不一样的鱼，是教育人员和家庭共同要去面对的。
1: 他都讲温先生说的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以12年国教来说，我们更加不忙说我们的孩子可以培养他的素养譬如说我今天我想到什么，我身躯边发现什么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就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诶，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 盖快乐，
2: 嘛可以让获得经验。
1: 对对对，就是安尼。
2: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学校，伫婚恋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即马咱伫个偏乡内底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2: 对，
0: 啊，是一寡低收，
2: 对，
0: 毕业比例也愈来愈悬。
2: 愈来愈高
0: 啊！比例愈来愈高，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

0: 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于到厝，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吼、哦。
1: 嗯。
0: 哦，学习当然唔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交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交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跑跑走，伊真济学习个等在里啊。
1: 对。
0: 啊，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1: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五天，啊，等于做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啊嘞。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乡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1: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种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1: 娟娟校长的建议。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阮算细间学校，
1: 啊，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若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庆咧做工课，啊，六庆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咱的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的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甲咱的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咧剩洗身躯、剩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的就无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吼，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只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学肥用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瓜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的吼。
1: 嘿，
2: 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的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只地吼。无甲收灯啊，甲做看卖咧，安尼啦。
1: 那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个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不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的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
1: 啊。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2: 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
1: 嗯，
2: 哦，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差不多安尼啦。
1: 嗯，
2: 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
1: 嗯，
2: 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
1: 嘿，
2: 我也甲当作修行的。
1: 哦，
2: 哎，你吼，哎，那有机会吼，大家当听众朋友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用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2: 其实，
1: 阿公阿嬷吗？
2: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卡塔乌吼，
1: 即马
2: 已经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爱叫少年呢？
2: 啊，叫少年，即马都真少有少年的啊，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1: 啊，那边安怎？

0: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决？
1: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个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达到减量，拄糖拄收顿来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0: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1: 对对对对，
0: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于原本的、
1: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哈，哎、啊，这拢爱时间啦，
0: 系啊，
1: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哦，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料，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真咧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效果有够好的。你加比较吼，迄药啊拢做完整做水的，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2: 哦，
1: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了，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的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会当来阮恒菇的来看阮恒菇实际的作业状况。
0: 哦，
1: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0: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1: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哦，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但是迄吼、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若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自己的工资。
0: 对啊，辛苦跟自己赚自己的工资呢。
1: 是啊，是啊。
0: 我们现在有种着什么款的农作物？
1: 我现在种的就是水稻跟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0: 对。
1: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
0: 哦，
1: 会当降低伊的病虫害。
0: 嗯，
1: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0: 嗯，
1: 啊，过来就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
0: 嗯，
1: 啊，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啦。
0: 对。
1: 哦，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日头味，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迄芳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这嘛是会当试看卖咧，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呢？可能会拍一个阮家己的品牌啦。
0: 嗯，
1: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眼。
0: 嗯，搁咧饲着对啊，搁黑乌豆的部分。
1: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0: 嗯，
1: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0: 小众市场，
1: 阮无法度去行大众市场，所以小众市场，阮就是家己较辛苦嘞，作业的时间会拉长，一般是进料啊个翻下来收起，啊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啊阮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啊整理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
0: 哦，
1: 所以阮开的时间会比较长，
0: 对，
1: 所以迄嘛是阮的工资一部分。
0: 哦，所以咱也是有这個、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咧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1: 对对 对, 對。
0: 哦，啊，所以咱 FB 的这個
1: 校长夫妻优
0: 活
1: 优
0: 活农园，
1: 对对对。
0: 其实也怕校长夫妻可以得
2: 造
0: 出来，对吧？造
2: 出来。
0: 番薯、
1: 黑豆
0: 啊，就
1: 月光米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

0: 30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在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呐。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希望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哪个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苏咱也无敢教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我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卖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苏咱的下代，咱也无该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进来了。呵呵，该用心灌溉呀，哈，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侪，
0: 对，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卡苏丹也无用心该经营。请问先生伊也该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该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
1: 对啊，啊，咱人无做这改变。但只好一直加油啊！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都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我的坚持，当然冇人讲乞求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身体安尼干咪好？所以我嘛是在咧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想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哈、嗯。啊，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哦，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阵需要用肥，啥物时阵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的节甲，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水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肥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3C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的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的人已经足少的了哈，大家拢做无用的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和囡仔去吃，还是你陪伊吃，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还无同款啦？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哦，啊，过来呐，讲到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的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哦，就像我的园同款，我静静的，啊，我呐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啊讲，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吃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到，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哦。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到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三 C 一发电，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啊，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多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哦
0: 现在人
2: 只能
0: 用依靠
2: 3C的、啊、所以你现在孩子你要给他用3C，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又没有教育说他怎么去运用，怎么去有一个规范，那是只孩子就孩子而已、因为他到最后 他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所以第一，卖想早给他；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给他，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爱有一个约束，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0: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你就是爱去

0: 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啊，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
1: 对，
0: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这重点的，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刚刚有什么一句话当甲咱其他的朋友做鼓励？
2: 那是变来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呐、啊。
0: 哦，
2: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无互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0: 嗯，
2: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0: 嗯，
2: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0: 嗯，
2: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0: 感恩的心，
2: 我的看法。
0: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1: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0: 哦，
1: 不管是咱徛伫上面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也当一起努力。
0: 好好，一起来 CEO
1: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0: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2: 人为
0: 大来宾哦，谢谢。
2: 要苍天知道
0: 我不认输，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我们变做一个更加好的人，也只有坚持一旦让我们变做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互你洗咧五档十档，还搁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佩佩，各位来甲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佩佩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甲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吼。
1: 台南关啊，即嘛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甲归仁。也還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甲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在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作吃，敢那因遐才有诶。啊，可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作王宝酸吃碗酸，吃变作吃，吃的感官无变，只是敢那吃会变作吃。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作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因咧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2: 哈，
1: 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的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洗，
2: 足好洗，
1: 嘿，骨未害去哦，互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
1: 不，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一个电风会洗哦，啊，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啊，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祠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2: 超度超度，
1: 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签，
2: 抽一支签，抽一支签，
1: 嘿嘿，
2: 哦，
1: 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情，秋情就是凉啦哈，
2: 秋情，
1: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2: 听无啊？
1: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遐惯习啊。
2: 嗯，
1: 即马过来，即个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
2: 嗯，
1: 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
2: 嗯，
1: 啊，甲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
2: 哦，
1: 唔敢讲，怎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个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诗的这个光环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2: 哦，是哦。
1: 爱找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2: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1: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2: 嗯。
1: 哈、哦，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2: 嗯。
1: 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2: 哦。
1: 哎，吃拢变成丝。
2: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啊，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1: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蚵仔内甲家庭啊，较少，啊、只是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2: 改掉，
1: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
2: 嗯，
1: 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
2: 嗯，
1: 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2: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常常听着。但是阮家乡人讲我教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教？
1: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规矩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2: 所以后边就变了，较唔敢讲第一在地。
1: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2: 好，多谢老师今日上咱一个古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1: 再会。
3: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房市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新民老师把麦克风交给我，其实我压力很大，因为房市节目最怕两件事，第一个讲太专业听众想转台，第二个讲太轻松，我今天用大家听得懂的方式来谈一个最近比较热门而且也非常让人容易误会的题目，就是轻安 3.0 以及房贷到底怎么看。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标题叫做买房第一关不是价格，是银行贷不贷。以前很多人看房第一句话会问这间多少钱，那我现在也会建议大家先问这间房我贷得到钱吗，那

能够贷几成，几年以后月付金会不会突然变得很大？因为呢，其实房贷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小时候看起来很可爱，前几年的宽限期只缴利息，好像很好养，但是几年以后本息摊还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不是一个小孩，像是一只会吃薪水的怪兽。所以呢，今天这一集不是要叫大家害怕房贷，也不是要大家一听到政策优惠就往前冲。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是，政策可以帮忙，但是政策不能够替你过生活。那银行可以借你钱，但是银行不会帮你还钱。房子这个部分可以让你安定，但是如果买得太紧，也可能让你每天听到薪水进来就又出门的脚步声。那清安 3.0 已经正式拍板，那这次是真的放宽还是精准限缩，所以我们不用再去猜测，因为行政院从2026年7月16正式核定清安 3.0， 然后财政部也预计从8月1号开始实施，所以一路一直到2029年的7月31号，也就是说今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再过几天，新的制度就会正式上路。那么正式方案出来以后，我们会看到的不是单纯借更多或缴更少，而是从四个方向来看。第一个是减轻负担，然后支持婚育，精准对象，还有完善管理。换句话来说，一手给优惠，那一手也把年龄、所得、房屋总价还有自住查核写得更清楚。所以清安 3.0 的市场影响在正式上路之前就已经开始。那么买方会先盘算自己是不是符合资格，那卖方也可以以政策的额度会不会来支撑价格，那房仲代销会很快的把整个性质做成懒人包，也提醒大家，那懒人包可以看，那合约不能只给看懒人包之后就下决定。那清安 2.0 原本是要帮助青年跟首购族买房，但政策的部分本身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在于当利率补贴、宽限期、常年贷款进入的这些条件太诱人，市场就会把它从整个居住支持变成购物杠杆。所以清安 3.0 的新增门槛就是要回应这些副作用。那如果我们用白话一点来说，政策本身像是一根帮你搬一张椅子，让你坐得比较稳。那么这次除了搬椅子之外，在椅脚再加上安全检查，那如果市场又把椅子的垫高开价，最后做得更高，那摔得更重的人还是一样会是买方。好，那么我们再问说，清安 2.0 到底完成了什么任务，又留下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先回头看一下清安 2.0， 它最大的问题是在高房价、高利率，还有买房门槛变高的环境下，让一部分的首购族有机会进场，这一点不能否认。但对很多青年家庭来说，能贷到款，利率低一点，年限长一点，确实可以降低一些前期的压力。可是任何政策吃药一样，你药吃对了可以治病，但是吃过量可能会有副作用。那清安 2.0 的副作用就是市场上开始出现一些争议，比如说投资套利啊，或者是说贷款转租，那资格是不是太宽，高所得的是不是也可以拿补贴，甚至年纪很高的人也能申贷的这个问题。所以清安 3.0 不是只问补贴要不要继续，而是正式开始回答三个问题。比如说利率补贴的对象如何更精准，婚育家庭如何加强支持，前端的这个缴款以及后端的查核如何防止套利，还有清安 3.0 的制度会比以前完整，但是它仍然不能取代房贷、所得还有家庭现金流的根本问题。那我们如果说用医生开药来比喻清安 3.0， 那病人喊痛，医生不能只问说要不要多开止痛药，那这个要查到底是哪里痛。那越是买不起房，那不一定只是会不够借钱，而是包括像房贷、所得、供给、贷款条件都要一起看。那我们就再问一下啦，那房贷优惠是不是真的等于政府能帮我省钱这个第二个问题。房贷优惠不是就等于政府帮你省钱，而是答案是说你要看你是在哪一段如果你只是看前几年，你当然会觉得很香啊，那利率比较低，宽限期只缴利息，月付金比较少，
感觉就好像房贷在买一送一一样。但是房贷不是你去买手摇饮哦，不能只看今天第二倍半价，房贷一贷就是20年、30年，甚至是40年的一个长跑。所以我们应该要问的就是，那房贷补贴结束后呢？宽限期结束之后，那如果到时候家里又多了一个小孩要养，那没有收入没有增加，支出增加的时候，这个时候房贷才会露出它真正的表情出来。所以今天我想不断的会提醒大家，不要只看房贷的前半段，要看后半段。哦，前半场是整个利率补贴还有宽限期，后半场是本息摊还还有家庭的现金流。那买房不是看你能不能进场，而是看你进场之后不能够被抬出场，这才是重点。那么清安 3.0 在正式核定之后的四道门槛还有两种加码，那前面已经把整个关键条件讲清楚，这次已经不是说媒体推测啊，或者是说确定啊，那

不是人人有奖的买房券，它比较像是一张有门槛、有期限、有使用规则的优惠券。那你要先符合没有自用住宅的基本条件，再通过年龄、所得跟房屋总价的门槛，那银行要征审，最后你要是要真的还得起哦。所以清案的部分的第一道门槛是整个总价分期之后，那台北市的房屋总价不可以超过3500万，那像新北市、新竹县市不可以超过2500万，其他县市不可以超过2000万，那所得在区域的上限就不适用清案 3.0， 这个就很像游乐设施有设置身高，那这次设置的就不是身高，它是一个房价。那第二道门槛是借款人本人的年龄不得超过本人的所得不可以超过200万。那正式的方案是看个人所得，而不是看夫妻合计的家庭所得。那可降低双薪夫妻因为婚后的合并收入，这个反而是会变成被排挤的一个疑虑。那第三个门槛就是年龄跟贷款的年限啦、那申贷的时候必须未满50岁，而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限不可以超过80。那贷款虽然最长40年，宽限期最长5年，但是实际要能够贷多久还要看年龄跟银行的审核。那第四个重点就是我们新的啦，这是婚育加码。那一般清安最高是1000万，新婚两年内的家庭最高是1200万，那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最高是1500万。听起来感觉好像很漂亮，但是额度的提高齁，这个不是政府送你钱哦，是银行容许借更多，那也就是说未来你也会还更多。那此外像一般清安最高贷款一样是80%，那政策维持一生限贷一次还要有自助切结贷款前的审核跟贷款后的管理。但如果有被查到转租或投机或其他不合规的情况，那可能会追回10%的利息补贴，所以这个不是办完贷款就毕业，还要后面的每堂课还要点名。那我们就再继续问了、那这样一边打房一边办补贴，政策会不会打架？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了齁。那如果央行一边透过信用管制让房价降温，那么财政部或公股银行一边又透过优惠房贷利息帮买方进场，这样政策会不会打架？那我想用开车来比喻是最贴切的啦，因为如果前方塞车，接着驾驶一边踩刹车，那真的是为了避免追撞。可是副驾驶我们又快到了，那伸脚进来踩油门，那你觉得这台车会怎么样？这个时候呢，车内人应该会很紧张吧，而且后座的小孩会说，啊爸，你今天开车好像开云霄飞车一样哦。所以央行的逻辑是控制信用风险，那它是避免把银行太多的钱集中在不动产。那优惠房贷的这个逻辑是帮助特定的族群买房，所以呢这个政策不一定是完全矛盾啊，但是如果设计的不够精准的话，那会造成它是一边加热的效果。哦，所以政策要问的是，那我们是到底真正在帮助自住的人降低负担呢，还是说这个只是提高市场的借款能力？那如果只是提高市场的借款能力，在房价没有往下降，甚至被新的额度往上带动的时候，那大家买房子应该是不会比较轻松，而且会买得比较贵。哦，那诚如第一前面我们提到的，第一个是整个房屋总价的这个限制，那第二个是借款人本人的年龄所得哦被限制，那第三个是年龄跟贷款的年限相乘，所以申贷的时候未满50岁，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重点，因为很多人会被这个所限制住。那随着高龄化跟少子化的问题，其实现在台湾的自有住房的买房时间点是相应的在往后退，但这又产生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有一个80的这个限制，也就是你超过50岁之后贷款年限最长只有30年。可是我们在宽限期的时候可能每个月的缴款利息只有10000多甚至20000出头，但是当宽限期结束之后一下子本息摊还，它就会提高到将近是翻倍以上。哦，那这也造成目前这个清安最令人诟病的一个地方。哦，所以我们在第一阶段先谈一个重点啦，因为
青安3.0它其实也是

是拍板，那它的整个核心不是让买房子的人想借更多，而是把支持度集中在像青年啦、首购啦、自住啦，还有这些婚育家庭。那同时他会考虑到你的年龄还有你的所得、哦、那总价跟房贷查核之后，那降低整个资源错置啦、哦、那其实政策没有好坏，但政策就像一把雨伞一样、哦、它可以帮你挡一点雨，但是如果你是硬要在台风天买房，那我还是站在贷款压力最大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齁，那即便是再大的雨伞可能也救不了你。齁、哦、所以第一段的部分我想要留给大家一句话，就是说房贷优惠它不是一个免费的午餐。那正式方案里面写的是最高额度跟最长年限。那最高额度跟最长年限它不是保证说你一定可以贷到这个钱哦，而且不是保证银行它一定会照单全收，所以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一定负担得起。那很多人会把清安前面提到的这个总价门槛，像台北市3500，然后新北市跟新竹县2000，其他地区1500，当作是你一定借得到钱的这个部分。所以要跟大家提醒的，这个是所谓的最高额度。然后80的这个部分，不管你是50岁啦、45岁啦、40岁，这也是最长年限、哦、所以这个不是说银行就给你一个保证。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清安 3.0 8月要开始实施，所以以后你在买房子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考虑的不是房价，不是地段，不是区位，而你要多考虑的就是你的房贷到底能不能贷得到钱。好、哦、那广告前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最关键的一个段落就是为什么前几年贷的少不代表真的会比较轻松。那什么叫做房贷悬崖，那为什么第七年回到房贷原来的利率之后才看得到比较完整的长期负债。那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谈房贷的第二段、哦、前几年缴的少不代表你就真的比较轻松。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索。

0: 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房市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那上一段我们谈到清安 3.0 已经正式核定，那8月1号就要上路。那这一段我们要谈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前几年缴的少不代表真的就比较轻松很多人听到宽限期会觉得很开心，那觉得前几年只要缴利息压力比较少，这当然有帮助。但大家要记得，宽限期它不是魔法，它只是把整个本金往后还。就像你今天吃火锅，那店员说前面先不用付钱，那你很开心，那点了和牛啦，点了海鲜，点了龙虾，结果结账时被告诉说那这个账单还是在那里。所以宽限期只是让账单晚一点来，不是把账单变不见。那么什么叫做贷款悬崖，也就是说我们常听到一个叫房贷悬崖。那我用白话说就是前面走得很平，后面突然你会遇到一个大斜坡。那前几年因为有补贴，那有宽限期，那月付金看起来就觉得很亲切，好像是房贷在对你微笑一样。但是等到宽限期结束，本金开始进场，然后呢利息补贴跟着退场，利率又回到原来的市场水准。这个时候月付金就会突然变得很重。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的收入没有增加，而家庭支出却增加，那例如说有小孩出生啦，或者是说长辈的医疗啊，然后我们现在常讲的这个三代同堂，有车贷啦，保险啦，学费都来了，那房贷的部分它就会变成是每个月的固定支出，形成一个家庭压力的测试点。所以房贷悬崖不是说房子一定会出问题，而是在提醒大家不要只用前几年的轻松感去判断未来30年的这个负担能力。好，那你会问啊，那正式的方案应该怎么算？所以清安 3.0 第七年之后才是照妖镜的现身啦。那我们直接用正式的方案来做一个简化的试算。那假设你现在贷款是1000万，那最长40年，那并使用5年的宽限期，现行的利率假设是 2.275 那清安的优惠前三年它会降为 1.775%， 前三年都只有缴利息，每个月大概是付款14800左右。那么从第四年利率大概是 1.9%， 缴利息的话大概是15800，

还是接近一千万，接着就要在剩下的35年来摊还。那以第六年的2.15%来估算的话，月本息摊还大概是在33,900。那从第七年开始回到原利率的 2.275 之后，月付本息大概就是34,600。那前后相比，就是我们在第一段讲的这个月付金不是只有多一点点，而是接近翻倍。啊，这个只是为了说明现金流的一个简化试算，还没有纳入以后的这个利率变动啦，费用跟个别银行的条件。重点不是数字，而是一定要看的四个时间点了，就是前三年，还有第四年到第五年，宽限期结束的第六年，以及补贴完成退场的第七年，四个阶段都能够承受得住的话，这个就会比较安全。那清安 3.0 的3+3补贴前六年会逐步收散，第七年回到原利率，所以正式方案的3+3第一个3是清安 2.0 跟 3.0 的贷款户都可以享有的三年利率优惠，那包括银行减收 0.125%， 加上政府的补贴 0.375%， 以目前的条件计算的话，优惠后的利率大概是在 1.775% 左右。那第二个三是满三年以后，政府的补贴会每年减少 0.125%， 那以目前原贷款的利率 2.275% 推算的话，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的利率它就会分别是 1.9%、 2.025% 还有 2.15%。 那从第七年补贴满，它会回到原来的利率条件，那这下子就不是银行突然把伞收走，而是连续三年它会慢慢收伞。所以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要看的是三张表，第一张是前三年的优惠期，那第二张是从第四年到第六年的逐步退场，第三张是第七年以后回到原利率。那如果还是继续使用五年宽限期，那更是要把第六年本息摊还的跳升另外圈起来，所以如果你看第一张就像看交往前三个月的甜蜜讯息，那完全不看婚后的税电账单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再问一下，那宽限期到底能不能用？那我会这么回答说，邓耀，你讲的这么可怕，那宽限期是不是都不要用？其实也不是啦，齁，那宽限期本身不是一个坏东西，坏的是你把宽限期当成是永久的月付款。那宽限期适合什么人来使用？那例如说刚买房，你前期要装潢啦、买家具啦、搬家啦，现金流比较紧张，或者是换屋族旧屋还没有卖掉，需要一点时间来衔接。那或者是收入确定在几年后会提升，那这些情况之下，宽限期它就可以当作是一个缓冲。但如果你本来就是因为负担不起本息摊还，才靠宽限期硬是把房子买下来，那你就要特别小心了，因为宽限期结束之后，问题它不会自己消失，它只会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来你家按门铃。那我常说宽限期它像一个止痛药啦，短期可以减轻疼痛，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治疗，真正治疗是你的收入、支出、储蓄、贷款结构能不能平衡。所以三个看不见的价格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利率、年限、宽限期。那很多人现在在买房只看总价，那看说啊，这间1500万啊，那间1700万啊，觉得价格很清楚，但其实买房子还有三个看不见的价格，就是我们要讲的利率、年限跟宽限期。那第一个是利率啦，那利率看起来只差 0.15%， 好像就是说你买早餐的时候加一颗鸡蛋，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整个总价1000万啊或1500万的房贷里面，时间又拉长到30年、40年，那差距就会变成很有感觉的一个月付金跟总利息哦。那第二个是年限，那年限拉长月付金会降低，这个对前期的现金流很有帮助，但年限拉长代表你跟银行的关系也会拉长。那有人说婚姻是一个长期的承诺，其实房贷也是一样，而且房贷通常比较准时，那每个月会提醒你它还在。那第三个就是宽限期啦，那宽限期降低前期月付，
但本金

还在，你没有还本金啊，就像冰箱里面的蛋糕一样哈，你今天不吃，它明天还在。差别是蛋糕可能会坏啊，可是本金它不会坏掉啊，它会一直在那边等着你啊。那还有就是说，贷款额度的提高为什么不一定会是好事？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了哈。那贷款额度提高不一定是好事，很多人听到说，诶，我可以贷更多会很开心。但可以贷更多，意思不是政府送你更多的钱哦，而是你跟银行借更多，未来也要还更多哦。如果政策让整个买方借款能力提高，但是房价没有下降，甚至卖方把你的借款能力当成是一个新的开价基础，那结果就是你不是买的比较轻松，而反而是买的更贵啊，买的更久，买的更重。哦，这就像你本来只是想吃一碗牛肉面，那老板跟你说：“哎，你信用很好，可以分期买10碗。”问题是你今天肚子只能装得下一碗，那分期10碗不会让你吃得比较幸福，只会让你未来的10天每天都还在吃牛肉面一样。哦，所以听到婚育家庭提高贷款额度，或者是说任何政策贷款额度增加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要先问两个问题了。哦，第一个。这是不是可以降低整个家庭的负担？那第二个就是市场是不是可以把高额度转化成更高的总价？哦，政策的额度是上限，它不是家庭的预算哦，这个要提醒大家。所以家庭的这一本账本来看的话，不能只算房贷，而且我们也要把生活算进来。哦，那买房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只算房贷不算生活啦。那很多人在看试算表。月付金4万5，那家庭收入12万，诶，觉得好像还可以，可是你还要吃饭啊，还有交通啦，还有保险啊，医疗，手机要缴费啊，水电瓦斯管理费，孩子教育等等，父母孝亲，这就像你要喝一杯珍珠奶茶，不要小看真奶哦，真奶不会让你破产，但是如果没有算进去的这些小支出全部加起来，会让你的房贷压力就变得很有存在感。哦，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用3层试算来看买房。那3层试算，第一层就是用现在的利率试算，那第二个是用利率增加一点点试算，第三个是试算什么？宽限期结束之后，本息摊还开始的月付金试算。那如果这3层的试算你都可以睡得着，那就比较安全。那如果试算完，你晚上看着天花板到凌晨3点，那就表示这房子不是房子的问题，而是你的现金流在跟你求救了。哦，所以给首购啦，给婚育家庭，还有换屋主的一个提醒。哦，我们把这一段再讲得更实用一点。哦，分成3种人来看。那第一个，我们来看首购族。哦，首购族最容易被"现在不上车，以后会更贵"这句话给催眠。那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买房不是上车就结束，上车之后的油钱啦、保养啦、停车费、车贷都还在，所以房子也是一样哦。除了房贷，还有管理费啦，还有税金啦、装潢啦、维修啦、保险啦。哦，所以首购族最重要的不是买到最大间，而是买到不会让你每天焦虑的房子。那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那第二个，我们来说婚育家庭，然后那婚育家庭更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生活空间哦，所以婚育家庭看的不是更高的贷款额度。那如果说只是为了多一间房，或者是多一点坪数，那未来把育儿啦、教育啦、医疗啦、照护啦全部压缩，这个就要很小心哦，因为当有孩子出生之后。家里就不是多一个人，而是多出一套的支出系统。那这套系统它是没有宽限期的哦，所以如果再加上家里还有高龄的长辈之话，那会变成是一个夹心饼干三明治一样，一方面又要负担小孩子的成长，一方面又要负担家里长辈的这个照顾医疗的费用。哦，那第三个就是换屋主，那我想提醒换屋主的。换屋不是单纯是买一间新的房子，而且旧屋出租或者是新屋付款，还有旧房贷的清偿、新房贷的核准，
搬家过程，这些会全部串在一起。那换屋族最怕的就是时间衔接不上，哦，那因为换屋它像是一个接力赛一样，哦，新房要付款，但是你如果旧房子还没有卖掉的时候，这个时候压力就会很大。所以换屋族的这个部分一定要先问清楚银行，那不能只是问建商哦，因为建商只会跟你说啊，现在的房价很美好啦，那因为价稳量缩啊，所以会有比较好的房贷利率的优惠哦。所以如果说这个三乘四算的部分，我们前面讲得到的三乘四算嘛哈，第一个就是利率。那第二个就是利率增加之后，第三个就是宽限期结束之后，如果这些你算完之后你都睡得着，那就没有问题。所以第二个部分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三个看不见的价格啦，就是在利率还有年限还有宽限期这三个部分。那第二段整个我们谈到的是整个房贷选癌，所以要大家提醒大家要记住哦，前期的月付比较低，不代表你的人生压力比较低。哦，补贴退场之后，宽限期结束之后，这个才是整个压力测试的一个开始。哦，那今天在这一段，我想要送大家的一句话是：房贷不是看前几年能不能撑，而是看你宽限期结束之后，未来这20年、30年，家庭的这个生活还是不能够下降。哦，那接下来在进一段广告之前，哦，我们还要跟大家提醒，就是清安 3.0 的另外几个关键门槛，像个人所得200万啦，然后未满50岁啦，年龄加贷款不能超过80啊，以及这个婚育家庭的这些制度，那这些规则听起来很精准，但是放到每个家庭之后，又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好，那这边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谈下一段啊。那下一段我们要谈的就是贷得到不等于买得起哦。好，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房市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那今天我们谈的是买房的第一关，不是价格，是银行贷不贷。那第三段要谈一个更现实而且很容易被炒起来的问题，它叫做排富。那很多人会说，政策补贴本来就不是应该要补贴有钱人，这个方向没有错啦，但是问题是排富它不是喊口号，那排富要怎么排得准？排得太松补贴错人，排得太硬真正需要的人又被排除。就像停车场的限高啦，我们都有开车进停车场的经验嘛，目的是为了避免超高的车辆撞坏管线。所以如果限高设得太低，像正常的休旅车都进不来，那大家就会问，那进停车场到底这个车停车场是给谁停的？所以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啦，那年所得，个人年所得200万真的解决了惩罚婚姻了吗？市场原本其实最担心的是，如果用家庭年所得来排富，两个人结婚后的收入加总反而可能失去资格，那这就变得很尴尬。政策一边鼓励成家，一边可能让你一结婚之后就被门槛挡在外面。那正式的方案确定以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来作为清安 3.0 的资格条件，那不是把夫妻所得合并计算，这个设计可以降低双薪家庭因为结婚被合并计算反而失去资格的这个疑虑。所以用一句比较生活化的方式来说，政府不应该让结婚证书变成一个贷款的减分卡。那不过个人所得门槛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因为高房价的地区像台北、新北、新竹，有些家庭越来越说有些家庭看起来是所得不低，但房价也很高，所以育儿成本也很高，生活支出也高，所以我是这么说的啦，就是排富可以做，但不要只看收入的数字，还要看区域的房价、家庭人口总价还有现金流。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哦，房屋总价分歧会不会让买房的规则变成是像一个分区考试一样？那么清安 3.0 的正式方案在房屋总价上面它是采三级制，像台北市是3500万，那新北市跟新竹市是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那这个设计比全国一条线细制，那因为各地的房价差距很大，台北市跟其他县市如果用同一把尺来衡量的话，就像用同一个预算去不同的地方买便当，那你可能是有一些可以吃到鸡腿饭，那你有一些就大概是只能吃卤肉饭。所以分级它其实也会有一些边界的问题。比如说像新北市跟桃园的交界，那新竹县市还有周边的生活圈，房价跟通勤圈它可能联动也比较近，但是因为门槛不同，市场就会出现新的比较还有移动。这也是为什么政策不能只看行政区，还要看这个整个生活圈还有实际的可负担性。那对听众来说，我觉得最实用的提醒就是，如果未来你要用清安 3.0，第一件事情不是看样品屋，也不是看装潢的风格，是要先问这个房子的总价有没有超过该区的上限。那超过上限就像拿优惠券去买不同的商品，店员只会跟你说，不好意思啊，这张优惠券在我们这边不能用。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啦，那婚育家庭的1200万啊 ,1500 万这个到底是帮忙还是在增加压力？那正确的方案确定出来，一般清安的额度最高是维持在1000万，那么新婚两年内的家庭最高是1200万，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最高是1500万。那政策的用意是支持婚育家庭，那兼顾增加居住还有空间的需求， 但我要提醒大家哦，这多出来的200万或多出来的500万，它不是一个红包哦，而是一段负债的能力。那对整个家庭来说，孩子出生之后，你不是多了一个可爱的宝宝，你也会多出奶粉啊、尿布啊、托育啊、医疗啊，还有这些教育支出哦。小孩他是没有给你宽限期的，那尿布这个东西也没有利率补贴哦，所以有婚育家庭要看的是住得下和还得起这两件事情的平衡啊哦，不能为了多带一点哦，你买到月付金让全家的生活费的生活品质都缩水的房子。那真正的安居不是说你颗心看起来很大，而是每个月月底的账户会不会让你很惊吓，让你晚上睡不着觉这件事情。那银行为什么不是说你想要去贷款他就贷给你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银行啦齁，因为很多人以为政策写最高八成，然后最高一千万或最高1500万，银行就一定会照着贷款给你其实不是哦，这个是政策的一个门票哦，那银行征审哦才是你的入场检查，最高它这是一个天花板，它不是给你一个保证书哦，所以银行会看什么啦齁，银行我们通常会讲5P 跟 5C 啦，那第一个还是看你的收入，看你的工作年资、信用记录还有其他负债。第二个他会看房子的地段啊，看房子的屋龄、坪数、用途，还有他市场未来的转手性。那第三，银行的资金水位还有内部的风险管控。那清安 3.0 也明定贷前审查跟贷后管理，所以银行不是无限量的供应房贷齁，它不是像吃把费一样哦。所以即使政策上有优惠，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贷款贷得到最漂亮的条件。所以当你看到写说广告上面写最高可贷这四个字的时候，要注意里面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最高，它不是保证哦。我会建议大家把银行当成你买房之前的健康检查中心哦，不是等你签约之后才去问医生说我们能不能跑马拉松哦，这个是签约前就要先检查你的心脏啦、膝盖啦、肺活量啊，房贷也是齁，那房贷在签约之前先问银行齁，不要等签完约之后才发现自己啊跑不完齁，所以在买房前清安 3.0 跟房贷的安全检查表，我这边有帮大家整理的八个问题一定要先问清楚齁，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要买房，我送给大家一个很实用的清安 3.0 房贷的安全检查表哦，这八个问题请你在下斡旋签约之前一定要先问清楚哦。那第一，银行初步评估可以贷款几成哦，不要只是去销售中心听到销售现场说啊应该可以啦，应该可以哦，应该可以这四个字不等于银行一定可以哦哦。所以第二个部分是利率多少哦，是固定一段时间呢还是机动调整，那如果越来利率上升之后我的月付金又会增加多少。那第三个就是有没有宽限期，那宽限期结束后本息摊还的月付金是多少，这个数字才是长期的压力哦，造成你生活压力的所在哦。所以第四个部分是如果你要使用清安 3.0 那是不是同时符合基本首购跟自住的资格，还有未满50岁、个人所得不得超过200万，以及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限加起来不可以超过80、哦、如果最后不符合的话，那么你如果改用一般房贷那是不是买得起、哦、第五个是交屋拨款尾款期间是不是可以衔接、哦、这个预售屋尤其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三年后的贷款环境可能会跟现在不同，这也是现在在买预售屋遇到最大的一个压力问题。好，第六个是除了房贷之外，那你有没有预留给自己装潢啦、买家具家电啦、还有管理费啊、还有税费啦、还有保险金啦、紧急预备金这些哦，不要把头期款凑完之后哇糟糕我生活只剩下一些零用钱，这样是不对的 哦，那第七个是房屋总价是不是低于区域的上限？哦，我们刚刚前面也在提到，台北市是3500万，那新北市跟新竹县市是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那这个一定要先查清楚哦，不要签完约之后才发现，哇，糟糕，像我们拿的 coupon 一样，那优惠券是不能用。哦，那第八个是整个婚育加码。哦，自住切结跟一生现代一致的条件，这个是不是确认？哦，即便你已经符合婚育加码，最高1200万或者是1500万的额度，那银行核定不足，或者是说补贴退场，或是你只能使用一般房贷的时候，月付金是不是可以承受？那政策贷款当要加分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是你的买房子的唯一活路哦。所以如果上面这个八个问题你都能够答得出来的话，那恭喜你，表示你不是冲动买房，而是一个成熟的决策。那如果说上面这个八个问题回答不出来，那先不要急齁，那房子它是会等你的齁，我们常讲福地福人居嘛，那不等你的通常就是销售中心接待这些专员的这些话术。齁，所以我们再来看啦齁，成屋、预售屋、换屋族，它会有各自不同的贷款地雷哦，所以我要再分产品类型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哦。如果是成屋，那你的贷款地雷可能会是在你的屋龄啊，在坪数啦，在你的用途，还有银行建价哦。你以为你在买成屋的时候，成交价是多少，银行就用那个价格来认定？不是哦，银行他们有自己的建价逻辑。哦，如果银行建价低于成交价，这个时候你的自备款要增加。那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糟糕，我房子签约签完了，贷款少了，结果我的自备款哦突然变胖了。那如果是预售屋，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哦。你现在买预售屋，可能是3年后交屋，可能是5年后交屋。那么3年后的利率啊，还有3年后的政策啦，银行水准啊，还有这个你的收入啦，还有家庭支出，这个可能都会改变。哦，所以预售屋里面的样品屋很漂亮，但是样品屋它不会帮你核准你的贷款。哦，那么接待中心里面的咖啡也很好喝啊，可是咖啡也不会帮你还款。哦，所以如果你是换屋族，那么在衔接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糟糕了，我旧房子卖不掉，可是新房子要贷款，那我旧的房贷还没缴清，新的房贷又要审核，还有搬家过渡，还有装潢时间，还有交屋时间，这个都要排好。哦，所以换屋不是两间房子的浪漫相近，它是一个现金流的接力赛。哦，所以前面也跟大家提醒过，换屋的部分一定要考虑好新旧房屋在贷款上面的一个衔接的问题。哦，那有三种听众我要给不同的提醒啦齁，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齁，从首购族齁，从换屋族，还有从投资的资产配置族来看，那我们一样齁，先说一下首购族。那首购族还是最容易被销售的话术所影响，他会告诉你啊。

啊，你现在如果不赶快上车的话，以后会更买不起哦。那这句话打动这些首购族，但是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哈，那买房不是只有上车就好哦，上车之后要缴的油钱啦、这些保养费啦、停车费哦，所以首购族的部分一定要能够守得住现金流哦，不要为了买房买完之后把整个生活品质压榨到连一点喘息的空间都没有哦。那第二个是换屋族，换屋族最大的风险不是买不到，而是你的整个资金节奏突然断裂。哦，这换屋族遇到的就是啊，我的旧屋还没有卖，那新房子又要付款，那旧的房贷还没缴清，新的房贷又要核准，所以换屋族一定要再三的先跟银行确认资金的衔接哦，不要只是看说我的新房啊，客厅好漂亮啊，忘了旧的房子还在付房贷，还有这些贷款啊在等着你哦，那贷款就像厨房里面在煮水一样，那开了之后，它是不给你时间等你的。那第三个是整个投资资产的配置组啦。哦，那2026年的下半年不是随便买都会随便赚的市场，它跟股票不一样哦。哦，所以投资的部分还是要看整个租金收益，还有你的持有成本、你的税负啊、转手性、贷款条件等等。哦，不要看到房贷优惠就以为它是一个投资保证。哦，政策是给自住的支持，不是给投资人的冲浪板。哦，这个要提醒大家。那么今天最后帮大家做个整理啦齁，因为节目也快到尾声了，我帮大家把今天的这个内容整理成五句话。第一句话是清安三点零是工具，它不是通行证哦，它从2026年的8月1号实施到2029年的7月31号，可以减轻前期的压力，但不一定保证能核贷，也不能保证替你缴房款。哦，第二个是宽限期的缓冲，它不是免费，它只是让你晚一点还本金，但是本金它不会自己蒸发。第三个是贷得到不等于买得起，买得起的指的是补贴退场，还有宽限期结束之后，当你的家庭支出增加，你还能安稳的生活。那第四个是资格门槛要逐项确认，哦，未满50岁，个人所得不得超过200万，还有房屋总价分级，年龄加年限不可以超过80，以及婚育加码，都要回到实际负担的能力来看。那第五个也是最关键的，买房前先问银行，不要问民宇，因为民宇很忙，银行会给你数字。那我是柯登耀，代班主持今天的房市日光大道，希望大家未来看房不要只问这些房多少钱，也要问我买得到吗，贷得起吗。好，谢谢大家，也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空中再会，谢谢。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

0: 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104.1。
9: Anak, sini atisum, ikatawan to ikana magagal, ita taizua veleruan, jarasuna, setsebung tana jengelai, janusun, izua tia vuhu akin nemenem, tasuka mangwaan.
10: 关心文化，听台东的心跳，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冠军主持的《有我相伴》。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军，咱就邀请到咱的语文博宇老师跟咱开讲哈，聊聊。交通的相关法规，老师你好。
12: 哎，你好，
11: 是啊，老师啊，这个最近哈、哦，我哎看这新闻哈、哦，哎，我真的傻眼呢。讲什么丧尸烟弹，什么依托米子，我讲哎呦，这样你吃毒，你看到没有吓坏？老师，你较早跟你请教，你以前那个国小啊，国中、高中的时候，吸毒的人多吗？
12: 哎呦，我记得哈、哦，那个在台东哈、哦，你那个比例还是很高哎、
11: 欸，很高。
12: 哎呀、
11: 啊，所以我给我写你要跟我说比例很低呢？
12: 不不，因为你看哈、哦，常常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台东吸毒的年轻的比例很高。我们家点来的想讲，嗯啊，到底拢没有像我出去外口啊，我拢看那个少年啊，看起来都没有吸毒啊。
11: 你那个年代高吗？
12: 哦。那个年代，因为媒体的那种报道的比例，其实是没有什么。按过吼，如果今麦来想想，绝对盖多啦。
11: 哦，我印象讲，因为冠军细汉时阵吼，我印象中我是伫南岛大汉嘛吼，我印象中吸毒的不多啊吼，针头有一个。哦，应该算吸毒啊，迄较早叫做速强力胶，你知无？
12: 啊，对。
11: 把强力胶放在塑胶袋里底，一直搓，搓热到底啊！啊，鼻的味就臭的，不是吗？啊，针头有一个啊，高中了后，印象就没有人有吸毒了，同学都拢无啊啦。啊，感觉高中大学，加加结婚尔啦。
12: 所以迄当阵吼，你都来讲到迄个强力胶啊，因为它取得也很方便，它又不贵啊。
11: 系啊，
12: 啊，所以都跟他结婚赶快呢，有那个引头的吼。或者一些心理因素的时候，你要看你的叔叔嘞，你情绪都该爽了嘞。
11: 对啊，所以柯林老师意思说，可能当年也很多啊，只是说媒体没有报道阿尼亚啦哈。啊，因为今嘛这个，恭喜仔，今嘛每个人都是媒体人。阿拉讲，七

0: 现在大家都冇手机啊，
1: 嗯哼，
0: 好、哦、啊，手机啊，翕着嘞，录着嘞，然后就网络坑起了，哎、欸，这个记者都来啊嘛，讲借我引用啊，等等，啊，起码官官都看到讲吼，哎、欸，即讲，哎、欸，你如果接到了吼，交通部都要来修改这相关的法律，要来严惩毒驾，啊，这严重到讲吼，接毒品的人。不管你是不是有塞车，还驾照拢去会去用吊销呢？
1: 嗯哼，
0: 哦啊，这个是不是请我们的老师给咱说明者，今嘛这个预计公法交通部要安那来，要安那来做一个新的法律规定？
1: 嗯哼，交通部呢，哦，目前呢就是着手要修法严惩毒驾，行驶毒品呢，哦，不论是否有驾车，都会被吊照。那么大家也会质疑说。哦、如果从泰国、等国家呢是合法吸食大麻的、地方呢、如果旅游返回台湾之后如果验出了毒品反应呢、是否也会被吊照那么交通部就强调了、哦、吸毒就是违法违法就是违法只要呢被、验出这个毒品的反应就会被吊照另外呢、也会研究这个、毒驾的车辆是处于这个、销毁的一个可行性避免呢、我们吸毒的、这个、好朋友们呢、有机会再来开车毒驾的事件呢、相对的、越来越多那么交通部也严厉来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的这个罚则呢就从现行的、这个吊扣驾照1到2年那么要加重为吊销这个驾照是3年呢不得再考那么适用第一级跟第二级的毒品的、部分呢、即使你没有驾车的一个行为也会呢、吊销这个驾照而且呢也会限制重新考领如果适用第三级、第四级的这个毒品那么就会吊扣他的这个驾驶执照了
0: 哦这样简单讲啦吼，这就是一句话，因为咱台湾不能吸大麻嘛，
1: 嗯，
0: 像泰国好像是可以合法吸大麻的，
1: 嗯，
0: 还有荷兰，还有澳洲，还有个加拿大，啊，这个都是可以合法使用大麻的，嗯、啊，根据这个交通部研拟这个新的法律吼，简单讲啦，就算你伫国外，好、哦、来使用毒品的大麻在哈，
1: 嗯。
0: 等下台湾拿去掠红掠去检验，啊，你有食毒，啊，你搁塞车，啊，你都会甲你处罚，啊，处罚很重嘞，要吊销驾照，要吊销3档嘞。啊，当然这个毒品有1级、2级、3级、4级啦，哈，啊，这个一共1、2级，你食毒，啊，无塞车，你无塞车，啊，你买去用吊销驾照，啊，重新。哎，限制重新考照领照了哈。
1: 嗯，
0: 阿拉公利用3级、4级的哈，就直接给你吊扣你的驾驶执照。啊，其实这个真的蛮严格的哈、嗯，老师。
1: 对对。
0: 啊，当然哈、哦，这个新闻哈、哦，我看这新闻毛公哦，法官哈、哦，那公用这个就是讲你食毒，阿个肇事了哈、哦，法官那公用刑法来给这个驾驶人。判刑，
1: 嗯，
0: 可是这样子没有罚钱嘛？
1: 对，
0: 啊，所以法官是用刑法判嘛，对不对？
1: 嗯，
0: 啊，这样子修改法律公哦，交通部哦，还是要罚他钱，
1: 嗯、
0: 啊，可以用行政法、行政的法律哦，行政法来给你罚钱啦。
1: 嗯，
0: 啊，所以等于讲哦，你那吃毒来塞车哦，法官用刑法来给你判刑，判刑了哦，交通部阁使用行政法。来给你罚钱、哦啊、罚了刑法罚了行政法罚钱之后呢我按照情形来给你吊扣还是吊销你的驾照、啊、甚至、哦、最严重、哦、直接没收你的车辆、哦这个交通部我看这次、哦、修改法律的方向我认为是、他要硬起来了、哦啊、如果说、到底说比如说这个罚钱到底是罚多少、
1: 嗯
0: 哦
1: 嗯、
0: 我们请老师来说一下
1: 好啊那一款哈，那交通部部长啦，陈世凯的讲，将对这个汽车的毒驾初犯哦，那么罚款呢，从3万元提高到12万， Autobahn 呢，哦，机。

0: 车独驾，哦，从原来的15000呢，要提高到90000块钱，而且呢，未来就会这个累加的处罚，是没有上限的哈。另外呢，这个乘客，你那怎样？你知道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会有一个连坐罚，罚金呢是15000元。那么相关的修法，那么也会在今年的6月送行政院来进行呢这个修法的一个程序啊，然后呢再转这个立法院来进行呢立法程序来走完呢程序之后就会即刻执行，而且呢在目标呢在年底之前呢就会上路了
1: 啊。所以简单讲哦，我们那这一集咱讲的哈，那是帮这个交通部哈，我们事先预告啦，好预告讲哦，修改法律目前是要修改干呢？你若讲吃毒来塞车，吼本来是罚30000啦，今麦要给你罚120000，
0: 嗯
1: 哼，啊你若吃毒塞奥多麦吼，本来是罚15000块，今麦要给你罚90000，
0: 嗯，
1: 啊，未来会可以累加，一直把你处罚，啊，甚至会把你加这个连坐罚。
0: 嗯，
1: 那讲乘客知道一食毒，你个可以宰哈，安尼会给你罚差不多15000块。
0: 对，
1: 啊，因为已经上这个行政院来进行修改法律嘛，啊，按算讲今年底那 OK 了哈，今年底都安尼来法律就啊这样子规定。
0: 对。
1: 啊，所以就是讲这个独驾的事情，政府很重视。啊嘛，一直是讲吼，我是看新闻啦，丧尸烟弹依托米纸，这可能伤惊人啦。
0: 对，
1: 好啊，我上次我看到好像台北还是新北吧，讲、
0: 嗯、
1: 少年那塞车啦，啊，他开车哦，啊，可能是一边开一边吸，我搞不清楚，反正就他有独驾就对了。
0: 嗯，
1: 啊，一个妈妈载女儿等红绿灯。哦、啊、那个毒瘾一发作一牙开齁，车子就把这个桥多拜那对母女啊，
0: 嗯，
1: 给搞鬼呢、
0: 哦、
1: 造成一人重伤，
0: 嗯，
1: 一人死亡呢、欸。哎哟，这个的那个
0: 恐怖哦，
1: 何其无辜，对不对？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咱因为吃毒这齁一定是这个警察的刑事大队要去了嘛，好啊，一定也是这个检察官要去调查嘛，啊，这个是检调警察，好、哦，因来处理啊，不过吸毒这些代志，关系到这个塞车、卡车时阵，我们交通部也真的是硬起来了哈，坚持要透过能力范围内哈，未来打击这个毒驾啊，所以乡亲朋友啊，从简单的哈，我们这个不要吸毒。不要吸毒，你都没有毒驾的问题哈。
0: 对，
1: 阿姆哥，我那他也有两下嘛，也出名呢。在那新闻来在讲，他吸毒一只大麻后啊，台湾人爱去泰国吃大麻嘛哈、嗯。啊，因为大麻可能吸了会上天堂啊，那意思啊，那讲啦哈。这我都较无了解。阿英公，这个在泰国使用是合法的啊，啊这个。以你泰国使用合法，阿莫等下待完了，身体会残留，这个好像一个礼拜左右了、嗯嗯。啊，残留之后，你讲我是在台湾吸毒，没有啊，我在合法的地方吸毒啊。啊，这个我们交通部的长官们怎么说啊？
0: 嗯哼，来，我们来看哈，这个部长呢，就强调了，只要确定有吸毒的一个状况，即便呢没有驾车，驾照的这个吊销啊、跟吊扣。哦，都会去执行。那大家呢也会质疑哈，就刚刚啊光金在讲的，在泰国、加拿大等等合法吸食大麻的这个国家，如果去尝试吸食，由于呢这个大麻呢在体内就会残留大概啊3到7天了、啊。你去旅游之后回来到台湾啊，在这个半衰期内被验出了毒品反应，那么就会啊遭到这个吊照。那么当然了，大家也会怀疑说是不是太过于严厉了。哦，像这个交通部的主任啊，哦，就表示了民众呢在国外哦，当然就要遵守当地的法令，在台湾相对的呢也要不能违法哦我们的法令。在台湾吸毒呢哦违法就是违法，所以大家呢就不应该吸毒哦，也不该做这个犯法的事情了。
1: 老师六刚。

0: 那这个我们的官员讲话都很有艺术哈，
1: 对，
0: 很有艺术哈，
1: 晃滑就是晃滑啦，哎了，不对就是不对了。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长官的意思是什么？
1: 嗯，
0: 你是咱中华民国国民啦，
1: 嗯，
0: 中华民国就是规定你不能吸毒啦，
1: 嗯，
0: 虽说你人在国外吸毒啊，但是你是我们的国民，你吸毒就是犯法，
1: 嗯，
0: 被抓到了就是要吊扣你的驾照了，
1: 嗯，
0: 啊，意思就是安尼啦，
1: 嗯，
0: 啊，当然我嘛看到这个交通部公共运输甲干的书诶委员吼，叫赵静伟，伊就讲哦，你可能啦吼，讲你伫国外吸毒啦，啊，不过伊家咧强调啦，伫台湾吸毒就是违法。啊，你若讲强调讲啊，可是我是在国外啊，
1: 嗯，
0: 我在泰国吸的啊，是因为我体内有残留子啦。啊，这个长官吼，就是讲赵静伟长官伊就讲吼，可是你若伫台湾检查出来吼，
1: 嗯，
0: 除非啦，警察机关会使确认讲吼，你就是在国外来吸毒，啊不吼，赶快买预防性改的吊扣吊销的驾照。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要警察机关去帮你确认你是在国外吸毒呢？哇，这个很难吧？啊，这个讲话的艺术啦，伊讲哦，警察机关吓伫哪吒的时阵吼，发现驾驶有食毒品的反应吼，嘿，只要一开单之后吼，就会通报那个系统嘛吼，啊，通报系统了吼，不管是不是在国外吸毒。都会被吊销驾照，简单一句话就是，你有吃毒品就过来告我，你都被吊销了。
2: 对。
0: 哎，这则新闻我看很久的。所以哦，这个，最后一个问题也想问个，在国外可能吸大麻不犯法，但是老师你认为去国外吸好吗？
1: 当然是不好啊，因为你到国外去哈，你吸了之后，他会上瘾啊，都跟他假婚赶快嘛。
0: 对
1: 啊，哦，所以你的上瘾的时候，你等来的时候，你会想尽办法。
0: 想康想胖啦。
1: 啊对，树看麦啊哈，啊树盖得好啊嘞。
0: 对。
1: 好，啊都王叔叔啊。
0: 哎呀。
1: 哦，啊头前我都快不惯了，啥都敢。哦，
0: 对啊，
1: 这个就不好，就是危险。
0: 阿兰，台湾岛内嘛，有人在偷卖大麻嘛，
1: 啊，
0: 可能你会跟他买啊，找门路嘛，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老师讲了讲，这成瘾性问题，
1: 嗯
0: 哼，哦，你安尼屌啊了，伫台湾食这只麻烦，啊，关关想想那，你在国外使用毒品，对啦，那边合法，可是你哪底下食了后，你阿兰忙叔叔了哦，我要收啊，你底下在牙凯西尊在当地做了犯法的事情。那个真的，你在国外怎么救也很麻烦。
1: 你给他解回零机啦，你在那边在机场要上飞机以前，你合法，啊，你在那边吸啊。
0: 对啊，
1: 你解回零机的时候压起来，都飘落来。
0: 哎呀，
1: 直接的机长有没有直接就把他抓起来往外丢啊？赶紧亏。
0: 啊，所以啊，哦，这个在当地用或许合法，可是你在使用的时候人没有意识哈，哦，那有可能就因为这样子犯法，就造成其他问题。啊，你等下台湾有那个瘾头了哈，黑毛问题啊，所以哦，咱这个新闻跟大家讲了，简单讲了，你不论在国内国外，你使用毒品哈，检查出来都是要给它吊销吊扣你的驾照。啊，所以千万不要使用毒品哦！啊，最近台湾这个毒驾的事情很严重啊，底下提醒各位，预计年底这个法律可能会上路哈，请多多注意哦。好，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关关，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来，这个是王世贤跟杨哲唱的《朋友干杯》。哎呀，这个我们听这个，怎么讲？这个毒驾的事情，新闻哦，真的是蛮吓人的啊！我觉得会这样子修改。哦，冠军个人认为是因为最近这个什么丧尸烟弹呐、伊托米酯等等等等等，我觉得太泛滥了呢。那会泛滥，就是看新闻就哎呦，怎么毒驾的这个伤亡这么高啊？二方面就是说，诶，会参考到这个美国这边哦，然后美国他们就是川普第二任上任就说，这个。什么毒品毒害我们美国嘛啊，让我们美国年轻人这个一直吸毒，然后甚至追查这个毒品原料来源都指向说是从中国这边的原料进口的啊，所以我就想说，有这么多吗？然后因为对于。我没去过美国，可对于美国的这个，老实说有点恐怕是刻板印象了哈，就可能就是比较基层的民众哈，是比方说第一点，因为他们的蔬菜很贵啊，所以他们又很喜欢喝甜的啊，所以他们的基层民众一般来讲比较胖胖的，比较肉肉的，那个瘦的反而是比较有钱的，比较有钱有闲，可以管理自己，可以吃蔬菜啊，比较胖的哦，胖那个胖嘟嘟的哦，都是比较。经济比较辛苦、比较窘迫的啊，这对美国的印象之一啊，印象之二就是感觉他们枪击案很多，然后随时随地都还有这个枪击案哦。然后第三就是感觉他们好像

接在他这些上反复的说明，那甚至直接在国际上的会议在谈的时候都直接谈到，那我就认为美国的毒品的泛滥肯定是非常严重的。那有时候我们想到台湾就是，哎，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毒驾？一开始我认为啦，那个是因为媒体的这个放大镜效应啊，因为你都一直报嘛，一直报嘛，就是说，会觉得大家都在吸毒。因为毕竟我的年轻时候，就刚刚节目中讲的，没有啊，我们村庄这么多人，就一个年轻人，就是那时候他大概三四十岁吧，他在吸食强力胶啊，因为他家比较没有钱，比较辛苦啊，所以吸食廉价的强力胶啊。那再来，我的国中、高中，甚至到大学。老实说，我真的没有印象中没有听过谁吸毒欸，顶多就是说啊，谁抽烟，就国中高中的时候谁抽烟，然后这种要小心不要被抓包等等等等等的这个状况。欸，可是可能时代变迁了，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然后毒品可能真的是非常好取得。那二方面就是欸，看到政府这么大力的在宣示扫毒。那一般来讲，毒哦，就是警察啊的刑警大队啊，检察官啊去抓嘛啊。现在连我们的交通部哎都加进来，就说法官要用刑法判你，那这个行政法啊也不能放你过啊，所以要罚钱，就是要希望用比较严格的这个法律来归宿人约束人们，希望能配合不要吸毒哦，甚至连。国外都管到的，你就是我中华民国国民嘛，你进来台湾一被验到有吸毒，那就是要进行的行政法来给你罚钱，来把你吊扣驾照。而这个法律现在都在修改，就可以见证说，哎，看来真的是不只是媒体播报道这个吸毒的放大效应，不是。毒驾的状况真的是越来越严重哦，所以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哦，真的请自己家人小朋友亲朋好友，我们就远离这个毒品，远离啊，如果身旁有人在接触这个毒品的话，我建议远离这个人呐。那如果说他跟你比较 close 的话呢，希望能帮帮他，能协助他哦。那冠军在很久以前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就说为什么毒很难戒，而且他说有时候事实上哦，毒就物理上的毒哦，壮不难戒，难戒是心灵上的那个瘾，好，那个瘾头很难戒。那加上这个卖毒的人他要赚你的钱嘛，所以一直出现在你身旁，一直引诱你吸毒，一直引诱有毒瘾的人吸毒，那当然受不了就会吸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看过那一篇报道，他说世上最快的方法呢就是搬家换手机，让那一些毒虫都找不到你啊。比方说可能是住台东的人，你马上搬到苗栗去好了，然后手机换掉，然后换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然后下定决心好好跟毒品的戒断症头这个戒断的症状来对抗。那之后呢，因为没有人在引诱你吸毒了，戒毒的几率就是戒毒成功几率就高很多啊。这个是我看到某一篇报道这样讲，我觉得蛮有道理的，那提供给大家。那最主要就是我们不要碰毒啊，当然哎不要吸毒啊，不要碰毒，不要吸毒，那遇到这个状况，我们就远离这个人，远离这个事情，才能保自己平安哦。那剩一点时间，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詹雅文唱的《心经歌》咯，共同欣赏。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冠军，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
1: 真情况。

0: 在毕白轩学习吧台的工作。
1: 吧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西螺毕白轩，主要是我看起来应该是经营卖咖啡简餐哈。
0: 对，先从煮咖啡开始。
1: 那你家咖啡刚刚，我现在，梁大哥现在喝这个咖啡，你煮的吗？
0: 啊、没错，我煮的。
1: 那我先喝一口，看看感觉怎么样？不错不错，学一个月哈，这个功力真的很棒。以前有没有？以前有没有？有没有学过？
0: 没有哎、
1: 欸。那你很有天分啊！
0: 谢谢啊。
1: 那以后所以脚步就要每一步每一步要踏得很稳，不要再踏错，对不对？要珍惜这样一个。
2: 小如晚上在毕凡轩上班，但是你绝对想象不到。白天，他的另外一项工作则是要照顾一位将近八十岁的老阿妈。
1: 你叫几岁？
3: 我过几岁八十。
1: 哦，八十岁哦，啊，看起来真少年呢。哦，阿姨阿如啦，阿姨，伊对你的照顾，你感觉有满意无？
3: 哦，真满意。
1: 真满意。
3: 嘿，阿哥吼，真清气相。嗯嗯嗯。啊，真知影他做工课。
1: 你家己孙啊，佫较知影阿妈心啊。
3: 足好诶。
1: 足好安尼吼。
3: 我足满意。哦。
1: 那就你家己做我孙同款。
3: 嘿啦，阿姨拢叫我阿妈。
1: 拢叫你阿妈呢。
3: 嘿啊，足在他做的啦。
1: 伊大概照顾外久的时间啊？
3: 嗯，超一个月。
1: 一个月。
3: 一个月通头啊。
1: 我一个月你就对足满意的呢。
3: 我足满意的咯。
1: 都很想赞吼。
3: 啊，上迄个足爱的啦。
1: 足爱安
3: 尼哦。嘿啊，阿姨伊足我照顾的呢。
1: 照顾
3: 呢。啊，要找这个小姐真少了。
2: 经营毕凡轩的西罗镇东南国中训导主任王武雄，他对小如的印象是：
4: 其实我们当时看到小如，我们根本不晓得他是这样的一个青年，啊，结果发现他的谈吐、他的应对，啊，甚至从他的一些言行举止表现出来，都相当不错。那有时候我们又回过头，怎么会这样子？
2: 王武雄主任的太太季老师，她说：“
5: 他真的是非常棒啊！那因为我也是很难得看到这样的一个孩子啊，他真的好像新的一个人啊，在这边，他有的时候跟他谈，他很真诚，谈到他的过去，然后他也啊，真的在这边重新开始啊。那在这个地方，我看他的工作啊、学习啊，都没有话讲啊，真的很。”从内心，从外。

0: 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好。
1: 毕凡轩另外的合伙人之一田村公先生，他对小如的看法是：
2: 刚听他们两位哈，你是不是也是感同身受，对这个小如赞美？
3: 是的。我们祝小如他这一段时间哦，真的很幸福。哦，他这一段时间所表现的哦，也是非常让我们有信心又放心呢。
1: 这些人对小如的表现都是赞誉有加。那天晚上七八点，我前往了毕凡轩采访。听到有这么多人赞美小如的表现，长相清秀的小如，她感动万分。
2: 你眼眶有点红，是吧？来，问你，你听这个钢琴老师还有这个王主任这样说你，说你这么棒，这么优秀，啊，你怎么样？
4: 好感动，
2: 好感动哈！现在小如都流泪了哈。你很乐观哈，你很厉害呢，还可以笑中，这个笑中含泪，泪中含笑。不错不错了，然后好好继续加油，这么多人对你这么好的一个鼓励哈。
1: 面对众人的期许还有疼爱，梁明达也技巧性的要小如说出内心最细微的声音，以便留下最诚挚的觉醒证明。
2: 你现在呢，我们刚访谈进行一段时间，你现在有没有说好，未来我一定要怎么样，不能让人家失望？
4: 未来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失望啊！哎呀，对啊，
2: 确定哦，我拿梁大啊，你说
4: 这是一个证明。
2: 对，什么证明？我正要讲这一点。梁大哥现在手握一台录音机哈，这个音质很棒，录下来的话，永久的一些记录哦。哪天步伐不可以再乱掉哦，哈，有没有信心？
4: 有，
2: 不要再走错方向哦。
4: 嗯，好。
2: 如果迷路的话，赶快打电话记得跟我们节目联络哈。
4: 好，谢谢，谢谢。
2: 加油，加油。
4: 好，谢谢。
1: 节目进行到这里，或许各位朋友会觉得很好奇。一位表现受到这样肯定的小女孩，对未来前途深具信心的小如，到底在她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剧情呢？值得在今天节目当中来演出人生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小如的青春记事，然后再热烈地为她喝彩。

0: 中毕业以后，我考上了职校，从此我变得爱玩，把课业都抛在脑后，翘课打撞球，撞病请假，连晚上都玩得走火入魔，溜冰唱 KTV， 不到三更半夜绝对不回家，当然难逃被勒令退学的命运。于是我选择了休学就业，我去应征游艺场的开分小姐。当我接触这份工作以后，正是我罪恶深渊的起步。
1: 开门见山就要问你一个问题哦，当初是什么地方这个步伐踏错了，然后到这个监狱里面待了一段时间？
2: 交错朋友吧。
1: 交错朋友。
2: 对，我当初是在游艺场上班嘛，在游艺场上班，然后就那时候就认识我男朋友，然后就这样跟他认识之后，就常跟他出去玩，然后就开始翘班啊，没去工作啊。然后那边那游艺场的工作是蛮复杂的，在那边也认识很多，就是整天只会打电动啊、赌博啊那种人，然后。

在复杂的游艺场环境里，我认识了我的男朋友，跟他四处游玩，工作也辞了，反正跟他在一起总有钱花。因为他在卖毒，相处久了耳濡目染，我也跟男朋友吸毒。直到有一天他入狱了，我的支柱没了，意志更加消沉。糟糕的是，我竟又碰上海洛因这种夺命的东西，因为需要大量的金钱购买毒品，无计可施之下，只好去月入数十万的酒店上班，每天灯红酒绿，

0: 喝到不省人事，赚取的钱是以往的好几倍，却留不住半毛钱，留下的只是满手的针疤，一针一针，别人见得触目惊心，自己却不以为然，茫茫然然的日子，直到入狱后才清醒。
1: 我是因为吸毒才进监狱的。
2: 是因为你男朋友吸毒，然后你受影响。
1: 我受影响，没错。
2: 那时候很年轻哈。
1: 十几岁吧。
2: 十几岁，现在看起来还很年轻了哈，但那时候可能就是一下子没有把持住这样子
1: 哈。刚毕业啊。那时候刚念书毕业。
2: 对这个毒品充满好奇，吸安吗？
1: 从安非他命开始，然后到后来海洛因也有，就是
2: 有接触。
1: 有。
2: 多久时间？
1: 大概快一年吧，一年都在跟毒品打交道。
2: 有一年时间哈，这个沉浸在毒海里面哈，阿公贵干蹦蹦飙飙哈，不知道这民国现在是几年这样子，人生好像毫无目标。好，你这样子踏错脚步一年多时间，然后到监狱多久时间？
1: 监狱也是一年多。
2: 都在鱼鳞而间。
1: 三个月吧，一年三个月。
2: 但是在监狱的一年三个月可能让你的感触很深哈，有什么感想？
1: 很深啊，感想哦。
2: 不自由。
1: 不自由，这是一定的。然后可是不自由在那边，你的思想可以变得自由啊，你就可以多看书啊，然后会想到以前很多的事情，然后就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2: 你到监狱一年多，那你能不能有一点

0: 出狱以后的小罗，他很幸运地遇到了贵人，拉他一把，安排他到西罗的毕凡轩工作。毕凡轩是一处更生朋友的避风港，在这里小罗终于脱离了毒海，找到靠岸。毕凡轩的主人王武雄季老师感性地说，
1: 好像很多这个更生朋友或许都会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是叫安置之家，安置之家。哦，那当初你们是什么样一个机缘，会让这样一个毕凡轩本来是可以走个很商业色彩的卖咖啡卖简餐，然后还可以结合到这部分这么有意义的社会服务性的工作？
2: 对，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又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觉得我们心有余力哈，还能够照顾一些比较欠缺的人，刚好很机缘。毕凡轩这个餐厅，还有我太太现在退休也有经营这个毕凡轩的花圃，还有一点楼上空余的地方可以腾出来，如果有需要刚好更生保护协会冲刺大哥他是我们有一二十年的好朋友，我们觉得我们很愿意提供这样的场所，这样的机会然后我们好好来带这些更生的人，
1: 这不容易的，因为经营一家店其实有一定的支出开销的。然后这边生意还好吗？
2: 勉强了，
1: 勉强还可以维持，还可以 balance， 还可以平衡一下吗？
2: 还好，还好。
1: 还好，但是如果不好的话，你会说还好，因为我知道你们很有爱心，你会为了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使命跟任务存在哈。
3: 我在东南中学退休了，那现在有三四天在监狱里面做一点志工，所以小如以前我在那边见过他，就看到他我就觉得真的不一样，在他身上看得到他。真的是充满希望，
1: 所以你经营这个毕凡轩，然后当小卢来到这边，你就愿意提供这个工作机会给他。
3: 他本来这边就有一群人他们就一起在这边都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包括田爸爸还有这边丽娟他们都是
0: 王武雄与季老师这对有爱心的夫妻档。愿意给更生人小罗重生的机会，再创生命的第二春。而争气的小罗也积极地力争上游，谈到未来，他的眼睛里面流露出希望的光芒。
1: 你后面有一个想法，说我好好学，然后有一天我所有技巧精华全部被我吸收了，小如我呢就开一家小如的店，这样子有没有这样一个？

0: 企图心？
1: 有，
2: 有，
1: 嘿。
0: 你未来的人生规划理想目标是什么？
1: 我想先从我在这边先学习，至少先把盘子端好嘛，因为煮咖啡开始嘛，就从，然后我打算去，就是去上课啊，嗯，然后其实煮咖啡还是需要再去上课的，嗯，嘿，因为那可能要需要一张执照啊什么的，嘿。
0: 你好认真哈，哦，晚上才到毕凡逊这边的工作，那白天好像还有一份工作。
1: 对，白天在照顾一个很慈祥的蔡奶奶。
0: 啊，照顾老阿妈呢？
1: 对。
0: 哦，你无几岁哈，哦，你照顾阿妈，你无感觉够足烦的呀？
1: 不会啊，其实跟阿妈在一起会学习到很多的事情。嗯，对啊。
0: 你有时候特意哑铃啊，上面开杠啊，会不会觉得好仿佛跟你自己的外婆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把以前，对啊，把就好像弥补一样。
0: 弥补一下那种要孝心的表现。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想照顾老妈哈，可以让你培养自己更有耐心，然后更有那种爱心跟慈悲心，会更有耐心，对不对？
1: 煮咖啡也是需要耐心 的，所以两种还是一样相辅相成的，
0: 这样讲一讲还有共通点哈。哦，所以哈，你这个照顾老妈的时候，我就想变他帮他揉背的时候，想到咖啡怎么泡，泡咖啡的时候想到说要有耐心，就像照顾老妈一样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其实不错，我觉得你这个表现蛮好的，这从这个我周围啊，尤其像这个。做一些朋友。

0: 人都会有过去，不管是好的、坏的，都会随着明天的到来而流逝，成为回忆。这是不变的定律。从小到大，这20多个年头，风风雨雨，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或许可以说是历尽沧桑吧。人在低潮时真的能够成长，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如何在跌倒中爬起来？如何在困顿中用微笑面对一切？而且还要有一颗积极乐观的心。一个人的心念可以主宰你的一生。一念之间的价值观扭曲，改变了我原本单纯的想法，让我的人生路途多了许多挽回不了的后悔。幸好还有成长。
1: 那对社会一般的这个莘莘学子年轻朋友，你有什么内心的话要告诉他们？
0: 就是还在念书的朋友们了，好好念书啊！对啊，就是好好念书，
1: 不要吸毒，
0: 不要吸毒，没错。
1: 不要交坏朋友。
0: 对啊，
1: 讲这样子好像变成我很有经验，应该是你告诉他们的。
0: 交朋友要打开眼睛，哎呀、啊，就是，然后价值观，千万别，我觉得价值观很重要，不要扭曲自己的价值观，哎呀、啊，对啊，嗯。
1: 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很高兴小茹上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其实我跟你访谈里面，我发现一个重点哈，对更生朋友来讲哈，工作很重要。只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工作的一个精神寄托，那么就不会胡思乱想
0: 没错，
1: 啊，对不对哈？你以后应该也不会胡思乱想，步伐不会很乱吧？有没有这个信心把握？
0: 有，我有很多把握。
1: 好，祝福您哈，加油加油！
0: 谢谢，
1: 谢谢。

公益最着力，关怀最甘心。感谢您收听今天《爱的路亲吻你》节目，我是您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母亲啊，我被来去点母亲啊。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母亲啊，伊讲伊要去念母亲啊。
2: 继续。
1: 根本吼就无毛神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

0: 到着社区活动，抓蚊子、采蟑螂。
1: 别让蟑螂跑掉了，别让蟑螂跑掉了。
0: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用心陪伴，都都从家丢下苦瓦东，失智症患者延缓病情的最佳药方。
2: 耶，家人喽！
3: 小时候全家出游，最喜欢和阿嬷听着正声电台做会大声唱着阿嬷你带歌曲。长大了一边收听正声电台，一边跟着唱的欢乐，从阿嬷时代到现在从未改变，谢谢你一路陪伴正声。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林立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看呢，定慧的功德，我们请看三乘诸圣德悉由定慧生。从这里开始啊，要总说禅定度跟般若度。禅定又叫禅那，翻译啊叫做静虑，又叫做定。般若呢，翻译叫做慧，一般呢称为叫智慧，应该称叫妙智慧，因为它跟世间的智慧不一样啊。这个禅定跟智慧啊，你想要修习成就声闻行、菩萨行，都必须要禅定跟智慧，也就是要止观，要双运，要修止。止就是定，观就是慧，所以叫定慧等持。所以在声闻呢跟菩萨法当中呢，都是以禅跟三摩地这个定跟这个慧相应的禅定。比如说在声闻法当中呢，是空三摩地胜意禅，那么在大乘呢，就是首楞严三摩地跟如来禅。那么现在你要下手去学习这个禅定跟智慧啊，它是有分别的。比如说在声闻法一样是戒定慧三学嘛，定学就是心增上学，那慧学呢，就是慧。

真上学生闻法。大乘法呢是六波罗蜜跟禅波罗蜜，当中啊禅波罗蜜以外还有般若波罗蜜，所以称为叫做止观呢。这个定跟慧呢，它不但是大乘行果的心髓所在的，也就是小乘声闻行呢，它要得到正果，重要的也是要定跟慧啊。虽然在行菩萨道，重在要有菩提愿，要成佛的愿呢，然后要有大悲心，然后把这个功德呢要回向。如果你行菩萨道没有禅定跟智慧，这一切都不能成就了。你没有修禅定跟智慧呢，你说修功德啊，大部分是修人天福报而已啊，你不可能证到法身般若解脱啊。所以在解深密经里面说呢，若诸声闻，若诸菩萨，若诸如来，所有世间及出世间所有善法，因知皆是此色摩他毗婆舍那。色摩他就是指，毗婆舍那就是观所得之果，也就是你小乘的声闻，你行菩萨道，还有成佛呢，世间出世间所有善法，这个都是止跟观所得的果报啊。所以止跟观呢，就是定慧所收摄的。所以声闻缘觉菩萨殊胜的功德呢，都是由禅定跟智慧所生的。下面他讲到你要修止观的次第啊，修习止观者应先修止，止成观乃成，次第法如是。现在讲到定跟慧的修持啊，就是止观的修持啊。那到底什么是止，什么是观呢？什么是定，什么是慧呢？那我们来解释一下。慧就是简则为性，叫做毗婆舍那，也就是观呢、啊。经里面讲观呢、啊，怎么叫观呢？正思则，最极思则，周遍行思，周遍视察。这个慧啊，也就是观察觉者的特性，你要观察，要觉者。有人以为啊，你明了就是观慧啊，你清楚那就是观慧，这不对啊。在梵语叫色摩他呢，叫止，止就是怎么样，心在一个境界上，内心相续，也就是定。止就是安心在一个境界，不善动。所以你要修持止观呢，首先要修止，首先修止啊，你会以为说，我把定修好了再来修观慧，不是。止跟观呢，是互相有促成的作用，也就是定跟慧呢，这两种互相促成的作用。你在还没有修这个止成就以前呢、啊，那一。

但过程当中说先修止啊，止成就了才能修观呢、啊。如果你定心没有成就呢，观慧也不会成就啊，因为你的心很散乱呢、啊。心很散乱怎么观呢、啊？所以一定是你心先能够静下来，才有你才有观的慧啊。因为你要修止观呢、啊，这个法一定是这样的质地的，也就是你要心要定下来啊。你心定不下来，怎么去观呢？所以下面他就告诉我们，你怎么修禅定呢？修治方法。好，下面依住堪能性，能成所作事。为什么要修止，要得到禅定呢？比如说你在诵经，诵经就是在修止，就是在修禅定。你要在诵这个地藏经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打其他的妄想，你沿着这个经文都没有打其他妄想，就是在念这个地藏经。那么你们念了一个钟头多了，那等于是你修止啊，你的禅定功夫有一个小时，因为你止息妄念嘛，你就得到地藏经的定，那你能够承办种种有利益的事业。为什么呢？自心一处啊，无事不办。你修止呢，这个心住下来的时候，在一个境界呢，你没有胡思乱想，所以身心会引发一种清安呢。如果你诵得很有节奏感的话，你诵完地藏经会觉得身心很清安了、啊，没有什么妄想，很轻快舒服啊。哎，这个就是你离开了烦恼，行善离恶的力量啊。这个善是出世间的善啊，离开内心的烦恼的恶念，那你就很轻快很舒服。我们众生一向呢是在善乱心当中，你善乱心呢，你对五欲的境界那个抗拒的能力啊就没有。你善乱心呢，对烦恼没有制服的力量，你连你要做善的进修力啊没有，很薄弱。因为你的善乱心呢、啊，你觉得好像有心而无力啊，逆水行舟啊，身体皆样。你如果多善乱的人，身体健康啊，也会觉得烦躁不安啊，因为你内心善乱啊，烦躁不安啊，好像久病一样啊。一个人病久了以后会觉得身心很迟缓啊，软弱没有力量啊。所以你修定呢、啊、能让心呢、啊、住心，就会发生堪能性，你身清安呢、啊、身觉得很清安，你的身体就会精进。你心很清安呢，你的心呢就可以精进。哎，过去啊，有时候会觉得不堪能呢，可是全部改观呢。我看你们刚开始在抄经的时候，速度很慢呢，有的要抄两个钟头，两个半钟头。可是呢，你慢慢呢

几次以后啊，哎，你能够定下来了。所以现在抄呢，一个半钟头，一个钟头就抄完了。而且呢，你会觉得说，哎，在抄的过程当中没有打妄想，这表示你有把那个三乱心呢再收拾回来。你这样修止啊，有那个堪能性呢、啊，能够勇于进修，哎，来成就你所做的事业。什么叫做所做的？声闻人，因为定呢，得以得到宪法乐住，得到殊胜的知见，得到分别的慧，得到无漏的解脱。也就是烦恼，离开烦恼，你离开烦恼啊，就可以得到解脱。修大乘的行人呢，你修定啊，会引发身心的清安，乃至呢，你有定呢，会引发神通，然后呢，你能深入啊这个般若智慧殊胜的义理啊，来做饶益众生的事业，会开智慧啊，会开发你本性的智慧。你以前战乱，有时候迷迷糊糊，可是呢，久而久之呢，你心比较能够定下来以后啊，哎，你开智慧。你要处理事情的时候，你会判断，而且呢，会看得比较远，看得比较远。那么你要修这个禅定呢，他这里就告诉我们，你应该要灭除五种过失，要勤修八段行。我们请看。由灭五过失，勤修八段行。怎么用心修习才能够引生正定呢？要灭五种过失。五种过失是什么呢？懈怠、忘掉圣人之言、昏沉、掉举、不作行、作行，这五种过失。那怎样灭呢？你要精勤的修八种断行：信、欲、勤、安、念、知、思、舍。修这八段行呢，能灭五种过失，就能成就定心了，破除障碍。就好像你很平安的到达那个禅定的目的地。现在下面呢，他分别解说呢，这所灭的五种过失，也就是啊，灭除懈怠、妄圣言、昏沉掉举、不作行、作行，用八种断行：欲、精进、信、清安、正念、正知、施舍。那我们看下面怎么灭过失啊？对治懈怠，懈怠为定障、性情等对治。比如说你要修禅定，要除去得到殊胜的功德，第一个要有信心，要有耐心，要不断的学习才能够成就。就像念佛就好了，念佛呢，你能念佛一心不乱就是禅定嘛。可是你对念佛要有信心，再来要有耐心，要不断的念，这样才会成就。

那印光大师告诉我们，现在末法的众生呢，心多善乱呢，那怎么办呢？他说用十念法。十念法怎么念呢？第一次三句，第二次三句，第三次四句，这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就十句嘛。你十句呢，掐一个念珠，还是说呢，计数器压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要有信心，要有耐心哦。你要是说懈怠呢，是修禅定的大障碍。所以要修信心跟情精进来对治。懈怠就是怎样呢？对于善的，你缺乏勇气，然后怎样呢？敷衍，敷衍就是怎样混的。刷身呢、啊？你对修禅定呢？你要是没有坚定的信心，然后你敷衍了事，那会障碍你精进的烦恼，没有办法得到禅定。你要修禅定，比如说你念佛，一定要念到有一心不乱的功夫。你对禅定呢？要希求厌欲，你一心一意想要成就禅定的功德，没有成功不行。所以修道有一点要勉强自己，你要自己鞭策自己，勉强自己才能够成功。你深信禅定的功德，而且深信这种一心不乱的定可以修成功的，而且要相信自己确实能够进修，一定能够成就。一般来讲，若一日若七日啊，你一心不乱了、啊，也就是你这一句佛号，一天里面没有打其他的妄想，就只有这一句佛号。你不要以为容易啊，不容易啊。你打佛七打了那么多了，有没有得到一天呢？一天完全一心不乱呢？如果你能够念佛啊，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都没有打其他妄想，哎，这个就不错了。你这样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这样一个钟头乃至两个钟头，大概练五千声啊，要五十分钟了。五千声要五十分钟呢，如果你念慢一点要一个钟头，所以你念五千声呢都没有打其他妄想，那这样功夫就不错了。那这样你就一心不乱，就一个钟头的功夫啊，深信定一定可以修成功的。要相信自己确实能修，而且要怎样呢？也要鞭策自己啊。所以你要修这个念佛法门的人呢、啊，不能懈怠啊。你要淡念无常啊，淡念无常，常常要念无常。
你想想看，你人生还剩下多久？今年如果70岁啊，你85好了，剩下15年了。15年是很快的，我们接玄奘寺已经14年了，100年接的嘛，现在114。

那就是你剩下一年，啊，不要算太长了，你能够到85啊，再多的话呢，就是增加的。有一个师姐啊，她住院住了两次，然后上几个礼拜啊，我去台中的时候，顺便去带八关斋戒玩的时候啊，去看她。她86了，我向她讲呢，你赶快的念佛，你剩下4年至5年而已，因为呢。我认识的长老啊，他有修功德的。你看净金长老91岁，90岁；真华长老91岁；道海长老91岁，所以是剩下4年至5年而已。人家那个有修行的长老，他才90岁、91岁啊。啊，你4年5年，但很快啊，要赶快的修啊！你要有信心，为愿力所依。这个愿呢，你有愿呢，才能精勤的修。你勤修才不会懈怠，而且你慢慢的念佛有功夫呢，你禅定有功夫啊。你会深信定的境界很清安自在，你念完佛的时候啊，心很清净的时候啊，你会进入一种新的境界，你会感到很清安，然后你会相信，你就会引发精进。所以信、欲、情、安这4种断行呢，信心有愿，精勤勤安，它能灭除你懈怠的过失。所以你开始的时候要有信心，要有愿，要精勤，然后你修禅定得到了清安，你自然而然就会懈怠的过失就能去除掉。好，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

0: 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舍给一个当你走的夜晚，请你山中心留着留那
1: The train seeks his solitude.
0: 请求你赶快回家走，老鬼那几位向林爹发出好音，
2: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听闻乐声响呢，要延续前两集的节目内容，新阳一样是要毛遂自荐啊，自推自己在之前跟我们台湾也是一线的声乐家女高音许玉珍老师一起合作制播的一系列跟歌剧的科普入门有关的节目，歌剧轻旅行，希望让大家透过不同的角度可以真的是无痛的走进歌剧的世界，有非常多经典或者有趣或者好听的音乐要分享给大家。那上一集我们分享的是在女生歌手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说女生声种，这一集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歌剧中的男歌手，我们所谓的男生声种哦。待会儿一开始的时候呢就会分享一些音乐，大家请不要紧张，听起来好像是是不是播错了，没有没有，听我们继续讲下去就知道了。那我们就开始歌剧轻旅行。歌剧是什么？
3: 歌剧怎么听？歌剧怎么看？
2: 我是新阳，
3: 我是玉珍老师，
2: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个歌剧轻旅行。

0: 玉珍老师应该没有选错乐段嘛，我们这一集要讲的是男生的声种。
1: 是的，不过呢，各位听众朋友在音乐里面听到，我就会有一点雌雄莫辨，觉得说，这个是男生的声音吗？新阳也是这样觉得吗？
0: 对，要不是接触音乐够多，我想说这听起来其实还蛮像是女生的演唱吧。
1: 没错没错、我们在一开始其实在进入所谓的男生的声音之前，我们先把一个比较特别的男生的声音挑出来讲。我们现在常常讲就是叫假声。

0: 高音。
1: 对，那其实在上一集我们在讲女生声动的时候好像有提到，我们那时候讲说次女高音
0: 是
1: 就是常常在现在也取代了某一些好像早期特殊存在的声种。
0: 对，因为所谓的假声男高音其实在以前比较早期在巴洛克时期为了保留美好的童声，儿童的童声，所以其实有所谓的阉人歌手。对，那因为他很不人道，那到了现在大概100年前其实已经没有所谓的阉人歌手，
1: 就是已经没有真阉人歌手了。
0: 对，所以那大部分就是用假声男高音来进行这个演唱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个乐段其实就是假声男高音的声音。
1: 那刚刚这个乐段呢，我相信应该也蛮多人有听过这一首歌曲，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乐曲，
0: 非常经典的乐曲拉沙克尤皮昂嘎。它其实这首歌如果大家喜欢有个电影叫做绝代艳姬其实就是讲一个阉人男歌手的故事，大家可以在这个电影里面找到这个曲子。
1: 所以刚刚的这一首歌曲它不是出自某一部歌剧吗？
0: 应该是说它其实是出自这个歌剧，但是呢你知道早期的这些所谓的巴洛克早期的歌剧它很少，还是会有，但是已经很少完整被剧院扮演。那它流传下来的多半是当时候就是说很著名的这些
1: 选曲，
0: 对，选曲，然后给歌手表现一些他很美好的抒情性啊，或是花腔乐段使用。所以现在我们听到很多早期的所谓的歌剧选曲，大概那个歌剧已经不太常全部演，
1: 就是不会有整部的了。
0: 对，它有一点点像是我们现在看电视主题曲这样子。对，然后呢这个主题曲就会常常被拿来，比如说音乐会会被演唱啊。
1: 对
0: 对，那在这个电影因为它是讲这个阉人男高音的故事，所以这个就变成这个电影的主题曲。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听到很多所谓的音乐会，然后里面所谓的我们的独唱曲或是艺术歌曲，它很有可能其实都是一大部歌剧里面的某一首乐段。
0: 对，艺术歌曲的话就会是比如说一个歌曲集里面其中一首这样子被选出来。
1: OK， 好，所以我们一开始用了一个比较难以辨识声音性别，
0: 骗骗一下大家
1: 对对对对对。好，他也是男生所演唱的，那是假声男高音。现在好像在一般的歌剧或音乐剧演出，假声男高音相对也比较没有那么常见，对不对？
0: 比较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是有，但是就是比较特殊的角色，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小的男孩子啊，类似这样子比较特殊的需求的时候，
1: 就是我们一样上次说次女高音演的那个角色。
0: 对，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需要这种有一点点是雌雄莫辨的声音，然后就会特别的某一些的年纪的声音就会需要这样子的声种。
1: 好，总之它也是一个非常难以驾驭的一个声种。
0: 是的，
1: 高
0: 难
1: 度。
0: 难，对对对。
1: 好，既然讲到假声男高音，那我们可能就会如果说女生的声种里面我们会有分什么女高、次女高、女低，男生的声种应该也会有相对应的。
0: 没错，大部分我们把男生的声音，应该是说我们把人声的声音其实就可以依
1: 高中低
0: 基本的，对，男高音啊，然后男中音啊，然后男低音，就有点像乐器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然后有低音大提琴是一样的音域的这些分别跟音色的分别。
1: 对，那既然我们一开始是用假声男高音做开头嘛，不如我们就一样就是照音乐我们这样慢慢的往下降介绍下来好了。
0: 好啊，没问题啊。
1: 所以假声男高音之后我们就来谈谈现在一般比较常见的男高音的这个声种。
0: 对，就像新阳一样就是一位男高音。 对，对，那男高音呢其实如果当然就像我们在细分很多声种的时候，女高音也有分很多种，那其实硬要分次女高音也是有分，但是男高音也是有分不同的类型。
1: 像女高音我们之前有说什么花腔女高音、抒情女高音之类的，所以男高音也有所谓的抒情男高音、花腔男高音吗？可是花腔男高音我好像蛮少听到的。
0: 花腔男高音应该这么说，其实花腔是一种所谓的演唱的技巧。
1: 对， 对，
0: 那在男高音的角色里面其实我们比较少用所谓的你是叫花腔男高音的类型。但是呢在歌剧的有蛮多作曲家，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做罗西尼，那他就写了很多很难的花腔花彩的乐段给男高音。所以通常我们就是会特别有一些男高音他特别适合唱这些罗西尼的花彩乐段的话，通常大家就会讲哇你是很好的罗西尼男高音这样子。对，但是不是意大利面，因为罗西尼很爱吃意大利面，所以不是意大利面男高音，他是所谓的罗西尼男高音。对，
1: 所以虽然说我们女生会直接分出所谓的花腔女高音，
0: 是的，
1: 但是男高音这里不会叫花腔男高音，可能会叫做罗
0: 西
1: 尼
0: 男
1: 高
0: 音，类似这样子。
1: 用人名来分类，
0: 是因为他特别做了这些曲子，那

0: 而且很有趣的是，他在这些花彩乐段里面，每一个男高音唱的加进去的花都不太一样。跟我们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放了《夜后》这个曲子，花腔女高音的话，它其实是固定已经写在谱子上面的。对，那走到了罗西尼的男高音乐段，或是他女主角的乐段，其实很多都是大家都各凭本事，
1: 谱上面写最有发
0: 挥，然后你就是看谁厉害，可以弄到最花俏这样子。对，所以百家争鸣这样子。
1: OK， 所以这是在我们刚刚说男高音分类的部分。然后因为我们其实在所谓的总纲，就是我们的第一集的时候也有提到说，其实因为歌剧嘛，它就是一个剧，所以也常常会有所谓的男主角女主角，
0: 是，
1: 对不对？所以然后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因为高音的部分呢，它本身声线的那个音质比较灿烂亮丽，所以很长会是我们所谓的主角的部分。
0: 对，而且因为音域的关系，作曲家就比较容易写出一些比较具有感染力、比较渲染力的旋律，所以那通常演唱男主角的就会是男高音或是女高音，大部分这样子。
1: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从男高音这个声种去找一些歌剧的经典乐段，应该是非常的容易，
0: 非常容易。接下来就是要听一个男高音非常著名的乐段，就是在歌剧《托斯卡》里面的男主角演唱的《星光灿烂》。

0: 大家刚刚听的这一个乐段呢，我们玉珍老师有介绍是《星光灿烂》，然后来自 Tosca。 那这个声音呢，如果你是本来就有在接触一些所谓的声乐或是一些古典乐的话，这个声音应该不太陌生哦。曾经有非常著名的，我们人称三大男高音，那其中就是有个最具代表的
1: 大胡子的，
0: 对，我们然后说被称为是天才型
1: 高音 C 之王，他的外号
0: 帕瓦罗蒂，我们的帕华洛蒂。对，那这个星光灿烂呢，当然是翻译啦，本来不是中文嘛，
1: 对，
0: 所以他原名是，
1: 那他的原文是 E luce van le stelle。Stella 就是 stars，
0: 就是星星的意思。
1: 对，对，
0: 所以在刚刚选给大家听的这个乐段里面，应该可以非常的清楚感受到男高音那种高亢，然后非常耀眼
1: 的
0: 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OK， 好，那这是在男高音的部分。那接下来
1: ，OK， 讲到了男高音之后，我们讲男中音哦。
0: 嗯，
1: 我们常讲说男中音是一个心脏很大颗的声中。什么叫心脏
0: 很大
1: 颗？心脏
0: 很
1: 大颗。因为呢，男中音的乐段通常都非常难，就是他们演唱的东西就是。是很有角色性，然后技术也要很好，但是呢很可惜的是常常男主角

0: 都是男高音这样，所以男中音常常在不太多的歌剧里面才有办法唱到主角，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蛮辛苦的。但是如果是一位好的男中音，他会让整个歌剧就非常的生动，很活泼，然后整个就会加分不少这样子。对，
1: 然后男中音也算是一个相对有磁性的，
0: 没错。那你就想说，中音不管是男中音或是我们讲次女高音，就是比较中声区的，其实都跟我们讲话的音域是比较相近的。所以其实男中音他如果是一般演唱的话，他的声音是很温暖很舒服的，所以大部分的人对于男中音的接受度其实是还蛮高的。
1: 对，那虽然说男中音很少是饰演主角，但是也提到说他其实在歌剧里面通常也是有相当的分量，而且我们硬要切出所谓的角色的话，其实男中音的角色非常的多，
0: 非常多，每一部戏一定会有最佳的男二或是最佳的男配角。对对对
1: 对，那所以如果我们要从中要选出我们所谓男中音比较那种代表性的乐段的话，
0: 第一个我绝对是推荐那个莫扎特魔笛里面的不鸟人，那他是一个男中音很重要的代表的角色。那我们常会讲说魔笛里面反而这个不鸟人好像才是魔笛里面的主角，
1: 他的篇幅其实占的比王子多了一点，
0: 非常多。对，那只是说他的个性跟他表演的方式是比较轻松一点活泼一点，就没有那种所谓的男主角的气质这样子，
1: 我们就是说叫丑角
0: 有一点像就是比较有喜剧的这个感觉的角色这样子。对，所以我跟大家推荐认识男中音这个音色的话，我们可以来听听魔笛的《捕鸟人之歌》。

0: 我觉得摩迪应该算是在收听节目，可是我们台湾大家比较容易接触到的一部歌剧作品了。
1: 应该是说摩迪是全世界扮演可以算是数一数二，曾经有人统计过，在欧洲摩迪一年上演的次数大概在3000场，一年就有365天，可是摩迪上演次数大概有3000场，所以很可怕哦。
0: 所以他应该讲说他是一个接受度相当高而且非常相对容易亲近的歌剧作品，
1: 所以他会这么多的乐段适合被用来介绍给喜欢入门歌剧的听众朋友们。
0: 所以刚刚大家听到的那一首歌其实就是摩迪里面非常经典的我们的捕鸟人之歌，就是帕帕基诺唱的嘛。
1: 对，没错。
0: 对，那刚那个听起来这个音质比较年代感一些些，
1: 年代久远。因为其实这个版本是一个演唱帕帕基诺很有名的 Hermann Prey 的

0: 版本，那它已经比较早了，应该是在大概是
1: 快五十年前，
0: 对，快五十年前的。不过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在五十年前的歌剧，然后录音下来还听起来蛮有趣的，然后男中音的音色还是很温暖。那再换到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现场听的话，一定会是很棒的享受。
1: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说非常代表性的版本，
0: 没错。
1: 那可能我们刚刚讲说男中音，它就是跟我们之前一集提到，就是类似次女高音一样，就是他们的音域跟音色的关系比较少，
0: 是
1: 能够演主角，
0: 没错。
1: 但是比较少的意思就是还是有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啊，譬如说我们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像费加洛的婚礼啊，这个主角费加洛他就一连演了两集耶。
1: 两集，
0: 什么叫演两集呢？因为费加洛的这个主角呢，他其实是在罗西尼的
1: 塞
0: 尔维
1: 亚
0: 的
1: 理
0: 发师里面的那个理发师，其实是第一集这个费加洛呢，就是这个伯爵御用的这个理发师，他是包打听嘛，然后帮伯爵很顺利的把妹，然后追到了这个伯爵夫人。
1: 对，
0: 那到了伯爵府里面去呢，很自然的这个大帮手就变成了伯爵的最大的左右手这样。那他要结婚的这件事情就变大事了，所以在第二集的那个名字叫费加洛的婚礼，就是在讲这个费加洛要结婚了，然后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1: 虽然我们讲现在讲是第一集第二集，他故事有连贯性，但是两部作品是完全出自不同
0: 的
1: 人，然后甚至年份是不是倒过来。
0: 对，他是其实是费加洛婚礼是莫扎特写的，然后后来才罗西尼，但是这个文本的结构其实是真的就是前后的顺序这样子。对对对，
1: 所以好，男中音也是有演主角的啦，
0: 对的，
1: 相对比较少，但是必须说男中音的分量其实在整个我们现在的歌剧史或者所有的歌剧作品中绝对是非常的
0: 重，
1: 非常的重，应该几乎找不到任何一部歌剧没有男中音的吧，
0: 几乎没有，应该是没有，目前就我这个不太聪明的脑袋想好像没有找出来，没有这样。
1: OK， 好，所以就是还是有特例，并不是完全没有主角，只是相对少。
0: 对，
1: 但是接下来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走到男低音的部分，男低音我觉得大家可以直接先想象低音就是音域非常的低，然后可能很强的声腔共鸣。
0: 对
1: 对，所以他应该是感觉上应该是要演那种比较有威严感的角色，
0: 有威严感，或者是长者啊，
1: 老人
0: 这种年纪大一点。其实应该这么说，我们一般人对于声音的想象，通常年轻一点啊，或是年纪小一点，声音就会比较高亢嘛，比较轻嘛，
1: 其实蛮直觉的。
0: 对对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在听声音的分别的时候，你就发现哇，男中音他好像就不可能演超级年轻的，他就算是演男主角，可能都不是15岁、12岁，
1: 哦，应该也要30-40岁以上，
0: 20几岁、30岁。那像如果到了男低音，你可能就很少会想说男低音他是20岁这样，你可能就会在想，因为以前的人其实40岁就已经年纪很大的了
1: 啊。对啊，
0: 对，以前的那个寿命，所以我们就会讲说哇，男低音他应该就是演一些比较威严的人，或者是长者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角色，或者是可能就是比较有一些需要比较低沉声音的这种共鸣的这种角色这样子。
1: 好，那既然都讲到说他也是这个角色性也是蛮特殊，且非常显著，他有他非常显著的功用性。那我就会想到说，有人用男低音写主角吗？
0: 有人用，应该有。其实有一些俄国歌剧，这些蛮浓烈的民族色彩的，其实是有。那只是说这些语言比较没有那么普及的这些歌剧的话，我们比较少会在正常的这些演出里面会把它拿出来扮演，还是有。那只是说这样的剧种跟这样的形式没有那么多。是，
1: 那刚刚其实讲到说男低音他是那种比较有威严性的角色嘛，那其实，在蛮多的经典作品里面，男低音也常常就是要角，对，虽然不是主角，但是一样是要角，
0: 而且是很有身份，就是很有功能。他一出现，可能很多问题就会解决了，这样子，对，
1: 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角色，
0: 是是是。所以接下来我想为各位听众朋友介绍的，其实也是一样选择我们刚刚讲很重要的这部莫扎特的歌剧的《魔笛》里面一个我们男低音可以算是一个代表的角色，就是萨拉斯托日之国王。那他是所谓的正义 翼的一方，它是所谓太阳的代表，跟剧里面的夜后这些月亮啊夜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那这首歌呢就是日之国王非常重要的一首咏叹调，一首独唱的歌曲，在这个神圣的殿堂里。

0: 非常温暖沉稳的一个歌声、
1: 嗯、
0: 刚刚说是在魔笛里面的日之国王
1: 的，
0: 或者是有一些版本的翻译好像就把它翻成祭司，是不是？
1: 对，大
0: 大祭司，
1: 最大的，对，
0: 总之就是那个最有领导性的头头就对了。
1: 没错，没错。
0: 那刚刚的这一首歌说在神圣的殿堂，
1: 是的，
0: 原文，
1: 原文是 In decent heaven Helen。
0: 好，因为这个呢，新娘都念不出来。但是因为我们玉珍老师本身是声乐家，听说声乐歌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要学很多种的语言。
1: 对，我们要很多语言的发音啊，一些基本的都要会这样。
0: 对，所以刚刚我提到说，因为在这个好，我们就选择萨拉斯托，他在某些版本就是所谓的日之国王，他其实就是属于比较光明。
1: 是的，而且是一个长者。然后
0: 他本来就是个长者。
1: 对，然后是一个很有权威，然后很有领导力的人，这样子就正义的一方咯。
0: 对，所以他的声音就是用这种比较厚实的男低音，
1: 比较宽广，对，然后
0: 包容性很强，
1: 是的，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声种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说，不管是高音、中音、低音、嗯，他们真的每一个声种有非常他们代表性的形象，
1: 是的，
0: 而且那个基本上是你听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非常符合，
1: 对，其实就是符合这个个性，符合这个角色，然后再加上作曲家呢，他顺着这个剧情的发展，然后给这些所谓的角色一个抒发心情也好，然后讲述自己心境都好的这些很重要的歌曲，所以在歌剧里面你就会听到非常多不同声种好听的独唱的曲目。
0: 对，那既然我们上一集介绍女生声种，那这一集有没有谈男生声种？
1: 是，
0: 那我另外就会好奇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所谓的针对儿童什么童声花腔浓
1: 应该
0: 儿童会特别切出来吗？
1: 应该这么说，你看我们其实刚刚在讲那个假声男高音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说其实是为了保持童声，
0: 对，
1: 所以进行阉割，对不对？那其实在歌剧演出里面当然也是会有一些所谓的需要童声演唱，但是其实很现实的考量是歌剧写的童声的东西，第一个你儿童要演唱跟管弦乐团唱歌本来就不容易，音量其实是不够的。对，那如果分量很重的话，即使不见，除非你是受过非常非常完整，从小就训练上来，
0: 不容易吧？
1: 不容易，所以多半在童声里面也会用一些次女高音啊，这样子，或是一些假声男高音来替换。当然也是有童声这一部分，但是多半我们都会童声是童声合唱团里面的一些比较群体的角色，
0: 就是演弄什么天使啊之类的天使群之类的，
1: 对，或者对小小的。天使队啊，小小的歌队这样的方式，当然也是会有一些独唱，比如说几句啊，在那个也许我们之后有机会可以听到，在那个波西米亚人里面第二幕里面的那个合唱里面，会有一个小男孩的声音，有的时候用小女孩不一定哦，他会跳出来说啊，我想要买玩具，我想要买什么东西，就是真的是给儿童的角色要唱，可能就一句这样，
0: 就是穿插性点缀型的，
1: 对，并不会说特别写一个角色这样子。
0: OK， 好，所以我们大概用了

0: 两集的篇幅的时间，我们以男生跟以女生来区分的话，有哪一些角色，然后当然也推荐了一些经典的剧目，或许听到那些音乐你很喜欢的话，大家就可以直接上网搜寻看看，它其实完整的歌剧一定都是非常的精彩，
1: 没错，
0: 对，所以呢我们以生种来做区分的节目大概就是到这一集把生种大概整个都整理完了，
1: 对，很概论的告诉大家说，哦，在你听的歌剧演唱里面可能会听到这些类型的声音，
0: 对，那之后的节目的内容呢就请大家就是继续
2: 新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坐坐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彰化书食节的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由与县与气之间不藏欺话刘峰松翁金珠联展。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彰化书食节的活动。彰化不仅是控肉饭之都，深藏在巷弄内的书食文化更是底蕴深厚。为了将这份代代传承的饮食美学分享给全国民众，并且倡导永续环保的生活态度，彰化县政府特别举办2026彰化书食节的活动。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王惠美县长的介绍。
5: 大概讲到彰化，大概都是空嘛，都是肉丸哦。但是大家不知道，就是讲我们在一些这个很多的地点巷弄之间，实际上我们也的素食文化也非常的多。那再加上这几年来，大家对于永续的概念越来越有，然后也知道说我们多吃一些素食，可以让我们呢能够更健康哦。所以我又许了愿，我说啊，处长，你们是不是去规划一个跟素食有关系的相关的系列活动哦？那处长他们呢就非常用心，那这个从6月就开始这个上网征了非常多大家喜欢的这个店家，然后最后我们也挑选了这个优质的店家来做相关的活动，来跑个香港，问处长带领团队，又给他勾了一点了哈。好，他们又很厉害哈，又把大佛又放进来哦。那最近连台风都说我们因为有大佛，所以很多的这个大风大雨都没有进来哦，所以大佛一定要把它送进来，所以叫做佛系大叔，蔬菜的蔬。那讲到佛系大叔都很通了哈。好，那我们呢都、就是吃菜爱地球，素素拢顺利，这是我们的口号哈。我们现在吃菜爱地球，无意见嘛哈？事事都顺利，这边处处都顺利哈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我们的口语，那也是希望大家借由这样多吃一点素食，让你更加的健康啊哈！这个都在讲说对身体的一些环保，同时对这块土地也会更棒哈。好，那我们呢，总共有本来大家募集的200多家的这个口袋名店，经过遴选之后，我们找出了50家的店家，那也可以配合活动来一起来做相关的集章哈。那我们的活动会从8月1号到9月30号2个月的时间，那这50家你要去集章去吃哈，然后扫一下 QR code。那呢，你集章越多，你要用我们爱玩彰化这个 LINE 哦，爱玩彰化。那你集章越多，当然你的这个送的东西就会越好哈。3个章就给你一次的抽奖机会了哈。另外的话，你越早集章

0: 张速度越快，第一名的我们就给奖金10000块，亚军给8000，季军给5000，那今年又加码2000块钱的再给5个哈、哦。所以呢，你在前八名里面，除了你有好吃的东西，前八名你还有奖金，当然还有摸彩的机会，每3家就给你一次摸彩的机会哈、哦。那里面的奖品也很多哈、哦，那刚刚在这边都有哈、哦。那另外的话，我们呢？10月3号会再做个总结，会做颁奖，会有市集，会有音乐表演。那10月3号还会针对民众哦，100块钱给你一个 set， 那都是物超所值哦。之前我们在做空保，大家都知道哦，那里面的东西哦，都比那个100多很多哦。所以我们也一样，希望你来尝试看看，会准备有1000份的这个蔬食来让大家 A、B 餐，让大家来选哈、哦。好，最主要只是要告诉大家，除了我们平时的荤食之外，实际上我们还有素食的一个选择。那也希望我们的乡亲大鱼大肉有时也嘛爱带菜缸哦，所以你有时候大餐吃完，吃个几餐我们的这个素食也会很棒。那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素食，也希望大家能够一间一间一间的啊来去光临哦。我相信你会觉得你的这个人生，你的这个口感会更加的不一样。
1: 接下来听听看彰化县议员陈玉基陈议员的说法。
2: 感谢我们县政府今天所举办的彰化蔬食节，你看素食素食拢顺利，吃菜爱地球，对吗？吃菜吃素，让恁金银财宝满仓库。我们讲吃菜娘娘了吼，我们还可以帮助农民来把这些蔬菜水果能够让他们哦，你看。我们县长办了这么久，这么多活动，啊，你这个蔬菜吼、哦，给行销出去，大家来拢来吃蔬菜。你看咱的农民，伊会得当吼，给野菜，伊的价钱会得当阁卖较好。那是不是给咱的王县长跟我们县府的团队拍拍子嘞？哎，真的吃这么久，从8月1号到9月30号，大家嘛吼、哦、身体会比较健康。啊，在这里真的非常的感谢好的政策，相信我们这些议员都会支持。
1: 接下来是活动代言人艺人杨子怡以及王惠美县长的介绍。
3: 我们如果爱地球的话，其实我们从自身吃东西就可以马上做很大的改变。
4: 没错，
3: 我不是叫大家变成吃菜郎，因为看中华这种名家我就爱吃的、我较早嘛就爱吃肉丸，空吧我嘛就爱吃的。只要有一餐无肉，那我们就少一个生命受到迫害。那我们就是尽量的，大家潜移默化，我偶尔想要让自己身体赖一点。我顶礼拜才去田中进香啊。
4: 阿妈在田中。
3: 哎，妈妈在田中。
4: 妈妈在田中啦。
3: 啊，其实我们彰化的蔬菜，米嘛就赞的呀，对不？啊，我锻炼龙
4: 胆。菜嘛就好，我们也是蔬菜
3: 嘛就赞的，对啊。
4: 对。
3: 所以一礼拜。一顿吃菜，我都一天吃菜，安尼做素食，安尼嘛就好。
4: 所以你最主要是跟大家讲要爱地球，哎呀，叫你一次马上3餐都吃，吃很久，你可能会受不了。
3: 没有，
4: 我们没关系，我们可能从一个礼拜先吃2-3餐，然后慢慢来增加哈。那很重要，我们传统的地方大概都是菜咪打包，
3: 打包啊、
4: 哦。那菜咪的话又分2种，对不对？一种是干的，一种是干的哈、哦。啊，这个打包里面都用什么包，知道吗？高科类菜，笋，对不？啊，萝卜，哦，啊，牡蛎，哦，丁丁，对不？就很多很多哈、哦，所以希望说大家透过这样也是一样取得均衡的这个饮食。那我们很厉害哦，现在越来越厉害哦，大家都可以把素鳗、素排骨，哦，好多哈、哦，素鱼很多，
3: 素霸王，
4: 只要是荤的东西，我们都能够把它做成。
3: 素的
4: 啊、哦，这个也是一种很厉害的一个功夫哦。
3: 对。
4: 再来，我们现在不止这样哦，我们还有创新哦。
5: 对。
4: 你看，像除了我们传统的这种东西之外，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多的这个主厨回来，他们就把当地的特色、当地的那个文化，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素食。
3: 对。
4: 那这个有一个好处，它还可以招来更多的这个游客啊，年轻朋友哈、哦。那这个都是我们最近这几年的一个进展，所以我们希望来发展我们的蔬食。记得哦，8月1号到9月30号，
5: 对，
4: 2个月的时间，50家，你试着去试试看。那我相信，以后你的味蕾一定会不一样的。
1: 接下来我们访问到彰化的其中一家店家热浪岛的代理人来推荐他们的餐厅。
5: 我是热浪岛跟热浪小岛的执行长，大家都叫我岛主。我们餐厅主要是南洋的风味料理，那我们就是自己种了很多的南洋香料，要让我们的这个料理呢，它会更丰富，更有这个南洋的香气。那因为早期我们在台湾，这些香料其实是不容易取得的，所以我们就自己种。然后刚开始种的时候，种十颗大概16颗，因为不了解这个属性，也没做过农夫，所以很多这样一直摸索过来。所以我们的餐点不用加葱蒜，都会觉得这个味道呢很有层次感，而且很丰富。所以欢迎来试试看。我们是台中起家的，但是我们热浪岛全台湾还有7间店，属于比较大型店的。那我们的主要的特色餐点，刚刚讲我们都是南洋风味嘛，那我们最主要的特色的热浪岛是拉沙面，然后我们的小岛是新加坡咖喱面跟槟城白咖喱面，都是非常特色的，运用我们自己种的南姜啊、姜黄啊、香茅啊、咖喱叶、柠檬叶下去这个制作的，所以这是我们的超级招牌。我们酥脆豆皮要跟一般的豆皮不一样，一般豆皮吃起来没味道嘛，我们的酥脆豆皮是在马来西亚，我们就用了这些南洋的新鲜的香料下去腌制的，然后过来台湾，那我们只要炸过就可以吃，非常的咸香酥脆，口感很好。那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在地的彰化的好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热浪岛在园林大道上，那我们的热浪小岛在鹿港天后宫附近，还有我们的民族路上也有我们的热浪小岛，欢迎大家一起来用餐。
1: 彰化县政府将于10月3号礼拜六在彰化市延平公园盛大举办2026彰化蔬食嘉年华活动，活动现场将提供1000份的彰化严选蔬食套餐，当天只要100元就可以购买，邀请全国民众一起品尝令人食指回味的美味蔬食。另外活动现场还有专属的趣味竞赛、美食市集以及精彩的表演活动，欢迎民众参加。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海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节目要来介绍由与县与气之间夫藏七画刘峰松翁金珠联展，这是由彰化县文化局主办的活动，即日起到8月2号在彰化艺术馆隆重登场。本次的展览邀请前国史馆台湾文献馆长刘峰松先生以及前彰化县长翁金珠女士，以鱼为共同的意象，展出166件鱼盘以及34件的钢笔画作，总共有200件的精彩作品，欢迎民众共襄盛举。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张局长的介绍。
6: 这一次呢，可以说是一个继2年前彰化生源水管 on 的展览之后呢，这一次呢，这个翁县长跟我们策展老师呢，特别精挑是鱼盘系列了哈。这次的展览哦，我觉得翁县长跟之前那次展更不一样，就是说他又特别的加上他自己的线条的鱼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创作哈。那有这个34件，那主要还是以鱼盘还有一些鱼主题的翁也有，有166件，总共现场是200件的精彩的这个收藏跟作品哈。那一边是这个收藏，一边是创作哈。那这次呢，这个老师呢，这个鱼盘呢是镜呢，然后但是呢，创作呢，这个老师利用这个鱼也展现整个生命的，还有这情感的流线哦，其实都是一动一静，也是真的相互呼应哦，就像他们这样牵手走过几十年，我想应该是超过差不多60年以上了。如果我没有算错，今年应该算是刘馆长被砸过会。对不对哈？当然哈，当然传统来讲哈，这种虚岁被找过会，所以在85岁这一个这一年呢，这个两位夫妻呢携手来推出这个联展，我觉得也是非常具有意义哦。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哦，我小孩子也都20几岁哦，时光流转中哦，在这个时光能为两位文化界的前辈哈来做这个服务，这是我真的再三的感到荣幸哦，真的也要带着我们县长还有我们文化局哈所有同仁的满满的祝福哈。
5: 文化局表示，本次展览不只是收藏展，也是绘画展，更是一场有关于生活信念与情感延续的艺术叙事。展览自即日起到8月2号在彰化艺术馆登场，欢迎民众参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着读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着读着，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吃有吃相》，作者沈嘉璐，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7月号。很久以前，在知书达理且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吃饭是全家团聚、增强家族认同感和维系感情的生活内容，是大人意识的当口，也是对孩子实施训诫的良机。我有一个邻家小妹，32岁时还没结婚，爹娘急得头发都白了。有一次，她家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一身名牌打扮。她从弄堂口走来的一路上，邻居们交头接耳，眼睛放电。18号里二楼前厢房的黄家，是不是来了毛脚女婿啊？邻居小妹的爹娘备了一桌好菜好酒招待，立体声音箱喷出来的音乐喜气洋洋，但事后得知这个时尚青年吃相不好，两条胳膊像大吊车那样支在桌子上，还不停抖脚。捡菜就捡菜吧，他的筷子却要在菜碗里兜底翻，就像盗墓贼在挖墓。这个年轻人喝多了，最后跑到灶间去呕吐，酸气弥漫。从此，这个小青年就再也没有进过我们弄堂了。我妈妈跟我讲过一个故事：过去有一个富翁，家里有金山银山，唯一的遗憾就是生不出小孩。后来领养了一个小孩，给他穿新衣、住新房，教他吃大菜，还请了家庭教师教他讲英文、弹钢琴、跳交际舞，一心想把他打造成石骨铁硬的上海滩小开。这个假子在蜜糖罐里慢慢泡大了，看上去蛮像个样子。他过18岁生日那天，富翁请了许多人来开派对，将这个新贵隆重推出。假子满面春风，得意洋洋，跟人家的千金小姐跳舞，还当众弹了钢琴曲给爱丽丝。好了，宴会开始，主宾入座，音乐起，上冷菜。假子拿起筷子朝自己胸前一戳，对齐。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被一位老太太捕捉到了，马上跟身边一位贵妇人说，这个小赤佬是叫花子出身的。为什么呢？因为叫花子流浪街头讨饭吃，哪来的桌子凳子，筷子有长短，只能在自己胸口上对齐。原来如此，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就让他露出了马脚。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吃有吃相》，作者沈嘉璐，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7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为提升国产鳗鱼品牌价值，推广台湾优质农渔产品，鹿港镇农会28日举办八大农会联名蒲烧鳗产业推广暨农村特色展售活动，正式发表全新品牌台湾真好鳗，携手彰化县农会、北投区农会、板桥区农会、礁溪乡农会、三星地区农会、北斗镇农会及永康区农会，共同打造跨县市农会合作模式，透过品牌整合，共同推广及多元通路，将台湾优质蒲烧鳗推向全国市场。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鹿港镇农会理事长赵茂森表示，本次推出的台湾真好鳗蒲烧鳗礼盒，严选台湾在地白鳗，采用日式蒲烧工法，历经活鳗分级专业处理、秘制酱汁、多次炭烤刷酱以及急速冷冻等工序，完整锁住鳗鱼鲜甜与浓郁香气，让消费者在家就可以享受餐厅等级的美味。
3: 我们去找销售日本的，它的口味是结合大众，因为它的口味就是有炭烤，然后以酱料翻制很多次，然后在冷冻之后，它做起来的口感会比较鲜甜。
2: 台湾真好鳗最大的特色不只是产品，更是一项跨域合作的成果，由鹿港镇农会负责整合产业品牌建立与行销推广，产品加工则委由具备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专业设备以及成熟蒲烧技术的彭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协助生产，透过专业分工，兼顾品质、安全与稳定供货，提升国产蒲烧鳗的市场竞争力。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彰化县鹿港镇鹿鸣日照中心新建工程动土典礼于28日举行，新建地上四层的复合式长照卫福大楼，基地面积约428坪，预计会在117年完工，提供从零岁到100岁的乡亲共同使用。前天记者陈雅燕报道。
2: 王惠美县长表示，一楼规划为托婴中心，总共可以招收60名幼儿，提供平价而且高品质的托育服务，托育费用7000元由政府全额补助，每名保姆照顾4位幼儿，更是优于法规规定的收托比1:5，希望能减轻青年父母的负担，让孩子得到最完善的照顾。二楼设置日照中心，可以服务60位长辈，让长辈能够在地安养，得到最好的照顾。三楼是儿少福利据点，结合生活照顾、学习支持与多元关怀资源，协助儿少健康成长，提升整体的福利能量。四楼是长者健康促进与多功能空间，提供多功能的动静态活动空间，办理各式健康促进活动，延缓长者老化，预防疾病发生，打造健康乐活的高品质生活。
4: 再就是希望能够从零到一百岁得到最好的一个照顾，在这边再次谢谢中央卫福部的支持，谢谢我们议会的一个支持，谢谢我们县府团队，从卫生局、社会处一直到公务处，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够让这栋多功能的中心能够呢这个顺利来动土。

0: 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8月8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山县地区联合征才，在阳明市政大楼霸气登场，20家厂商超过1200个职缺，其中封装测试大厂细品精密释出薪资上看 9.6 万，资深工程师居家修缮领导品牌特力屋，自行车零件厂新元宏，自动化设备领导旭东机械及半导体气体先锋联雅科技等厂商，提供起薪达4万元以上多种类高薪职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提醒本场采无纸化面试，可先上台湾就业通报名预约面试，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国际体能界年度盛事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将于10月16日至18日在台中登场，此届赛事规划精英组、推广组及新增的健身房对抗赛三大组别，精英组采四人团体赛制，参赛队伍需于8月2日前完成线上资格赛影片缴交，8月12日公告决赛名单。推广组设有男双、女双、混双及四人团体赛，线上报名至8月23日。竞赛项目包括负重架行走、波比跳、沙袋负重行走、风扇车、壶铃负重行走、深蹲及1400公尺长跑等关卡，兼具力量、耐力与功能性训练特色，适合具备运动习惯的民众组队挑战。为协助民众了解赛事项目与训练方向，主办单位携手混合健身台湾联盟举办三场并肩淬炼训练营，邀请健身创作者及运动达人带领民众实地体验赛事项目。而去年广受好评的长荣航空亚洲综合体能高峰论坛及台中国际运动健身博览会今年将持续办理，高峰论坛将汇聚赛事代表、产业伙伴及专业教练，探讨综合体能运动发展趋势与合作机会。运动健身博览会则集结国内外知名健身品牌及运动科技业者参展，诚挚邀请民众10月16日至18日齐聚台中，见证钢铁王者诞生。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艺术家陈金旺于中友百货举办有希望个展，开幕当天捐出以花莲光复土创作的光复希望公益义卖，中友百货率先认购，并将义卖所得新台币6万元全数捐赠门诺基金会光复站，实践土从光复来福往光复去理念，展现艺术回馈土地与公益的精神。展览以有希望为主题，呼应中友百货有志意向，展出33件作品，包括代表性的希望、油罐壶、铁钉壶等系列，融合大肚山红土、花莲光复泥等在地材料，呈现仿青铜、铁锈质感与土地美学。陈金旺表示，犀牛象征守护森林，也寓意犀利旺茂、大地蓬勃，因此发展出希望系列创作。中友百货表示，希望透过艺术推广人文公益，让创作成为温暖社会的力量。展览期间推出打卡赠明信片、社群抽希望迷你灯箱等活动。8月2日下午3点30分也将举办艺术座谈会，邀请陈金旺与资深媒体人林敏正展开精彩对谈，欢迎民众共襄盛举，一同探索土与火交织的艺术魅力。本台消息，台中联社轮语班正在招生中，课程为期2年，115年9月到117年6月，每周二、周五晚上7点到9点课程完。

0: 全免费报名至9月3日止，雪宫开市。有了儒家的底子再学佛，我们短短的人生，人生难得，先把人做成了，而后再去成佛，永久解脱。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报名电话04-2222-3737。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接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1: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蒂。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节目开始，首先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卫教讯息。好，今天案例呢是一名40多岁的上班族男性，他之前罹患痔疮，也曾经手术过，没想到最近又复发。医师检查后发现患者痔疮严重，上厕所每次都流血，而且有血栓痔疮的症状。那因为患者平时上班很忙，长时间久坐办公桌前，导致痔疮复发，因此再度安排手术治疗。医师提醒，夏天高温炎热，容易流汗，如果待冷气房水分补充不足，容易造成排便困难，诱发痔疮。好，驻诊在李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曾宇康就表示，最近门诊患者大部分是以罹患痔疮为主，而且患者几乎都拖延一段时间才来就诊，共通点是肛门出血。其中一名40多岁的患者看诊时表情痛苦，坐立难安，他就说他肛门剧痛难耐，还经常出血，检查后发现是血栓痔疮。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曾宇康医师的说明。
1: 就是痔疮里面的血管组织塞住了，就有点像是如果是塞在脑部就是中风，塞在心脏就心肌梗塞，而塞在痔疮的血管就是痔疮血栓，都会非常非常痛，所以其实大部分病人应该不太能动的，其实不常见，因为它有点像急性发作，很大颗啊，血栓就会很痛。那再来就是这边之前已经被在外面开过一次，只是那个可能不是大肠科开的，所以开的有点奇怪啦，说真的啊，肛门也有点狭窄，那狭窄之后它又会一直反复的大便需要很用力，那就会造成他痔疮复发，痔疮复发之后又好死不死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血栓。
0: 好，那么其实曾医师就提到说，血栓痔疮这么严重，其实呢在临床上是很少见的。那这个患者他类似急性发作，痔疮非常的大颗，那肛门又很狭窄，每次大便都要反复用力，再加上患者忙于工作，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虽然之前曾经在其他医院手术治疗，因为生活习惯让肛门括约肌承受过度压力，让痔疮复发，因此呢采雷射方式治疗。另外呢，曾宇康就透露说，有一名6岁的男童，每次上厕所、看手机、滑平板，如厕时间呢非常的久。那最近男童母亲就发现说，孩子的肛门口有凸出来的异物，怀疑有可能是痔疮，特别呢前来求诊，还好检查发现是直肠脱垂。那他特别提醒说，如厕的时间过长，坐在马桶上超过5分钟，就会造成肛门静脉淤血与压力升高，很容易提高罹患痔疮的风险。
1: 正常的比较5、6岁啦，然后现在学龄，然后经常上厕所会上很久，然后蹲在马桶上用手机滑平板什么的。那他妈妈发现是最近开始有一些肛门有凸出来的异物，那他不太确定是痔疮还是什么，就找我看。那我当下判断，因为他没有凸出来，但是听他们的症状描述比较不像痔疮，因为没有痔疮，那所以比较有可能是这种直肠脱垂啊。那这个其实出现在小孩子比较少见一点点这样子，对啊。目前当然是先教他做习惯上的一些卫教啦，教他说尽量不要进去上厕所上那么久，因为是用力的话容易让那个括约肌可能会松弛这样。
0: 那么当然大家很关心就是说，那到底要怎么减少痔疮的发生几率？曾宇康就说，除了戒掉上厕所滑手机平板的习惯外，也要多补充水分，同时要摄取高纤蔬果。

预防粪便过度干硬而上不出来。那如果排便出血、肛门异物感、瘙痒或肿痛等等疑似痔疮的症状，建议呢寻求医师协助，因为大肠癌、痔疮都会出现血便，还有肛门的肿块，很容易混淆。如果误将肠癌当成痔疮，恐怕呢会错过黄金治疗期哦。当然，在这边也是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任何的异状，尤其是在这个排便上哦，就特别呢要提高警觉哦。那赶快到诊所或医院来看诊，以免呢这个延误治疗，那就麻烦了。好，以上就是提供这个卫教资讯给听众朋友。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展览哦。为了响应6月8号世界海洋日，推广爱护海洋、永续海洋的理念，引导师生关心海洋相关议题哦。教育部从104年就把世界海洋日当周来定为海洋教育周，鼓励学校在这个礼拜来强化海洋教育相关的课程或活动，持续落实推动普及全民的海洋教育，发展海洋运动、观光跟休憩活动，强化亲海爱海的意识。好，那么教育部呢，在114年呢办理了第三届海洋科普绘本的创作甄选，为了提升海洋科普知能的应用跟生活的连结，激发各级学校师生海洋体验跟创作实践的参与学习，经历了初审、复审跟决审三道的评选程序，评选出共68件的获奖作品。那这次的获奖作品展现来自不同年龄跟背景创作者的多元观点，内容涵盖海洋生物资源、全球海洋废弃物等等议题，而且结合在地观察跟生活经验进行创作哦，展现呢师生对海洋永续发展议题的关注跟实践成果。那为了让更多的师生跟民众有机会认识跟欣赏优良的海洋绘本创作，而且增加民众对于海洋的探索跟兴趣，那今年呢就是以海洋教育蔚蓝漫游号为主题来展开全国巡回的推广哦。那搭载的是不只呢是搭载海洋诗词的情感科普绘本的创意呢，还有教育推手的实践故事。总而言之呢，讲了这么多，就是要邀请大家一同来踏上海洋教育的漫游旅程，在阅读、艺术跟知识之间感受海洋的多元样貌跟深刻魅力，让海洋的故事可以巡游每一座的城市。那么最新消息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海洋教育蔚蓝漫游号已经驶入台中咯。那从即日起到8月2号，在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总馆4楼阅览区来展出。那当然这一次的作品有很多亮点啊，包括像国小组的特优作品放下那个小花蛤，好，这个蛤就是蛤蜊的蛤啦哦。那是以金门当地到夏天海边挖沙退的活动为发想哦，传达海洋资源过度捕捞的危机。那国中组的特优作品大海好妈吉，是以朋友相处的视角来描写马祖北竿传统渔民在海上工作的所见所闻，显示渔民对海洋的理解跟依存，以及崇敬大海的感恩之心。那高中组的特优作品呢，龟老师的点名簿是透过故事传递让小鱼长大的概念，维持海洋生态平衡，来达到人类跟鱼类的共生共好。大专组的特优作品一袋垃圾的旅行，是使用柔和的画面跟简洁的文字描述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垃圾，其实呢是海洋里最危险的陷阱，促使读者来反思日常生活中的作为所造成的后果。那另外呢，教师组特优作品谁最美丽呀，是以孩子无心的问题为开头，用富有童趣的方式传递那一些美丽的装饰物，其实是代表着垃圾污染海洋的情况。好，所以其实每一组的作品都各有特色哦，那也都很深刻的来跟大家分享海洋环境目前遇到的一些困境跟难题哦。所以我觉得还蛮值得推荐大家去看的哦。那当然啦，台中的部分巡回展也时间也差不多快要进入到尾声。那其实这个巡回展在后续呢都还有到台湾各地展出，那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相关资讯，如果刚好您那段时间有到这些县市去玩，我觉得也可以呢顺道过去来做参访啊。接下来呢，在8月4号到8月30号齁，会到屏东县立图书馆的总馆。再来呢是9月10号到9月29号会移展到成功海洋环境教室，那这个是在台东啦齁。那再最特别的是这个展竟然要移到离岛哦齁。10月7号到11月1号
在澎湖县的县立图书馆啊，这是离岛场了哈，所以呢，这个巡回展可以说是啊，遍布了本岛跟离岛。我觉得这样子的安排哦，还蛮不错的哦，可以让更多的大小朋友呢，都能够哦，对于这个海洋的议题有更深入的这个了解跟认识啊。好的，节目进行到这边，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回到宝岛美乐地。

0: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1: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0: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1: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0: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3: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2: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海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2: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4: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2: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4: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2: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4: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2: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4: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宝岛美乐列节目现场，我是燕宇。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即日起在中台湾海洋保育教育中心推出全新的智慧沉浸海洋探索体验服务，透过教育部科技共融计划引进前沿科技，打造惊奇巡航公民科学家体验跟湿地探索跟鲸豚搁浅 XR 沉浸体验，总共是两大展区哦。那民众呢，可以在虚实融合的科技体验中，深度认识中台湾森川里海的生态之美，是今年暑假不容错过的知性跟科技双重盛宴哦。那这次更新亮点之一的惊奇巡航公民科学家体验，是延伸自展区既有的图文看板，结合里海主题互动投影跟行动装置操作体验，观众呢只需透过手机扫描 QR code 就可以虚拟研究船出海来进行鲸豚观测跟记录，在探索过程中来认识不同鲸豚的特征，解锁各式鲸豚的数位图鉴。而且展区呢更结合了体感互动技术，观众呢在感测区内做出指定动作，就可以跟投影画面及时互动哦，大幅来增添实际参与感跟学习乐趣。那另外一项亮点是湿地探索跟鲸豚搁浅的 XR 沉浸体验，是运用 XR 技术来打造拟真生态场景，带领观众跨越空间限制，直击湿地环境跟鲸豚搁浅现场。那观众呢可以透过全景视角来观察湿地景观跟动植物形貌，进一步呢探究鲸豚搁浅后自然分解的历程。那当然在展区也设计了一些互动游戏，引导民众呢在游戏中理解海洋环境中生命循环跟湿地生态保育的重要性。总而言之，科博馆智慧沉浸海洋探索体验即日起正式对外开放，欢迎大家呢把握这个暑假的时间呢，跟家人朋友一同来海保中心来一趟融合创新科技跟生态之境的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源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角窗。宏源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在位二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DME05千克，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纪立友，现在退休在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了。31。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到赤洞的交河、那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要没有东西向
2: 我们大的那个村出了很多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这一面这校长墙阮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诶，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迄阵阮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遮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你讲刚一个镇内底就出50几个的
0: 校长，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代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做老师个
2: 孙。恁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
0: 的
2: 个。
0: 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个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即卖咧。
0: 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踮厝诶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即卖无事通做啦，吼，囡仔嘛无啥好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诶嘛，吼。过去做事交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吼。即卖比较起来，较轻松诶是讲我。看电视啦，三 C 啦，即个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2: 对
0: 啊，读册对伊来讲比较辛苦的代志。
2: 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无同，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0: 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爱家己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

0: 真相依赖父母的程度会继续高的，
1: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说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重要。哦、你家庭如果没跟教好势来到学校，你对学校的教育又没说很认同的，这样学校就很难教孩子、现在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
1: 对、
0: 现在在台湾就变成说太过头专注在读书部的部分、现在再来12年课纲里面强调给孩子的态度，九年国教那年代20-30年都一套教科书都没什么改变嘛，到九年一贯以后，可15年个调整啊。
1: 嘿，
0: 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1: 爱遐做钓具。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遐做无同款的钓竿，所以
1: 这么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和教育更加重要。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和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2: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了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什么，我身躯边发现什么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就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应该囡仔吼，即个物件拢该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较快乐，
1: 嘛较会当获得经验。
2: 对，就是安尼。
1: 较市区的，甲人较郊区的好，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共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现在咱伫个偏乡内底的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1: 对，
0: 啊，还是一寡低收，
1: 对，
0: 毕业比例也愈来愈悬，
1: 愈来愈悬，
0: 啊，比例愈来愈悬，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于教主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学习当然不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交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是讲家长会当直接交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因会当做这代志，但是伫个偏向内底，跑跑走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1: 什么叫520？
0: 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5天，等于厝的星期六、星期天2天，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安尼。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乡的所在，因为伊的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1: 了解。
0: 因为即摆政府敢若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1: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啊，
1: 泉州国小，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轻咧做工课，啊，六轻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给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个囡仔无倒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个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甲咱个囡仔做伙

0: 看一本册，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咧剩洗身躯、剩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都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哈，我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家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1: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爱去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2: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1: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红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料拢改当了。
2: 哦，那怎么办呢？
1: 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挂草丁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诶吼。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的牵连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无遮个地吼，无甲收登来家做看卖咧安尼啦。
2: 做很大呢，
1: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个叫我起来满汗之臭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2: 就是劳作的时间就长诶，
1: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油也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阮太太迄阵个，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2: 假日农夫，
1: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2: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1: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用真侪酵素啦，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2: 对啊。
1: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2: 友善耕作
1: ，其实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差不多安尼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我也甲当作修行啦。因为吼，那有机会吼，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2: 雇用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1: 其实
2: 阿公阿嬷吗？
1: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卡塔乌吼，
2: 即马
1: 已经老化了啦。
2: 是不是就是爱叫少年呢？
1: 叫少年，即马都真少有少年的呀，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0: 少年的原则
2: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改？
1: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一遍过一遍安尼啦，希望讲伊会达到减量，都可能都收等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阮太太负责洗，
2: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1: 对，
2: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于原本的，
1: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哈，这拢爱时间啦，
2: 系啊，
1: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哪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今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我种的是友善的，用油啊嘛，用化学农药嘛，效果有够好诶。你去啊比较吼，那油啊拢做完整做水诶。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你唔知，因为煮煮咧，糖拢在我家来。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了，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姑的来看阮恒姑实际的作业状况，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2: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但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1: 对，这是整体性的啦，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言语一点点啦。但是迄吼，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若将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啦。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自己的工钱。
2: 对啊，辛苦又自己赚自己的工钱呢。
1: 是啊，是啊。
2: 我们现在有种植什么样的农作物？
1: 我现在种的就是水稻跟番薯、黑豆吼，来轮作。水稻因为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

0: 水的浸泡哈，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哦，会当降低伊的病虫害。
1: 嗯，
0: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0: 啊，过来就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
1: 嗯，
0: 啊，所以我这两单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要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
1: 嗯，
0: 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嗯，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哈，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呢？
1: 嗯，
0: 哦，可能会拍着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0: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嗯，搁咧饲着对啊，搁黑乌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1: 嗯，
0: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
1: 哦，
0: 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们都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0: 啊，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嘞，
1: 嗯，
0: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
1: 嗯，
0: 一般是进料啊个翻下来收起，啊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0: 啊，阮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啊，整理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0: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子，
1: 哦，
0: 所以我们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1: 对，
0: 啊，所以那也是我们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我们如果是有这个，有人要买的话是在这个 FB 顶管啊，写这个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对 对， 对，
1: 哦，啊，所以让 FB 的这个
0: 校长夫妻优活
1: 农园，这样对
0: 对 对， 对，
1: 其实你怕校长夫妻可以会
2: 造
1: 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啊，还有月光米
0: 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希望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内啊，
0: 嗯，
1: 那囡仔哪个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苏咱也无敢教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这个无听到挥泪能力。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卖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苏咱的下代，咱也无该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内啊。那给咱的经济紧了了，呵呵，给用心灌溉呀、啊，哈，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卡苏咱也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也改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
1: 对啊，啊，咱人无做这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嘛有人讲起笑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再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深。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嗯。啊，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哦，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的结荚，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培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的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的人已经足少的了哈，大家拢做无用的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和囡仔去吃，还是你陪伊吃，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也无同款啦？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哦，啊，过来呐，讲个迄条就是药品的问题。
0: 嗯、
2: 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
0: 嗯、
2: 哦，就像我诶很同款，我静静的啊，我呐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啊看，我啊那安尼那去学堂吃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打，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哦。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看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诶、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三 C 易发电，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啊，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多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要安怎过日子，哦
0: 现在
2: 人家
0: 都依靠
2: 三 C 的、啊、所以你现在孩子你要让他用三 C， 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又没有教育说他怎么去运用，怎么去有一个规范，那是只有孩子而已、哦嗯、因为他到后来 他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好；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好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
0: 嗯，
2: 哦，爱有一个约束，哦，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哦
0: 嗯，
2: 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哦，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0: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 伊就是爱去诶、欸、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啊，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
2: 嗯嗯，
0: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2: 对。
0: 所以听起来就是就这重点诶。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诶采访就是讲着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感觉有啥咪一句话当加咱其他朋友做鼓励？
1: 那是要安怎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0: 啊。哦。
1: 诶、欸，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予咱食，冇予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0: 嗯，
1: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
0: 嗯、
1: 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0: 嗯，
1: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0: 嗯，
1: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0: 感恩的心，
1: 哎，我的看法。
0: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2: 欸、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0: 哦、
2: 不管是咱徛伫啥物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哦。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
0: 嗯
2: 哦、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哦、
0: 好
2: 一起来
0: 来
2: 来
0: ，CEO
2: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0: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okay, 多谢，
1: 谢谢
0: 大来宾哦，
1: 谢
0: 谢，
1: 谢谢。
3: 有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0: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也只有坚持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当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陪陪各位来家台学台语啊！欢迎台。

0: 台南县啊，即嘛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佫有包含即嘛高雄市的芋仔内啊加嘉埕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的讲话的时阵哈、啊，这个声头吃诶工作师，敢那因遐才有诶，啊，佮比讲王宝钏吃完钏，啊因的变作王宝酸。丝完酸，丝变作丝，丝的感官无变，只是干那吃会变作丝。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作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阿姨那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1: 哈，
0: 红菜用买。
1: 所以这是官庙腔，
0: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的足古锥哦，啊，可比讲诶。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伊安尼讲，讲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
1: 足好吹，
0: 嘿，佫袂害去哦，互你吹咧五档十档，也佫咧吹，
1: 还够人会买，
0: 无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1: 一个电风会吹哦。啊、哦，真趣味呢。
0: 啊，我讲几句啊，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寺。消毒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1: 消毒超度，
0: 嘿嘿嘿，消毒祖先抽签，因讲消毒祖先抽一支香，
1: 抽一支香，抽一支签，
0: 嘿嘿，
1: 哦
0: 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秋凊就是凉了哈，
1: 秋凊，
0: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烧啊卡，困烧烧啊，真修行。
1: 听无啊，别。
0: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了惯习啊。
1: 嗯。
0: 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
1: 嗯。
0: 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
1: 嗯。
0: 啊，甲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
1: 哦。
0: 唔敢讲，怎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个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词变作诗的这个讲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1: 哦，是哦。
0: 爱找老辈吼，即讲的主言。
1: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0: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1: 嗯。
0: 吼、哦，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1: 嗯、
0: 啊！因遐个讲法就是目睭生盲，无看路真凄惨
1: 哦。
0: 哎、啊，痴拢变成痴
1: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啊，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0: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芋仔内甲嘉埕啊，较少、嗯、啊，只要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咱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相共啊！啊，伊就会甲伊的腔口
1: 改掉，
0: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
1: 嗯、
0: 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
1: 嗯，
0: 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家己正常，大家常常听到。但是阮家乡人讲我教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伊有啥物要甲教？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去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较唔敢讲第一在地。
0: 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国立故宫博物院呢，在暑假期间南北院区同步推出了大型的亲子活动，备受瞩目的故宫南院2026夏日亲子艺术节呢，6月30号正式开幕。那么北部院区的2026故宫同乐节呢，则是从7月1号起跑。南院今年以益智游戏为主题，北院呢则推出神兽调查局的系列活动。夏日活动结合展览、实境解谜、互动装置、亲子艺术体验、户外儿童剧跟水舞的展演，这些丰富的内容，从北到南，故宫期待跟大小朋友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故宫萧宗煌院长表示说呢，故宫南北院每一年的暑假呢，都会期待透过各种的创意，让孩子呢在博物馆里头呢发现学习，边学边玩。今年南院推出了益智游戏，益哦是艺术的益，益智游戏结合了错字书法特展，带领大家呢从探索古人的错字书法出发。而北院的神兽调查局呢，则是由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特展发想，探索文物当中的奇珍异兽。萧宗煌院长也特别指出呢，多数人不知道古人会特别或者是不经意的写错字，或是以神兽来表征隐藏的意涵。那么这些有趣的文化现象呢，都将以游戏的方式引导观众来揭开古人的符号密码。那么故宫南院呢，夏日亲子艺术节呢已经迈入第七年，从推出以来呢，每年都受到家庭观众的喜爱，也成为了许多家庭暑假必选的旅程。今年搭配当期展览规划，一系列兼具知识与趣味的活动，透过游戏设计引导观众认识国宝。活动期间呢，入馆的观众凭票有机会可以获得限量的益智游戏橡皮擦。设计的理念呢，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除了要知错能改，也说明书写的过程跟情意是同样的重要。而2026夏日亲子艺术月呢，最具特色的字怪追气令实境解谜，邀请大小朋友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以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这些展厅当中呢，寻找线索，追查躲藏在文字当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呢，也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这些大型的互动装置，参观者呢有机会可以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哦。那除了解谜活动跟大型装置呢，南院也推出了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括了有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7月11号的晚上呢，还有天马戏创作剧团带来大型的户外儿童剧《益智特工队》，透过情境剧跟特技互动演出呢，打造适合全家共赏的夏夜时光。而父亲节特别活动呢，则是有西瓜风铃 DIY 以及猫头鹰儿童剧团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有三名大字怪会在南院的空间里头游荡现身，跟大小朋友惊喜互动。那么暑假期间呢，故宫南院的园区呢，至善湖畔呢，也会同步推出故宫南院的水舞。

舞展演啊，水韵墨舞，以水舞、水幕投影跟光环设计呢，来重新诠释故宫的典藏意象。邀请大小朋友漫步湖畔，在璀璨的水舞以及悠扬的光影当中，感受科技的艺术，还有文化美学交融的沉浸魅力。那至于故宫北院呢，所推出的2026故宫同乐节的系列活动呢，搭配当期的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还有整季及运动、书画中的记忆，还有体能活动，这些展览呢，精心的策划了神兽调查局展厅的探索游戏、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记与忆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四项主题套装行程，以及呢龙王太子的试炼、神兽小剧场等等。其中呢，神兽喜爱的展厅探索游戏呢，今年推出了全新的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的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那活动期间呢，每天上午开馆之后呢，可以凭当天的参观券免费领取限量的游戏盒，数量有限，敬请亲子家庭可以多把握。此外呢，北院在去年开放报名就秒杀的亲子夜宿故宫的活动，这个年度呢也因应回响加开了梯次，除了夜宿故宫的独特体验之外呢，今年夜巡神兽还有创作体验荧光派对也特别邀请亲子观众共游，探索夜晚的神兽世界。此外呢，为了呼应7月10号的全新开展的驰骋记忆与运动呢，这个特展故宫的记与忆夏令营呢，策划了宫道体验、礼器探索、书画创作等多元的内容，带领孩子一起寻觅属于自己的记与忆。除了多样化的体验活动跟课程，北院今年也特别邀请苹果剧团，以文物当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7月11号、8月8号在北部院区的正馆 V1 大厅总共演出4场，免费观赏。凡是参加北院2026故宫同乐节任何一个活动，都可以集章一枚，集满3枚的印章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的公仔盒哦。暑假期间，故宫南北院每天都精彩，适合全龄观众在展览、探索、体验、剧场跟水舞的陪伴之下呢，共同创造难忘的夏日回忆。系列活动呢，可以上故宫南北院的官网或者是脸书专页来查询。

真人版的《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首度来台，这次呢带来交响乐版的世界首演。其中呢，日本节奏乐队在东京录音，台湾音乐家负责弦乐和管乐等等，台湾日本携手完成了跨海的音乐拼图。过去呢，很多的音乐剧哦，在巡演的时候呢，大多是会采取数位音源哦，就是 MIDI。那么这一次呢，为了让《魔女宅急便》的音乐剧有澎湃跟魔幻的感受，纽尔艺术跟日本富士电视台 RKX 的团队合作，五月份呢，在台湾的白金录音室完成了弦乐、木管、铜管跟打击乐这些完整编制的录制，然后呢，再由东京的团队进行后期的混音工程。台湾制作人陈哲胜表示说呢，过去音乐剧大多是采用数位伴奏，或者是呢只有少数的弦乐跟钢琴、爵士鼓的精简编制。但是呢，这一次《魔女宅急便》打破了过往的规格，集结音乐家录音哦。日本音乐剧的发展轨迹非常的独特，它并非单纯的复制西方百老汇或者是伦敦西剧的模式，而是将日本京戏的职人精神发挥到极致。日本音乐剧呢，也会选择将 2D 的动画、游戏或者是漫画作品转化成 3D 的真人舞台演出，让音乐剧能够跟日本的次文化融合。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那么魔女宅急便的导演呢，岸本恭喜，作曲暨音乐总监小岛良太双人组呢，已经在日本的剧场跟音乐剧领域呢闯荡多年，经验非常的丰富。而饰演琪琪的演员山户穗乃叶呢，是东宝灰姑娘音乐剧奖的得主，饰演蜻蜓的北川拓实活跃于电视跟舞台，整个团队令人振奋的演唱搭配交响乐录音版本，希望呢能够为台湾的乐迷带来更多的勇气跟力量。真人版的《魔女宅急便》音乐剧2026交响乐全新制作版呢，7月10号到19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7月24号到8月2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那么这次的承办单位呢，还在台北的 SOGO 百货忠孝馆户外广场打造了全台独家的音乐剧限定造景哦，也邀请大小朋友们可以提前走入琪琪的魔法世界。

今天节目是朱罗采风，我是宜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2026嘉义双潭星光路跑活动呢，8月8号要登场咯。嘉义市政府呢已经正式开放民众报名，嘉义市政府教育处呢也呼吁民众呢把握机会踊跃来参加，一起在夏夜晚风当中呢漫游有嘉义之肺美誉的蓝潭跟仁义潭。今年的活动呢更特别加入了泡泡元素，让参与者在星光音乐跟梦幻泡泡交织的氛围当中，感受嘉义市的缤纷浪漫夏夜路跑的体验。嘉义双潭星光路跑活动呢已经迈入第五年，过去四年呢吸引了数万名的爱好者来参与，今年的活动呢全面升级，特别加入了炫光泡泡的表演，让夜跑化身为亲子共享的夏日泡泡派对。那么嘉义市政府教育处的郭天才处长呢也邀请亲子家庭在父亲节来到蓝潭国中，在泡泡音乐剧跟灯光交织的氛围当中呢体验嘉义夏夜的魅力。活动呢除了泡泡派对之外呢也规划了有 DJ 音乐演出跟特色摊位市集，打造更欢乐更适合拍照打卡的路跑经验哦。那么这一次的2026嘉义双潭星光路跑的活动呢总共分为 3.5K 的体验组、 6.5K 的乐跑组，还有 13K 的挑战组，不论是专业的跑者、业余的跑者或者是健走的民众都可以参加。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5号，那么凡是呢6人成团报名呢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潮流随行包的团报礼。那 13K 的挑战组呢则是会分别录取男子组、女子组总成绩的前十名，得奖者呢可以获颁奖金跟奖杯哦。那在这边呢也提醒有兴趣的民众呢可以赶快到活动的报名网站查询更多的资讯，并且呢完成报名，踊跃的把握机会来参与。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罗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听到这首歌让大家呢轻松一下，来到了礼拜三，回到了 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带家先带大家来到我们的茂林咯。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是要跟着瑶瑶来到我们的茂林。我们讲到了这一次要让大家放暑假哦，最秋的森林奇旅哦，你已经报名了吗？那还没有没有关系，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要带大家骑进我们的新威森林秘境哦，来去一场深呼吸。那么还可以野餐哦，这一次的森奇新威野餐日啊，主要呢就是将我们带入我们的绿色隧道，还有可以亲自来做集章闯关，当然就是要留下美好的记忆，就是要来野餐一下咯。所以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还有亲子，甚至呢好朋友哦，都可以来放轻松。在什么时候呢？听说是在8月8号，是真的哦，爸爸节，对，让大家爸爸一下哦。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森奇新威野餐日，还没报名的朋友赶快拿起你的手机跟我们一起来爸爸一下了。所以最大特色在哪里，以及暑假必推的哦，今年推哪里，就是森奇新威了。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感受，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了，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wow, 这一次要带大家来去野餐，要来留下爸爸来这个时候呢，这个感受一下我们的森奇新威呀、啊。说到森奇新威，就想到这个新威公园，诶，要不要把这个单车带进去来去探索，我们是不是来把这一次最大的特色在哪里也告诉大家。
2: 是，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我们2026年齁骑游茂林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齁。那这次我们8月8号的我们活动叫做森奇新威野餐日齁。那森是森林的森啊，骑是骑自行车的骑齁，那森奇齁。对，那我们活动最大的特色齁，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单车旅游，还有森林探索齁，亲子互动，还有我们的野餐体验齁，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好，我们希望呢能够打造一个适合全家大小好共同来参与的好一个森林系的一个暑假的小旅行。
1: 嗯，
2: 那说到我们新威哦森林公园哈，那就是哦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哈，它的面积非常广大，有29公顷哈这么大。好，那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啊，还有非常舒适的环境。好，那其中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将近2公里的一个桃花心木步道，对，还有我们心旷神怡的整个大草皮，让大家来这边可以非常的放松，可以非常悠闲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呢，我们在新威森林公园呢还有可以悠闲骑自行车的一个自行车道，所以我们本次我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一个民众除了野餐之外，那也可以骑自行车悠游在我们的森林里面，用一种比较慢不要去赶行程放慢节奏的方式让身体去感受我们大自然带来的舒适感，一起来慢慢体验我们六龟山林的一个魅力。
1: 嗯，听说这次的活动还很特别的呢，还可以来做集章，对不对？然后呢听说这个野餐啊也要来让大家更熟悉啊，还有送这个野餐垫，甚至呢还有这个野餐的内容物呢是什么，是不是来赶快来告诉大家。
2: 是，那活动的部分啊齁，那就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集章的部分，那这个我们活动会特别安排我们的一个亲子齁一个骑游的路线齁，让大朋友啦小朋友都能够轻松在我们的森林里面来做一个探索。那在骑乘的过程之中呢，就有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有六大的一个集章点，那我们的这个六大集章点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增加他那个闯关的一个乐趣。那集章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石农的 DIY 的一个体验，让小朋友不只是玩乐啊，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活动来认识自然啊、生态啊，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个农特产的一个文化。那这次活动只要来报名的一个朋友，我们就有机会就会获得野餐垫，可以在森林里面找一处非常舒适啊的角落啊，树荫下面去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个森林的野餐时光， 所以我想暑假来到茂林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疗愈身心跟增进亲子的一个体验。
1: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在哪里报名？
2: 想要报名的一个听众朋友齁，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茂管处的放心游茂林的一个脸书粉丝团齁去做一个连结就可以报名的。
1: 嗯，我们这个齁报名是非常的轻松。他说请问一下要付多少钱？好直接哦。嗯，
2: 好，我们的费用是399元。
1: 哇，包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哦，对吧？
2: 对哦，但是是没有包含自行车的。那如果要另外骑乘自行车的话，我们可以到新威森林公园，好，里面有一摊在做自行车租赁的业者，好，叫做安全骑，嘿，那也可以到这边来做一个租赁。
1: 嗯，让大家哦，这个在骑乘的时候可以很轻松啦。

0: 好好的来体验一下深呼吸了，对吧？
1: 是，没错。那我想来参加我们这个升旗新威野餐日的朋友，我想一定要把握机会。那因为我们的活动的名额只有60个名额，所以那额满的话就没有了。
0: 哇、wow,
1: 那刚好对活动安排在我们的父亲节星期六，刚好可以陪爸爸一起来跟小朋友一起来骑自行车。那我补充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它是从早上的上午的10点一直到下午的2点。对对，那报名费用刚刚有提到，就是每个人就是399元，
0: 真的很便宜。对啊，
1: 对，真的很便宜。那就是我刚才提到说啊，除了自行车要自己要想办法去租借之外，那其他的部分拿到这边都可以来做一个提前都可以帮你做安排好。那我想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去除了来骑自行车来参加这个活动之外，那来到我们茂林那我也非常推荐一些多边的景点来让大家让顺游可以让行程更丰富。那像是我们的一个六龟的话呢，我们就除了有新威森林公园之外，那也可以到我们的18罗汉山的一个自行车道来骑自行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旁边新威那个天台山去做一个参观。那也可以到我们的18罗汉山的一个游憩区去那边喝咖啡，看一下老农溪看一下18罗汉山的一个山景。那如果在想要更往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到宝来的温泉区那甚至可以到布老的温泉区来到这边去泡温泉安排个2天1夜，就不要赶着回家那茂林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有紫斑蝶可以欣赏。那我们的紫斑蝶呢是大概预计会在10月份就开始一直到隔年的2月份2月底。对，那如果想要了解紫斑蝶相关的资讯呢，我们也可以提早我们到茂林的游客中心那边大概有做一个沉浸式剧场的一个体验那边有相关紫斑蝶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啦，都可以去做一个索取那茂林在网上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多纳高吊桥那还有我们的一个小长城的一个步道，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我们多纳去喝咖啡那边有那个我们台湾冠军的玉山木咖啡那再往南到屏东的话呢我们有到可以到番地门那边有非常多的一个土鸡城那也非常多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体验像琉璃珠那也可以去看原住民的一个歌舞的表演那也可以到我们的里纳里游客中心去体验一下穿一下原住民族服的一个感受那相关的资讯呢也在里纳里游客中心那边都可以去索取到。
0: 嗯，是，李小姐说，像八八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这样这一天，现在如果说要报名的话，订饭店来得及吗？
1: 哦，现在是暑假期间那当然，我们的辖区住宿跟我们周边的住宿那当然是会比以往来说会比较更难订到了这个是非常的热门的，所以说一定要看看现在我们的周边的饭店或者是合法的民宿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住宿地方可以赶快趁这个时候去探索看看如果还有机会可以订到的话，那一定要留下来
0: 把握
1: 对把握好好的体验晚上留在这个地方去可以去赏金去做一些跟民宿的一些他们的业者去做一个生态体验，夜间的生态体验，那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
0: 嗯，是哦，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当然呢，交通方面呢，我们要来特别让大家清楚，其实很简单啦，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旅游方式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除了这个低碳、健康、友善之外当然我们这个森应该是说新威森旗新威这个野餐主要就是要让大家真的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跟家人团聚的一个日子。那最后呢，也让这个我们这个志伟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因为我相信大家来到了我们的现场的时候，沿路有非常多刚刚有讲到的这些吃喝玩乐，然后有提醒大家，还有包含了这个赶快报名啊这个机会难得，因为我们有限人数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
1: 是，那我想不管是第一次骑自行车或者是之前有没有骑过自行车，或本身你就已经会骑自行车的话那我想来参加这个活动都是非常的适合的那我们这次升旗新威野餐日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民众用更轻松最没有压力的方式来接近。

0: 个大自然，好、哦、来到我们的濒危森林公园，好、哦、那你如果本身就会骑自行车，那来到这边骑自行车，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哈、哦。
1: 嗯，
0: 那我们的场地都是非常的安全的。哎，那如果你本身是第一次骑，或者是之前没有骑过，那我想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次的活动哦，来做一个慢慢的练习。哦，因为我们的场地其实非常的宽广哦，那来到这边哦，找一位会骑自行车的朋友或家人来慢慢增加，对骑自行车的功力。那我想这个部分哦是非常的会让你非常的难忘的。
1: 嗯，
0: 通常活动是以休闲骑游为主啦齁、哦、那不是用那种竞赛的挑战齁、哦、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来慢慢的骑齁、哦、来慢慢的欣赏沿途的风景齁、哦、那像是如果是亲子家庭啊新车单手了都可以非常的来安心的来参与啦齁、哦、那夏天呢来到这里骑自行车啊穿梭在我们的濒危森林公园啊齁、哦、来享受我们的夏天阳光还有我们的一个森林的芬多精齁、哦、所带来的感受。那我想有活动的一些比较注意的部分我、哦、来提醒一下大家啦齁、
1: 哦、嗯，
0: 那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是夏天时间嘛齁、哦、那如果说哦来到这里骑自车啊骑自行车或者是来野餐，那一定要注意防晒齁、哦、要把防晒的装备齁、
1: 哦、
0: 对防晒油都要涂好齁、哦、那避免在我们的太阳底下直接曝晒过久齁、哦、那如果今天呢来到我们这边呢其实公车或者是交通工具比较不方便，好、哦，那如果你是自行开车来的，那就没这个问题。那如果你是搭乘啊大众交通工具的话，是可以先到高雄市，好、哦，那再寻找上网查一下往茂林的一个公车，好、哦，那因为我们山区的那个班次比较有限呐，吼、哦，那建议这个部分都可以先做一个功课。
1: 嗯，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时间了，时间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今年的放暑假要来跟大家叭叭叭叭哦，相约在我们这个新威健哦，尤其是这个野餐日哦。我们等补充一下，白小姐说想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付了钱，然后如果说这个野餐日的话，是不是也有供这个野餐的这个美食，是这样子连同美食吗？
0: 他有。他如果来参加这个活动，有集章完之后哈，我们有一个食农 DIY 的体验。那这个部分的话，
1: 就是有加吃的，
0: 对，有加吃的，对。
1: 嗯、
0: 那如果观众、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让自己的美食更丰富，那也是可以从外面好带来这边活动现场。
1: 嗯，你来活动现场还有更多？他说有市集吗？活动现场8月8号当天。
0: 当天是没有自己的。
1: 嗯，所以啊才会让大家齁、哦、这个赶快呢这个拿起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齁，我们帮大家全配齁、哦、都帮大家准备好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科长的脚步来一趟不一样8888，我们的8月8号呢一起相约在我们的森崎新威见哦，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次陪着大家玩乐趣，来看看今天的梦想航道航港知道的领航员波威啊，要来让大家知道搭船呢要小心行动电源，还有就是实名制跟我们的船舶救生安全设备，你知道它放在哪里吗？所以啊，这一次的江埔航港局在7月号就启动了一个2026的海运安全月哦，要来透过很多的不同面向方向，让大家用实际的行动来去支持我们每一项在出游的时候就是平安归，那让我们的安全意识呢融入到我们每一次出海不管搭船出航等等。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邀请了航港局我们的船舶组也是曾张威我们的代理科长呢，来聊聊针对我们这个锂电池的安全乘客的实名制还有救生宣导。好的，担任搭船的安全呢是全面启动之外，还有你的行动员到底要怎么放怎么带，还有实名制呢一定上路之后会不会变得很麻烦，还有我们的救生设备有一些保障哦，让我们大家要从哪里知道说这些保障是不是对我们很好，然后呢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去融入哦。所以呢赶快来

0: 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开放0237-2920，赶快来让这个曾代理科长呢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之外呢，也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非常谢谢主持人的邀请。很荣幸今天呢可以代表航港局来跟各位听众介绍本年度的海运安全月的宣导重点，锂电池的安全。那现代人手机其实都离不开身边，出门在外常常会担心自己的手机没电，这时候很多人会用行动电源来替自己的手机充电。而绝大多数行动电源里面的电池都是锂电池。那为什么锂电池是行动电源的主流呢？是因为锂电池能量密度很高，没有记忆的效应，而且循环寿命很长。所以许多行动电源及3C的产品都采用锂电池作为电源。但锂电池的缺点其实也非常的明显，就是安全性比较差，容易起火甚至是爆炸。那相信各位听众常常可以看到新闻上会播报旅客在大众运输上使用行动电源起火的消息。
0: 是，
1: 所以航港局特别在今年跟大家宣导搭乘客船携带行动电源四不宜注意，希望提升海上的航行安全。
0: 是，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四不宜到底是哪四不宜，对不对？
1: 对，那跟大家介绍四不宜注意的第一步，不用未经检验合格的行动电源。行动电源于103年起，经济部就公告为强制性应检验的项目，产品需符合国家标准，并通过检验取得商品验证登录证书才可以贩售。那我们发现到有很多低价的行动电源在市面上流通，那这些低价行动电源品质参差不齐，多数是没有取得商品检验登录的证书。那这种行动电源就属于高风险族群的行动电源。那民众在购买的时候要先检查认明 BSMI 的商品检验标志，包含了一个圆形的合格图示与一组 R 开头的字轨号码，让政府帮你的行动电源品质先把关。那四不宜注意的第二步就是不用外观受损及膨胀的行动电源。那就我们发现到有些民众其实蛮节俭的，那行动电源有
0: 破损，使用到最后一块，
1: 对，行动电源有破损或者是膨胀鼓起来都舍不得丢，那胶带贴一贴继续使用，那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那行动电源掉落或摔倒，这是有可能伤到内部电池的。那电池化学层受损的时候就会释放气体，那这些气体累积起来会导致电池的膨胀，如果继续使用的话会导致泄漏有毒的气体，那电池起火的风险也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建议民众将这样子的行动电源直接送回收较为妥适。
0: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齁、不要为了省钱呐、然后再想说还可以用啊，应该不会就这样爆炸吧，就在那一瞬间，对吧？
1: 对，
0: 就是要完全就是一个不要这个一万只要就怕万一。好，我们常常就是要把它倒过来想哦，不要认为说这个应该对这个人体没有害，它不只是会释放毒物，它也会引起火灾，好不好？请大家真的要小心呐、好，这个是四不一二哦，还有四不一三，对吧？
1: 好，那四不注意的第三步，不要放置在行李箱中。那考量到行动电源如果在行李箱中起火自燃，那乘客及船上的船员无法在第一时间发现到起火的情况，无法立即的处理，连带行李中其他易燃物一起起火，增加航行中的风险。所以行动电源只能随身携带，放置在视线可及之处，严禁放置在行李箱中。那四步一注意的第四步就是不在高温下的使用。那行动电源在高温环境下使用，容易使电池内部化学反应失控，那电池内部也容易产生气体导致膨胀，所以尽可能在使用行动电源的时候避免同时进行高耗电的操作，以及避免阳光直射行动电源。
0: 是。
1: 那四不宜注意的最后的一个注意，就是随时注意行动电源的状况。在使用行动电源时，要注意行动电源温度有没有过高，如果有温度过高甚至冒烟的情况，立即断电并通知船员来处理。
0: 是哦，所以有、这四不一注意的四不呢，真的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尤其是呢大家都很喜欢使用手机哦，而且喜欢就是用这个行动电源来做这个充电，还有这个为了呢让自己的这个手机不断电齁、那个这个人家讲的充电宝齁、一个比一个大齁，还甚至呢用一梯两梯的，真的很厉害。不过呢这个真的就是一个现象啦，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随时要注意一下，就是跟电源我们有相关的，如果真的碰到的话，甚至呢我们现在航港局也一直在跟这个船的业者齁、来去做一些这个合作跟演练，而且呢也让他们慢慢的知道有一些真的对于这个游客的安全的重要性，对不对？
1: 对。
0: 嗯，是。那说到行动电源带来这么方便，但是为了我怕它起火引发这个航安，是不是呢？把这个四不一注意哦，一旦真的有异常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去处理？我们就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实名制也很重要。可是就有听众讲到，真的会第一个呢，会不会呢？这个让我们呢，这个登船的时间拉长；第二个会造成困扰等等。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喽。
1: 就是推动国内客船的登船实名制，主要是为了灾害防救应变及保障乘客的搭船的权益。
0: 嗯，不是要偷窥你啦，不要想太多。
1: 对，那客船管理规则已经修正发布，作为客船登船实名制的依据，并且已经在114年8月4号正式实施。那希望能建构更安全乘船的环境，并落实登船实名制的管理制度。
0: 嗯，
1: 那由于船长或其指定人员将于登船时逐一核对乘客的身份，以确保登船人员与乘客名册相符。想要登船过程顺畅，请民众搭乘国内客船时务必记得三个要件：第一个是携带有效的证件，第二个是提早30分钟抵达场站，第三个是出示证件配合核对，以确保登船流程的顺畅，提升登船的效率。其中携带之证件，国人建议身份证或健保卡为优先。那少数地区，比如说像连江县或者琉球乡，因为优惠的票价可以使用地方的居民卡。那外国人的话，建议以护照或居留证为优先。那万一当天真的不小心忘记带证件要怎么办呢？也不用慌张，那现场可以配合航商采取额外的身份确认措施，像是出示本人证件的照片，或是有同行友人确认等措施，而且填写切结书还是可以登船。不过这些补救的措施其实就比较花时间，可能会影响到登船的进度，所以还是建议说大家可以务必携带有效的证件，提前30分钟抵达场站，留有充裕的时间应付突发的状况，并且主动出示证件配合身份核对，让我们一起携手打造更安全更便捷的海运旅游环境。
0: 是哦，相信大家只要配合三要件哦，携带有效证件，提前30分钟出示这个证件配合核对哦，就可以让大家在登船的速度可以更快，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多啦。好，林小姐还在问到说，那像这样子来讲的话，如果是跟旅行社，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就是国内旅游整个搜一搜，然后来去做这个安检哈？其实基本上呢，通常呢，如果说是这以国内旅游是以这个团体的话，都会有跟这个所谓的海巡哦来去做，这个就是登船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看旅行社或者是说他们的后续哦去怎么做一个搭配。不过呢，基本上你的证件还是要带身上啦。好，这个是没有办法不带的。好，安全就是保护你自己。不过很多朋友哦，这个搭船的时候可能看到这个船员或者是驾驶哦，在开船的时候忙着这个巡视船舶，核对设备哦，核对设备跟我们有相关吗？好，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是，那很多人搭船的时候，其实会听到船员做安全的宣导。那有些人觉得只是例行的程序，那其实这是保护生命非常重要的一环。依照我们客船管理规则附表一客船航前点检表，船舶开航前依播放或示范救生衣穿着的方法，并依规定办理救生及灭火的演练，同时留下记录。因此今年的海运安全月强调的安全示范准确落实，主要就是希望船员或驾驶在开航前不只是提醒乘客注意安全，更要清楚说明救生设备的放置位置，并示范救生衣正确穿着的方式，让乘客真正知道遇到紧急状况时该如何的做应变。那航港局也会透过无预警的抽查，实际确认业者是否落实航前安全示范，而不是流于形式。我们也提醒民众，搭船时除了看风景或拍照以外，不妨多花1分钟留意船员或驾驶的安全说明，了解救生衣的位置与穿着方式。这短短1分钟关键时刻可能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的重要的保障。
0: 像我搭船就很喜欢看那个摆在前面的一些这个放置物哦。第一个呢，就它会有一些安全说明，然后那个逃生入口，其实呢你如果看熟的话，就你就把它当作在看杂志，其实有时候他那个图文蛮可爱的，好，就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情，然后让大家很清楚。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在船前这个点检哦，他们在做这个些点检的事项，虽然是针对所谓的这个船商或者是业者，基本上呢都是来为了我们的保障安全，对吧，科长？
1: 是是是。
0: 是哦。 这个林小姐说，如果真的遇到船上火警、停电、突发状况哦，哎，是不是刚刚所说的这些哈、哦？这个她说，请问一下，业者应该会去做一些协助，或者是说有什么要来特别提醒？如果惜家带眷的话，第一件事要怎么做？我们刚才应该是讲说，我刚才有告诉大家了，只要你照着我们刚才的方式哦，就是第一个提前早一点来，对吧？
1: 对，没错。
0: 然后呢，这个配合我们的船长或船员哦，他一定会来给你指示的啦，他不会丢着你不管啦，你放心。
1: 对，
0: 你主要还有一个，我觉得发现哦，就是当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案例哦，或者是一些案子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人会很紧张，然后冲到那个出口，或者是那个直接跳海。拜托，不要有这种想法哈。第一个呢，你这个只会吓死大家。好，因为还有就是拥在那个挤来挤去哈，推挤。如果你身上又有带这些所谓的行动电源啦、啊、哈，手机电子产品，它就很容易呢去这个引发说，譬如说冒烟啊这些，所以千万不要哈拿那个拿这些东西，然后譬如说丢。看到他那个有点着火就往旁边丢，其实轻轻放就好，你不要去刻意的，好，刻意的时候有时候也会造成很大的后果啊。我觉得就是重点要来配合指挥啦，对吧，科长？
1: 是。
0: 而且你发生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说，诶，这是我的，我会不会被罚钱哦？不要这样想，因为这个是你的东西，然后呢，你只是发现，诶，他怎么突然这个烧起来或干嘛的时候，你就要赶快来去通知船员或者是船长说，诶，我这个手机啊，或者是我的行动员有这个现象。好，千万不要自行的自己去想办法把它这个灭烟啊，灭火啊，因为第一个有时候处理不当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一个伤害。最后我们也让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跟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对，因为其实主持人其实都有很认真，都有事先做功课，相当的专业。那因为我们这回七月份的海运安全季，其实还有在宣导一个，就是航前点检，跟大家做宣导。
0: 嗯，
1: 那我其实大概跟大家做一下宣导，就是说我们航前点检，其实就像开车前要检查刹车、轮胎一样，目的就是在船舶出航前先确认所有的安全条件都符合要求，把风险降到最低。那依照客船管理规则附表一客船航前点检表，船长或驾驶每次开航前都应该完成相关的检查，并确认符合规定。那航前点检表要检查哪些项目呢？其实包含了九个重点。第一个是证书是否有效，例如说船舶的检查证书、客船的安全证书、乘客保险是否在有效期限内。第二个呢，就是救生及消防设备是否妥适，确认救生衣、救生圈、灭火器、救生筏等设备数量足够，保持堪用且立即可用。第三个呢，是船体及机器设备是否正常，包括主机、副机、无线电、航行设备运作的正常。第四到第七是确认船上生活设施、载客人数、货物装载及船舶稳度均符合安全的要求。第八是航行计划，出航前要掌握天候及海象的资讯。第九是航安措施，例如确认当值船员或驾驶未酒后执勤等。那这些点检其实看似很简单，但是每一项都是保护旅客安全的重要防线，也是每一次平安出航不可或缺的准备工作。
0: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哈、哦、登船的时候，就像我一样，不要觉得说，哎呀，还要做这些动作好无聊哦，或者是哇，好扫兴哦，其实都是保护我们大家的安全哦，平安归嘛，开心的出游，就希望大家留下美好的一个记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船舶组我们的曹彰威，我们的代理科长，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曹科长陪伴我们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以及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呢马上记下来哟。那当然我们也要非常谢谢科长，之外呢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1: 谢谢，拜拜。
0: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几分钟。
1: 哇，听到这首歌呢，让大家有一种很抒情的感觉。吃完饭后有点不要爱困啊，别再困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了。待会呢会先带大家来看看今天的生活法律审庭看庭之外，那么待会也会回到了高等检察署哦，也是李允烈啊检察官哦，在下庭的时候要来帮大家来解决猪瘟呐、啊，猪瘟呐、啊，最近哈、哦、不只是猪瘟的问题齁，还有就疫情的问题啊，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都很像洗三温暖，对不对？都跟我们的生活民生有相关，要提醒你咯。好，我们先让大家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这个生活法律庭看庭有哪一些要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
2: 怎么办？
3: 怎么办？
2: 怎么办？
3: 怎么办？
2: 哪呢？
3: 哪呢？
2: 哪呢？
3: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3: 不用担心，
2: 一定解决，
3: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3: 一定解决。
2: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1: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立法院呢三读通过这个删除民法的一个兄弟姐妹特留份哦。那么这个规定呢，法务部也支持修法的一个方向，也尽速来推动整个配套修法，整个完善的一个现代继承的一个法制哦。那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修法方向相同之外呢，也代表支持。那么在主要的一个关系哦，包含了这个现代的一个社会家庭哦，生活的一个形态改变，所以兄弟姐妹哦，这个之间的关系呢也没有像以往这么的紧密。那为了呢这个回应整个社会的一个期待哦，跟斟酌所谓的放宽对于这个遗属啊，还有就是自由的跟限制的部分。那这一次删除的是兄弟姐妹之特留分的这部分，还有就是应继分，好、哦、就是继承的意思啊。规定呢就是还是维持，但如果被这个继承人位于这个生前呢就预立遗属哦，要排除这个兄弟姐妹来继承遗产的话，那么呢没有误的话哦，就是其他前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时，那兄弟姐妹还是一样依照规定民法第1138条规定来继承哦。所以呢在刚刚讲到了，避免哦这个删除了这个所谓的相关规定可能造成的一些个案适用的一个结果不公平，所以也邀集了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哦，相关的一个这个密集召开第六次的一个研商之外，也凝聚了一个民法继承编部分修正条例的草案，那也配合修正现行的遗产酌给制度。那么当然呢这个整个一个增订包含了继承人的一个特别贡献的规定等等，特别在这个目前哦已经有报备行政院审查中了，所以呢也会持续跟相关的机关来做协调，也推动后续的一个法案来做审议的作业，也尽速的可以完成整个配套工部分呢在这个修法程序，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继承法的一个让大家齁、哦、这个民众也好，听众朋友可以更加的完善，更加的了解。好，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大家也很关注哦这两天的一个新闻，大家对于哦这个整个的一个职务调动了哦，其实不只是在警察单位，在检调单位也是一样的。那么在法务部的部分呢，这个主任秘书呢余立珍会调任最高检察署的检察官，而台湾高等检察署的戒调本部的这个参事，还有这个部长室的主任哦，陈玉平会担任我们法务部的主任秘书。那再来一个法制司的张介清这个司长呢调任台高检的一个主任检察官，也以这个新职戒调担任这个法务部法医研究所的所长。那么在检察司的一个检美会副司长调任的是法务部法制司的司长，而参事谢志明是调任法律事务司的司长。好，这个呢是在8月26号呢经由这个行政院核定就生效了在第一波的部分也提供给大家。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最近的这个数位假期这个浪潮一直在一波又一波啊，所以法务部也吸收了这个公股行库跟打造金融的一个诚信防御网。那么在今年的一个金融从业人员诚信要升研讨会中呢，邀集了跨部会，包含了法务部、财政部、金管会，还有各大公股的一个行库，还有学术代表等等，将近有200多人我们会来一起共襄盛举，然后将整个的一个这一次的研讨会的内容呢，包含了透过这个跨部会的一个交流，还有就是金融业的一个注入连结文化跟法尊 防线的部分，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如何来遵从这所谓的专业伦理跟金融业的一个根本。那面对这个快速演变的一个数位犯罪，所以法务部也持续的呢推动跨部会的联系联防体系啊，让这个程序呢可以从个人的信念一直升华到制度化、核心化，还有打造整个透明跟韧性的一个治理化，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清楚。马上要回到了高等检察署林允炼检察官时间喽。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我们也有预告哦，要回到了这个高等检察署林允炼检察官呢，要来陪伴大家一下庭，解决朱温呐、啊。哦，不是只有朱温，听众朋友很可爱，还说还有疫情。我跟你讲，检察官没有那么神。好不好，我们先一样一样来，好，让他慢慢来。好，这个暑假到了，我们上一次在讲到这个很多人呢会出国，那当然呢里面如果呢我们喜欢去买那个当地美食啊伴手礼，譬如说啦，泰国就是要蛋卷里面要加猪肉，然后呢这个东南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伴手礼里面呢，不管是夹心的也好，都会加一些这个所谓的添加物，好像看起来这是一个像泡面一样吗？啊，这个也有问题吗？好，没问题。很多人都说啊，我带一点点，我自己吃不行哦。好，其实呢，你知道非洲猪瘟的病毒生命力很强，它如果这一旦进来的时候，不只是影响我们的养猪猪，好，还会冲击到什么食物链，好，就是食品供应、物价，好，所以呢，今年呢，获得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这个认定哦，恢复为非洲猪瘟的一个这个非疫国团，因为非疫国啦，好，也是亚洲同时哦，这个维持三大一个猪病哦。非裔国家的这个台湾 ，OK， 所以这个成果是很珍贵的，好，大家一起来守护一下。所以呢，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注这个话题之外，也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来去找找高等检察署哦，也是我们的李允炼检察官，让大家可以深入了解不可轻忽的这个非洲猪瘟哈，哪一些行为小心，还有最新的这个案例哈，不只是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到底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呢？赶快来让这也是允炼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哈喽，这个瑶瑶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午安。
1: 是哇，一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猪瘟，然后听众朋友很可爱的说：“哎呀，还有那个疫情。”我说：“哦，他没有那么神嘞，哈、哦，给他一点时间。
2: 哦”
1: 哦，真的。不过倒是哦，这个我们既然守住了，我们就要一直要守到底，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这个暑假了，这个旺季哈，很多人呢出国返国就一定要来带一下当地特产呐、啊。可是呢，哎呦，一入关哈就被没收了，有些呢是在当地国就被没收了。我们是不是也来跟大家聊一下？根据这个移民署了，还有这个海关的一个统计，那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2: 是，这个刚刚这个瑶瑶主持人这个。前面就说得很完整了、哦、我觉得也说得很好，因为现在毕竟还是在旅游旺季，所以这个听众朋友有时候从出国难免要带一些伴手礼。那我想接着刚刚主持人的这个话来讲、哦、就是说根据移民署跟海关的统计、哦、其实去年、哦、有542位旅客因为违规携带这个猪肉或含有猪肉成品的制品入境，被裁罚新台币20万元起跳。那甚至于有144位外籍旅客哦，他无法缴纳，他没办法当场缴纳，他是被我国这个当场拒绝入境，所以根本就没办法入了我们国门。所以这个防治非洲猪瘟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而且我觉得发现他钱也罚得非常非常的重，不是只有重要，而且是钱也被罚得非常非常的重哦。然后呢，大家都会想说，为什么要被罚钱？又没有宣导，其实不是没有宣导，出国的时候呢，一定都看得到，只是我们视而不见。进来的时候呢，哎，在他的这个其他国他国的时候，哎，我相信呢，还有要入境的时候也会来提醒你，只是呢，我们可能太开心也没有听到，对吧？
2: 对，没错。其实哈、哦，我回到主持人刚刚这个提问说，哎，老百姓可能会觉得说，哎，
1: 干嘛被罚？对呀、啊，
2: 对，干嘛罚那么重？实际上，就诚如这个瑶瑶刚刚讲的，其实一直都有宣导，而且在台湾的不管是社会新闻、健康新闻、卫生新闻，其实政府或地方政府其实不断的都有在宣导，甚至于各位出国的话，如果有印象的话。看一看那个出国前的那些看板，或是电子的跑马灯，实际上都有一再提醒说不要带这个含有猪肉制品的 的产品回国，就是有些老百姓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就一块肉干啊，甚至一个肉包，为什么这么严重要罚20万？实际上是有，我简单讲，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有稍微提到，因为非洲猪瘟的病毒生命力非常非常的强，其实这个据研究哦，不管它是经过冷冻、加工，甚至于煮沸，那非洲猪瘟还是有可能存活，所以这些病毒进入到假设进入到台湾之后，再经过所谓厨余啊或是其他的管道散播出去，那疫情就会爆发。就像这个去年那个台中爆发的这个疫情，其实
1: 也是一样，
2: 不管是我对非常严重，不管是我国的中央地方政府单位、卫生单位，甚至于是司法单位，都非常重视，积极来做处理。
1: 这个不能开玩笑，是真的哈，因为你不要以为说啊，那吃下去我就拉出来，不见得哈，它是一就很像我们打疫苗一样哈，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哦，大家一定要有那个要有那个 sense， 你知道吗？对，而且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行政法是行政法。这个里面会牵扯到刑法，可能大家还搞不清楚状况哦。我们是不是也来让民众可以这个了解？哎，这个严重性很严重啊，到底有多严重？请教一下主任，也请教我们的检察官了。
2: 好，感谢哈。那我想就是说，从这个违规携带肉品要负哪些法律责任？首先就是我们提到这个行政责任，就是依照这个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它规定其实。你从疫区，你没有申请检疫，你就带这些肉制品，不管是香肠、火腿、肉干、肉松、肉粽、肉包，还有甚至于是肉类调理包的泡面，还有一般容易忽略的这个肉酱、肉罐头，其实这个只要进来哦，都会被裁罚20万元，新台币20万。那如果再次违规，实际上它最高是100万，所以罚得非常重。那外籍人士的话，如果没有当场缴清罚款，他就拒绝入境了，直接就是送出国了，他不让你入境。所以这个行政责任其实是非常的重。那重要性就如刚刚我讲的，他就是有一些原因了。那这个是在机场违规携带，可能不小心啊或没注意，这个罚20万。那如果哦，你是透过邮寄、快递，甚至于走私肉品，这个哦，不仅可能有行政责任，更可怕的是可能有刑事责任。就是说，刑事责任就是说，《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41条有规定，你擅自输入这个检疫物，就是这个非洲猪瘟的肉品，你最重可能可以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它刑度非常重，甚至于是可以得病科罚300万元以下的罚金。所以这个你邮寄或快递的时候会被海关或会被这个航警发现之后会被查缉，这个可能有刑责，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留意，尤其是网购食品，这个千万不可以大意。
1: 没错哦，方小姐说选他啦，要选什么啦？哎，看一下他写的啦。他说哈啊，统一肉燥面嘞、欸，
2: 统一肉燥面，就国内的没有问题啊。
1: 他说我带出去又带进来、欸，
2: 带出去哎、欸，这个是好问题。
1: 他现在、他现在写的、啊，对啊。
2: 带出去又带进来，实际上，这个听众方小姐，我觉得你问的很好。
1: 对，我也吓一大跳哎、欸，对啊。
2: 对法律问题，理论上你带出去，可能有些听众会带出去出国吃个泡面，但是我会建议啦，尽量在国外就把它使用的啦，因为你又从国外再带进来
1: ，对，
2: 有时候会造成误会，也许你可以主张说你是迷蜂啊，或是从国外从台湾带出去带进来，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就会变成你会多
1: 很
2: 多无谓的证明，对，麻烦你何必呢？你带出去就吃了吧。
1: 真的真的，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会，我们都
2: 会的。但理论上，这种行为哦，我们是不鼓励的，因为这个会造成，就是有旅客跟这个海关跟查缉单位的困扰了。
1: 因为
2: 你带进来，他会觉得说你就是带肉品啊，你就是从疫区带肉品进来。那至于这个东西是台湾的还是不是台湾的，这都要查证啊。所以有时候你就我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做这个麻烦事。
1: 嗯，哇，不过那个我们昨天有讲到了，哎，这个统一肉照面好哎，哦，这个我们也盯一下，对、啊。
2: 是是，这个要推、这个、多推广这个国内的产品、
1: 真的，然后我们自己都没有想过，对呀、啊、因为有些人真的，我跟你讲，那个叫做怀念的味道、哦、对，
2: 是是是、
1: 哎、那个感谢你、
2: 哎、对
1: 对，
2: 我觉得还是尽量、哦、带出去，尽量吃
1: 啦，就吃掉了，
2: 对
1: 啦，对，不
2: 要
1: 自己找麻烦，
2: 不要带回来，而且包数不要带多了，万一你带出去那个入境国的国家也有一些防疫的规定，我觉得那个也很麻烦。
1: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啊，像这个非洲猪疫啊这么的严重啊，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是进口商的话，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那如果真的被检举或者是被举发，或真的有这样的时机、那个法律责任会很重吗？跟一般的这个自己自带的话。
2: 对，这问题很好。我是觉得如果说是在机场啊或港口违规携带这种，可能是没有注意或疏失哦，
1: 嗯，
2: 这个大家都行政责任了、啊。可是理论上，这位听众提到进口商，
1: 嗯，
2: 走就是进口肉品，
1: 进口肉品，
2: 理论上他一定知道了，因为你要进口肉品，你要申请，他如果地区的话，他不可能让你进口，所以理论上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1: 嗯、
2: 你如果说是偷偷走私，哇，那个就更严重了，那个不仅仅会有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的这个刑责规定，你若是走私的，符合惩治走私条例的要件的话，它还有惩治走私条例刑责的问题。
1: 嗯，
2: 所以理论上合法的肉商或合法的进口商，他要进口肉品，他不可能说不去申报，而且如果是疫区的，他也不可能进得来啦，因为我们就禁止啊，啊，除非是说我国政府规定说，哎，那非疫区可以进来，那另当别论。你如果不是，如果是疫区的话，那不可能进来，所以理论上也不会准许，也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尤其是刚才主任也特别讲到，很多人因为携带肉制品哦，这个入境就重罚。好、哦，而且呢，这个错误哈、哦，已经现在告诉你了哈、哦，啊，香肠、肉干、肉包、肉粽啊哈，调理包、泡面啊哈，少量免罚啦。但是不要太夸张哈、哦，真的二十万、二十万、千千呢、欸，二十哎，哈、哦，这个是卢小姐说，如果透过网购，还有这个虾皮呀、啊，还有代购啊，它也是标榜那个只有味道啊，啊，你怎么知道里面真的是不是肉？他说这样也有犯法，还是这是属于合法？
2: 好，这位听众，我觉得的问题很好。其实基本上哦，他如果不管在虾皮或是网购哦，如果说是国内的，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1: 嗯，
2: 那你从
1: 国外了，
2: 台湾以外的地区入境的话、
1: 啊，
2: 我觉得就要很小心了，因为基本上那个亚洲的疫区很多嘛。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自己觉得你购买东西哦，可能那个包装的那个商品的那个成分的标示可能要注意啊。
1: 嗯，
2: 如果说它的成分标示只是说，哎，有一个肉骨茶香的味道，
1: 嗯，
2: 不含实际的肉类，
1: 对不对？
2: 对，那个对，那个当然不含肉制品，那个没有问题啊。
1: 嗯，
2: 那可能是调味的、啊。
1: 嗯，
2: 可是如果说它有一些肉制品的话，我是觉得还是谨慎一点、啊、
1: 嗯，徐小姐说，鲜虾面里面不是有那个干燥虾吗？我的天哪，我的妈呀！
2: 干燥虾，因为它不是猪肉啦、
1: 嗯、
2: 所以这个不会
1: 在
2: 所谓
1: 否猪哈，否猪。
2: 对，这个瑶主持人这样讲得很好，就否猪啦，如果不是猪，其实应该也说不是在我们
1: 范围内
2: 广播节目的范围内，
1: 对
2: 那个前提要我们要先厘清。
1: 嗯，因为我们现在是防猪瘟哈，请大家帮一下忙哈。
2: 对，
1: 而且那个一包肉干，大家会想到说，哎呦，我只是吃一片就要你咋办哦，哈，怎么那么的重啊啊？这个怎么样来如何避免触法啊？我觉得这个也要来让这个主任来跟大家讲一下，来安心可以把这个伴手礼带回家，不然心惊惊啊！来请教一下主任。
2: 是，我觉得哈，就是说，其实这个大家出国 要带伴手礼回来哦。
1: 嗯，
2: 我觉得首先就是有三句这个我们政府最重要的防疫口诀啦。
1: 嗯，
2: 就是不携带、不购买、不寄送。
1: 哎，这个
2: 好。那所谓不携带、嗯，就是说不是说你伴手礼都不能携带哦，伴手礼一样带啊，你出国玩。
1: 不带很怪啊，对啊，
2: 对，开心嘛，大家可以带啊。但是我的意思说，你不要带猪肉或含有猪肉的制品带回台湾。
1: 嗯，
2: 哦，我想你不带猪肉，你其他的产品或其他的纪念品还是可以带回台湾嘛。
1: 嗯，
2: 哦，那你不购买就是同样的道理。那一定要海外购物，一定要确认这个成品的商品的成分啊。
1: 嗯，
2: 哦，只要有疑义，我觉得。
1: 不要
2: 了，起见不要购买。那不寄送就是说你不要说啊，我自己携带我怕被抓，那我用寄的。
1: 嗯，
2: 那实际上你用寄的，我们刚刚讲说你不仅行政可能有责任，你还有刑事责任。
1: 嗯，
2: 那更惨。所以不携带、不购买、不寄送，这个是政府强调的三项防疫口诀。那我也觉得可以给各位听众来参考。
1: 嗯，是哦，所以呢，提醒大家，这个近期哦，我们持续有这个农业海关移民警察调查哦，检警调移哦，这个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哪一些要特别小心哦，尤其是加强查缉的部分，寄回来比较方便错。好，我们就已经在等你了哈，是这个，所以小小的决定在自己啦哈，祝大家很。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简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咯。这个礼拜天瑶瑶会跟大家相约在新竹哦，对，没错，这一次我们要来让大家呢来看看我们整个北区哦更生市集的部分。我们这一次叫做向阳重生希望市集，要来拾起勇气跟信念，让我们的希望来像领航一样引领向前。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让大家看看哦，我们在哪里？我们在新竹的 BCT 哦，在远东的巨城购物中心前面有那个喷水池，对不？好，我会一整天都在那里。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了，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整个北区来讲哦，我们要让大家有一个很温暖、很有意义的一个公益盛会，叫做向阳重生希望市集。现场的朋友、伙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好，听到我的声音，我相信大家很好认。好，就要来停留自己的哦，自己的脚步哈，来正在用支持鼓励微笑哈，陪伴很多从这个人重新找到的人生方向。其实我们在讲。

讲到人生的这个旅途中哦，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低潮啊、犯错，或都可能都是因为环境啦、家庭啦、工作啦、人生选择啊、走了一段很艰辛的道路。但是，好，但是犯错不会代表你的人生结束。我一直在重新说明这句话，是因为你愿意去改变。好，愿意去努力，好，所以呢就有机会去重新站起来。所以今天会在节目里面说，礼拜天我们会从早上呢一直陪大家到下午傍晚，好不好？好，向阳重生希望市集就是要让大家可以看见，看见什么呢？我们不只是过去的标签，而是一群很努力好创造新的人生，用我们的双手去证明我们是行的。这些自己的双手的这些创业者，好，都是我们的这个根深贷款的伙伴。那么现场呢集结的北区哦，包含了呢，我们有手作的文创、烘焙的食品，有精品咖啡，有木工的艺术，包含了植栽花艺、特色美食、绿能环保商品。你有没有觉得每一件商品听到就觉得哇，感动就甘心的啦齁，一段这个努力重新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启哦。所以呢礼拜天就跟我一起来逛逛 Big City 哦，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呢，欢迎大家聚集在我们的市集前来做集合，好，让大家看到每一份商品买的时候只是支持的勇气，还有鼓励一份的一个改变。那么当然现场哈，不只是要你买买买，还有就是他们的表演，我们这一次呢还有很多的舞台表面，还有就是互动的体验，还有很重要的留言墙，好，希望留下你的祝福，把我们的温暖可以传承出去哦，让大家可以拾起我们的勇气跟信念，让希望引领前行。这也就是向阳重生希望市集的一个正式开始哦，来唤起大家呢，在礼拜天的时候跟我来一趟哦，在新竹啊、哦，这个Big City， 然后呢，让大家哈、哦、可以来充满故事的咖啡，品尝这个手工烘焙的点心啊、带疗愈的植栽，欣赏我们的木工创作，还可以选购安心的农产品。你看看，一直支持我们的消费，好，支持我们的改变，是不是很棒？好，那当然这一次呢，这个 Big City 呢，远东巨城购物中心呢，还把这个新竹玉岭工程师，好，哎呀，大家都他是知道他是我们的职业篮球队啊、哦，我们这个工程师的这些迷朋友诗迷啊哈，哇哦，那个诗迷哦，那这一次由张树元总经理会带队哦，来看看我们的诗迷哦，你们的热情要拿出来哦，那让大家呢可以看到代表希望代表未来，像这每个人都有重生的开始哦。其实很震撼的就是要从现场去看看他们的一些手作哦，因为这一次呢还会让大家什么来介绍我们的根生伙伴的产品，用双手来制造他们的这个点心啊，种植他们的安心农特产，还有我们要植树。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商品呢代表的只要你愿意努力，每个人都有重新发光的机会。所以呢各分会的团队啊，北区的部分呢把他们最有温度的特色商品好一起来为大家带到现场。好，请你多留几分钟，多听听我们的故事，带大家回家不只是美味的商品，还是一种支持跟鼓励。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就可以看看哦，像我们这一次新竹分位呢这个职人的特色啊，这个大哥手作工坊的手工蛋卷，好，这个用心制作之外哦，还不是大量，他是每一根自己用时间用耐心，好，每一口都是他努力，好，而且现场还可以带一罐回家，好，送亲朋好友，自己就用都是有温度哦，吃起来就是有那种感动。好，除了这以外还有这个服用燕窝哦，福燕燕窝呢可以齁，这个大家都知道，你喝齁很快速就喝到肚子里面，不用一分钟。但是你知道那个养燕脱毛制造到完成，每个制作过程是很讲究的，好，大家可以来看看。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朵娜甜甜圈，哈，他这一次呢，把我们大家哈喜爱的原味肉桂、黑糖、花生、芋泥、椰奶酥、起司、棉花糖、玛吉、卡斯达，厚太多了啦，哈，最大的最厉害是它是一个非油炸，它是当天发酵，现点现做。
齁、哦、哎呀外酥内软齁、哦、但吃过就知道。再来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傻瓜司机。他是改顶改齁、哦、泰文的鸡呀、啊。好喜欢吃咸食的齁、哦、这款司机齁、哦、搭配特制的酱料齁、哦。

有这个青柠的胡椒的哈，这个鸡肉的那个鲜嫩啊哈，这个调味的层次，再加上呢，哇，分享他们如何呢，做出来的料理，哇，这个回家配饭真的是一绝啊哈，哦，这尤其是现在的轻食哈，吃了就是会有感觉。那么这一次呢，新竹分会还把这个《重生效应二》哦，《感恩之路》，它是一本很有意义的作品。好，书中呢就收录很多更生伙伴的一个故事，透过文字让大家看到。改变需要勇气，重新开始需要支持，所以透过阅读可以了解我们更生保护会的工作的意义。所以呢，这个我们新竹分会带来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给这些努力改变的朋友们一个鼓励。那接下来就我们台北分会呢，那个窗口咖啡，大家都知道，咖啡的爱好者一定要来。这次带的是庄园精品手冲冰滴、冷泡，还有绿挂。好，一个专业，一个坚持。而且透过他的学习，透过想念儿子的心情，好，把这个想念转化成创业的力量，好，所以不是只有喝咖啡，它是一个充满希望有努力的香气，好，手冲的文化，送礼的咖啡包，大家只要听过这个窗口咖啡就会想到，哇，对，我们的妈妈真的很棒。好，还有我们的艾格诺先生哦，这次的雪 Q 饼这个敲碗敲出来了哈，还有包含了这次还把这个厚雪 Q 饼哦，好，手工蛋卷，然后再加上冷泡茶，所以提醒大家，我们整个市集的时间是到傍晚的老店嘛哈。新北的话呢，这一次呢，我们把旺红找到幸福，好，这个大家很爱吃的坚果。加上野枣擦出来的火花真是赞，绝配哈！来摊位一定要来吃一下。还有我们刘师傅手工烘焙，好，不可错过的，这一次带了凤凰酥、牛舌饼、蛋黄酥，它减糖少盐，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吃得安心。还有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杰出蔬果行啊，来自于在地的好食材。好，提醒大家买的不是商品，是一个支持哦。哈，还有士林分会呢，向日有机农场也到我们的现场了啊，有这个蜂蜜礼盒、果汁、核桃巧克力面包、香橙柚无花果等等。好，这个农特产品就是支持我们的友善环境，支持一个重新努力的人生。还有焦火家。这次呢还有卤味、鹅油、辣酱、龙眼、蜂蜜，他们厉害的就是让他的食材充分的吸收那个香醇的卤汁啊，所以呢下午茶和小菜伴手礼来看看就知道。接下来是麒麟工坊，它就是专攻在水晶，特别的就是它的设计感，不管是摆饰、收藏、送礼都非常的哦，透过手作创作来找回自己的价值。好啊，喜欢水果的来到了桃园哈，桃园分会呢，他们这一次的当季果然鲜呐。好，水蜜桃、樱桃，好，一份香甜的水果补充一下养分，还有他们的客家的马吉，哈，凉糕、冬瓜茶、洛神花，好，都是天然的啦。还有他们的水果店，好，现打西瓜汁、凤梨冰茶、古早味的这个冬瓜茶，可以逛市集看表演，再来一个冰饮，好，担任这个市集是越逛越精彩。接下来带大家来到基隆，基隆这一次呢，整个的一个精品咖啡、宜兰农产，还有这个花莲木工的艺术哦，把这个整个呢。这个特色哦，全部都要带大家认识。那他们的精品咖啡哦，这个单一的产地哦，这个咖啡豆、咖啡粉而挂哦，主要就是象征他们的学习跟努力，重新找到价值，有故事的咖啡啦。好，那在宜兰分会的部分就是豆流农场咯，果醋、果干、花生酥、姜母茶等等东西天然的哈，每一份都是保留土地最美的味道。还有花莲分会呢，我们的阻碍之家的木工职能培训，接下来很有故事性的就是木工艺术了，他把这个快木精油木制的这个雷雕摆设跟木质的面纸盒、快木的木块，很多作品都是漂流木在身哦。就像他们的更生朋友讲到的，好，天生我材必有用，就看你怎么用。
好，我觉得就是经历的一个淬炼，也可以重新的找回价值。苗栗分会呢，我们的样森林这一次啊，带回的就是这个日本蜜柚，还有柳丁砂砂糖橘，还有大埔柿饼。我们就是这一次会让大家来认果树，认养不是水果，是对于土地跟生态的一个支持，跟根深就业的行动。那么他们也会。

0: 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就你在现场。除此之外，就是大家很喜爱的东风李家，东李家风。好，这是在我们的苗栗。好，这个燕玲姐，相信大家对她很熟悉。把这个客家文化精神、手作精神，加上在地，好，在地呢，把旅游、观光、文化、文创做一个大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好善的一个开始。所以当天礼拜天 BCT 哈，我从早上到傍晚的六点会陪伴大家，大家把握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喽。
1: 气象侦测站，
0: 这个台风白海豚哈，到底会不会变胖胖啊哈？短短36小时就有那个爆发性了哈。不过呢，预估要到30号，看看是不是有强烈台风的门槛。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最近的天气就是要像洗三温暖，要到8月1号哦才有办法整个确定。不过8月2号到5号受到太平洋的笼罩哦，这个高压的笼罩呢，都会有一个典型性的一个盛夏晴的热闷闷的天气哈。那当然还会有这个午后雷阵雨，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马上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来到了南投的埔里哦，埔里有大活动要来提供给大家哦。
1: 悠悠告示牌，
0: 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这次的乐旅南投下水去，不是下小子哦，哈，夏天的下啦，来让我们的淘米清水公园来玩水。那么雨林秘境开玩哦，这次的淘米清水公园呢，让大家放暑假，大手牵小手玩水，探索生态，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埔里慢旅才是最重要的重点。而今年的2026的埔里清水节呢，是以雨林，好，雨林打造一个结合玩水、生态、自然探索的一个亲子乐园，所以我们要特别的邀请，也是埔里镇公所，待会呢陪伴大家是王雅乐秘书了。那也要开放023729020，让我们的伙伴们、线上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跟收音机旁的朋友、跟这个内地朋友来一起来了解，了解什么呢？我们的这个2026的埔里清水节有哪些精彩的亮点？玩得尽兴，玩得让大家哇留下最美好的记忆了。所以赶快来让这个王秘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我们跟着悠悠乐旅南投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当然我们要赶快来请我们的秘书来特别介绍给大家哦。为什么选在雨林这个名词，以及用这样的一个主题很重要哦，又来把我们的这个埔里清水节把它打响，让大家玩的又不大一样的感觉，赶快请教一下秘书了。
2: 是，就是我们今年2026的埔里清水节的最大特色，就是希望给游客就是不只是玩水，也能够亲近自然的一个假日体验。
0: 嗯，
2: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是以雨林作为这个主题，那把我们的淘米清水公园呢重新打造出就是充满森林啊、生态跟探索感的一个清水空间。
0: 嗯，而且
2: 然后那
0: 园区听说很厉害耶，对不对？
2: 对，因为淘米它这个地区本身它就是一个南投，应该算除了南投之外，在整个台湾都算是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生态村，所以它这边本来的自然环境就很丰富，有青蛙啊、蝴蝶啊、昆虫跟溪流的生态。那这是我们动，就是我们有融入在地的特色，在这些的游戏的设计里面，让小朋友在玩水的过程也能够认识大自然。然后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除了规划有林荫戏水区啊，有的趣味溜滑梯，那当然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青蛙、蝴蝶、甲虫，也都是各位小朋友的好伙伴，这些雨林的元素，那就达到一个适合亲子同游的一个清凉的空间。
0: 嗯，
2: 那这样也可以一起跟小朋友一起玩水，享受这里的自然的森林氛围，这样子。
0: 真的，难怪大家每次一来哈，这个整个生态啊，然后这个体验 DIY 啊，哈，完全就是拔不出来哈。最好呢，这个住上一晚。所以呢，建议爸爸妈妈真的不能开玩笑，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淘米这个地方，而且淘米清水公园哦，这一次的设施哦，有一些体验哦，而且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哈，爱拍照的朋友都很爱来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2: 是，对，因为它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全龄的戏水园区啊，因为这个水其实没有那么深，所以就算是小小朋友其实也还蛮适合的。那大朋友当然你来这边消暑一下避暑也很适合。那这边的园区本身就是在一个自然环境的氛围里面，所以游客也可以在 绿树底下啦，享受这些清凉的水花。那小朋友在这些的游水溪水地区也相对的安全，那还有一些水池啊溜滑梯，所以就是也希望能够让小朋友有在暑假留下一个很开心的回忆。
0: 嗯，
2: 那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对家长来说，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特色，就是它除了环境舒适，那也相对安全啦，那也不像大都市可能有很多的大型游乐区，
0: 嗯，
2: 人还蛮多的，
0: 嗯，
2: 所以这个地方会相对来说多了一些森林中的一些悠闲感，那大人也可以陪伴着小孩，因为那个距离都很近，那就是大人可以坐在树荫下休息呀，然后看着小朋友玩，那另外也有很多的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雨林啊昆虫的意象，小朋友在游乐的过程中除了玩之外，也能够增加对大自然环境的一些认识，那所以他除了玩水之外，还可以有休闲啊教育，还有一些自然体验的一些氛围感在里面。
0: 嗯，是卢先生请教一下秘书哦，他说在我们的埔里镇公所的官网上面有那个 DIY 是要报名的是吗？
2: 啊，对，是的。
0: 哦，在真的有认真在看呢。他说现在还有名额吗？
2: 现在目前可能要再上去粉丝专页，然后或者是现场，他如果有释出一些名额的话，可以在现场报名来做参加。
0: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对不对？
2: 是，对的，是的。那当然除了 DIY 可能名额可能比较少，但是我们除了 DIY 的活动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生态导览。
0: 哦，
2: 对，
0: 都是现场会有老师，不用报名吧？
2: 现场也可能要问一下名额，因为老师啊，但是生态导览它的名额会相较于 DIY 来的说来看的话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你去现场的话会有释出名额的可能性会比较多，比较高一点点呢、
0: 所以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参考哦，而且来到这些现场，如果你到周末的时候还有不一样的 special， 就是有乐团对吧？
2: 是的，没有错，我们就是周末除了玩水之外，就是也希望营造出一个比较悠闲的氛围，所以我们周末都会有音乐的演出，会有乐团，然后就是你在享受那个水的清凉之外，也能够沉浸在音乐的一些美好时光里面。
0: 嗯，
2: 这样子。
0: 刘小姐想请教一下，我们这一次整个活动啊，是每天每天都开放吗？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的活动一直到8月30号，但是可能要请大家帮我们听众朋友帮我们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是我们这边的水是饮用我们的天然的自然涌泉水，
0: 对，
2: 就是溪水，所以它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四是会休园的，因为我们要过
0: 等
2: 于。
0: 嗯，
2: 对对对，那开放时间是就是从6月28号一直到8月30号，然后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
0: 嗯，
2: 是，但
0: 是
2: 每个礼拜三、礼拜四是休园的，所以请大家如果要去之前，请帮我们先确认一下活动的公告讯息，避免就是难得去了啊，结果扑空，这样就比较可惜了。
0: 嗯，是哦，所以大家比较关心的也是这个部分哦。
2: 哎，对对对，
0: 韩小姐想请教一下，那边的那个有方便可以盥洗的地方吗？
2: 有，他那边都会有可以就是让你简单冲洗跟洗手间都有这些设备。
0: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啦，而且这边很干净，很干净，我有去过，
2: 很干净。
0: 对，
2: 工作人员都会随时在那边做环境的整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共同维护这里的环境啦。
0: 嗯，
2: 就是虽然有工作人员会协助，还是希望我们各位去参加的就是亲子们也都可以帮我们共同维护这个这么棒的环境。
0: 嗯，是。林先生如果要刚好去淘米社区，有听到秘书在介绍，他说请问一下，像淘米社区像夏天的话，那个民宿好订吗？啊，有没有搭配这个活动更便宜？
2: 哦，这个部分我们没有特别去跟民宿谈业合作，但是他这边的民宿的选择非常的多
0: 啊，
2: 相信非常的多，然后也相信各位的亲子或者是我们各位游客都能够在这些民宿里面挑选出你们自己喜欢的氛围，不管是自然的、生态的，或者是适合亲子的，还有适合比较浪漫的，那我们这边淘米生态村的周边的民宿选择非常的多，所以也请大家就是自己在上各个民宿的网站去挑选自己喜欢的民宿。
0: 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如果住在那个周边附近的民宿，他说，请问一下这个。他说：“请问一下，这个公园呢？它是在市区吗？在埔里的市区吗？然后，开车方便吗？还是说有大众运输？
2: 它开车也方便，然后它目前在园区部分是规划单侧可以停车，然后如果你坐大众运输的话，也可以坐南投客运往日月潭的路上，
0: 嗯，
2: 那就在桃米这个地方，就是暨大再过去一点点，在桃米这边，然后那边有公车站可以下，然后再往里面走也

0: 不远。那淘米它本身里面也有很多，除了我们的淘米清水公园之外，我们的妮娜梦想城堡也在那里，或者是山下咖喱也都在那里，直教堂园区也在那里。所以就是你如果从那边下车之后，除了清水公园的活动之外，你还可以到周边稍微的去玩乐一下。交通方便，交通方面是相对来的方便的。
1: 真的哈，所以呢，提供给大家，你只要记得三四是休馆了哈，你要给人家，对，人家总是要清扫一下嘛，对吧？
0: 对，为了让给大家有更好玩水体验，所以这个时间是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多体谅，谢谢大家。
1: 是哦，刘小姐说，请问一下埔里有什么样的那个小吃美食？她说，秘书，你是在地人吗？可以来听，有推荐。
0: 土生土长
1: 啊，没关系，我们秘书是土生土长的。他说那个埔里市区有没有那个值得推荐的道地美食？
0: 市区吗？那我觉得这个是因人而异。我自己本人
1: 我都推那个牛排馆呐、
0: 我自己本人是还蛮喜欢霸碗的，埔里有很多间霸碗，然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心目中最喜欢的霸碗。那我觉得大家有机会进到市区的话，也都可以去吃吃看。那我觉得埔里霸碗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吃法是会先把那个霸碗肉圆的皮先吃掉，保留那个馅
1: 啊。
0: 然后每间店都会有一个大骨汤，再把那个汤倒进去那个碗里面，我们都称为洗碗汤，然后再把它们搅拌之后再吃掉，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在地小吃。我个人喜欢霸碗呐、啊，但当然除了霸碗之外，埔里市区还有很多非常好吃的小吃，也都推荐大家可以来参考跟品尝。
1: 哇，这个我不知道霸王可以这样吃耶，下次来去吃一下啊、哦！我是推那个牛排啊，
0: 牛排真的是，我们这边也很多间牛排馆都很好吃、啊。
1: 对，他们的牛排馆真的很好吃，因为是刚好是镇长带哦。我跟你讲，那个 CP 值高就之外，那个真的是好吃。
0: 好吃
1: 又厚，
0: 又饱，
1: 对，会吃饱啦，这才是重点。
0: 对对对，这是重点。哦，饱是基本。
1: 没错，所以哈、哦，这个提供给大家哈、哦，这个玩水戏水啊，这个吃完玩完以后哈、哦，就会肚子饿了哈、哦，所以到市区了。刚刚呢，先尝鲜一下那个霸碗，哎，洗碗汤一定要喝一下。才知道
0: 是
1: 对
0: 比较特殊的体验。
1: 哎、欸，我觉得真的很棒哎、欸，对啊。
0: 淘米当然，如果小朋友玩累了、饿了，淘米的周边就是清水公园周边，其实也有几间餐厅跟咖啡厅都很不错。其实大家也都可以就近去做品尝跟，可以就近品尝也可以，也很不错。
1: 嗯，是哦，所以呢，来到淘米玩水、做 DIY、看表演，然后呢尝美食哈。刚刚呢，还把这个霸碗哦记下来怎么吃哈，不要看到人家说，哎，那个怪胎怎么这样吃？人家刚才秘书讲了，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吃。好，
0: 我们埔里人就是这样吃，
1: 我们也来试试看，做一下埔里人也不错啊。
0: 推荐给大家，
1: 对，没错。夏天最期待的就是要找一个可以玩水放松的地方，就是来到我们的埔里清水公园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以及埔里镇公所共同直播。那么陪伴大家也是这一次呢，由我们的秘书呢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还把他这个吃霸王的配播啊，好让我们大家知道说，我跟大家讲，我们如果没有秘书没有这样讲，我们到时候看到还以为说。啊，怎么有人这样吃东西啊？齁、哦、还到时候还被人家笑嘞。齁、哦、好在有专业的，专业比较重要。
0: 不会啦，不会笑啦，不会笑，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吃法啦。
1: 没有没有。我们要来试试看，做一下埔里人。
0: 欢迎大家。
1: 嗯，也要非常谢谢雅乐啊、哦、我们的这个王秘书。那我们就下一页在我们的埔里见哦。
0: 好、
1: 嗯、
0: 在埔里等大家哦。
1: 好，拜拜。
0: 拜拜。
2: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

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l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I like it。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在2000年所带来的歌曲，叫做《静念》。好，这里是元这、就是正声广播电台啊、哦，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我们节目。

首播也就是7月29号的早上，现在投资人心情还是非常的沉重，因为这几天大家都觉得到底股市什么时候会止跌回稳，在28号的时候重挫超过2000点，跌破4万2000点的关卡，然后呢今天现在目前是跌破4万点。好，那不过呢在这个昨天法人是认为这一波的下跌主要是筹码跟融资整理，并非出现基本面重大的转变，所以如果融资余额有明显的收敛，再加上杠杆资金退场，反而可以视为市场接近落底的重要讯号。那这是施罗德投信在昨天举行这个下半年台股展望记者会，那意思就是他要来讲说，他接下来对下半年的一些看法那他面对台股由上半年的多头涨势转为回档的市况，台股投资团队认为主要是因为融资余额的整理，并非基本面出现了转变。展望下半年，他们认为，要提醒投资人，人应该从基本面观察，依照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逢低买进，或者是透过股债配置的多元资产组合，做好资产风险管理。那随着中东情势趋于缓和，全球经济稳定成长，市场主要关注通膨状况。目前市场预期年底将升息一码，而接下来的利率步伐将成为市场重要的观察指标。展望下半年，预期在筹码面的调整之后，融资余额会明显的收敛，对市场而言是正面的消息。同时 AI 趋势持续发展，产业所带动的相关需求仍为就是台股主轴，科技龙头企业对于下半年到明年的财报仍然是乐观。再来从资金面观察，尤秋华表示，外资从2024年以来多为卖超但是没有阻碍台股走强，显见台股股市的资金结构已经出现转变。他认为目前市场对于2027年上市公司获利预估仍属保守，但是在强劲基本面支撑下看好台股后市，并预期第四季行情可期。施罗德台湾乐活中小基金经理人柯宏明表示，全球 AI 基建专案部件预计在近两年加速，而且需求可以延续到2030年，预期台湾 AI 产业的获利仍处于上修的态势。此外，涨价题材也将支撑台股获利持续向上。他指出 AI 的强大动能已经不再局限于少数的晶片大厂，其外溢的排挤效益已经实质扩大到 MLCC 也就是基层陶瓷电容、成熟制程还有矽晶圆等领域，这些关键零组件供不应求所带动的价量齐扬，正是支撑台股获利持续上修最强的后盾。那他表示，当多数的散户因为波动恐慌杀出时，正是专业机构投资人逢低布局的绝佳时机，因此保留现金为了回档，有时候银弹加码是比较好的策略。那这时候要做的就是保持冷静，静待恐慌错杀的挑菜良机出现。好啦，写的是非常非常正面，但是这样跌大家还是很恐慌，而且这样一路跌下来也是很可怕。你知道那个现在股票的问题打开齁，现在有很多是这个等于是说注意股啦齁。之前我们比较习惯的注意股是它涨太凶，一路涨上去，涨到触碰到它的这个规则齁，然后所以就会被列为注意股齁。今天一打开，很多是你去看它为什么被列注意股齁，就是它短期之内跌太多齁，跌太凶。好，所以每次这种跌很多的时候，大家就问说国安基金勒，国安基金会不会进来齁。当然就是一定都有这样新闻出现。那国民党立委林德福在今天质询的时候也关切说，昨天跌2000点齁，国安基金有没有必要进场，昨天2000今天又1000多了啦齁。那而且今天跌破4万点。那现在这个财政部长庄翠云回应说，台湾实体经济表现仍然相当亮眼齁，随便讲，只要讲到这一句，网络上的朋友就说吃面啦，又要吃面齁，因为基本面就是在讲基本面良好，所以他们就说就是吃面啦齁。但是有时候如果没有在讲说基本面良好，网络上的朋友会讲说连面都没得吃啊齁。好啦，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如果没有赚钱心情都不好啦。好，那这个新闻就跟你讲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财政部长回应是说，国安基金幕僚将持续关注国际情势还有台股的走势，后续会依照国安基金条例进行观察与处理。好，那其实大家也看了很多次相关的新闻，其实国安基金它的
数额并不大，好，所以人家进去是点火的，好，啊，如果时间不对，好，进去只是被人家哈，就是没有用啦，哈，就是那个点火的作用达不到，因为这个比例不一样，好，比例悬殊，钱并不是真的这么的多，好，那另外呢，讲到现在目前哈亏损的情况，哈，不是只有你在亏损啦，很多人都在亏损，哈，这个。网络上现在就是大家会开玩笑的，就是巨型韭菜，叫做中环，因为公司也可以投资，那投资要公告，所以常常中环他就会公告说啊，他买了什么，他卖了什么，那到底是有赚钱还是有赔钱？好，那这个有巨型韭菜之称的中环2323 28号下午公告，已经认赔处分台积电175张，处分损失是 781.7 万元，另外也公告买进了巨邦2345还有南亚科2408的两档股票。好，那所以你知道有时候齁，就是事后论齁，啊，如果你今天台积电又掉了嘛齁，啊，只要卖掉有掉，跟你的心情是一样的，就是还好我有卖掉，我少赔一点齁，啊，都是用当下的情绪去衡量啦齁，啊，但是他也有买南亚科啊，南亚科好，买的不是很漂亮啦齁，今天又掉了，对不对？好，所以呢还是就是很多新闻都会提醒大家，重要的是也许你没有四代同堂，你没有六代同堂，但是重点就是你的杠杆可不可以支撑你活到最后齁，哦，这才是最重要的。好啊，所以你知道我身边也有人齁，哦，看到跌很开心哦齁，哦，因为他就觉得他可以加嘛齁，哦，但是问题是齁，哦，他就跌了加，跌了加，跌了加，好啊，当然他是买零股啦齁，但是问题是你看已经连续跌一段时间了齁，那个买到最后他就觉得说啊，怎么还没有反弹，怎么还没有 V 齁，就是已经加到都没有钱了齁啊，然后就是你知道沿路加下来，其实你沿路加下来的也目前是未实现损益赔的状态齁。好啦，我们希望赶快齁，就是赶快就是这个止跌回稳啊齁，不知道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今天感觉这个成交量齁，如果有破亿的话，大家就会破兆破亿，好，反正大家就会觉得说哈，啊，下杀取量，然后那个真的量有出来啊，量有出来下跌又觉得很害怕齁。好啦，希望赶快回稳一下齁，不然现在外面东西这么的贵齁，然后如果股票又很就是跌，好，大概心情都不好，钱不够用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作品《跟自己合唱》。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好，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啊，享受一下那个悠闲的感觉哈，这种爵士的音乐，不然的话哈，最近精神真的都还蛮紧绷的啦哈，因为股市哈，不管是台股、韩股、日股或者是美股哈，都最近都还蛮惨的哈，除非你是做空。好，你有空单你当然就笑呵呵啦齁。好，那其实你真的去拉出现形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个很多股票齁，包括大盘的现形齁，感觉上就是那个回到过去齁。可能就是那个价格可能都在那个四月份左右啊齁。所以简单讲，如果说你是四月份之前买的一直放到现在，可能还活得好好的啦齁。但是如果说你是在四月之后再买的齁，你可能就被套住了。好，那就是衡量一下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风险的部分哦。好，不过话说回来啦，其实人活着还需要钱嘛，对不对齁。有时候看到一些就是大灾难的时候，就觉得啊，只要能够平平安安的，只要能够活着，家人有在身边都好哦。好，那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应该大家都有看到新闻，就是日本的熊本县，好，28号下午4点27分，在台北的时间是3点27，因为我们跟他差一个小时，我们早一个小时的时间嘛，好，这个常去日本旅游的人都知道。那反正呢，就是熊本这个地方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好，那所以就是昨天在子琳另外一个节目当中，好，刚好那个时间好，就是他们大地震的时间。好，那财经节目齁，第一个反应就会觉得就是这个，那在日本的熊本的台积电还好吗？好，那其实现在陆陆续续齁，就是一些新闻已经出来了，就说这个是他们 7.1 的强震，震源深度10公里。那这个在熊本县的宇城市还有冰川町测得最大的震度是7。好，那一直到29号早上发出来的新闻是说，这次的地震总共有13个人死亡。好，那其中也包含当局正在调查是否死于灾害的案例。好，因为有时候要厘清嘛，好，到底是不是这次地震造成的死亡。然后另外呢，灾情的部分有看到熊本城部分的石墙崩塌，那九州的高速公路路面隆起，还有设施损坏。那另外呢，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翻覆，那熊本县县内的新干线全面停驶。那另外呢，县内大型的永旺梦乐城熊本商场齁，还传出爆炸巨响，有建筑物二楼的部分倒塌，导致多人受困，也有人死亡。那现在目前正在持续的搜救。那另外八代市有一间造纸厂也传出倒塌，有九个人失联。那目前这个就是昨天在一及时的时候，这个台积电的熊本厂区已经达到疏散标准了，所以他们就是有 SOP 嘛，就该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人员疏散啊，清点啊。另外呢，就是丰田、普利斯通、日本制纸这些多家企业也紧急停工，物流配送、通讯、零售营运也受到影响。好，那日本气象厅警告，未来一周仍然有可能会发生最大震度7的地震。好，那在这边呢，有一个新闻齁，我觉得也值得大家来记一下啦齁。有一些网友就发文提醒说，日本在灾害的时候会开放

免费的 WiFi。 好，那这个免费的 WiFi 不需要密码，而且不受电信业者的限制，所以如果说诶你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你可以记得，好，记得这个，好，如果真的发生什么特别的重大事件，熊后是卖肚丢了，好，啊，金价肚丢的时阵，好，诶，这个要善加利用，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好，用网络，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好，那有联系得上，好，都比较能够处理事情，所以呢，因为现在正值暑假期间，有很多人都会去旅游，那有些人会去熊本旅游。好，那有网友就提醒说，希望大家，好，台湾朋友都平安无事。但是如果因为地震导致手机网络没有办法使用的话，好，这个日本在灾害发生的时候会开放免费的 WiFi。这个 WiFi 呢，它就是六个零。好，六个零，那接下来大写的 Japan， 好 ，JAPAN， 哦，其实蛮好记的，就是六个零，然后就是日文，日本的英文，好，日本的英文拼字的大写，好，就是00000 Japan， 好，那这个就是他们灾害的时候会开放的免费 WiFi， 好，那如果需要使用这项网络服务，只要在 WiFi 设定的画面网络清单当中选择这个六个零 Japan， 好，就可以连线，不需要密码。不受电信业者限制，那另外呢也可以透过 LINE 通话来拨打日本的紧急电话。好，那这个紧急电话也蛮好记得哈，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个号码也是源自于日本，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东西跟日本有点像哈，他们用 LINE 通话来拨打日本的紧急电话 110,110 是警察，好 ,110 是警察，然后119，好 ,119, 好，就是要救命的，好，是消防跟救护。好，来110是警察，好，那119是消防跟救护。好，那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实际大家可以记得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如果有听过的话好像不太容易忘记，对不对？因为蛮好记的。好，那另外呢在日本这边呢，他们因为比较有防灾意识，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历史渊源，其实他们这个地方蛮容易地震的，所以其实他们有做了很多的相关的演练，好，防护事先准备的东西，好，所以呢如果要去日本旅游的朋友齁，也可以下载他们的防灾 APP， 因为这个 APP 齁可以在灾害方

案资讯。好，首先呢有一个叫做东京都防灾 APP， 那这是东京都政府官方推出的防灾应用程式，应用在日常生活还有紧急情况，它支援日语、英语、中文，而且这中文是繁体简体都有，好，然后还有韩文，哇，这几个语言就已经很好用了，对不对？好，然后呢它可以离线阅读防灾手册，可以查询避难所、防灾地图还有最新的灾害资讯，也具备安否联络跟群组联络功能，方便灾害发生的时候跟家人还朋友确认平安。那另外有一个是日本非常普及的地震预警 APP， 目前累积下载突破是600万次，可以透过日本气象厅紧急地震速报，在强震来袭前它会发送预警，不过提前的时间会依照震央的距离而异，然后会提供震度、震央位置、地图资讯，还有 是不是安全的确认功能。那这个应该是日文发音啦，好，所以它的拼字是 YUREKURU， 好，那个后面就是一个 call CALL， 所以你大概去搜寻一下日本气象厅地震速报，这个 APP 应该就可以，关键字打出来应该就可以查得到了，就 Y 开头后面一个 call 的这个，这个是他们发布地震预警的 APP。 好，那另外有一个是日本观光厅兼修的专门为外国旅客设计的防灾 APP， 也蛮好记得，因为它那个英文就是安全的意思，叫做safety tips， S-A-F-E-T-Y， 好，这个 safety， 好，然后就是安全，好，然后另外这个 tips， T-I-P-S， 那这是日本观光厅兼修专门 for 外国人的，好，支援繁体中文16种语言，好，可以及时推播地震、海啸、火山、豪雨这些灾害警报，并且提供避难流程、灾害应急绘画，还有多语言医疗院所的搜寻功能，哦，所以感觉上好像三个都蛮好用的，但是第三个感觉上可以取代第二个，但是我不知道速度怎么样啊，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数位，只要有授权，有时候及时分享就非常非常的快，好，所以感觉上这三个 APP 如果要去日本的都可以用好。那另外呢，就是因为台才发生强震嘛，好，那知名地标熊本城很多人是要去观光旅游的，好，它的城墙出现崩塌的情形。那其实熊本城原本因为2016年熊本地震展开长达数十年的修复工程，那本来就预计在2052年才可以全面完工，好，所以古城要修好久啊，哈啊，当然人家可能是有讲究那种工法，好，你知道，如果说用现代工法，随便勾勾哎啊，弄一弄，好，那就是破坏它原有的这个那个原有的美感跟意义，好，所以它可能也许是用那种很干枯的哈，很古法的修法，所以它本来就是预计2052年才可以修好的。那这一次再受到强震侵袭，恐怕这个修复的工程会延宕。好，那另外现在如果要去的，现在目前有150处的景点关闭。好，话说回来啦，都已经有点危险了，齁，当然就要关闭，这应该就不太会去玩来玩去了，齁，因为还是会紧张，因为刚才有讲到说预计还是会有7级的余震，齁，有7级的余震。好，所以呢那跟我们台湾比较有关系的是这个熊本规模 7.1 强震怕是前震。好，那台湾专家示警南海海潮百年周期来了，好，这是台湾大学地质系教授陈文山提醒，不完全，好，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地震只是前震，后面搞不好还有一个更大的。那他进一步指出，熊本震央位在菲律宾海板块隐没的南海海潮范围，那上一次这个大规模地震是1946年，规模是 8.1， 好，规模是 8.1。好，那受到强震的影响，部分航班调整或者是取消，好，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是有些频繁的余震，所以如果暑假期间有安排到九州旅游的朋友，好，可以参考震后相关讯息，随时调整行程以确保安全。那另外呢，就是到日本，好，大家都知道那个水龙头的水可以打开直接喝嘛，对不对？好，一开始去日本的时候觉得哇好神奇哦，好啊，有时候还不太敢喝，因为习惯问题啊，就觉得为什么在台湾不行啊，到那边为什么水龙头打开可以喝啊，因为人家那个就是当初在配置管线的时候都有考虑好安排好啊，我们当初配合的管线都很久以前的，所以这个不一样。但是地震之后，好，他们的自来水会变

的混族，因为你不知道中间有没有出现一些状况，好，所以呢包括他们的熊本市政府也呼吁说暂勿饮用，好，那同时他们已经在很多供水站提供水带这些物资，好，所以大家如果是去玩，好，地震完之后请不要打开就喝水，好，麻烦买一下瓶装水之类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作品呢，就是来自于我们来听一下华语歌手所带来的歌声。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田馥甄所演唱的《小幸运》。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

0: 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宇多田光所唱的 First Love。 好，那讲到宇多田光，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好，当年他发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全球轰动哦，不是只有在日本轰动，全球轰动。而且他那张专辑真的是首首好听，首首可以当主打歌。好，那我们听到这首 First Love 是1999年那时候宇多田光才16岁，而且歌曲都是自己写的自己唱的，真是超强的。那这一首呢就是他的主打歌 First Love， 迅速成为日本音乐史上的经典。那这首歌融合了日语跟英语的歌词，然后搭配节奏蓝调的旋律，展现出他深厚的音乐才华。那歌词里面当然就是描述初恋的感觉，最后一句话是说最后的吻有香烟的味道，哇塞，19岁可以写出这种句子，描述了这种青春爱情的复杂情感。那当初呢就是在日本的时候，专辑销量突破了765万张，是日本历史上销量最高的专辑之一。那很多人对这首歌很有印象的是因为它也是日剧《魔女的条件》主题曲，那时候也是很敢演哦，就是老师跟学生的爱情，老师很漂亮，学生很帅，所以大家也还是很希望他们在一起。好，那如果我现在讲的过程当中勾起你的回忆，你马上可以讲出老师叫什么名字，学生叫什么名字，演员是哪一位，你也是某个年代的，好，那反正呢就是这首是当初1999年的作品。那后来在2022年的时候推出了以 First Love就是平台有推出跟这个同样灵感的同名影集，所以呢隔了23年，也再度呼唤出大家对这首歌的印象。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讲就是这个熊本地震。好，那刚才有讲到说如果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好，你会记得如果说有重大灾情发生，好，会有那个免费的 APP， 好，就是60 Japan， 好，大写的 Japan， 好，这样可以去搜寻一下用这个 APP， 好，另外呢就是用 LINE 打他们的就是那个119跟110，好，110是警察，然后119是消防跟救难的，好，那另外还有就是他们有几个 APP 是 for 外国人的，或者是 for 灾难预警的，如果说要去日本旅游的话也可以参考使用。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很多人就说哈，那我原本就是准备要去日本玩了，那怎么办呢？你知道那个地震真的整个交通会大瘫痪，像昨天发生事情的瞬间，那个就有一些这个什么九州新干线啊全线暂停行驶。那另外熊本的阿苏机场也宣布暂时关闭跑道，因为他们开始要做那个安全巡检嘛，所以就是它关起来了，那上面正在飞的飞机就没有办法下来了嘛，还没飞的可以开始改航线，已经在空中的就是盘旋等通知，所以出现大规模的这个飞机延飞或者是转降的情况，所以你知道那个空中没有办法紧急降落，就是那个像星宇航空就有一班从台中起飞，3点起飞，晚间6:15抵达熊本的，那飞到上空的时候碰到强震，所以呢接下来就在熊本机场附近的空中持续盘旋，那随着机场关闭跑道，所以他后来就转降到福冈的国际机场，那中华航空也是一样，也是转降，他们本来是2:30由桃园起飞，那5:40本来要降落在熊本，那一样没有办法如期降落，一样就是他们就飞到福冈的机场上空盘旋应变，那后来就也是降落在福冈机场，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大家应变齁，要很快，对不对？好，所以如果说你是去自由行，好，真的有些东西是要自己准备啊。啊，如果是跟旅行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现在跟旅行团啊，我现在是要去还是不去？啊，可不可以退钱？可不可以退费？好，那目前还在那边旅游的哈，那当然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诶，到底清算一下哈，有几团在那边，好，有哪些旅行社，好，那目前六大旅行社都是报平安的，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如果面对突如其来的强震，有一些准备出发的旅客就会觉得说啊，我可不可以无条件取消行程？好，那旅游业者说，那因为外交部现在还没有，好，就是尚未针对熊本发出红色旅游警示，啊，所以因为外交部没有发出红色警示嘛，所以如果旅行社专业评估，觉得行程仍然安全，可以正常运行，那旅客如果是因为个人心理因素决定单方面取消，就必须依照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相关规定来办理解约跟退费。那实际可以退的金额，需要依照旅客出发的日期，已产生的代垫费用，还有契约的内容来精密计算。好，所以简单讲，就是外交部没有发红色的。好啊，接下来你想不去，就跟平常好你因故不去的方式来做处理。好，那现在目前呢，就是交通部观光署也在第一时间好跟大家讲说，现在目前还没有接获旅行社通报台湾旅行团受这一次的地震影响。好，那也有联系台北驻大阪经济文化办事处福冈分处，还有主要的旅行工协会，好，来就是紧盯后续的发展。好，所以就是如果自由行，你也要知道说要准备什么东西。那如果是跟旅行社的哈，我觉得就是旅行社起码他在当地，好，他有一些可以联络的窗口，好，好，那至于去不去，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自己的衡量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听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这位是王心凌所带来的歌。我们听这首叫做《我会好好的》。

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再次呼吁下，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是很有兴趣的朋友，然后可以来报名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8月17号到11月2号共计10周，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20个小时，6到10个人小班制，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会由正声的主持群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广播的魅力。报名的电话是23149121,23149121。好，那另外呢，如果说是家里有小朋友的齁，就是暑假过后生国小三年级到国一的小朋友，你也可以帮他来报名我们正声跟 Teacher Carrie 的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时间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会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的主播播报体验，欢迎大家来到正声广播公司一起放暑假玩声音。报名电话是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那这个费用是1,000块钱哦，那含这个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广播剧的团体成品、参与证书，还有照相记录，云端自行下载。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那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

0: 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一脱敏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仔吗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前有懒所演唱的《就在那一秒》。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每周一至周六早上五点到六点钟陪伴大家的思安。好，如果昨天呢有顺利登记到我们在今年这个2026年这个台湾美食展的朋友们，请记得哦，在礼拜五中午以前来我们电台领取我们的票哦。有登记成功的朋友哦，请记得哦，不要让这个票呢就放在那边错过了，很可惜。那我们的电台的休息时间是中午的12点半到1点半，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避开这个小时哦。我们其他时间是都是没问题的，我们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钟都有人在哦，只是因为我们中午时间大家都会外出去吃午餐，所以就没有办法帮大家来这个处理票务的事情。请记得哦，我们12点半到1点半是我们电台的午休时间，请大家如果要领票，不管是领票也好，领书也好，领赠品也好，都请避开这个小时，再麻烦大家咯。好的，我们待会呢也来关心一下关于熊本地震的灾情会诊哦。那其实暑假期间有非常多的台湾人呢也在熊本这边正在过渡他们的这个暑假，然后甚至有些人是可能短暂的旅游。但不管怎么样，这次的地震真的是有超乎我们的预期跟想象，那也希望呢不要再有更大的灾情产生。那我们现在这里呢，我们来听首歌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好的，在日本熊本县这里呢，他们在前天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哦。熊本县宇城市跟冰川町这边观测到最大震度是7。目前是直到现在是已知3死5命为31人受伤。那因为在这个Thread 上面呢，就有很多日本人，不管日本人也好，台湾人也好哦，他们都有把当时大地震那个影片放到网络上去，看着真的是哇触目惊心。尤其是那时候他们有人在逛他们当地那个好事多，就是 Costco， 因为 Costco 上面那个货不是都排得很高吗？那他们 Costco 的这些货品有很多都是大箱大箱的，有没有？结果那个地震一来，我真的吓死，我看到光是看到影片我都可以感受到在那个当下是多么的紧张无力跟害怕。而且因为暑假期间，其实有很多的家长是带着小朋友在现场逛逛卖场的。好，那看到的时候真的是吓一大跳哦。那现在最看到最严重的是位于在熊本县加岛町这边的永旺梦乐城熊本，在强震过后随即发生爆炸，据说现在还是有许多人是下落不明的状况。好，这场地震呢也导致有相当多的这个城镇呢是断水断电。

就是停水停电了，有6万户的家户是面临相同的状况，长崎县呢也有700多户是面临断水哦。那目前他们也这个日本水道协会也派水车到灾区去，直到现在哦，还是有些地方呢是停电的状态。那交通的部分呢，铁路九州新干线呢在昨天跟前天都是全面停驶，那熊本路面电车呢已经有恢复行驶，不过安全起见还是会减速慢行。而航班的部分，其实在昨天熊本机场起降的11个航班是全面取消的，那全日空呢也是决定取消2个航班。总而言之，就是在日本的这边的状况哦，目前是还不是相当的明朗，然后最近可能还是会有余震的发生啊，真的是天佑日本哦。好，那他们呢也还有跟大家这个公告一件事，就是他们在以前哦，其实他们的自来水有一些地方其实是可以喝的哦，但是呢他们因为地震的关系哦，有些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浑浊不清的自来水，那他们也正在检查供水设施，所以建议大家在确认安全无虞之前，请不要再喝自来水了哦，请记得哦，请不要再用喝这个自来水了。好，那我想看到这个部分啊，有很多人都还是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还是处于这个紧绷的状态，只能说希望再不要有再大的灾情发生了。好，那说到这里呢，我们要先稍作休息一下哦，进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哦。最近呢，在社群平台有人疯传一起这个医疗纠纷。有一位患者控诉呢，他断食29个小时，并且在病房内进食13个小时等待手术，却迟迟等不到手术哦。在这里呢，就有这个医院院长出来说，非紧急手术需要延后的现象呢，已经有1到2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主要呢，就是麻醉护理师不足。好，那我想这个部分呢，可能很多人都不是特别的了解。确实啦，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在相关的产业在这边工作的话，我确实有很多事情并不知道，然后也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被忘记了。好，在这里呢，这个各家医院的手术室呢都是固定的数量，每位病人都必须等待及轮流手术。如果有紧急需要手术的患者出现时，会优先替患者手术，紧急的患者手术，而非紧急的病人手术时间，那这时候就会延后。那也因此，手术延后往往不是医师的缘故，而是在等待手术室跟手术的医疗团队就位才能进行手术哦。那病人如果可以顺利手术的话，需要手术里的各个医师还有护理师等去做协助，这没问题对吧？哦，好，说到这里哦，大家已经开始有点概念了。包括呢，手术的医师、麻醉医师、协助手术的护理师以及麻醉护理师。那目前呢，手术室人力最缺的就叫麻醉护理师，因为手术的时候麻醉护理师需要全程的参与。为什么要全程参与？他不是把你打完麻醉人就走咯，而是因为他必须要监控这个手术过程当中病人的呼吸、心跳这些生命迹象。好，那如果今天手术室跟整个手术医疗团队是没有办法配合的话，就会让手术延后。这时候就必须向患者说明，尤其呢是基于这个劳基法的相关规定哦，受限于护理师的工时、加班上限等制度。像台大、北荣、长庚等医学中心，如果不是紧急病人手术的话，就会是在下午3到4点以后开始。但预期手术的时间会超过晚上8点哦，通常会针对尚未麻醉的病人安排到隔天或是择日再进行手术。好，那讲到这里呢，可能大家已经开始有一些小的了解，说，那对耶，为什么上一次我可能陪我家人去要动手术的时候等那么久，然后呢，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好，那有的时候呢，医护人员他们真的很忙，也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跟大家进行一个说明。那我想，所以大家都会有很多的疑惑在心里面。如果你今天听到节目的话，或许可以让你大概了解一下，那个现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听首歌曲吧，我们来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凤飞飞的《忆童年》，哎，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啊，我自己在大概两岁还三岁的时候呢，我曾经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一直吐，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也还不会讲话，我妈妈带我去看那个家里附近的儿科诊所，然后医生。

那时候其实真的也大家都很忙，医疗人员非常非常忙，他们就只能坐在旁边病床上等，然后抱着我。那我妈说那时候呢，可能我爸好像刚好有事情不在，我妈又很想上厕所，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就有那个阿嬷还是哪一种，我不太知道，就是路人呐、啊，就过来说要帮他抱小孩。他就说不行不行，他不敢哦，因为他当时候蛮多新闻，就是有小朋友就这样子不见了。哇，我现在听到的时候都觉得，我妈那时候当下应该是真的是蛮担心，而且是很紧张的。好，这个题外话哦。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手术的延后呢，影响病人，也有可能会影响家属。确实哦，因为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影响的部分呢、啊，除了病人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吃东西了嘛，那再来就是呢，这个内心的压力跟焦虑。接下来是陪病的这个家属，多半都已经跟公司请好假了，准备在医院照顾家人。没有想到对于这样延后手术时间，可能又要去都要去这个再次的请假的时间又要延后等等啊。那总之在这边他说，为什么呢？要禁食那么久？因为手术之前，避免在手术麻醉中突然呕吐，那全身麻醉下也避免发生吸入性的肺炎。病人在进食的时候也会给予水分甚至是葡萄糖来维持身体的电解质，避免病人低血糖或脱水。好，这个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我那时候生小孩啊，我原本是要自然产，但是我生不出来，然后时间已经过很久了，那时候医生就进来跟我说，如果我再不进行剖腹的话，我很可能小朋友在我肚子里面就没有羊水，他可能就会拜拜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紧急的被带去剖腹了，然后我就我印象中应该是全身麻醉还是半身，应该是半身麻醉，因为我还有意识嘛。在半身麻醉之后，因为我原本自然产之前呢，我是没有想到我可能要动手术，所以我还要吃东西，因为要吃东西才有体力生嘛，对不对？这人家都这样跟我说，没有想到我就紧急的剖腹，然后也因为我前面有吃东西，所以我那时候麻醉之后哦。我其实生完小孩之后，我是吐很惨，我真的吐非常非常惨了。我在那个恢复室的时候，我旁边是垃圾桶，还是一个脸盆，我忘记了，我就一直吐，一直吐，一直吐。那个麻醉的药剂又让我的身体过敏，所以我全身发痒又吐，然后又冷，然后整个人都是很昏迷的状态，迷迷糊糊的，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很不舒服哦。哇，现在想想还是觉得蛮害怕的，因为在一个毫无预期的状态之下被推进手术室。好，那总之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啦，那尽量能够在安全的状态之下去进行手术行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呢一直在去催医生啊，催护士，其实很多时候也并不是他们愿意的。那再来呢，如果是非紧急的手术，其实这边医生也说到哦，其实啊，硬要医师勉强开夜车帮病人开刀，其实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因为医师跟护理师在这样的一个过度疲劳之下，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病人的手术安全。所以啊，他这边提到的是希望大家医病应该要各退一步哦，彼此都能够为对方着想，让这个医疗呢能够更顺利的处理。好，以上这个呢，我看到这则新闻，我觉得势必也要跟各位大哥大姐们分享一下哦。好的，我们在这里呢，这个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哦，待会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有去过这个排云山庄吗？这个排云山庄并不是并不是这个什么有钱就一定去得了，因为你必须要先登山啊。这个是攀登玉山主峰前重要的一个休息点，排云山庄。现在呢据说新增了20个床位，8月起开放地补。那这边玉山管理处呢，为了要改善机能并且提高住宿的人数，整修了厕所，还有采室内外干湿分离，更加厚了床垫，希望可以呢提升山友们睡眠品质哦。好，那当然在这边呢，我还是要这个请各位听众朋友呢要了解一下，因为这个玉山主峰线步道是国际级的登山路线，每一年呢都吸引了非常多的国外国内外的登山人士来朝圣哦。那像排云山庄呢，它是位于海拔3402公尺的高山地区，很少人愿意或是能够适应留下来工作。再加上呢这个材料搬运不容易哦，有时候还必须要借用直升机的协助才能够顺利的推动工程。所以希望大家怎么样，就是爱惜啦。爱惜这些资源。那这边呢他们也说到，从一楼增加两间各10人的寝室，再加上既有的116张床，现在目前的床数是136床。8月1号起地补方式开放使用，9月1号正式将这20个床位呢纳入抽签，就可以提高这个提高中签率哦。好，那总之希望大家可以呢去登山，除了要注意安全之外呢，也务必的要遵守相关的入山申请跟山庄的使用规定，落实无痕山林的精神。好，这则讯息呢也提供各位爱登山的朋友们，现在这边有一个新的一个消息哦。希望大家去登山都可以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我们来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好，那说到这个保护环境这件事情呢，也因为我上周呢跟我的同学们到了这个石芬这边啊，石芬这边就平溪嘛，那边最有名的是什么，就是放天灯。好，那我就看到一则新闻啊，就说到名模林志玲前年在台铁平溪支线上放天灯，然后呢就传出有铁路警察局接获检举他违法放天灯。哦，然后我就想说哈，什么意思？就是突然有一种觉得，哈，为什么？到底是可以放还是不能放啊？好，那总之呢，目前的状况就是林志玲她回应这件事情，说是会乖乖去缴罚金，谢谢大家的关心，也呼吁游客在合法区域释放天灯。那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我跟我同学们，因为我们都觉得放天灯，一方面有些人没有兴趣，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好危险的，不想放。然后那天风又很大，所以我们就完全没有想要去放天灯这样的一个想法。不过有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观光客都有到在现场放天灯，而且那些业者也都很厉害哦，国语、台语、英文，然后日文、泰文，然后什么越南文什么，好像都会讲，真的太强了。因为他们为了要跟观光客就是说明说放天灯啊要怎么放啊，拍照看哪里啊什么等等的。好，那总之呢，这五年来哦，铁道局就统计说有因为拍照或放天灯闯入平溪线挨罚的案例。为了不让执法跟观光冲突，铁道局今年有修法明定原则禁止例外许可，但公告至今没有相关单位的申请哦。好，那刚才呢提到这个林志玲跟他的先生带着小孩去平溪放天灯，那这样的状况是会被罚多少呢？好，他这边呢目前是说，因为他是在石芬老街铁轨上拍照，将会呢挨罚10000元。好奇怪哦，我只能说我真的不太懂。那当然观光客也不知道是哪里合法哪里违法啦。那总之呢，所以就变成是不知道这个铁道放天灯是观光陷阱啦。有些旅客听从店家指示却遭检举开罚。好，那这件事啊，我只能说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自己个性就是我没有想去做这件事。但你如果觉得诶这就是一个体验，好，也许可以，但是我不鼓励啦，哈，我只能这么说了。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好的，很快的，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经常我们会在街上擦身而过，也许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但是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那就是歌。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起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18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呀，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11: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呢来到的是7月30号礼拜四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好啦，今天来到周四早上的一开始，为大家送上这一首非常温暖的作品咯，来自许富凯所演唱的《迷旧推》。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许富凯所演唱的《咪就陪》，时间来到早上的6:07，持续锁定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玉轩，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周四的时间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想跟大家做一件事情的提醒，就是在这周一早上呢，就有新闻传出说，在文山区景美市场周遭呢，有一位80几岁的阿嬷，她在刚下公车准备要过马路的时候，就是呢，结果因为就是公车视线没有看到，所以就遭到这个公车的碾过去哦。其实这个是还蛮常听到而且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还是想跟大家做提醒，因为搭公车真的算是大家的日常生活嘛。好，每一次要交通，除了搭捷运，大家很常也是搭公车，那有很多关于公车的安全观念跟守则，还是要在节目当中特别来提醒大家哦。因为公车除了像我们会遇到的这个被撞啊，或是说被这个擦撞啊等等，或甚至是在公车上面有没有站得安全站得稳呢，这都是我觉得长辈朋友们特别要来注意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在等公车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去保护自己哦。在等公车的时候呢，还是要请大家就是尽量的站在公车站牌旁边，或是说公车亭来等车，千万不要觉得说啊很着急啊，很怕司机看不到我，很怕我这个没有搭上车，所以就在车道这样拦车，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等车的时候呢，千万不能在车道来等车哈，好，要特别注意。再来呢，搭乘公车的时候，这个其实你简单的来招一招手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说害怕这个没看到然后就靠得更近，其实这个非常的危险，所以要招手示意一下，那但是也不要离得太近

那再来呢，公车准备要离站的时候，哦，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种状况嘛，就是哎，等等我，等等我，哦，这样子的状况。其实呢，这个当下是蛮危险的，因为公车即将要离站，正在起步的时候，其实司机的眼神是往前看的，哦，很难去注意到周边的状况。如果你又去追赶他，然后没有注意到旁边的车流量的话，很容易又遭到一些意外产生。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再等下一班啊，错过就也没办法。另外也不要就是哇追到连那个公车都已经开上那个道路，可能都已经跑到中间了，你还穿越马路去这样敲他的车门，其实基本上现在的司机是不会让你上车的。好，那再来呢，在公车上面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部分？其实最要注意的就是当你踏上公车的那一个阶梯，特别要小心哦，踩稳，握紧扶手。现在基本上都换成这种低底盘的公车啦，以前的公车都要踩很多的阶梯嘛，比较不方便一些，但现在基本上都是踩一个阶梯就上去，低底盘的公车哦，其实呢只要记得好好踩稳那个阶梯就好了。所以要特别小心，也不要在公车上面奔跑。还有呢，现在公车都会画那个禁止站立的区域，很多时候那个黄色画黄色的禁止站立区域好像都是画好看的，但是呢其实那个黄色区域啊就是车门转开旋转开关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在尤其人很多的时候你站在这边是很容易被车门给夹伤，好，可能还会阻挡到驾驶的视线。所以如果尽量请大家就不要站在这边，好，没有位置的话就还是往旁边来去靠紧一些。再来呢还有扶手是要握好的，因为在公车准备要启动然后或是说准备要停下来的时候，这个离心力啊等等是还蛮强大的，所以当大家如果没有握好扶手的话是很容易跌倒啊等等的，好，相信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啦，连我这年轻人有时候搭公车都会觉得还蛮危险的，就是突然起步然后人就快要往后倒哦，尤其对于长辈来说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上车赶快踏上这个阶梯之后就马上去抓好扶手，慢慢的走到有位置的话就尽量的来坐好，哦，这比较保险一些些。再来呢，下车的时候其实也真的是很重要，下车呢你下车的时候当你准备要踏下去，记得一定要先左看右看，看一下说后面有没有汽机车通过，有时候那个你自己长眼啊，别人可能不长眼，所以要确保一下自己的安全，最重要就是看一下后方有没有来车，不要想说匆匆忙忙赶快下车，这样可能很容易下车就被撞。好，那再来呢还有就是当大家准备要下车的时候，记得要先做好准备，就是你先按好下车铃，然后呢进站以前先就是慢慢的往门口来前进，好，这样子司机才会知道说有人要下车，然后你才不会也匆匆忙忙的很容易跌倒或受伤，好，这个是要提早做好准备，然后左看右看，其实这样是比较保险。那下车的时候也不要就是这个很靠近公车啦，因为像这一次的事件其实就是这位阿嬷呢，她一下车，她从前门下车，然后很快就从车头要过马路，好，说很贴近车头，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大家如果下车呢，我觉得比较保险就是当这个路可能有时候马路也很窄，那我们就先让公车开过去，我们再过马路，这样比较保险一些哦。毕竟现在当然台湾的路很小，然后车又很多，那有时候大家可能行动不太方便，这部分呢还是我觉得以慢为主是比较保险的，来跟大家做个提醒咯。好啦，时间关系我们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作品咯，来自萧煌奇还有魏如萱所合唱的作品叫做寂寞啊。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

0: 应该好看哦。
1: 哦，什么好看？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4.1 正声调频台。持续在广告过后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时间来到早上的6:20了，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今天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了。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又看到一个令人觉得啊好惋惜的新闻哦，就是如果大家平常是喜欢看推理小说或是说推理的影剧作品，一定都会知道这个日本的推理小说家叫做东野圭吾哦，这个大家如果去书店的话也会蛮常看到他的作品摆在畅销榜的前几名哦。好，那在前两天的时候就有新闻传出说他因为大肠癌过世的消息。那我看到这个新闻，其实当下还是真的非常的震惊，就是是真的有愣住几秒钟，因为我就突然想到说以前呢，我在读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虽然已经算是网络蛮发达的时代，但是这个手机还没有这么像现在这么的普遍，就十多年前嘛。然后加上我以前是念私立学校，所以学校呢基本上就是大家不会拿手机来出来玩啊，出来滑，就是学校有规定的。那时候的消遣是什么？那时候消遣就是大家如果不想要上课，好，难免学生还是有点叛逆，然后呢大家就会看那个小说。我就记得以前我们班上非常流行看推理小说，像是东野圭吾就是非常流行，大家就是会看完一本然后传给你看哦，大家彼此交换看。那除了东野圭吾啊，然后还有像是什么凑佳苗啊，或是一些国外英国美国的一些推理小说，这一些类型算是我们班上当时非常流行的阅读类型。我觉得可能推理小说对于国中生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吧，就觉得哈好悬疑好奇妙哦。所以东野圭吾呢算是我们班上共同的回忆啦哦，所以当看到他这个消息觉得天哪，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所以也想说趁着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东野圭吾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小说家哦，让大家也可以去认识或甚至呢去找到他的作品来看。因为他其实从事写作大概三四十年左右的时间，然后有留下非常多的作品，甚至他有一个遗作准备要推出哦。那其实这个东野圭吾啊，我觉得他的起点也算是蛮特别的。他以前哦并不是读文学出来的，他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是念电气工学系，算是工程师。一开始他是在这个担任这个汽车零件工程师，算是理工背景啦，但没想到后来就跨足到了写作上面。那他在27岁的时候才算有点算是正式的出道。1985年，27岁的他呢，就是透过这个推理小说《放学后》来夺得的是江户川乱步奖，哦，拿下新人奖，算是一个新人界当中最高的荣誉哦。那得了这个奖之后呢，他就毅然决然要担任全职的作家。那从此之后呢，就是算出道即巅峰，就马上呢让大家注意到他啦。那当然还是中间有一些起起伏伏嘛，例如说他开始写作之后，虽然作品都是很稳定的来出版，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蛮自律的作家，就是都有稳定的在产出很多的作品。但是后来有一阵子的销量其实算是蛮普通的哦，所以为了要追求突破，所以就开始不断的转换风格啊。那推理其实风格类型有很多嘛，像是有医学的，好，科幻的，甚至他还写过很多关于运动类型的这个题材哦，但当然不脱离悬疑这个部分嘛。好，所以也是从这个有点算是稍微低潮期打下了很多他的写作的一个算是领域，就是他能写的变得非常的广。那但是呢最重要让他走入到大众文学，让大家都看到他，是因为1998年哦，他推出了这个秘密
这本书籍。这本秘密书籍呢，其实它有点算是跳脱传统这个杀人推理的框架，反而更注重在刻画亲情啊，还有甚至有灵魂互换的一个情节，所以让大家觉得天哪，很特别。那也是它第一部被改成电影的作品，就让大家更认识到说，哇，原来现在有一个写推理小说的作家叫做东野圭吾。那他其实在文学当中啊有很多的特色，我觉得也是让东野圭吾之所以可以有成为这么特别的存在，也就是因为他作品当中有一些特色。例如说呢，他其实还蛮讲求所谓的本格。好，在日文当中呢，本格的意思就是比较偏向正统。因为在西方的作家，像很知名的 Allan Poe， 就艾伦坡，或是柯南道尔，他们以前就是很早以前就是在写推理小说、悬疑小说。那他们呢，这个西方的作家有留下一些传统推理小说的一些有点算是公式的部分哦，就讲求说推理小说呢，从谜团的设定到解谜的过程，都必须要透过严密的科学逻辑推演，那才会衍生出好像是包含像是有侦探啊，或者是说犯人的一些诡计，什么密室啊，不在场证明啊，然后什么什么有的没的，就大家可能看柯南也看得到的那种剧情，其实都是要透过层层的推理，不能说你瞎掰哦，瞎掰就不好看了。很多电视剧也是，虽然说是这个推理小说，但都是有点算是在瞎掰哦，但他们没有在瞎掰，他们都很讲求说要很严密的来执行这件事情。所以东野圭吾呢，就也算是继承了这样的想法跟概念，或许跟他理工背景是不是可能也有点关系啊，就比较讲求逻辑，比较讲求正确性。好，所以他的作品其实都算是为什么好看，就是因为他很合理，然后也让大家想不到。好，这所谓的本格出发的作品，所以让东野圭吾的这个小说看起来非常的特别跟好看跟精致。那再来呢，还有他除了本格哦，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人间本格，另外一种本格。人间本格好，什么意思？就是把人放在焦点，就把人呢当作解谜的核心跟整体。他就会在他的作品当中不断的去问说，啊，这个人哦最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现实中存在。因为推理小说很容易就是你会想要知道说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怎么样被解决哦，怎么样被发现被解决，好像都是以事件为主。但是呢东野圭吾他以人为主，就是让探讨人的议题。例如说在他《新参者》这一本书籍当中其实虽然是在讲悬疑事件啦，但是后面变成说真正的谜团反而不是聚焦在说这个人是怎么样死掉的，反而是说更这个聚焦在说犯罪者的遗族，就是如果你是身为犯罪者，这个罪犯杀人犯的家属身边的朋友亲人，你要怎么样活下去，反而是在探讨这个比较心理层面的问题。然后也开始透过书籍呢，让人开始思考说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人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才有点算是他继承了犯罪小说悬疑小说该有的逻辑跟架构，但是自己又开发出来了所谓的人间本格这样的一个路线，就是更聚焦在人心上面，不是事件上面。我觉得就是他最好看的地方，就是真的你会开始思考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一位犯罪者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怎么会这样子做呢，那身边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就是他最特别的地方，推荐给大家啦。其实有很多的书

比较有娱乐性，哦，也比较好入口，好入门。但我觉得文字带来的想象的空间是电视啊、电影啊远远不及的。我觉得这个算是文字最大的魅力，跟看剧就人家直接呈现给你看，这是完全两回事哦。当然也可以先看小说啦，然后再看改编的电视剧啊、改编的电影啊，我觉得也是蛮推荐给大家的。然后顺便看一下推理小说，还可以动动脑，到底是谁做的，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那所以在节目当中呢，特别来介绍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好啦，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听到了这一首歌曲，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海洋之歌》。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了，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东野圭吾的小说介绍。其实我觉得因为这一次东野圭吾是因为大肠癌的原因逝世的，所以要特别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其实台湾现在有在免费提供给年满45岁到74岁的民众，或者是说你是40岁到44岁但是具有大肠癌家族史的民众，这两类的民众呢，其实每两年都有大肠癌的筛检，每两年可以做一次这个粪便潜血的检查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大家拿健保卡前往说有健保特约的医院，有提供大肠癌筛检的医院，就能够来做检查了。那这个粪便检查呢，其实它也不用特别来限制饮食，直接采样就可以送回医院来去做检测，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好，那但是粪便的潜血检查它其实并不是说100%的准确。

是，所以当如果你有发现任何异状，还是要找到专科的医生来去做更进一步的检查。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有年满45岁到74岁的，可以透过健保卡好直接到医院来挂号，或是说你先打电话到诊所啊，到医疗院所来确认一下，说有没有在做大肠癌的免费筛检。我是觉得啦，政府有免费的我们就去做，好，这个缴税的都缴了，好，这些健保费都缴了，我们呢就赶快去为健康来做一个把关咯。好啦，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进一段广告，再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咯。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巫启贤所演唱的，叫做别以为男人就不会哭。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要为你歌唱。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1.1，掌声跳平台。来到早上的6:40了，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今天周四的早上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最近在社群上面讨论度蛮高的话题，其实这个话题是源自于一个 YouTube 影片哦，就是像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嘛，好，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尤其像是现在大家这个生活压力都挺大的，工作啊，生活啊，自己心里内心也有很多觉得很迷惘的事情嘛，所以开始除了去找一些专业的协助，心理咨商师啊，精神科医师啊，也很多人会去寻求心灵上面的慰藉，不论像是有些人会去做诵钵，或者是说会特别去做一些心理上面的疗愈课程之类的。那在前两周的时候，就有一个 YouTuber， 他叫做席兰，然后呢，因为他其实平常拍的影片哦，都是有点算是针对身心灵产业这种模糊地带来去做踢爆，像他之前也讲过说，你的心灵不需要课程，然后就在影片当中有去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常听到什么心灵课程啊，这个到底在上什么，有没有这些根据。那这个席兰呢，就针对这个显化法则，另外一位网红 YouTuber 所提倡的这个概念来去做讨论，有点算是针对这个女生，她把玄学的概念商业化这个手法呢，提出了严厉的指教批判。主要的导火线啦，其实就是因为这一位女生的 YouTuber， 她叫做九莉，九莉她呢前阵子推出了一个服务，名称叫做生命光环，它就是提供算是摄影拍照跟解读照片的服务，主要就是说呢，透过这个特殊的仪器啊，相机啊，它这边可以拍出你人体周围的能量场跟气场的颜色。像常常我们都会听到有人会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气场颜色，你可能是红色的，可能是黄色、绿色、蓝色，各种颜色。那他们就说透过这样颜色的分布，深色浅色啊，都可以来解读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或是运势，甚至连前世今生都可以看得出来。那影片当中就说到，这样的收费啊，就是除了帮你拍照还附上解读，这样的收费呢大概是要1500块钱。然后这个席兰就在影片当中说到啊，根本就是在割粉丝的韭菜啊，你就是在做一些怪力乱神的事情。那席兰在影片当中也特别提到说，这个相机呢可以拍出人体气场的相机，什么生命光环的摄影，其实早在科学当中科学界当中认为是所谓的伪科学，因为这类的仪器大多只是透过你的皮肤的电阻，或说你身体的温度啊，还是你汗水，你流汗的一些手汗的湿度，再透过相机它会里面有一个算是灯管它就会拍照，所以基本上它应该说它拍到的颜色并不是你这个人本身什么能量场的颜色，或说你本身气场的颜色，它就只是随机的拍到灯管里面现在出现的颜色是什么，那这个颜色会变，主要就是依靠你的手汗，你的温度，你的湿度来去做的变化，所以并不是你本身的气场，只是你手汗去影响到照片的颜色，它其实是一个伪科学。所以席兰在影片当中就特别提到说，你这样子明明就只是一个很随机的东西，你怎么可以用显化或说用玄学来去包装呢，讲的好像一副就是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一样。所以他就开始抨击说，这种商业模式呢，根本就是

道德瑕疵，因为通常会去寻求这种会去找寻心灵疗愈啊，或说这种看见自身光环啊显化的这些人，其实通常啦都是处在人生比较迷惘或是低潮的时候。对，就像算命或拜拜一样嘛，一定都是内心有些彷徨，除非本身是很虔诚，不然一般大众来说，大部分会想到要去拜拜或算命，一定就是遇到一些烦恼或是一些迷惘的时候。那这时候如果你还利用人家的迷惘跟脆弱的时候，然后你去贩售没有实质效益然后又很昂贵的这种心灵疗愈的商品，很多人觉得没有办法沟通。所以这个影片被指出的时候，其实马上就引起了网络社群上面的反应啦，就支持席兰指控的这一些网友就会说啊，你说的太好了，这些都是这种什么怪力乱神的事情啊，好，这种什么宇宙能量啊，什么能量场啊，那个根本就是来敛财的，根本就是在骗人的。那但是当然啦，还是有人会觉得说玄学它是有一定的根据啊，这些课程或服务啊，其实不论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对于可能来寻求心理慰藉的这些个案来说或是客人来说，其实它确实有它存在的价值，就很像有点像是去庙里面拜拜啊，或说去庙里面点光明灯，好，是一样的概念，不应该用完全理性的脑袋去否定这一切。所以网络上面就有一些这种双方的论战啦，观点上面不同的这种想法有很多人在分享。那其实这个九莉就是这个女网红，我之前也曾经看过她的一些分享跟影片，我记得她最早并不是在说什么可以拍出你能量场，这大概是她今年才开始的新计划。但是我最早看到她在网络上面的分享是在讲显化，他提倡这个显化的概念啊，基本上我之前看过他有在分享的影片嘛，他说他认为外在的现实就是内在状态的投射，就是当你相信你自己是一个很衰的人，那你的大脑跟能量呢就会自动去放大那一些你真的觉得自己很衰的时候，例如说你上班迟到，你搭公车没搭上，或是说你被骗，好，这些类型你就会放大检视自己遇到的情形。反过来呢，如果你把自己的心态跟视角放在你相信自己是很幸运的，你是很有能力的，你是很棒的，你是最棒的，那生活的轨迹就会慢慢的改道，因为你相信你自己是很棒的，你有自信去面对生活上遇到的一些难题。这个就是最一开始我记得九莉她就是身为一个公众人物，身为一个网红最常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呢就变成说在排能量场这件事情。对，但是以我看这件事情啊，我也觉得说用相机拍出能量场这个是蛮荒唐的，毕竟这个相机呢基本上它的运作原理就是它有它的逻辑存在，并不是说可以拍得出你的能量场。但是显化这件事情啊，其实我是相信的耶，我相信说你把你的焦点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哪里，然后我觉得多少对于心理的状态是会有影响的。就是如果你相信自己是像我刚才说到你相信自己是足够幸运的人，那其实就会把很多的焦点放在上面。如果你一直看到自己缺乏的，例如说你觉得自己很穷，然后你就会发现说身边什么东西都买不起，然后什么都好贵，买不起车子，买不起房子，买不起 blah blah blah， 股票又跌得乱七八糟。那如果你相信自己其实是有能力去让自己过的是相对丰富或者说富足的生活，那我觉得那个生活的视角就会稍微转变一些，就不单纯只是说买不买得起一件物品，买不买得起车子房子，可能焦点有时候就会稍微转换一下，转换成变成说
谁说人生的富足一定要是

是买车买房呢？如果我拥有健康，我有健康的身体，是不是也是富足的一部分呢？是不是其实我也是一个有钱人哦？因为我身体是够健康的，我有健康财哦。这些类型我相信显化其实就是把你的大脑视角稍微重置一下，换个角度。所以其实我没办法认同拍出能量场，拍出你人生的这个气场颜色，但我还蛮相信显化这件事情哦。那其实根据心理学上面呢，刚好我前几天有听到有心理师在分享，如果是用比较科学的一个观念来说，其实现在有心理学上面是真的有一些研究啊或发现啊，就说这个会推荐大家来练习正念。它跟显化概念不一样，正念它其实是蛮科学的一件事情。正念呢，就是英文说 mindfulness， 其实它就是说这个当我们人处在高压或是紧张的时候，大脑会不断发出这种让交感神经很紧绷的警讯。所以当你练习正念，它其实是被证实说是有效的放松技巧。那要怎么样透过正念来放松哦？除了可能大家刻板印象当中想象的打坐冥想，其实有时候你 live in the moment 就是你练习活在当下。当你在路上感到很紧张的时候，可以试图的把注意力放在例如说你告诉自己要找绿色的东西，那你就可以在路上去找绿色的车子、绿色的树，或是说你告诉自己要找圆形的物品，就在路上看有什么东西是圆形的呢。其实这样的活在当下，专注在当下的那一个时刻，是会让自己稍微放松下来的。这不单纯说正念，好像听名字会觉得有一点宗教感，因为其实正念这个概念西方 mindfulness 这个概念呢，其实早期也是因为西方有受到宗教的影响，那翻成中文，最一开始引进这个概念也是偏宗教界，所以正念听起来好像有种宗教的感觉，好像有点遥不可及，好像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但是正念它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的，它是能够帮助大脑调节我们的这个节能，让大脑稍微放松，也让自律神经能够放松的一种蛮具体性的操作手法。在这里呢，特别来跟大家做分享啦。其实关于正念要怎么样来练习呢，网络上面有还蛮多的技巧大家可以去搜寻相关的资讯。那我知道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如果觉得睡眠有点困难，然后就会去网络上面，也有一些影片是在教大家这个正念然后放松，有相关的资讯大家可以去搜寻看看咯，如果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在早上的6点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那接下来呢，7点有香琪的桃花源，跟大家分享更多健康资讯咯。最后来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万芳所演唱的《从前》。我是玉轩，明天早上见咯，拜拜。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出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
13: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大家都有没有觉得这几天的上半天天气都这个极度的这个闷热哈，而且气温都蛮高的哈。那事实上未来这几天哈，从今天到下个礼拜二，看看这些气象专家的预报哦。因为这个低层大气西南风，还有南方海面有丰沛的水汽哦，那所以呢，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呢，下午哈、哦、这个大天气大概都是相对比较不稳定的，午后呢都会有强对流的这个情况产生，所以呢可能在午后啦，很多地方像这个北台湾也大概都有这种所谓的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发生的这个机会哈、哦、那没有降雨之前呢，当然就是刚才提到了天气是闷热偏热、哦、那今天呢北部地区24到37度，哇，到37度已经快要把人给热昏了、哦、中部也是差不多，南部呢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东部更高了，最高温有到38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给大家来清楚了解一下、哦、掌握一下天气的一个脉动、哦、好，那今天呢房地产最大条的新闻信息呢，应该就是政府要正式推出这个清安 3.0 哦。今天呢在各媒体上面大概都有看到哦，很多的信息呢都在讲说，哎，今天行政院院会会来通过清安 3.0。 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大概跟各位提到了这个最新的一些这个方向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联合报的一个报道哦，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是简称清安 3.0， 将在下个月正式上路。那这个部分呢会给予这个婚跟生育的家庭呢有不同的贷款额度、哦、那这个是之前在商务部长庄翠云在这个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呢，大概就已经有一些透露出来了齁。那今天呢应该行政会会拍板定案，那所以呢这个我们也大概跟各位再稍微再聊一下齁，再提一下这个媒体上面。

他们提到的到底这个清安3.0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联合报哦，黄婉婷记者的一个报道。行政院今天呢，临拍板定案，这个清安3.0方案新制申贷的年龄呢，必须是在50岁以下哦，就是所谓的排老条款。那贷款的上限呢是1000万元，可是呢，如果你是婚育的家庭或是新婚的家庭呢，这部分的这个贷款上限会有的1200到1500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事实上，清安贷款是在很早的时候呢，2010年马英九政府时代就已经推出了。那最主要是因应房价高涨哦，所以呢，这央行又升息，政府才会推出清安贷款哦，让申请到这类贷款的年轻人呢，可以有一些政府这个利息的补贴。那这个从那时候推出到2023年，这个7月底结束哦，那可是那时候大家想说啊，应该结束就结束了嘛哈、哦。可是呢，没想到这个政府呢，在2023年啊、哦，这个小英政府呢，在8月1号就推出了新清安那也就是所谓的清安2.0啊。那贷款额度呢，也拉额贷到80%，贷款上限也从800万拉高到1000万。那更重要的是，贷款年限拉长到40年，宽限期也拉长到5年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让很多的年轻人一窝蜂的都去这个赶快来办理这个新清安。那之前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到今年3月底啊，已经有到超过16万户的这个年轻人申请了新清安哦。那行政院会今天会召开，也就会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3.0的方案。那根据财政部统计哦，清安1.0的时候呢，有申请的核贷的户数有51万户核拨的金额呢达到了2.7兆元。那如果就说新清安这个部分的话，已经有来到了17万户。我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是，到3月底哈、哦，那这个财政部的是应该是累计到6月底，已经来到了17万1705户，那核贷的金额1.3兆元哦。那根据财政部国库署的署长陈伯成说，清安贷款实施的成果显示确实有需求，政府经评估房市供需、金融市场、民众需求、过往成效，还有政府收支财政的运用，还有这个公股行库呢资金这个成本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个考量依据，所以呢再继续推出清安3.0。那在年龄的这个部分的话呢，过去对于年龄事实上是让大家比较诟病的所以呢，这个王世坚立法委员在立法院都提到，哎，50岁以上都还算青年，那这个部分就有一点名实不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一次呢，这个清安3.0啊，将会去掉高龄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哦，申贷的人呢，如果说已经超过50岁哦，那这个部分就不给予申请了，所以必须是未满50岁的青年人才可以来申请。那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也补充说，主要是考量购屋族呢买房的年龄往后递延，40到49岁的区间呢，有一定的比例代表有这个市场的需求，才如此来设定。那清安贷款的年限还是以40年，总体的上限呢，规范申贷人的年龄加房屋的年龄呢，以八十为主也就是所谓的80条款。你个人的年纪跟你的这个所谓的申贷的房贷的这个年限不能超过80如果说你是49岁申贷，那房屋的年龄呢就必须在31年以下那利息补贴的

面相上面呢，这个陈伯成这个署长就说了哈，清安2.0到期日是今年这个月31号，为避免7月1号贷款者呢享受1个月的利息补贴，预计呢会适用利率补贴的期限呢是达3年哈，就是说你即使在这个7月31号申请，你还是有3年的补贴哈，让申请者呢有完整的利率补贴。未来央行若是升息的话，原则上不再补贴青年利率哈。那目前有超过90%的申贷者呢，都是选一段式的机动式利率一码到。底啦，新制也是以一段式机动利率为主。那这个房屋总价在之前呢，这个联合报已经有报告过，是采所谓的三级制就是台北市呢上限是3500万，如果说你要买3500万以上的房子就不适用了哦。那新北跟新竹县市呢是2500万，其他的县市上限是2000万。那陈伯成署长说，新制呢将定有房屋总价的限额，相关报道呢是内政部评估出的这个中位数将会纳入考量，所以今天会不会把这个部分呢，就做一个这个纳入考量，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那至于说贷款的上限，原则上面呢，还是财政部已订定1000万为最高的上限。那可是呢，有两类的家庭呢，会实际的状况来做一个这个也拉高的这个动作。如果说你是结婚的这个新婚的，那这个贷款这个最高可以贷到1200万。那如果说也结婚后又有小要有子女的话，未成年子女的话，那这个部分可以到1500万。只是说，这个部分会不会造成有些人去假结婚来申请这个所谓呢能够拉高到1200万的贷款额度呢？这个部分呢，财政部也说了。如果说这个结婚之后这个申请了清安3.0，后来呢，怎么短时间又离婚了那这个结等于是这个合约就无效那会去追回这个多出来的200万的额度所以这个部分很多人也觉得说这个在后续执行上面可能会有很高的难度，因为等于就是说这个公股行库带给你这样的一个清安贷款之后呢，他要持续去追踪到底你们这个两个人的婚姻呢是不是有持续。那如果说这期间呢有中断离婚的话，那就要去把这200万多出来的额度给追回来，那利息的补贴当然也要拿回来。所以呢，这个部分感觉上事实上是有相当的一个难度，而且有相当高的这个人力成本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这个清安3.0在推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漏洞。那至于说清安3.0推出对房地产市场是好是坏呢？这个部分当然市场上认为说，这个应该比较偏向于中性吧，因为它已经不像新清安那时候推出的时候力道那么大，那现在呢又有比较多的限制，所以呢申请的人呢可能数量上面也会比较少，所以那个推升房价的力道比较不会像新清安的时候那么样来得强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我觉得它会有一种某种程度的是帮建商解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如果说我们之前也跟各位报告过现在这个建商手上有蛮多的这些新成屋的余屋卖不掉，那政府推出的这个清安3.0某种程度呢，如果是以年轻人来讲的话，他们还是比较倾向于找这个新房子住新房子所以呢，如果说建商的这个总价贷呢符合我们刚才提到的政府清安3.0这样的一个额度的话，某种程度会比较获得这些年轻人的一个青睐，所以呢，有某种的味道是帮建商来解套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事实上，我之前在《金周刊》的专栏上面也写出来，张老师事实上是比较不赞同。
不管是新清安或是清安 3.0 的哦，那我会再找时间跟各位来分享我这一边的专栏。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张老师在这个正声主持的广播节目这么多年哦，很少看到中央研究院有发布一些调查的资讯哦。那可是呢，之前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中央研究院经济所啊发布了一项台湾消费者预期与政策反应的调查啊，所以呢，他们是有在做工作的，有在做研究的哈、哦，有在做调查的哈、哦。那只是说，也许呢，他们比较没有频繁的跟媒体或是跟一些网络呢来做一些互动，所以大家可能就比较不了解他们在做一些什么研究咯。好，那根据这一项的一个政策反应调查来看的话，对于他们这有针对台湾日趋严重的这个少子化哦，有的来做一个调查。那调查的结果显示呢，大多数的民众认为呢，是高房价是造成台湾低生育率的关键因素啊、哦，也就是说房价太高啊，让很多的年轻人啊，可能一个是买不起，一个是买得起，可是负担非常的沉重，所以呢也不敢再生养小孩哦，所以呢这个少子化啊，就越来越趋于严重。最近这几天大家可能也看到啊，内政部公布的资料啊，我们的这个已经30个月都是人口负成长了哦。那今年呢搞不好整个年度的小 baby 呢不到10万人哦，那创下了有史来的一个最低纪录哦。所以呢中研院的这个调查某种程度也是印证了大家这个在口耳相传的，就是高房价造成呢这个所谓的小朋友们呢，年轻人呢不敢多生养小孩子所以呢中研院也建议说，政府除了要放力多增加生养的诱因之外，更要有效的抑制房价的上涨，或是让房价有效的有感的下滑。这个部分对于要能够让年轻人勇于生养小孩，可能才是有比较帮助的吧，有比较正面帮助的那这一次的调查也针对这个所谓的普发现金10000块的使用情形呢做了一个访问。那中研院经济所做的这一个访问提到，截至到3月已经有高达 81.15% 的民众已经把这个普发现金10000块都花完了这个超过80%了齁。那其中呢只有36%的受访者呢是用于原本没有打算消费的用途齁。所以呢大概都是用于日常的消费者去了齁。至于说初步估计边际消费的倾向，大概只有 0.29%。 所谓的这个不边际消费倾向，也就是说政府还给你的10000块，那有多少的这个边际效应。他们的统计跟调查发现呢，政府每发出1块钱，民众只拿了 0.29 元进行额外的消费，也就是说对于刺激扩大消费内需这个部分呢，它的效果成效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呢这个部分看起来这个也是之前中央政府行政院这个迟迟以为不可认为说这个普发现金对于这个所谓的振兴内需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那这一个调查倒是获得了一定的证实。那中研院经济所的副所长杨淑君认为他认为说这个普发现金不是不能不发，但要想要提高它的边际效益的话，

0: 条件需有所限制。哦，那他说应该不是用普发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只是说他没有提到用什么样的一个限制。哦，那中研院经济所今年六月执行的政策调查，所以这个是不是例行性的调查我是不知道，可是呢这个是今年六月份啊做了这样的一个政策调查，针对民众的生养意愿，初步的结果也显示民众不愿意生养的三大原因。哦，他们有去问了民众，哦，我不晓得是不是针对真的是年轻人，哦，他们有去做问卷嘛，哦，就是说，欸，那为什么不生养小孩子，那其中有三大这个原因，这个依序是养育成本过高，薪资太低，然后呢经济上无法负担，另外一个呢是房价过高，哦，那第三个呢是担心原本生活模式的被改变，所以呢这个是三大原因啦，哦，那除了高养育成本跟低薪之外，这个杨淑君副所长也提到房价过高也是不愿意生养的重要因素，哦，显示政府在拟定改善少子化政策的时候应同步考量平抑房价的长期措施，针对呢政府这个宣布鼓励育儿的补贴政策民众也并不看好，齁，就是说这个这个18岁以前呢要给这个5000块，每个月5000块，或是这8000块，这个部分呢有 12% 的民众认为政府针对每名的这个子女提供每个月5000元直到18岁的津贴啊，可以增加生养的诱因啊，认为可以增加的只有 12%， 那 35% 认为说应该要拉高到10000块，或是甚至要更高，否则的话不足以构成这个生养的诱因，所以好像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实际上就是刚才提到的三个不愿意生养多生养小孩子的原因，就是养育成本高、低薪还有房价高，所以这个部分政府如果能够拉更高的这个生育补贴也许啦会有效果，可是呢这个还是要等到真正的市场去做验证。那根据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吴大任指出，对年轻人来说的话，工作地点若是在台北，大多只能租房子而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房东呢随时都可能找一些理由借口啊把房子收回去，所以呢心里面呢是没有安定感的，没有那种这个安定感的话就不敢生小孩，这个影响确实是存在的。那这个吴大任执行长认为说这个部分不见得是最严重的一个因素啦，那他认为另外一个生育率的也低的原因呢可能也是跟社会风气有关系，因为这几年来年轻人呢比较想要过自己的生活，比较这个所谓的月光族，那花的赚了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而不会去想要说要储蓄要去生养小孩，那这个每年呢都要出国几次，那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个疑虑去生养小孩了。那对于房价的这个期待，中研院的这个调查也提到有 30.65% 的民众呢预期未来半年房价水准可能还是会维持不变，所以大部分的民众呢都认为说房价可能还是没有所谓的太大下调的一个空间，53%的民众甚至预期房价在未来将会高于这个三月的调查水准，也就是说房价还会更高了，所以呢这个是中研院还比较难得看到他们做出了一些跟民众这个权益或是生活也比较有相关的调查，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提到中研院好像做的一些研究跟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啊庶民的生活比较没有那么贴切，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
1: 你的房价第二关是看你的房贷，这个就像你去办健身房的年卡一样，

0: 你刷卡刷过了之后，
1: 对，
0: 不代表你每天都会去跑步啊。
1: 对，
0: 那房贷也是嘛，哈，核贷通过很开心，但是真正的考验是每个月能不能够安安稳稳的交款。
1: 嗯嗯、
0: 哦。那第三个迷思就是政府的政策，房子可以安心的买，但政策是补助哦，它不是你保证获利。
1: 嗯。
0: 所以政府可以提供的贷款条件，不保证你买的区一定会增值，也不会帮你处理漏水。

0: 确，因为新青安如果用得好，哦，你是帮资助者，哦，住宅用类似一样个过桥的概念，
1: 嗯，
0: 可是如果用不好的话，会把人带到深水区里面，哦，你工具没有错，错在是你以为工具可以代替判断这件事情。
1: 好，这个就某种程度的也呼应到前面我们提到的一些问题哈。新青安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变成另一种房贷悬崖。真的耶，我真的感觉真的有这种感觉。
0: 因为其实青安 2.0 它已经完成它的阶段性任务了，确实有帮助一些首购族进场，但是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资格是不是太宽，
1: 对，就是太宽，所以这一次有一些限缩，
0: 然后是不是被投资使用啦，宽限期之后的还款压力是不是被低估，所以银行优惠在最甜的时候是你刚签约的时候，但最真实的时候就是你宽限期结束的时候，
1: 对，那时候是痛的开始，
0: 宽限期一结束补贴退场，如果你有孩子出生，生活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时候，这个才是试炼的这个开始，
1: 对，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也像是一种新婚的蜜月期，
0: 对啊，
1: 后面才是要面对真正柴米油盐的生活，
0: 没有错没有错，因为买房的前几年真的就像老师讲的一样，它是一个蜜月期，拍照拍得很美啊，大家都可以说恭喜，对不对？那房贷它是一个婚姻生活啊，每个月都会提醒你柴米油盐酱醋茶水电管理费这一些，
1: 没有一杠小的，
0: 没有，对啊。那新青安如果让大家看到的只是前几期的月付比较轻松，可是忽略了后期的本息跟摊还的话，那就有点在像看生婚纱照，不是看生活啦。
1: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还是要回归到现实哈，如果说以像现在这个青安 3.0 来看的话，事实上很多人还是蛮向往的。可是呢，这个是等于是一方面财政部鼓励大家去买房子啊，补贴你去买房子。可是呢，央行那边又是一再的打压，要让这个房市能够冷却下来。这是不是政策上的矛盾？好像左手在打右手。
0: 没有错，这个就是大家都在讨论哦。政府一边踩刹车，一边踩油门。那央行控制信用就是怕房市过热。那银行资金过度集中在不动产的话，可是财政部又提高贷款诱因，想要帮助青年成家，
1: 又在
0: 踩油门嘛，
1: 踩油门，
0: 所以两个目标都不是坏事，但放在同一起就要很精准了，不然你车子会抖啊，驾驶会紧张，整个也会晕车，所以我认为真正政策要做的不是单纯让大家借更多钱，而是让真正自住那有合理负担能力的人能够买到合适的房子，那帮助青年不是让青年背负更大的债，而是让青年有机会长期安居啊。
1: 对，这个跟我的理念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说你让他可以背那么多的债，虽然说买到了房子，可是他的生活品质，他的那个相关的都没有更好，
0: 没有
1: 错，
0: 每天为了房贷，
1: 对，所以这一段很重要哦。好，那我们这个第二段呢，就想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这个请邓耀兄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段提醒这个一句话好了。
0: 我觉得房贷优惠它不是免费的午餐，那前面吃起来像甜点，后面可能就是银行拿着月付金在门口等你，买房不能只是看现在缴的少，
1: 对，
0: 要看未来撑不撑得住。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刚才我们第二段谈到了哈，就是股市热不代表房市热，青安 3.0 也不能只看表面它的一个利多，贷款额度呢提高不见得就等于你的负担能力提高，这一句话这一段很重要哈，所以政策的优惠也不是刚才我们邓耀兄讲的免费的午餐。
0: 是啊，因为买房最怕什么，今天觉得捡到便宜，明天发现他只是把压力延后，
1: 对，
0: 这就跟信用卡的分期付款很像，
1: 对，
0: 分期的时候很快乐，账单来的时候就很写实了。
1: 对，所以我们这一段呢，这个跟邓耀兄聊的蛮多的哈，真的是把这些政策它的一些矛盾点，还有就是说我们消费者购物者，你还是要厘清这个相关的一个症结点，不要说因为政府给你一些利息的补贴，你就一窝蜂的就跳进去这样子哈，那这个部分对你来讲不见得就是真的有这个帮助有好处的哈。好，那提到了这么多哈，我们想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现实面哈，我们第三段要再请邓耀兄哈来跟大家讲一讲，在这样的一个目前的大环境之下，首购族、换屋族、投资族在这个今年下半年 到底该怎么样来做，买屋之前呢一定要注意。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政大地政系博士候选人

0: 跟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啊，今天再度到我们节目中、嗯。那这个下个礼拜呢，我也会请他来代班哦，所以这边先预告一下，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哈、哦。好，那今天呢，我们柯博士第二段呢，跟大家讲了哦，就是现在一些民众哦，消费者的心态，还有呢，第二段聊到了政策的一些脉动。那这第三段呢，我们当然要回归到实务面哦，这个还是有一些人想要买房子，有些人想要换房子，那更有是少数的还是想要投资房子，这些人可能真的是一辈子都想要投资房地产的哈、哦。那我们就分这个部分三个段落哈、哦、啊，这个请这个啊登耀兄哈、哦，就这个我们刚才聊到的市场啦、股市啦这一部分哦，来啊这个氛围哈、哦、啊，然后呢针对啊首购族哦，这个最容易换的这个部分，我们先来聊聊首购族。好了、
1: 哦、好，那我们第三段分三个部分了，
0: 对，
1: 那首购换屋跟投资这三个部分来看，
0: 嗯，
1: 那首购族他我觉得、哦、不要用该不该买房来问自己，应该改问说、嗯、那我准备好了没有、
0: 哦、因为首购族就是这个部分真的很 confused 的，
1: 是啊，如果说你目前的收入稳定，然后投期款也够、
0: 嗯、
1: 贷款试算保守来算的话，那买的是一个长期的自住需求，那市场冷一点反而可以慢慢看慢慢谈。
0: 嗯、哦、
1: 那如果你是投期款还要去东借西凑，月付金已经压到你的整个生活喘不过气来，那就不要因为前面讲的一句说啊现在不买会后悔就冲进去。
0: 嗯、
1: 哦、所以人生已经有很多事情会后悔了、哦、不要再多一间房子
0: 不要再多一个后悔。
1: 对啊、哦、嗯、所以买首购族最容易犯的错是什么？第一个错就是、嗯、啊只看总价低。
0: 嗯，
1: 低总价它不代表低风险哦、欸。对，
0: 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个门槛上面一直纠结、
1: 啊，是啊，是啊，
0: 他觉得说，
1: 啊、
0: 哎，这个、嗯、我负担得起哦，那我就买了，哎，这样。
1: 因为如果你买了一间很小的房子，吼、嗯哦，那室内不舒服，收纳不够啊，采光不好，未来不好转手，那就不是小而美，那个叫小而闷、嗯，
0: 小而闷、
1: 哎，真的是小而闷哦。
0: 哎、欸，真的很多人住了这种房子，
1: 是啊，
0: 就是这种房子。
1: 嗯、那第二个错就是只听销售的人员跟你讲说，你贷款可以贷几成啊？
0: 嗯，
1: 啊、可是。啊，销售人员又不是银行，
0: 对、
1: 哦，接待中心的咖啡再好喝，他也不能够帮银行帮你核贷啊，
0: 嗯嗯，
1: 所以这是第二个，没有错，
0: 嗯，
1: 那第三个错是什么？没有把交屋后的这个支出算进去，
0: 哦，
1: 你买完房子不是马上可以住啊，
0: 嗯，
1: 你这些家具啦、装潢啦、家电管理费、保险、税费、无微不会加起来，
0: 嗯，
1: 都会排队跟你说，哦。我也要钱哦，哎、所以是这样子。
0: 对，真的，他们你买了房子之后，这些都一一都会跳出来啊。
1: 嗯、
0: 你还是这个也要付，那个也要付哦。哦，好，所以这个如果刚才提到的这个是首购族会碰到的一些误区啦，哈、
1: 哦。对。
0: 可是我们如果从产品面来看的话，哦，来首购族该注意哪些这个可能怎么样来选哦？
1: 那2026年的下半年买房子要比较小心齁、嗯、那哪些比较有支撑，我把它简单拆分成四个部分来看。
0: 好、哦、
1: 第一个就是、嗯、你是成熟生活商圈的这些中古屋，
0: 嗯，
1: 那它好处就是你看得到像学校啦、捷运啦、公车啦、市场啦、医院都在那里
0: 齁，
1: 你不用靠想象，
0: 不用想象，
1: 但你就是缺点屋况要看仔细，
0: 嗯嗯，
1: 尤其是像漏水啦、管线、外墙这些齁、嗯、还有公设跟管理品质、嗯、成熟区不是每间房子都好，但至少你不是在买那种开盲盒的那个盲盒包一样的。
0: 哎、欸哦、对对。
1: 那第二个是从化区的新案。
0: 嗯，
1: 从化区的新案优点是它整个结构是新的，产品是新的。
0: 哎、欸、
1: 规划漂亮。
0: 这种区块很吸引人。
1: 是啊。但缺点是它的生活机能可能还没那么充，就像小朋友还在长牙齿一样。
0: 嗯嗯。
1: 哦，你买的时候看到的是模型跟愿景。
0: 嗯。
1: 可是入住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是工地跟旁边的空地。
0: 对 对, 对、哦、还有包括你们社区都在装修。
1: 是啊。所以这个不是不能买。而是你要问我能不能够接受前面三五年到生活机能慢慢成熟。
0: 嗯，
1: 那第三个就是低总价的小宅，那它会有需求，因为总价是很多首购族的一道门槛。
0: 对，
1: 所以小宅要注意的是你实际可以用的面积啦，像采光、收纳，还有未来转手。
0: 对，
1: 所以低总价它不是一个万灵丹。
0: 嗯、哦，
1: 如果你住进去之后，你的空间连一块瑜伽垫都打不开，那你的人生就有点辛苦了，
0: 就会很累了，对，真的很累。
1: 然后，第四种就是题材型的商品了，
0: 嗯，题材型。
1: 前面有提到，比如说未来捷运，哦，未来的产业园区，
0: 哦，
1: 未来的商圈，那未来不是不好，
0: 嗯，
1: 但未来有的时候需要时间成本，
0: 来
1: 那。 还有它的不确定性。

0: 性，
1: 对，就是有时候是画大饼而已。
0: 对啊，所以买题材要把它打折看，不要把以后十年的梦想全部都加到今天的价格里面，这个是大家最怕的。
1: 对，所以第一种是那个成熟的生活圈的这种中古屋这个部分，第二种呢就是从化区的新案，第三种是低总价的小宅，第四种呢是题材型的最怕这种题材型，因为销售人员真的是讲得天花乱坠。
0: 是啊是啊
1: 好，那刚才提到的是首购组那换屋组呢，换屋组虽然说比例比较小，可是呢很多人还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这样子。
0: 对，
1: 特别是小孩子大的
0: 没有
1: 他要有自己的空间这样子。
0: 那很多家庭因为小孩长大他需要比较大的空间，那想从老公寓搬到电梯大楼嘛，所以换屋族要看的是你的资金节奏。换屋它不是单纯买一间新房，而是要同时处理旧屋跟新屋，旧贷款跟新贷款。
1: 对，
0: 它比较像是一个接力赛，棒子不能掉。先买后卖，怕的是旧屋卖不掉，资金卡住。
1: 对，
0: 但你先卖后买，又怕卖了以后买不到合适的房子，所以全家只能在纸箱上面讨论人生。这个就是换屋族要注意的。那换屋族要先做三件事啦。
1: 好，
0: 第一个，
1: 哪三件事？
0: 找银行确认自己的旧贷款没有清偿的情况之下，新贷款能不能过关。
1: 这是第一个，这个要确认
0: 第二个就是你评估旧屋的合理成交时间。那不要去幻想说你今天刊登明天成交后天汇款，这不可能。
1: 对，没有这么理想，
0: 没有这么理想，因为买房卖房都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时间。
1: 对，
0: 第三个就是要准备好你的过渡资金，因为新屋付款和旧屋成交常常不能像连续剧一样，它不会是在同一天啊，
1: 不会那种无缝接
0: 轨。对，它绝对不会是无缝接轨，所以准备过渡资金这个事情就很重要。
1: 所以换屋主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整个可能换屋的这个程序呢都要先拿捏好，因为最近也刚好碰到一个老朋友，他是买了一个旧房子，那个是他是真的是要换新房子的这个卖方那可是呢他房子卖掉之后他还要开始找房子，这时候就有一点慌 了。
0: 对啊
1: 所以这个是换屋主可能你到底要先买后卖或是先卖后买，这个部分还是要先想好好，那投资组呢，投资组虽然说相对比较少，可是还是有些人他还是独钟这个房地产来作为当成投资工具。
0: 是的是的投资组我想先用一句话跟大家报告了不是每个宝箱里面打开都是金币所以如果是投资组的话，那就要更冷静的来看。过去我们常常看那种买预售等涨价转手赚价差，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要看什么，看你租金收益持有期间的税负、贷款成本还有你的空置风险最重要的你是投资嘛，那转手的流动性够不够所以投资房地产不是开百宝箱不是每一个箱子打开里面都是金币有些箱子打开就是你的管理费，有些箱子打开就是修缮费有些箱子打开可是房客跟你说我冷气坏掉了你要处理所以投资族就不能只是看房价会不会涨所以投资要回到现金流来看
1: 你的现金流最重要，
0: 对，你的房子租不租得掉那租金能不能 cover 利息啊、管理费啊、税费啊、修缮费用那如果未来想卖的话那有没有买方愿意接手那银行愿不愿意贷款给下一个买方，
1: 是
0: 这些都要算。
1: 对，
0: 所以房地产投资最怕的就是表面有资产，其实每个月你都在流血。
1: 对，这个真的是，如果你没有第一次经历过，你就不会知道说每个月都在流血的那种痛苦。
0: 是啊，
1: 所以呢，这个那听我们柯博士讲到这边很多听众可能也会想要问，现在到底该买还是该等？我们今天的大主题可不可以给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一个判断？
0: 我想我可以用三句话来跟听众朋友说明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是自住族，你不用等最低点但要等自己准备好前面有提到。
1: 对，
0: 第二个是换屋族，你不用等完美的时机，但是要把衔接的资金准备好那第三个是投资族，投资族你不用等着进场，除非你算得出现金流，看得懂风险，
1: 是
0: 那承受起空窗期所以很多人以为买房是在等房价最低点， 其实一般人很难抓到最低点，
1: 对，
0: 就像买菜一样，
1: 没错、
0: 哦、那你很难每天买到全市场的最低价，
1: 嗯，
0: 但你可能会买到那个烂掉的菜。买房也是一样啊，你不一定要买在最低点，
1: 嗯，
0: 但要避免。

0: 买到错的产品、错的地点、跟错的贷款条件。
1: 是，好，这个是我们这个柯博士哈，柯登耀兄呢给大家哈非常中肯的一种观点哈。好，那还是要回归到现实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好像都是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啊这个决策哈，可是。买房子哦，因为总价高，常常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够最后拍板定案，可能都必须要家庭的所有的成员哈、哦，要开一个家庭会议什么之类的哈、哦。那这个部分，如果说要开一个家庭会议，该怎么样来讨论？到这个这种话题倒是很少人有提到哎，可是现实面一定会碰到的。
0: 没有错，买房是一个很务实的事情，所以开一个家庭会议不是讨论喜不喜欢，要讨论是撑不撑得住。哦，第一题，如果你的月付金增加一成，家庭还可以正常生活吗？哦，这个是家庭会。第二个
1: 很现实
0: 啊，如果有小孩、长辈还有医疗，那产生工作变动的时候，现金流有没有安全垫付？
1: 对，
0: 哦，那第三个，如果房子短期没有涨，大家能不能接受？还有，如果未来要卖，这个产品有没有市场？
1: 哦，
0: 家庭买房最怕的是什么？看屋的时候很浪漫，
1: 对，
0: 付款的时候很现实。哦，看屋的时候大家就说，哦，这里好漂亮，那里很漂亮。付款的时候才发现，糟糕，我们以后是不是要吃土，不能出国了？
1: 对，
0: 哦，不是说一定要出国啦，
1: 只
0: 是不要让买房把整个生活全部压扁，
1: 把家庭都拖垮了。
0: 对，因为家不是拿来让人喘不过气的，而是应该是说买完房子之后，家是可以拿来让大家可以放松回去的地方。
1: 对，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买房子呢，不要牺牲掉这种生活的品质。
0: 是啊，因为合理的房贷是可以让家庭更稳定的，但过重的房贷会让家庭每天就像财务跑马拉松一样，赶三连半。所以买房前要先想清楚，总比买房之后每天吵架来得好了。
1: 对，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每天吵得不可开交这样子好，那如果我们的有听众朋友他如果说已经准备看到了喜欢的房子要下斡旋了准备签约了，你会建议他先检视是哪些东西吗？
0: 买房前我们讲买房五查了哈，那查什么？查成交价，查贷款，查屋况，查持有成本，还有未来转手。
1: 是，
0: 所以五查的第一个成交价，你不能只看开价。开价是卖方的愿望啊，
1: 对，
0: 成交价才是市场的答案。所以第一个是查成交价，第二个是查贷款。查贷款不能只听卖方代销销售的说法，自己要先问银行。确认可以的贷款成数、利率、宽限期、拨款时间。那第三个查屋况，不能只看装潢。
1: 当然，
0: 漂亮的装潢有时候它像一个滤镜一样，漏水啦、壁癌啦、管线啦、外墙啊、屋顶防水，这个才是素颜。不能只看它化过妆的。那第四个查什么？查持有成本。不能只看月付金，买完房子之后，管理费啊、房屋税啊、地价税啊、修缮基金啊、保险，这个都要算进来。那第五个是查什么？查未来转手。不能只是现在看喜欢。
1: 对，
0: 那未来如果不好租或不好卖，银行不好贷，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五查查这五件事情。
1: OK， 好，那五查很好记的哈，成交价、贷款、屋况、持有成本、未来转手。那这个邓耀兄有没有更简短的金语？
0: 我觉得我要送听众三不买。
1: 好，三不买。
0: 第一个，听不懂不买，
1: 听不懂
0: 合约贷款税费听不懂不要不好意思问。买房不是考验面子，是考验荷包考验口袋。
1: 对，
0: 第二个是贷款没确定不买，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
0: 不要用最乐观的程度下决定，要用保守的程度去试算。第三个，睡不着不买。大家会问说啊，为什么？因为买了房子之后，你如果每天半夜三更起来要算房贷，那表示这间房子可能不是你的家，而是你的压力来源。
1: 是是，好，这三点三步
0: 对，
1: 可以适合贴在我们的冰箱上面来提醒大家。最后进入到要结束之前呢，跟你各位这个就2026年下半年的房市最大的关键是什么？让大家来提醒。
0: 我觉得2026年最大的关键是看错比买贵更危险了买贵一点，如果你地段好、产品好、贷款稳、住得久那时间可能会慢慢消化掉。可是如果你买到是供给过多啦、产品错配、贷款困难、生活机能不好的房子，未来就算降价要卖也不一定好卖。所以2026年不是大家一起涨一起跌，而是要有更好的支撑。那这个时候弱的问题才会出现啊。
1: 好，那这个今天呢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柯登耀柯 博士哈、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想就是说，哎，卖房啊、不是最最低价，而是选对哈、这个好的这种房子标的物了哈、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啊、这个柯博士在百忙之中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实用的一些啊、东西哈、把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啊、清晰明了的知道，你个人不管你是要收购、要换屋，或是要投资，在这方面呢，都能够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来做哦，才不会说打错的这个所谓的脚步哦，让你的整个整盘皆输哈、感谢柯博士哈、
0: 谢谢谢谢新民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那祝大家哈、看房不慌，贷款不乱，买房不踩雷。
1: OK， 好，感谢。哎，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1: 生命就像是一段旅行，没有一条路总是风雨交加，也不会永远的黑暗无光。随时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相信雨过天会晴，开阔的蓝天就在眼前。请跟随每周日下午4点，在正声宜兰台遇见希望 Hope Online， 一起出发。